加州阳光张清芳的歌曲。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听了八首张清芳，大家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我自己真的是觉得不够，不够哦，听得不够。在准备节目听这些歌的时候，仿佛时空就回到我的那个少女时代，你知道吗？每天抱着还是卡带式的那种录放音机，大家还有印象吗？是 IWA 的那一种，然后都很大台嘛，就可以听广播啊，然后也有卡带那样子，每天就抱着这种卡带式的录放音机，听完一遍又倒带再从头开始听，然后一遍又一遍这样子，一遍又一遍的听着这些熟悉的歌曲，仿佛我都还可以闻到那个时候窗外有一点暖阳的空气的味道，实在是一种享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以前可能娱乐没有那么多，就说不像现在可以打线上游戏啊，上网啊，然后有很多的聊天软体啊，社群媒体之类的，都没有那些东西。我们以前玩的东西呢，要不然就是出去玩那个跳格子啊，这一些什么橡皮筋、过五关斩六将，反正就是出去玩这些东西，要不然呢就是在家里听录音带，而且我们都会把歌词打开来，然后边听就边对着歌词，有时候会跟着唱，就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我原本是很爱张清芳的歌啦，但是呢有一次我不记得阿芳是上哪一个节目，很印象中可能是胡瓜瓜哥主持的某一个综艺节目，不晓得是钻石舞台还是金曲龙虎榜，反正其中一个，真的记不了这么多了哦。总之呢，制作单位就找了一个张清芳的超级歌迷来到节目的现场，是一位男性哦，带着他搜集张清芳的每一张专辑跟每一则简报到这个节目当中。诶，结果呢，没想到张清芳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哦，他的现场的反应是有点害怕，然后就一直躲在瓜哥后面。当时我就觉得这位男歌迷好像也有点惊讶于这个阿芳的反应，所以就显得有点尴尬这样子。其实在那一次节目之后，我对阿芳的反应有点失望，说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嘛，所以从此就对他产生了一点点负面的印象。这个就是算是我跟张清芳，虽然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是这是我跟他之间

的一点点小插曲这样子。然后，但是呢，他的歌就像我说的，太有穿透力了，每一首都让人朗朗上口，所以歌还是听，到 KTV 还是唱他的歌。但对人的印象就有产生了一点问号了吼，这个就是我跟阿芳之间的一点小插曲。但是呢，后来因为网络发达嘛，看过许多他的访谈之后，我发觉他是一个重情重义重朋友的性情中人，就跟我一样，笑什么？就真的一样啊。可能是在他这么长的歌唱生涯当中，一定是遇过很多疯狂歌迷啦。那他当时也还很年轻啊，我觉得会害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你遇，可能我们就是他遇到疯狂歌迷的时候，我们又没遇到，所以他可能会怕啊，会觉得那个人怎么收集他这么多东西哦，好像很了解他这样。心里面他那时候也还年轻，当然可能有点怕怕。我觉得现在想来，我是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吼。那么，张清芳1992年所发行的《光芒》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她的巅峰之作，创下百万张的销售量。各位听众，百万张啊，这已经是这个金唱片了吼！而且呢，横扫各大音乐的奖项。专辑里面呢，有上周听过的《出嫁》，还有呢《想你想到心慌》，以及大家都会一定会来两句的《Man's Talk》，有没有很熟悉吼？那连后这些歌曲都，这一张专辑，你看它的主打歌其实只有一首，就叫《Man's Talk》。但是问题是，它这张专辑里面有那么多歌，都是大家可以哼哼唱唱、朗朗上口的，可以说是唱遍了华人世界。还有许多歌手翻唱，并且还把它翻成粤语。你看这张唱片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哦。那当时一般公认呢，张清芳、李玟、王菲跟张惠妹是整个1990年代最红、最宝贵、最卖、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天后。可是我实在觉得阿芳厉害，因为她根本不是90年代的歌手，她是80年代的歌手。她是一路从80年代红到90年代，才有李玟啊、王菲跟张惠妹、阿妹这些人出现，在那之前是没有这些人的。所以她从80红到90，还跟什么李玟、王菲、张惠妹这些后起之秀来并称四大天后，果然是东方不败，是不是？啊，话不多说，马上先来听听唱出每个女人心声的《Man's Talk》以及《想你到心慌》。

Man's Talk 跟想你到心慌这两首歌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呢当时他们在表决这一张唱片要到底要哪一首歌、哦、来光芒这张专辑，就是到底要哪一首歌做主打歌的时候，大家就投票嘛，结果后来诶想你到心慌这首歌就出现了，就是大家都他的票数比较多，可是呢后来那个桂明玉桂姐她自己比较喜欢 Man's Talk， 所以呢、阿芳就问说，诶桂姐你不是比较喜欢 Man's Talk 吗？可是桂姐说没办法呀，大家都投票就投了就是想你到心慌，结果桂姐就说，诶那阿芳你自己去翻盘好不好，你就说你是主唱者，然后你比较喜欢 Man's Talk， 所以可不可以把那个就是主打歌改成 Man's Talk， 结果后来就在他们两个这个私下的小小计谋当中哦，就是阿芳就把它翻盘了，就主打歌就从想你到心慌变成 Man's Talk， 可是也真的就是这个改的也没错哦，那个 Man's Talk 一出来就大红大卖了，那么连带的想你到心慌诶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个转变还算是不错蛮好的，虽然是他们两个小计谋现在可以讲了，因为都过去了，而且成绩是斐然的，很不错。那刚才我有特别提到张清芳是一个重情重义重朋友的人，他在演艺圈的人缘是真的很好哦，我来举个例子哦，像这个金牌制作人陈振川是制作专辑和演唱会的专家，但他却为了张清芳而帮他办了他的婚礼，他的 birthday party， 还帮他办了这个2015年阿芳出道30年的芳华盛宴演唱会，这样就算了，还帮他出了 DVD 等等等等。他的公司陈振川的公司根本就没有做这方面的业务、哦、他就是办演唱会的专家跟制作专辑的专家，但是他的业务可没有办婚礼办 birthday party 跟这个录印制 DVD， 根本没有这些项目，所以呢他为了阿芳、哦、就做了这些不是他业务之内的事情。那么阿芳上谈话性节目的时候呢，综艺大姐大张小燕都亲自出席来做亲友团的特别来宾。当时阿芳决定结婚，除了年龄和遇到合适的对象之外，她有一个男闺蜜因为癌症而只剩下短暂的生命，她也当面的在她还就是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交代阿芳说，你赶快嫁了，因为以后自己就不能再陪伴她了。这诸多的例子当中，我们真的不难看出张清芳的好人缘。当然呢、啊、人缘好必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很重朋友，不论做任何事情啊都呼朋引伴的，只要特别是有好康的事、哦、他就更是不吝啬的与好友分享，不论是在工作的参与，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他有因为在飞机上还是在机场碰到了那个黄品源的太太，然后呢他就在他演唱会里面他就说，诶我可不可以，因为他太太是个 dancer， 他说我可不可以请这个人来做我的这个舞蹈的舞蹈的安排跟舞蹈的这个主要的策划者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他很重朋友就对了，连他如果有好康的工作的参与他也会呼朋引伴哦，或者是有什么好东西他都会跟他好朋友分享。他曾经说他之所以觉得自己适合婚姻是因为哦，他发现他很会照顾人。他说因为我蛮会伺候人的，我从我的朋友当中知道我蛮会伺候人的，我自己不晓得，但是从我的朋友口中说很喜欢到我家来，因为我家让他们觉得很舒服，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不错的女主人，我会招呼人，我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可见他确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举棋不定和为爱落泪收录在1993年左右这张专辑里面。左右这张专辑啊，是让张

清芳拿下第六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的一张专辑哦。其实我觉得她拿这个奖还稍晚了一点，大家会不会觉得她八几年就出道了，然后八四年就出道了，一直到九三年，对，九三年哦，将近十年的时间，她才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奖。张清芳的生命当中，除了家人之外哦，最重要的就是朋友。他曾经分享了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呢是不要因为家庭放弃太多，尤其不要忘了朋友，没有交情，你没有付出过，人家怎么给你温暖，怎么给你抱抱。如今的张清芳除了他天生丽质的嗓音，他在歌坛多年的耕耘跟努力之外，就是这一群身边不变初心的好友成就了今天的张清芳。1994年张清芳继紫色的声音之后推出了红色专辑。其实我对张清芳这几张跟颜色有关的专辑，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脑海中还能浮现那个专辑的封面设计，因为就是一片紫一片红，就是非常大的色块的那种印象，我觉得设计的蛮好的。其中的主打歌就是我去 KTV 必点的歌曲，像其中一首就是《燃烧一瞬间》，那另外一首呢，我在 KTV 也是必点的，是他1996年推出的一张台语专辑，叫做《没人熟悉》。这太好听了，这两首歌哦，1994年的《燃烧一瞬间》和1996年推出的《没人熟悉》，我们马上就来欣赏。

是不是很过瘾的两首歌曲哦？我每次听这首《波浪雪塞》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部连续剧，叫做《我的前半生》。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好符合那个防火防盗防闺蜜，然后我爱上了我闺蜜的男人，跟我的男朋友爱上我的闺蜜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好适合那里面，而且可是因为她是闺蜜嘛，然后他们本来她又爱这个男的，但是她又很爱她这个朋友，所以刚开始会不想理他们。但是我自己觉得以我现在的成熟度来说，可能最后因为这两个都是我爱的人，我 maybe 最后还是会祝福他们。那我从阿芳过去的访谈当中哦，我发现他在2011年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他说自从他找到信仰之后，他的人生中就无所惧怕了，也不再抱怨了，觉得凡事都有了靠山。我想这个是我能理解我能懂的，因为碰巧我也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遇见了上帝。他说认为每个女人都应该要有信仰，这个信仰呢不是先生，意思是说不是哪一个人哦可以永远没有软弱的时刻，而能够永远给你依靠的只有天父而已哦，只有天父可以。那因为我感同身受呢，所以非常非常的恭喜，而且高兴阿芳找到生命中最大的靠山。我真心祝福他未来的人生中哦都有天父的爱跟恩典相随。那么我觉得张清芳的歌真的是可以撑起一场演唱会哦，首首经典，每一首都好听，都能朗朗上口。所以我觉得这两集来呢，各位会发现我的话真的不多，因为我想多留一点时间给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他的歌曲哦。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要到了，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也跟祝福阿芳一样，我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这一生哦都有老天的爱相随，都有这个天父的爱跟恩典伴随着你一生一世。下周同一时间呢，请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有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娱乐会跟你分享哦。节目最后我就用阿芳的这首歌曲《纯粹》和《大雨的夜里》来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金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相思的这种境界，曾提过李白，因为他写很多的相思已经入到癫狂，

李白他写那个妇女的相思，写的真的是刻画尽致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我长相思在长，我所思念的人啊，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当秋天的蟋蟀在井边啼叫的时候，微霜凄凄淡色寒，我独自不睡觉，在薄薄的这个霜降的时候，冰冷的孤灯啊。淡啊，就是那个竹席啊，那个霜怎么降下来啦？微霜凄凄啊，那种那是寒气的，冰冷的，连竹席也升起了那个寒意。你那个天气凉的时候，你躺在竹席上面，当然是有寒意的。孤灯不思思啊，孤灯不明思欲绝，就孤灯暗淡，相思的什么意绝。卷为望月空长叹，我不禁呐、卷起了窗帘，对着月亮，对着月儿长叹呐、美人如花隔云端，美人啊，如花仿佛就隔在什么？就在云端上面有什么？清明之高天，上有清的高远的天的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下有微波荡漾的那个青池啊，这样的天啊，天长路远魂飞苦，这样的天长路遥，让人家感到魂牵梦萦，梦思什么魂牵，梦魂不到关山难呢、但是这层层的阻隔的关山，你想要过去难呐、梦魂不到关山难，这种层层的阻隔的这个河山啊，这个关山很难飞渡啊。虽然你是魂牵梦萦，长相思催心肝，我永远的在想念你，那种想念啊，使我肝肠寸断，哈，想到要断肠了、还有。李白的《长相思》：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住，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幕，今曾流泪泉。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句子。昔日横坡幕，今曾流泪泉。不信却肠断，归来堪取明镜前。这个白天已经过了，日色已尽，花含烟啊。白天已经过了，花木怎么样啊？都弥漫在一片的烟雾当中。月明玉树愁不眠啊，这个夜深啦、这个月亮怎么样？逐渐的皎白，照得我怎么样啊？就明亮的月亮啊，照得我不能成眠。照射出庭凤凰住。我起身呐、弄了一下那个照射，刚刚把那个凤凰柱停的啊，扣住了，停止敲。这个照射啊，是弦乐器的一种，

行在战国时代啊，赵尼尤其特别的善于鼓瑟，所以我们就称为赵瑟啊。凤凰柱是什么？就那个雕饰啊，上面的雕饰有那个凤凰形状的那种啊弦柱。那个柱当然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弦系上去的啊。我起身去抚弄了一下赵瑟，然后把那个凤凰柱扣住，那个啊扣住了，然后停止敲击啊敲击啊。蜀琴欲奏鸳鸯弦，我就拿出蜀琴来奏什么啊？弹了一会儿那个鸳鸯弦。这个蜀鸳鸯弦啊，蜀琴就是那个、啊、四川地方的那种琴啊。那鸳鸯弦是什么？这个汉朝我们上一回也讲过了，这个司马相如啊游临邛的时候，在现在四川的那个邛崃县啊，那个卓王孙请他喝酒，然后后来怎么样，司马相如看到卓文君心寡的啊，卓王孙的女儿啊，卓文君心寡，这个司马相如爱上她了，就古琴来怎么来传情，结果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听到琴声以后心动了，就跟他私奔。所以我们说蜀琴就是这样的故事啊。鸳鸯弦，鸳鸯怎么成双成对嘛，所以那个啊那种琴弦啊就有那种求啊求成双成对的意思啊。所以相思当然什么就啊成双成对啊，这个耽搁的时候才会相思嘛。所以这个啊蜀琴欲奏鸳鸯弦啊，就讲那个卓王孙女儿卓文君的故事，就把凤凰柱扣紧了，怎么停止敲响，又拿出蜀琴来弹了一会儿的鸳鸯弦。我这个心意怎么样啊？此曲有意无人传，这个曲子啊有啊我弹的有意却没有人传啊，愿随春风寄嫣然，我这个只希望怎么样啊，跟着春风，跟上东风，跟着春风寄到嫣然山去。嫣然山可啊是他要寄去的地方啊。这个蒙古啊有一个山叫做杭爱山，在东汉啊永元这个元年的时候，西元八十九年，窦宪的这个军队啊破了比单于啊，开拓了国境，在燕然山这个地方科石立功，来发扬那个大汉的天威。那这个地方的燕啊到燕然当然是指塞外了，那相思的人在塞外。我这个心意谁来传达呢？只希望他跟着东风寄到这个燕然山去，让他知道一襟迢迢满这个隔青天，我想你的啊，非常想念你，不停的想念你，可惜啊远远的隔了一道长天。西施横破木，从前我跟你撒娇的时候眼波什么斜盼，那叫横坡木啊，这是女生向男生怎么这个撒娇啊。金什么金座流泪泉，以前那样子的眼波斜看斜盼，
现在却怎么样啊？因为见不到你。

且泪如泉涌，成了流泪泉。其实横坡墓，今作流泪泉，想念到极处，不信且长断。假如你不相信我因为相思痛断了肝肠的话，那你去看看归来看取明镜前，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在镜子前面看看就知道了。我真的太想念你了。这是李白的《长相思》。还有没有别的相思？当然了，多得很。柳永的《蝶恋花》。那入到啊，相思到入骨了。住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离，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大家听到后面两句吧，非常有名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伟的《人间词话》里面提到那个境界，就用这两句啊。住倚危楼风细细，我怎么这个长时间倚靠在这个高楼的栏杆上面，微风拂面丝丝细细的，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望不尽的愁啊。什么愁？春天的离愁，望极春愁嘛啊，春天的时候容易愁。暗暗生天际，就是那种离愁啊，那个忧愁啊，像那个遥远天边的那个什么那个天际升起了。我这种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的天边的啊，从遥远的天边升起了。草色烟光草色烟光啊，残照离，那个碧绿的草色啊，这个还有云霭映照在残照当中啊，就是黄昏的残照啊，夕阳西下了。碧绿的草色，还有云啊，还有这个烟雾烟霭在掩映啊，碧绿的草色，烟霭在掩映，掩映在什么呢？掩映在残照里面。无言，谁会凭栏意？我默默无言，领会到我靠在栏杆的心情，我靠在栏杆在想你呀。啊，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离，无言谁会凭栏意？默默无言，谁能够领会我靠在栏杆的心情呢？您把书狂图一醉，我怎么本来想什么尽情的放纵喝酒，一醉方休。书狂，我放纵了。想要什么？一醉解千愁。我准备啊，本来想准备啊，这个尽情的放纵，喝个一醉方休那种意思啦、啊。醉酒当歌，强乐还无味。啊，跟别人什么对酒高歌。可是怎么样？我这时候才感到勉强求快乐。去是什么？是无味，是无趣，其实是无趣的。

跟别人对饮高歌是感到很勉强，这是强求的快乐，反而觉得毫无趣味。为什么只有跟你

当然我们以前讲过的苏东坡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托梦，这个我讲过几次了，今天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好了。他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记他梦，他想谁呢？想念他的太太，想念王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月，短松冈。这个讲过好几次，我就不必再翻译了，大家应该都很熟啊。真的是写他想念他的过世的太太王府十年了，所以你看他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这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月，短松冈。再过来，我们讲到李商隐，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说是写相思的，大家觉得唯美去猜的啊，所以就一夕失迷啊去猜的。那可是他写的实在太美了，这种相思被他写到什么？因为我们那里面的句子，我们可以拿来运用到相思，相思到极处，用这么美的去形容它。真的是啊，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图圆顶夜深逢。善财月破羞难言，车走雷声雨未通。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仔细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这个绣有凤尾图案的这个香罗帐，薄薄的有好几层，凤尾香罗薄几重。在那个深夜里面，碧文圆顶夜深逢，在深夜里面赶着缝着圆顶上面绿色的那个有绿色文采的这个锦饰啊，就在深夜里面赶着去缝。缝什么呢？缝顶上有绿色文采的那个锦衣饰啊。善财月破羞难言，他坐在那边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那个团扇，那月魂啊裁成的那个团扇啊，扇子圆圆的啊，半圆的，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这个团扇，羞难言，掩不住那种娇羞的情态。车走雷声雨未通啊，我们还没有这个说上这个几句话，后来他就随着隐隐约约的那个车声，我听起来那个隐隐约约的是，就是似有似无，其实是有啦，就我还没有跟他讲半句话，后来就他就随着

隐隐的车声走了，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多少个夜晚，我曾经在灯前枯坐。有多少个夜晚，我在这个灯的前面枯坐，蜡烛烧完了，金尽暗。思念怎么样？非常的寂静。在这个五月，断无消息石榴红。这个五月石榴花开的季节，还是没有它的消息。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是马啊，黑白相间的马。斑锥仔细垂杨岸。现在且啊，我只有把什么，把马儿，把那种斑锥马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反正就是只马，不一定说真的有斑锥马啦。这用的啊，斑锥马比较啊那种啊，有典故，也比较什么美，有美感啊。我啊，把那个斑锥马，我把马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何处西南任好风，我该怎么样呢？该在什么地方趁着西南这个这么好的风，吹西南风去找到你呢？哎呀，真美啊。这是李商隐的。还有重围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孤独居处本无郎。这很有名的两句啊，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孤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灵芝若，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这两句也很有名啊，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李商隐的无题。重围深下莫愁堂，我从你的窗前走过，那个窗啊，那扇窗啊，啊，窗帘总是深深的垂下来。卧后清宵细细长，我就寝以后的那个秋夜，我就寝啦，被寂寞啊，那个秋天的晚上啊，秋夜啊，被寂寞拉得更长。卧后啊，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那个巫山神女，神女是指巫山啊。我想预这个巫山的女啊，神女啊所过的生活，原来只是一个梦。你想要像巫山神女那样子的过着那种美好的生活，那只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那个清溪的那个小姑独处，在清溪的那个小姑独处，本来就没有郎君啊。所以我们现在讲没有结婚的叫做小姑独处。清溪的小姑独处，她一个人啊生活，本来就没有郎君啊。风波不信灵芝若，那个又哪里知道啊，水上的这个风波，又哪里知道灵芝是脆弱的。那个水啊，风啊，水上的风波，怎么会知道灵芝是脆弱的，一吹会断呢、啊？就柔弱的灵芝，能够经得起风波的摧残吗？应该是经不起的。夜露谁叫桂叶香？

那个是谁啊？这个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在花，在这个月下什么这个飘零飘香？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在月光下什么飘香？直到相思了无意。我已经向你什么倾诉相思，但是又了无意，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处啊！为访惆怅是轻狂，倒不如化悲愁怎么样啊？做疏狂吧。也就是说，没有妨碍到什么终生的惆怅了啊！我如果喝醉的时候，就像这个一个狂人一样。如醉如狂，我们这么说了啊。我因为想念你，沉溺在相思当中，结果没有什么用处，了无益。可是我这样的情况，没有妨碍到终生惆怅，落个什么这个如醉如狂，就说如果如狂也没有关系。不妨碍到什么？我的想念，其实我的想念是无意的，就见不到想念的人，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诗》。再过来，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孟佳琪，这一首诗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他张九龄啊，唐朝的张九龄，他望着月亮，怀念远方的家人。海上生明月，海上。这个月亮怎么从海上升上来了？天涯共此时。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可是我们可以同时间欣赏到海上的明月啊！就我们一起，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可以同时欣赏到这个一轮明月，这海上升起来的明月。情人怨遥夜，深情的人难免会埋怨到这个夜太长了。竟夕起相思，整个晚上都被相思所困扰，会起来会睡不着。灭烛怜光满，今晚的夜色太可爱了，太明亮了。我就吹灭了蜡烛，灭烛。我吹灭了蜡烛，披上衣服，披衣觉露滋。披上一件衣服，才感觉到那个露水越来越重。露水多了，滋是什么？多了。不堪盈手赠。可是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什么美好呢？月色，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不堪盈手赠，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的月色，盈手赠，满满的这个月色，双手来赠送给你。我不能够把这美好的月色双手捧着送给你，月色只能够你看。

我没有办法啊，捧起来把它送给你。还寝孟佳琪，我希望在梦中、梦里面可以跟你相会。这想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孟佳琪。这是张九龄。杜甫也写相思，不过他想念的，这里他想好几首写的想念李白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正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鱼，投丝正汨罗。这是写怀念李白哦，杜甫跟李白的感情是很好的，虽然李白大了好多好几岁啊。凉风起天末，北风啊，凉风就是北风啊，北风又从天边吹起来了。君子一则，你这位君子有什么感想呢？意如何？鸿雁几时到？你给我的书信，鸿雁是指书信啊，以前是鸿雁传书嘛。所以鸿雁是这指那个什么书信，你给我的书信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江湖秋水多，我很担心呐、啊，江湖的秋水高涨啦，可能什么送不到啊？你的信我收不到啊。文章争命达，想将这个文章写好的人。啊，就想写好文章的人，最怕的争啊，正是这个畏惧、害怕、仇恨啊。最怕的是命运怎么样？太什么？太通达。将文章写好的人，想将文章写好的人，怕的是命运太通达。命运太通达。结果官场上面反而不幸啊，魑魅喜人过，你被那个流放到夜郎的啊，因为李白后来被流放嘛，他这里的魑魅啊，就是那边的鬼怪啊，你文章写得好，可是命运怎么样啊？尤其是官场的命运没那么好。你被流放到夜郎国，那里的鬼怪啊，都喜欢怎么样啊？人免走过，你走过我就把你吃掉，魑魅啊，魑魅魍魉啊，就那个鬼怪了啊。你这个人啊，你啊被流放到那边。啊，这我怎么很担心你被那个魑魅怎么吃掉了？文章争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鱼，你也该向那个屈原诉说心中话，因为屈原怎么被流放以后，后来怎么样啊？爱国心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啊，国家怎么很快会灭亡，所以他最后投汨罗江自尽，他是有冤屈的，所以应共冤魂鱼实际上他是在讲到啊，跟屈原的事情，你也应该像屈原一样怎么诉说心中的那种冤屈，投丝正汨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讲屈原呢？因为汨罗江就是屈原投江的地方。当你经过汨罗江的时候，就写了嘛，就投下一些诗来送给他，投诗赠汨罗。

告诉他你的心意，告诉他你也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委屈。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正命运，魑魅喜人过。因共冤魂语，投诗正汨罗。这是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杜甫还写了春日忆李白，前面是怀李白，这边是想念李白，都是想念。白也诗无敌，飘然诗不群，清新宜开府，俊逸报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个对仗 很漂亮啊！何时一樽酒，重以细论文。他歌颂李白，白也诗无敌，李白的诗作啊，天下无人能敌。你看的这个杜甫非常佩服李白的，飘然诗不群，他那个高超的才诗啊，远远的超出一般人。不群就是不跟一般人一样，高超的才诗远远的超过了嘛一般人。清新宜开府，李白的诗既有那个宜信诗里面的那种清新的气概，那个宜信的诗是清新的，所以李白的诗清新的像什么？像这个宜信。李白的诗既有宜信诗的那种清新，那个宜信啊是北周的那个啊开府宜同三司。俊逸报参军，报参军就是那个报照。报照是刘宋的时候，南朝啊，刘宋的时候那个荆州的前军参军，所以就是报参军啊。那宜信的话就是宜开府，宜开府就是他做那个啊开府宜同三司的官啊，所以以前什么啊官名可以嘛啊名字冠上官名以后就知道是谁。那宜开府就宜信，报参军就是报照，南朝的，也有报照作品那一种俊逸的俊逸之风。有李白的诗有宜信的清新，也有报照的俊逸。渭北春天树，现在呢我在渭北独自对着那个春天的这个树木，就是说我现在人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就春天到啦，我现在人在渭北，我对着树在想念你。江东日暮云，你这个你在江东，我在渭北，你在江东。我远远的望着那个日暮的薄云，日暮云，天各一方，只能够远远的遥相思念啊。如今我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在想念，你人在江东，远望那个薄暮的云天各一方，我们只能够遥相思念。何时一樽酒，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一起同桌来喝酒，同桌来饮酒。重以细论文，重新再仔细的来一起探讨研究我们的诗作呢？两个都是大诗人啊，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一个在渭北，一个在江东，我们什么时候常一起喝酒，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诗？

0: 文呢，这是杜甫。李商隐，他回忆他的这个老师注啊，叫注一和尚，译注一诗：“吾是经年别远公，帝城中晓忆西风。烟炉消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哦，好漂亮！没有事情啊，经过一年，我离开了你。远公是指东林啊，东晋的时候，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这边当然是指注一和尚，注一师啊，因为他的译注一师嘛。吾是经年别远公，哇，经过一年了，没有事情啊，我们之间已经离开一年了。这里的远公就是指庐山东林寺的慧远，而实际上指的是注一师。帝城中晓忆西风，那个拂晓的清晨的那个钟声，让我怎么样想起你？真的啊，这个想起了你，注一师相继在西风。拂晓的钟声，想起来跟注一师你相继在西风，我们曾经在西风相聚。烟炉消尽寒灯会，烟炉中的这个啊香已经烧尽了，寒灯怎么样啊？也晦暗不明。童子开门雪满松啊，这个童子啊推开门啊的时候怎么样？我只看见满山啊都怎么覆盖着青松啊，满山的这个大雪啊。童子开门雪满松啊，这个童子开门的时候，我只看见满山的大雪覆盖了青松。这是李商隐想念一个和尚注意啊，注意和尚。吾是经年别远公，帝城中晓忆西风。烟炉消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我们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是廖宁。我们这个节目呢，从进行开始到现在已经5年多，快6年了哦。那这期间，我们非常感谢杨昌勉杨教授一直呢给我们这么全力的帮助跟支持。当然哦，我们就不能够放过他，每次呢他所珍藏的作品呢挖出来，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跟他的学生一样有这个福气来分享杨老师的作品。那么我们从唐传奇呢开始呢，到现在已经谈到了裘冉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裘冉客啦、红拂女啦，还有李靖这个故事啊。那至于他们当时是要争天下呢，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呢，这当然传说非常多。那我们还是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这个侠字辈的人哦，而且您写过武侠小说嘛，所以我就一直好奇想问您哦，这个所谓的侠哦，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或者他既然这个侠字，他应该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吧，那他要怎么样生活，真的是劫富济贫吗？
1: 他是因为这样啊，在人类社会冲突是难免的，
0: 是
1: 人跟人啊本质太多，是吧？
0: 是
1: 好人常常被坏人欺负，是吧？这个事情，所以由于人间大不平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侠应运而生，你不能老看着这种不平等的事情在呀，老看着这个坏人欺负好人啊，是吧？对，这个，所以这个侠。所以行侠仗义，就是我在人类社会中我看不惯的事情我就要伸手啊，就是因为法律啊国家啊
0: 太难管
1: 了，管得有限，必须要民间自动自发，那就是侠啊，所以侠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了，
0: 那也是一种一般人抱着不平之气所引发的行为吧。
1: 因为世间不平永远存在，所以侠应运而生。
0: 世间不平事太多了，但是你什么事要都仰让官府太难了，而且官官相护，权子啊太容易让一个人
1: 所以啊，官府能做的事情，官吏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就有问题。是啊，
0: 对，
1: 所以啊，必须要补这个关系，政治是不足的，这也靠我们民间自动自发，侠就是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一直到今天，当然它还是存在，不过方式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方式不同，
1: 方式不同了，以前的侠。可能就是一把刀啊，
0: 一
1: 个剑啊，也随身带的啊。
0: 是
1: 啊，今天不用了，今天用手枪了，是吧？
0: 更快的，是不是？但是。

0: 这样后来引申为所谓的黑道人物哦。那黑道人物他们有时候，黑道人物他们自诩，有时候会自己认为说，我就是不平之气啊，我对抗不了，
1: 所以他是伪装，所以这个东西是难讲。
0: 对呀、
1: 搞这个黑白不分的，
0: 真的，
1: 你是侠，大家崇拜你，你侠个什么东西？你为你自己是自身的利益，那就变成黑道，所以黑道跟侠可以画成等号的，那怎么办呢？是吧？
0: 以前就有人这样认为呀。以前就有人认为说啊，说的好听就是侠，说的不好听就是也是黑的一面呐、
1: 所以这个不行了，侠你俩就是侠。
0: 梁山伯的不是也是这样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有人说他们是官，有人说他是匪呀、有人说他是侠，是不是？
1: 黑白不分了。
0: 对对对，
1: 没办法。
0: 所以我们呢今天就暂且不去管他这个侠与道与否了哦。我们就来讲讲这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裘冉客哦。那裘冉客哦，这个算是唐代很有名的传奇小说了哦。这个里面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李靖啊、说是胸怀大志的布衣谋士啊，但后来李靖好像有成为开国名将是吧？
1: 对，那开国名将、非常重要的。
0: 开国名将，还有一位是红拂女，红拂女是拿着拂尘吗？那是原来是说是杨素府中的持拂尘的歌妓，那具备也慧眼识英雄的胆识跟机智，所以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不一样的人物，不要以为说以偏概全，说哎呀你是怎么样出身就没有好人，你是怎么样出身就没有坏人，那是不一定的，那是不一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裘冉客了啊，裘冉客是满脸听说是卷曲的胡子，然后豪迈慷慨的奇侠，他本想争夺天下，但是后来见到李世民以后呢主动放弃。这个说法呢我们待会儿问问杨老师，他好像有不一样的说法，我们就请杨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杨老师，我们今天裘冉客要讲些什么呢？
1: 好，今天这一篇裘冉客传啊，在这个唐传奇里面算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
1: 它不是很单纯，因为啊它牵涉到两个朝代就是
0: 唐
1: 隋代，
0: 隋唐
1: 隋代一共只有39年，然后是唐初，一直到玄武门之变，
0: 玄武门之变，
1: 所以
0: 李建民
1: 他牵涉两个朝代，第二呢，他其中牵涉到天命，
0: 对吧？
1: 什么天命吧，胡说八道，是吧？
0: 天命要创造，
1: 他生下来应该如此，胡说八道啊，那天命还很正，对吧？再加上啊，到底这个裘冉就是兜腮胡子啊，唐代中有名的李世民是裘冉。
0: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历史小说跟演出来的没有讲裘冉是李世民呢？
1: 就是啊，我们所以这个扑朔迷离啊。当他因为我们到了后来，因为李世民是我们中国古代皇帝中间的官军，
0: 对
1: 他啊，那我们这边美化了，我们觉得咦，裘冉好像太粗了吧，是吧？
0: 像张飞似的，是吧？
1: 文雅一点啊，是吧？好看一点啊，所以把他的胡子给他剃掉了啊。我想说的，但是事实上他是裘冉。
0: 事实上，你觉得李世民就是裘冉？
1: 裘冉吗？所以这里有了李世民，还有裘冉客，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0: 所以应该是重叠的。
1: 重复了，所以这一篇啊，裘冉客传这一篇啊，是非常复杂。
0: 它是写出来的故事，
1: 写出来的，再加上传说的所以乱七八糟啊。那我们会来分析。OK，
0: 好，
1: 好，我们来进行先谈这个谁在他呢？就是我们姓杨的做皇帝。
0: 对呀，杨家杨坚。

0: 开封第五任，就是公元581到619、
1: 嗯
0: 啊，就是隋高祖杨坚啊，做了24年，
1: 嗯，
0: 啊，隋世祖杨广啊，就隋炀帝啊，做了16年，啊，然后就亡国了，啊，他的这个
1: 就两代皇帝就亡国了，
0: 乱搞嘛，哎，我们信仰真是蛮丢脸的，
1: 我们信仰，
0: 但是也有功劳，
1: 杨老师蛮好玩的，
0: 但是到了最后，这几个小皇帝啊。是不那杨友啊杨桐啊啊勉强支持啊，一共只有29年、
1: 哦，
0: 这个朝代他从581就是梁唐晋南周啊，就是五代啊，北周的宇文散把地位那个杨坚
1: 啊，
0: 谁在开国他没有发生战争，他直接让他做的啊，那么好啊，那么杨坚是还不错，对吧？杨坚的皇后，独孤皇后
1: 是
0: 根本不是我们汉人，
1: 哦，
0: 所以血统啊，他根本就是蛮族，那么这个隋代如此，唐代也一样，唐代也是独孤氏的皇后啊。所以学得很混乱啊，
1: 是
0: 乱七八糟啊。然后这个隋文帝杨坚的儿子，就是太子叫杨勇，勇敢的勇啊，
1: 是
0: 不错的啊。但是他有点奢侈啊，爸爸不喜欢他，还有呢，他这个后宫很多，他撞到你是太子嘛。那有个太子妃就好了啊，他好几个，所以他妈妈也不喜欢他啊，爸爸不喜欢，妈妈也不喜欢，就把他废掉。
1: 哦，还可以这样
0: 子。废掉了，就让第二个变成个梁广。梁广的隋炀帝啊。
1: 是。
0: 哦，这个家伙真是麻烦呐啊！他很会装傻啊。真的很孝顺啊，很恭敬啊，而且很节俭啊，完全不是女色方面不是很浪漫啊，
1: 是，
0: 哎呀，您的父亲母亲非常的疼爱，就是好极了啊，你说做太子，这不就完了吗？是吧？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
1: 是，
0: 因为他那个个性。本来就非常的糟，对啊，所以改不了。他干嘛？他好色，他的哥哥也是如此的，然后我们隋文帝啊，杨坚有一个妾啊，有一个妃子啊，陈夫人，陈夫人是美女，然后呢，这个太子啊，居然。要想动这个陈夫人的脑筋开玩笑，她是你父亲的妾是你的长辈你是太子你怎么可以乱来呢啊？他居然这是色胆包天的啊！想要乱人想要呢请求陈夫人跟他要好。啊，陈夫人当然不肯了，是吧？这搞得乱七八糟啊，事情就暴露出来了。
1: 是，
0: 所以我就去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陈夫人没有办法，就说太子无礼啊，完全是太子在搞的。哦，这下子，崔文先生了解，原来这个太子他装的那么好是假的啊。事实上根本就是一个坏东西装模作样，而且连父亲的妾他都想要染指，这还得了啊于是文帝想要把他废掉因为比较起来那个本来那个太子杨勇那样比他好的太多了
1: 是
0: 哪晓得这个事情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因为那么久杨广做了那么久杨广和杨素联合起来的

0: 杨志是当时第一权臣，
1: 权臣，
0: 权臣非常有权力的。杨志文他并不偏袒隋文帝这边。
1: 哦，
0: 杨志文偏袒的是这个该死的太子杨广。所以就在杨志文跟杨广的合谋之下，派一个人啊，派一个这个律师啊，
1: 律师，
0: 叫做张衡啊，逼宫杀死了隋文帝。
1: 哦，
0: 有这种事，其实就是等于杨坚杨广自己杀死他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是吧？这个是在伦理上来说
1: 不可能的，
0: 太差了的啊。那好了，可是当时他们杨叔杨广他们结成一党，遮盖所有人的耳目，是吧？他们要做什么为所欲为。文帝就死了，杨帝就即位了啊，完全就这样再过去了。那个陈夫人气得不得了，哎，他还是要他，隋炀帝还是要他，那也没有办法，陈夫人也只好顺从他，那有什么办法？
1: 以前的社会，女人完全没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太少太少啊。然后，哎呀，这个杨帝啊，他那个性格好大喜功啊，他一做到皇帝，很变，那个改宫室了。那个宫室盖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对外就打仗的啊，劳民伤财都是他，所以这个皇帝啊，哎呀，我们杨家怎么会出了这种人呢？
1: 我们杨家
0: 真是说不过去啊！比方说啊，他开了个戏院，200里，哎呀，而且盖着很豪华的建筑，里面都是些美女，这样子啊。然后又打仗，跟这个高句丽打仗，好，看起来是劳民伤财，但是
1: 他好大喜功嘛，
0: 好大喜功，但是他有功劳，确实是有功劳，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交通啊，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铁路，甚至没有汽车，只有什么呢？陆路，就是靠牛啊、马啊拖车，就靠一个水路，
1: 船。
0: 对，我们有船，但是那个船没有像现在军舰这么样子伟大啊。可是我们的船很妙啊，我们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中国的河流啊。都是由西向东，有没有？全是一江之水向东流，没有从南到北的，没有。
1: 哎，对哦，
0: 没有，唯一的一条运河，隋炀帝开的。
1: 就隋炀帝开的运河，
0: 所以隋炀帝有功劳。对，
1: 所以运河是在那个时代，隋朝第一次有。
0: 对，你还要开一条运河，从西安，
1: 西安
0: 对。最北面的西安，开到南方的江都，嚯！
1: 西安到江都，
0: 这不得了啊！真的是，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这几条大河哈，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第一条大河，那是尼罗河，尼罗河就是非洲的尼罗河，它是第一条，6650第二条呢，亚马逊河。
1: 亚马逊河
0: 在南美，就是巴西、阿根廷的那条，它是流域最广，它是比较宽流域最广。第三条就是我们的长江，我们的长江真是不错的啊！你看那么长，多少长啊？它是6380，第三名啊。好在哪里呢？
1: 那黄河呢？
0: 黄河是第六。
1: 黄河第六。
0: 黄河第六。那个黄河跟长江不能比，因为黄河啊，历史上改造9次，哎呀，灾祸

0: 不算的。
1: 那它是因为流过的区域太多泥沙吗？
0: 问题很多了。那长江为什么好呢？长江有湖。
1: 哦，有湖，中间有湖，
0: 也动起来。

0: 缺水，
1: 嗯，
0: 湖水就来了，是吧？
1: 嗯嗯嗯，
0: 长江水太多了，湖水又那个包容，所以这个太好了，长江变成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河，到底在此
1: 是，
0: 哎，是，对，黄河差太远了，黄河简直不断的发生灾祸，改一次到底死多少人，是吧？哎，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河套就转弯的地方。哇，那地方
2: 最丰富的地方，
0: 土地又肥沃，出产又丰富，真是了不起啊！哎，那我们把它先叙述一下啊。第三名长江，第四名是密西西比，
2: 那密西西比，
0: 5359啊，不是，6275啊，然后第五名是。贝利西在西伯利亚5539，然后第六名就是黄河黄河是5464，在中国啊，灾祸不断的，
2: 是、
0: 啊、现在自然好了啊，但是实在是，哎，反正我们各说他啊，是他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呀，那、啊、实在是庞佩。
2: 对呀、
0: 啊，他们两个，那黄河长江都发源于青海，
2: 是啊，
0: 青海这么大地区，啊，黄河长江的这个发源地啊，但默默无名，黄河那里是，都是水泽啊，很深很深，哈、啊，然后第六名黄河，第七名是鄂毕河，在俄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巴拉扎啊，在南美4881，第九名就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4350，第十名刚克河啊，在南非4700。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然后第六名皇后，第七名是鄂必和，在俄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巴拉扎啊，在南美4881。第九名叫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4350，第十名甘可河，在南非4700，我们在十条
0: 全世界的，
1: 但是我们就占了2条，第三名是我们的，第六名又是我们的，真的是不行，可是我们都是。流西向东
0: 是
1: 没有游览大白的，这样就做了这么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那个老民上台呀，发动到超过百万的渔夫来用人工开一条就这个北面到南面的，那就是由西安，故都西安到我们长江江都，便是了不起，因为你知道那个交通啊，只有东西就没有南北，这不开玩笑吗？那时候南北的交通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刚刚向主播报告过的，天上的交通是没有的，铁路交通也没有的，
0: 是
1: 那连这个什么汽车这些都没有的，只靠一个水路再加上没有南北，这什么得了？这样的，这一点我们不能说它确实是有功劳啊，这叫是人工开凿的运河居然他野蛮啊，他管理的是吧？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是，
1: 对，但是。距离现在是1421年以前，所以那真的是非常有功劳。自从他运河开了之后，那我们的南北的交通
0: 就通了，
1: 再加上做生意的运货的那个需要太大了，所以你不能说他没运能。他是有功劳，确实。
0: 就像我们的长城，秦始皇是不是？还有车同轨，书同文。
1: 对呀、对呀、然后我们这位杨广先生老民上台，是吧？然后当然不行，在613，杨玄和起兵造反，然后615突厥人出来，他不行，他不行。但是他又要打搞得更糟，别管不能后来兵败，他是被绞死的，
0: 绞死就是勒死，就是
1: 勒死的呢，所以这个谁在一共是严格说起来只有他跟他爸爸，那到了后来的几个小孩子都不成体统的，是吧？
0: 就是文

0: 历跟阳历嘛。
1: 对，就是这个文历跟阳历啊，一共只有39年，啊，就完了。那、这是水转，水转。这个我们知道了，当然，他这个劳民伤财，盖这个，哎呀，你看那一条这个运河开起来哈，他在运河的两边都是道路啊，道路上面还种杨柳啊，还有馆驿啊，里面还有美女啊，这简直是荒唐的啊！在那个时候，他是皇帝，他怎么说就怎么样做，是不是啊？那没有画家也蛮得很啊。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他光是这个南北交通这一行来说，他真的是有功劳，啊，那、因为在以前，差的太多了了，对吧？我们想都没想到的啊，是吧？没有天上的飞机，没有地上的火车，没有和这个水里面的大轮船，那、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他这个确实是有他的功劳。OK， 我们把这个隋代啊，
0: 好看隋代，
1: 像各位31共只有39年，真的很惨，哎。对，他这个功过我们必须做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批评。对，他是过很多，过错太多了，又是太浪费了，他用名利用得太过分了，可是就因为如此，那个运河的开筑啊，算是
0: 功劳之一，
1: 极大的贡献。OK， 好，我们把这个隋炀帝啊向各位报告完毕之后，那我们谈谈看这个唐代的情形。
0: 好。
1: 唐代的情形来说，这个求了科长啊，第一个也恐怕要看的是这个作者啊，
0: 杜光庭是吧？
1: 现在这个141页，141页，就是这个杜光庭。
0: 杜光庭，
1: 他这交代的很清楚，是吧？他是楚州人，在141，是850年，就唐宣宗84年，那么933年去世，他是82岁，他因为病势不重。学状凭借《学状与五台山》啊，唐僖宗到四川的时候曾经召见他，担任内廷供奉。后来王弼在四川称帝，他又出来做官，做户部侍郎后来辞官了那么隐居修道，在四川的峨眉青城山，叫做都灵子做了很多着手，数好几十种。但是大多数的都亡佚了，只有这个现在的六月期和神仙感应者
0: 是
1: 因为他自己修道，所以呀 这个影响的很大，非常推崇这个天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很发达了，是吧？在人类世界来说，一切都靠我们人类，对，没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不是？哎呀，老天注定啊，你要做总统啊，好吧，那我们就在家里面坐着等就好了啊。恐怕等到后来啊，总统没有做成啊，变成一个饭桶，知道啊？只会吃饭啊，没有用的。这个天道，他没有什么感应的，但老天的这个清风明月还是疾风暴雨，他不会因为你们人类做得好他天道就好，人类做得不好他就不好，没有，他很自然的，自然的，比如说疾风暴雨啊，这些灾害啊，当然这发生有原因，跟我们人类无关，那么他平常的那种和风昔日非常的美好，跟我们享受那也不是为了讨好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天道干什么？最重要的是人为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人类的主宰这个社会，

0: 那我们自己做好了就好了。可是，在唐代不是如此。那你看，像我们跟讲这个朱光潜，他自己学道，所以很偏向于天道
1: 哦。
0: 当然，他也有愚民政策，告诉他俩，哎，天道最重要，老天在管你别个人应当做皇帝啊，大家拥护他，这胡说八道。对啊，我们现在知道，政治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1: 对，
0: 就是看你如何亲民，能不能用人，是吧？你如果像西洋棋那样的，是个孤家寡人，是吧？他只会浪费他不会用人，那没有用的了。就像李世民那样很能够用人，是吧？大家都拥护他，他才成的。那绝对不是什么天上不天上，绝对不是说老天注定你要如何，你就会没那回事，是吧？这个我们现在早就解决掉了，对不对？
1: 是。
0: 早就已经弄清楚了，但是在1400年以前，很差了，这个唐代的，特别的，你像窦光潜这种，正常，因为他自己修仙学的，他比较非常相信这个天道感应，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影响读者，大家注意李世民是皇帝注定命运跟着皇帝，我们大家拥护他李世民是不错，对吧？可是我们不要迷信。不要迷信这个天道，我们要相信人为人能够做各种事情，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把事情做坏，这个很明显，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谈到的作品很精彩，但是这个太迷信天道了，在今天来说，我们觉得那真是不值得一谈，实在是太差然后。这谈的是一个求染客的，这个说唐太宗是求染因为他做得太好，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美化他他变成个帅哥了这
1: 对
0: 太也太偏了一点而同时呢，同时真正就有个求染客这个漂亮客栈当然我们也不必说把漂亮客栈仔细的念给各位听了那是李靖，李靖去拜望杨素，我们刚刚谈到杨素是吧？这是谁在掌大权的大司空？杨素又好拽居然起誓都不写李靖就发火了。李靖是人才，不错的说现在天下大乱，你是族长中枢的最重要的人物，恐怕要能够知人善用，不要派人标告。这个杨素很欣赏他，居然有人敢批评我杨素这人还蛮不错的。他说，杨素见了之后。杨素身边的一个女郎，就是活泼，活泼出来，就问，说，请问这位先生住在哪里呀？他就告诉他，我住在哪个旅馆什么东西的好，活泼就来了，就来找他了。他说，我看天下会乱，我看杨素。没有用的，谁在恐怕很快都要过去了，对吧？我愿意和你一起努力，那李靖当然高兴了，是吧？当然要啊。这个时候，红婆很漂亮啊，红婆的头发很长，梳头发就来了个求染客，带个袋子，把个袋子丢到地下。然后就躺在地上了，欣赏这个美女出头。这个李靖当然有点火

0: 这是我的爱人呢啊，你怎么可以这么随随便便的啊？红佛知道不妙，而且啊，红佛后来先安定他，不要走路啊，千万不要走路。好，就先问他，请问贵姓？啊，他说啊，我姓张啊，那我也姓张啊，我们是一家啊，你是大哥。啊，我是妹子，聪明啊，这女人真聪明啊！说啊，你晓得，这个男子对她有意，现在是不是变成一家人，兄妹相称了？那把他这个邪念排除掉了，然后才叫这个女性过来啊，介绍啊，好，这个裘然客，这个侠客啊。非常欣赏，是吧？然后因为裘然客啊，想要来做一番事业，就问说有没有人看起来像一个领袖人物啊？说这就是迷信了，就是天道了啊，
1: 是，
0: 没有那回事的。大家都看准的是李世民，果然就去看李世民，是吧？李世民傻乎得很啊，这是多才多艺啊，然后居然这个裘然客啊，他自己不得了，家里面丰富得很啊，他的妻子也是非常漂亮的美女，然后家里是佣人啊、卑妾啊，然后这个金银财宝多的是。邱大哥就说：“我本来想自己做的，自己来谋取这个江山的。我一看，哎，好像比不上李世民，是吧？那我只好肯定没有发展。我现在把整个的这些储蓄财产，通通送给你们夫妇两个，就是李沁跟红佛，你们去帮助他。”有这种事吗？啊，应当是没有，对不对？你想要这一番大事，你的钱财、你的人马，当然是自己用啊，怎么可能会去让人呢？
1: 是。
0: 这还相信什么什么天命不天命的胡说八道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过，这个裘然客他是唐朝最有名。过分的偏重于偏命，过分的偏袒李唐的李世民，哎，就是只有他，别的人都不算，啊，非他不可，没有那回事，这是他的缺陷之所在，对，我没看很明显嘛，既然你裘然客。想要谋大事，那你的那么多财产，那么多准备，那么人物，当然自己用啊。你会把它送给李靖和洪福，让李靖、洪福去拥护李世民，会有这种事吗？是吧？所以这里啊，这个裘然客在唐传奇里面啊，是非常受到争议的一篇。
1: 受争议。
0: 那么因为他太偏了一篇。太偏向于李世民，这样，从此他会就相信天道。我们到了今天，科学发达得很，早就知道了，就是一个人为嘛，就是人嘛，是吧？哪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如果相信天道，我们就要坐在那里等待成功，等待灭亡好了，别无此事，是吧？我们。先打住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下面的事情啊。
1: 好，这个非常谢谢杨昌明杨教授哦。说到裘然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把他当成一个大侠类的人物哦。那我们这次讲的《裘然客传》呢，很多都偏重这个杨昌龄杨教授他所写的这本《唐传奇》里面的《裘然客传》，那么。对于《裘然客传》，我想每个人都晓得其间的。

0: 重要人物，就李靖、红拂女跟裘冉克，算起来是风尘三侠了哦。这风尘三侠这个相遇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的是当时呢有慧眼私奔，就是李靖呢，在杨素的府里面看到歌妓红拂女，看出李靖是不凡的英雄，所以当夜呢，红拂女就跟李靖私奔，结为夫妻了啊。然后就风尘相遇，这两人旅途中梦见到碰到这个满脸卷曲胡子的裘冉克，那红拂女跟他就结为兄妹，李靖也与他相谈甚欢，但是发现的彼此都是胸怀大志，所谓胸怀大志就是有野心呐、但是野心是怎么样不晓得。然后呢，试探真主，然后慷慨散财，在海外称王。这个故事呢，其实牵扯很多，我们会在下次节目里呢，再请杨昌龄杨教授帮我们再解说一下。说起来呢，这个侠辈的故事呢，是我们所在当时的心目中对这很崇拜这种人物的。哎呀，你看别人都做不来，他就可以做。这么多碰到坏事的人，我没有办法。可是这些侠子呢，侠辈人物就可以有办法帮我们解决，惩罚坏人啊、惩罚坏人，就是这种不平，有人不平则鸣，那可以让一般人的心中稍微平衡一点，说总算有侠子辈的人呢帮帮我们的忙，因为别人都帮不上忙，政府也帮不上忙，那什么都没办法的时候，这个侠子人物呢，在一般人的眼中心海里，他就是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人物。这高上呢，不是当官，而是他在超乎于这些之外的一个人物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么我们呢，下次再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继续跟我们谈谈裘冉克。好，谢谢大家收听，
1: 拜拜、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再见，谈谈裘冉克传咯，再见，拜拜。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汉卿谁属的专题当中为我们分享的是清代时期所治理的台湾。那台湾的种种很多的事情呢，他用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很活灵活现的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事迹，以及他们所治理下的台湾的发展，让我们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赵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带来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几位治理这当中的淡水同知。我们知道淡水同知是这个所谓可以说是北部的县市的一个首长，好，这样行政首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的淡水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淡水在区域上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同，因为在清代时期的淡水可以说在大甲溪以北都归类在这个淡水的这个治理的范围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幅员，而同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政首长。今天要谈到的是四位淡水的同知，就是曾经担任淡水同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那而这四位人士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在台湾殉难。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是有点沉重，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当中所埋下的可以说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治理这块地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仍然是淡水同知的故事，不过今天要讲的四位淡水同知的命运都是比较悲惨的，他们为了他们的职务而牺牲生命。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包括了潘凯、陈俊、寿同春与邱日进四位。好，淡水同知他是正五品的朝廷命官，地位并不低，尤其是来到台湾在台湾地位官品比他高的官员实际上很少大概只有这个台湾道以及台湾知府所以他的地

位在台湾是蛮高的，但是台湾的情势非常的复杂，族群复杂，有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以及原住民，彼此之间为了争水争地常常有冲突，所以这个淡水同知来到台湾工作也有相当的这个风险乾隆晚期潘凯他来到台湾担任淡水同知正好这个时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傅勒魂正要侵占这个土地想要清查出一些这个隐田让这些隐田的地主要来登记要来缴税可是这个潘凯他进行清占土地的工作自然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的地主而潘凯他轻忽了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导致他的不幸。1786年这个年初，也就是乾隆51年年初，这个潘凯他跟差役出竹堑城也就是我们淡水厅厅政府的所在他们出城去勘验无名尸，要调查一场这个命案。但是他们才刚刚出了竹堑城，就遭人杀害，连头颅也都被砍去。这件事传到朝廷，乾隆皇帝震怒了所以就派人弃凶。可是这个弃凶的这个官员并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所以为了结案只好说身翻这个弑杀所以就把潘凯一行人被杀的这个责任推到这个身翻的身上所以这个地方负责查缉潘凯一行人命案的官员就又杀了几名倒霉的身番来充数所以这个潘凯就这样牺牲了，实际上真凶是谁也没有抓到。好，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乾隆51年的年底，台湾中部爆发了林爽文事件那不少的官员逃匿了。那我们第二位第二今天要讲的第二位淡水同知陈俊，他选择了勇敢的率兵抵御，他在竹南中港一带奋战负伤，退到柯子坑柯子坑大概是在靠近竹东的地方，他听闻彰化县城失守了所以他深切的自责之后呢竟然就自尽身亡了陈俊去世之后，他的师爷寿同春接下了防守竹堑城抵御叛军的重责大任可是还是这个寡不敌众所以竹堑城城破沦陷后，寿同春也被俘虏了幸运的是叛军的首领王作他久仰寿同春的大名，所以想要以礼待之有意要劝寿同春来这个投降

然后吸收他成为自己的出谋划策的师爷。那寿同春，他假意诈降，伺机要脱逃，他还派人散播这个王师就是清廷的这个官军已经要渡台的这个谣言令叛军阵脚大乱，逃亡了许多人。那之后福康安率大军抵达台湾，寿同春他们就里应外合击败了王座的这个部队并且收复了竹堑城还将王座等人这个处死那之后林爽文呢屯住在台中的这个大理义就是今天的大理了他这个寿同春他就率义勇想要连同在鹿港的官兵挥师渡过大甲溪来围剿这个叛军可是在鹿港的官军却延迟并没有来援那寿同春就遇敌被围这个时候他的坐骑又惊慌跃起所以寿同春就从马背上跌下来被俘那这一次寿同春没有办法逃过劫难他就骂贼不绝那最后被叛军将领下令肢解处死可以说是死得非常的凄惨那陈俊寿同春殉难后70多年在台湾中部又爆发了戴潮春事件那这个时候的淡水同知是秋瑾的这个祖叔邱日进那邱日进呢颇为勇敢也懂得这个兵事所以他多次用武力镇压了这个分类械斗并且也曾经逮捕许多凶猛的这个盗匪所以受到民众的肯定那这个时候呢戴潮春叛变了他率领官兵跟地方的头人林日成林殿国以及他们的这个练勇就在乌日大敦这一带来平乱可是这个时候没有料想到林日成林拱行竟然呢叛变了导致邱日进兵败被围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家丁鸟阿龙竟然呢弑主囚笼导致邱日进因此殉难头颅也被他的家丁毛阿龙砍下来要去当作求见这个戴潮春的一个投名状了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说一说这四位殉职的淡水同知他们的故事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潘凯好潘凯字卓成是江苏吴县人他在1756年也就是乾隆21年潘凯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身份那1784年他升任台湾府淡水同知然后就要上任了那潘凯一上任呢就接到艰难的任务

这个艰难的任务就是当时候他的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傅勒魂奏请清藏藩界内外的这个土地因为这个汉人不断的越过藩界来这个清垦所以有很多土地实际上已经开垦出来了，可是这一些汉人的地主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并不去登科缴税那所以这个闽浙总督傅勒魂希望淡水同知潘凯能够清藏土地。好，那淡水同知潘凯自然必须配合不过清藏土地刚才讲了，就是为了要清查引田要命令地主要来申科缴赋缴税那如此一定会遭到既得利益的这个地主的抵制跟记恨所以这个清藏土地的工作是非常的艰巨跟危险的好，那在这个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这个年初，猫里社猫里就是苗栗了你看这个音很接近所以它原本是这个平埔族这个猫里社那后来我们把它写成苗栗了好，这个猫里社这一带发生的命案于是淡水同知就跟数名的差役一同前往这个竹堑城外要去勘验无名尸不料返程的时候就全员被杀，而且头颅全部不翼而飞。乾隆皇帝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十分的生气，就下令这个时候闽浙总督已经换人了就下令闽浙总督这个雅德派员彻查与弃凶。那之后台湾的地方官上报不过这个奏折其实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了这个台湾的地方官就上报打那拔山的这个身番与汉民有仇，他们埋伏在路旁伺机要杀害经过的汉人，那刚好潘凯等人返程经过这个树林口的这个隘树林口隘那身番听到行旅这个喧闹吵杂的声音那嗜杀的身番误以为是汉人的仇家，于是将他们全部杀害那官府已经派人将犯案的身番就地正法了之后朝廷为了要给这个身番一些警戒所以又命令福建水师提督黄世简派兵围剿该地的身番，又杀害了许多的藩人。那闽浙总督雅德请求朝廷能够依照因公遇难之力给予淡水同知潘凯的家人抚恤，然而吏部也是很认真他们认为潘凯的殉职也跟他贸然前往有关所以潘凯也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失误了所以吏部建议应该是要比照这个因公在内阳内河遇难身故之力给予这个印证跟抚恤不过这个印

针跟斧去是要减等的哈。那葬银啊，埋葬的这个经费哈也减半哈，只给50两哈。那自祭的奠仪哈也是只有给这个5两哈。好，不过淡水同知潘凯哈，因为他平日施政啊，甚得民心，那遭此不幸，所以有民众啊不舍。

那光这个案发的地点就有多种说法。有的人说就在竹堑城，城外没有多远的地方遇难。那有的人则是说，是到了猫里社然后返程的途中，被杀。好，那当时候颇多人都认为真相并不是像官方，地方官所报的，这个样子，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负责查缉的这个官员官府，他们没有办法查知谋害者，于是谎报身翻事杀，误将这个朝廷命官潘凯等人杀害了，那所以之后，他们就用酒食来诱捕诱杀申藩，并且上奏罪犯已经伏法，只好抓申藩来督晓这样子。那当时候闽浙总督李世尧的幕僚，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史学家赵翼，他就认为这个应该申藩应该不是真凶。那赵翼他在武功济圣平定台湾数略中检讨林爽文爆发的原因，就特别提到这一场命案的恶劣影响。他认为潘凯案根本就是一场谋杀案。那因为潘凯要到竹堑城外勘验无名尸，才刚出城，还没有到达藩地哦，那怎么会有身藩，对不对？才刚出城就连同差役遭到杀害，可见得有人已经确切的掌握潘凯等人的行踪，那能够掌握这个命官的这个行踪，那这个一定是有相当的势力跟能力了，而且胆敢杀害朝廷命官，那这不是涉及巨大的利益，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敢痛下杀手，所以这分明就是一场蓄意的谋杀了，那地方负责查缉的官员因为五品官员遭到杀害，事关重大，可是又查不到凶嫌，那所以只好把这个事情赖到申藩的身上，并且以酒食诱杀几名申藩，敷衍交差了事了，但是真凶逍遥法外，官府的威望其实是被这一些真正作奸犯科者来这个轻鄙，就是这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对不对？既得利益者，他们杀了一个这个朝廷的这个命官，可是竟然可以躲过法律的制裁了，所以这个作奸犯科者轻鄙朝廷的这个律法，朝廷的这个势力。那申藩呢，反过来说，申藩也对官府痛恨入骨。我们并不是我们杀的，可是杀我们来交差。所以这个赵翼就认为这是林爽文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官府的声望受到这个重挫。所以才让这个有心人侥幸来这个起事。好，那再根据后人的研究就更加的清楚了。有的研究他就已经指出潘凯在清藏土地的过程中，其实得罪了一些涉嫌隐匿这个田地不登记。

缴付的这个地主哈，所以被这一些既得利益者哈，他们有权有势有钱来买凶杀害，但是很可惜的哈，到今天究竟真相如何？凶手是谁哈？目前资料哈也不足以来解答哈，那所以很难有一个真正的结论哈。好，这个是潘凯为了执行淡水同知的任务啊，清葬土地以及调查命案勘验无名尸，竟然就这样子呢，这个遇害了哈。所以这个淡水同知啊，这个还是不好当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位淡水同知陈俊的故事哈。陈俊字敬言，他是安徽六安人。陈俊举人出身，他在1782年，也就是乾隆47年，他接替刘亨基来到台湾啊，任官啊，担任台湾县的知县。那次年，陈俊以台湾县的知县树立啊，这个淡水同知啊，成为北台湾最高的地方首长啊。但是不久他就调任别职。那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陈俊回任淡水同知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林爽文事件爆发了啊，这个叛军杀害了台湾知府孙景遂等文武官员多人，林爽文叛军，不仅占据中部多处要地，也威胁北路淡水厅，那所以淡水同知陈俊必须要这个站出来，那当时候有不少的官员未战潜逃。可是淡水同知陈俊选择坚守，并且他率兵南下后龙造桥一带迎战林爽文的部将王座。那12月的时候，陈俊跟守备董德奎率兵驰赴中港来守御。那叛军的这个将领林小文纠集猫里社猫里社庄的李彤，还有猫里社社的这个黄阿宁等数股乱民，进攻陈俊董德奎所率领的这个官兵。那陈俊在敌不寡众的情况下负伤逃到柯子坑也就是今天竹东柯湖里附近逃到这里受伤，而且他又听到彰化县县城已经陷落所以他连呼自己杀贼无力罪臣当诛十分十分的这个悲伤而死掉了那他成为林爽文事件中殉职的重要官员之一好，那这是陈俊陈俊死掉之后呢就由他的师爷寿同春来接棒那寿同春其实他是师爷那他是不是算淡水同知，有的人认为有争议啦因为这个陈俊死掉之后他实际上就是承担起这个淡水同知的这个职责那朝廷也是默许，但是还没有正式发表他为淡水同知的时候他已经呢这个遇害了好，那寿同春出生于

1717年啊，卒于1787年啊，他的名字本来叫做星啊，所以他应该叫寿星了哈。那字同春啊，所以他是以这个字形啊。那他是一个建生出身啊，他是浙江诸暨人。那浙江诸暨这里距离盛产师爷啊有名的这个绍兴啊不远，所以这个建生出身的寿同春啊，为了谋生跟前程啊，他就学习了当师爷的知识跟技能。那1783年，乾隆48年，寿同春受淡水同知陈俊之邀来台担任啊陈俊的幕僚，为陈俊出谋策划。那1786年，乾隆51年啊，林爽文事件爆发，王作、李同等人在北部响应啊中部的林爽文起事哈、啊，那叛军很快的就攻下了竹堑城哈、啊，那攻下竹堑城之后，巡检张之兴被杀，寿同春也被俘虏。原本寿同春不愿意屈服，只求速死哈、啊，但是叛军将领王作听闻寿同春的大名啊，乃想要忧郁劝降，邀请他担任宾客。那寿同春为了争取逃脱的机会，于是假意投降。那之后寿同春、派人密请把总陈兴士等人散播福康安已率大军渡海哈，义勇也纷纷响应哈、啊、这样的这个传言。那不少的叛军听信，乃惊吓溃逃。那这个时候寿同春也趁隙在竹堑城内啊联络巡检李生春啊，明治书院掌教孙浪等人啊反正。那之后呢啊又配合啊这个义勇官兵收复这个竹堑城时，来一个里应外合，所以三天这个官兵义勇就收复了竹堑城。那之后寿同春还纠集义勇数千人反攻，追到旧社、南庄啊等地，还抓到了所谓征北大元帅王作啊，以及重要的这个叛军首领许律啦、陈觉、郑家等人，那将他们肢解处死哈、啊。那还有抓到30多名叛军，也被正法处死哈、啊。那虽然寿同春等人所率领的义军啊，跟官兵里应外合，三天就攻克竹堑城，但是这个林爽文的啊，这个阵营势力还是很大，他们仍然必须等待援兵。那寿同春啊，他就上书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跟福建巡抚说啊。同春已经将近70岁了，原本只是一介幕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战乱啊，立誓与林贼集团不共戴天啊，哪里敢呢托辞自己已经衰老啊，而不承担责任，任由亿万生灵涂炭，颠沛流离啊，所以愿意一肩承担重任，好，我不会浪费朝廷的军饷，也不劳烦官兵啊。我们3天就克复了这个竹堑城。好，我现在大家仿佛推我为这个代理的淡水同知啊，可是我是平民。

资深啊，我是一届的这个师爷啊，哈，那竟然以平民之身来操纵生杀大权啊，以这个幕客啊之地位哈、啊、来掌理军旅之事，实在是骇人听闻呐、啊、哈、啊，所以这个斗胆的哈、啊，希望啊请求长官啊让我以代追之身啊来这个代理哈、啊、代理这个淡水同知啦哈、啊，那也希望呢长官啊尽快的选拔贤能的官吏、勇敢的将领哈、啊、来负责筹办善后的事宜，来赈济受难的民户，并且哈、啊、召回逃亡在外的民众啊，那之后还要剔除这个漏规啊，禁止滥收费用啊，来安抚民众，培养元气，那这样才是啊这个地方之幸了哈、啊。好，那不久寿同村他又再次的上书督府啊，他说正值战乱啊，应该要有治民之权，然后军权也可以啊变通，所以我打算加这个数里淡水啊防军务之衔啊，以便可以指挥军队弹压叛乱。好，我借这个淡水防军务之名暂行军权，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会过分的僭越跟滥用权力啊。那所以寿同村啊实际上已经啊代理了这个淡水同知啊，那他也跟啊也跟这个上级来啊报告啊来报告啊，那朝廷其实也默认他代理的这个淡水同知啦啊。好，那自寿同尊上书之后啊，闽安的副将徐鼎士啊率领这个军队啊抵达了啊。那同时寿同尊也诚恳的写信召回在中港战役败逃蒙甲的守备董德奎啊。那董德奎接到了寿同尊的信，既惭愧又佩服寿同尊啊，因此之后啊都听命于他啊。那寿同尊开仓发粮啊，让军人跟老百姓啊可以获得啊温饱啊。之后他还加强跟蒙甲的义民啊来联系，以维持啊声望。那南边则委任义民啊中上计率勇把守大甲啊。那淡水厅的这个局势啊乃转危为安啊。可是当时候台湾各地的战事未平啊，那淡水厅辖下的闽粤分类械斗又起啊。那寿同村一方面啊向新任的淡水同知徐梦玲来调陈意见，那一方面自己跟都师啊朱龙章下乡来劝谕闽粤各庄啊，误为林爽文叛军伤祸，那民心才逐渐安定了哈。可是在靠近林爽文叛军的大甲溪一带的村庄还在观望，所以寿同村就率领民勇啊经大甲到鹿港拜见这个提督任承恩哈，来商议安定策略，那也希望任承恩啊可以出兵啊协助，但是任承恩敷衍不置可否啦哈。那沿途这个寿同村又安抚尚有怀疑这个官兵力量的民众啊，回到竹堑之后但是又接到这个白石湖金包里各地闽粤械斗又起啊，那就请求啊这个新任的淡水同知啊徐梦玲派人安抚啊。那徐梦玲派人安抚

府却效果不彰，哎，所以徐梦玲呢就拜托寿同村再次前往小玉。那寿同村前往动之以情，欲之以理啊，竟然五天之后啊，哎，械斗的双方都心悦诚服，事态才没有恶化哈。那1787年乾隆52年哈，这个林爽文啊败军屯驻大理邑啊，新任淡水同知徐梦玲还有寿同村啊奉命驻守这个大甲哈。那这个时候呢，寿同村其实啊已经是高龄70岁了哈，但是他老当益壮哈，随同驻守大甲的闽安副将啊徐鼎士准备会同罗阿岗啊，就鹿港哈的官兵哎挥师要渡过这个大甲溪哈啊，要来啊夹击啊夹击啊这个寿同村，他们从北部下来，然后鹿港也出兵啊，要来夹击林爽文的这个叛军，但是没有想到鹿港仔的这个官兵啊，却迟迟未至。好，那十月的时候啊，这个寿同村率领一名屯驻到这个乌牛栏啊，那之后又追贼到三十张犁就在今天台中北屯这一带，突然就遇到叛军啊，但是寿同村70岁，毫不害怕气馁，他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好，不幸他的坐骑啊突然跃起，导致他跌下，被敌军擒获。那这一次寿同村就没有那么好运可以躲过一劫了，他痛骂叛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啊。那加上呢，这个俘虏寿同村的人又是王座啊的下属啊，所以他痛恨寿同村啊，寿同村啊，于是哎就将寿同村啊像王座一样的这个被处死哈，因为王座是被肢解处死哈，那寿同村也被肢解处死哈，那寿同村壮烈殉国的死讯传到乾隆皇帝耳里，乾隆皇帝呢就赐给寿同村呐知县的这个头衔啊，并且追赠他为太仆侍卿。好，还可以呢印一纸寿充为知县啊，并且下令将寿同村啊入室招宗祠啊，因为这寿同村实在是不得了啊，70岁了啊，是一个师爷竟然敢挺身而出啊啊，那最后呢壮烈的这个殉职了啊。好，那寿同村殉难39年之后啊，1826年道光6年福建水师提督许嵩年啊，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他十分敬仰乡贤寿同村的忠烈精神，于是他捐出自己的俸银建祠立碑来纪念这个寿同村。好，那这个许嵩年希望这个寿公祠能够这个香火不断，所以许嵩年还购置了四田啊，以年收的稻谷作为祭祀的经费啊。那他还亲自转述了寿公祠祭啊，已遭这个忠烈了哈。那之后的淡水厅制、新竹县制初稿、苗栗县制、苑里县制、苑里制等哈，的地方制哈，都对寿公祠有记载，显见寿公祠十分受到这个重视。好，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第四位哈，第四位淡水同知邱日锦的故事啊。那邱日锦呢，他字彦成啊，也是浙江人，他是浙江山阴人
他

父共生出身啊。那咸丰初年的时候，他赴台来担任彰化县的知县，知县哈。那他治理以吴勇为治啊，那压抑呢豪强啊，然后捕捉这一些凶恶的盗匪哈，也很有名。那1856年咸丰六年十月，邱日锦啊，奉命数理葛马兰啊，葛马兰厅的这个通判。那1858年咸丰八年，邱日锦改数理淡水同知，不过数月之后他就塌掉而去。1861年咸丰十一年，邱日锦再次数理淡水同知。那当时候各地闽越还有张权械斗不止，邱日锦才刚上任啊，所以呢他为了要立威啊，于是他擒捕啊这一些械斗的首领，诛杀来示禁啊。那之后他又花费数千金啊，遣散这些彰化县的啊这个练勇啊，因为这一些有组织啊，有这个费用啊的这个乡勇团练哈，如果不把他们解散啊，那他们可能呢，很可能呢哈，一言不合啊，或者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打起来了哈。好，那经过邱日锦这样的啊霹雳手段，分类械斗才稍微止息下来。可是没有多久啊。1862年也就是同治元年三月，彰化县戴朝春、又叫做戴万生呢，他起事了、全台震动。3月13日台湾兵备道孔昭慈抵达彰化县，他就剿命这个淡水同知邱日锦赴彰来剿办。那金万安庄的这个总理啊，林明谦啊，他保荐林日成啊，又叫做林拱行啊，富勇带勇400人，还有阿兆务，也就今天的雾峰了哈，林殿国带兵也是带勇600人，随邱日锦啊来搅拌。那邱日锦呢，他想要哈。擒贼先擒王啊，然后抓住了这个首脑啊，底下的这些党徒啊，自然树倒猢狲散了哈、所以他锐身出战哈、与北路协的副将林德成守备由少方出征，带兵千余人屯驻乌日庄啊。那15日，官兵追叛军至东大墩，可是突然遇到戴朝春啊部下的大股这个叛军哈啊、所以呢这个炮声大作哈啊，不久义勇军的这个首领林拱行啊，林日成突然叛变，那林殿国呢也惊吓退返阿兆务哈，那所以只剩下邱日锦的这个官兵啊势单力孤，所以只好退回竹围啊。可是这个时候呢，却遭哈、这个戴朝春的这个叛军啊围攻了哈、那3月17日，邱日锦手持双戟杀开这个血路，很勇敢哦哈。但是才刚出竹围，没有想到随从啊、他的家丁啊，鸟啊鹿啊、猫仔鹿啊，竟然拿大刀攻击他。邱日锦也反击了啊、手持这个双戟啊、抵挡了数十回，可是被多名的啊、这个叛军围攻，最后呢，终于啊不敌遇害了啊、那邱日进的这个仆人延伸也是拼命杀敌啊，最后也是不

区战末。那秋日进另外一个哈、啊，小孩子的这个仆人啊，名字也不清楚，叫只知道姓黄哈、啊，黄某，他以身来保护秋日进啊，最后呢，身上也是被这个叛军呐、啊、哈、啊、刺成蜂窝啊哈、啊，被刺杀了啊。那与秋日进一同出征的副将林德成被围之后啊，啊也很勇敢的持剑自杀啊。那其他军官战没者颇多啊，例如守备郭德森啊、把总这个郭秉衡等人都这个战死啊。那之后呢，这个叛徒啊，猫仔鹿。持秋日锦的头颅要献功，要当做一个投名状。但是戴朝春、哦、对他是很鄙视，认为他身为一个仆人竟然不忠杀害这个主人、哦、所以这个并不可靠，所以就赏给这个猫仔鹿、哦、一点钱，然后就把他给赶走了、哦、那秋日锦殉难的消息传回朝廷啊，同治皇帝十分不舍，下令抚恤啊，并且准许秋日锦啊这个入仕忠烈祠啊。平日因为这个秋日锦啊也勇于这个任事啊，又为了平定这个叛乱而身亡，所以台湾中部的民间对他非常的这个崇敬、啊、所以台中东势的、啊、这个士绅跟工匠、哎、他们组织了秋公会、啊、就来纪念这个秋日锦、啊、然后台中的、啊、大湖沟、啊、这个地名也为了纪念他而改称秋老大沟啊，纪念这个秋日锦秋老大了哈、啊。好，可见得秋日锦呐 啊也是受到哈、啊、这个民众的哈、啊、这个怀念呐、啊，好、啊、怀念。那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淡水同知啊，三个是真正淡水同知啦。那寿同村啊，他是在他的组织哈，陈俊，淡水同知被杀之后，他挺身而出哈，代理这个淡水同知的职务哈，也获得朝廷的哈这个默认啊。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啊，有的是因为职责要清账田赋啊，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这个利益啊，而被买凶杀害。那有的是遇到了地方的啊这个叛乱啊民变，那他们职责所在啊，挺身而出啊，率领官兵跟这个叛军来作战啊，阵亡啊。像陈俊啊，像潘凯头都被砍了，那陈俊是这个大痛而绝啊，非常的自责啊，自责到死掉了啊。那寿同村啊，他70多岁了，他一个师爷，哎，他仍然挺身而出，最后被叛军抓到，哎，这个肢解了啊。把它分尸了、哦、那秋日锦、哦、也是一样挺身而出、哦、然后最后呢却被、因为家丁这个叛变弑主、哦、然后头颅啊还被这个叛徒、这个砍走带走、哦、要去当投名状，要去、投奔这个戴朝春啊。不过戴朝春毕竟呢、啊、是有读一些书啊啊，所以呢并没有接受哈、啊、这个猫仔鹿哈、啊、的这个投名状啊。

0: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四位淡水同知啊，他们十分的尽责，然后最后呢都殉职了啊，最后都殉职了哈、啊。然后这个台湾的民众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不舍哈、啊。所以像陈俊呐、啊、寿同村呐 啊他们都有。入室在这个苗栗地区的义民庙啊，然后呢受到这个民众啊的这个祭祀啊，哎，所以这四个淡水同知啊因为职务而殉职啊，可以说也是相当了不起。好，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啊，也让大家知道，来，哎，这个，来这个台湾任官呐、啊，啊，也是有蛮大的这个风险啊，而他们呢，挺身而出，为台湾啊这个地方的社会秩序的安定啊，啊，甚至牺牲了这个性命啊，所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哈，四位淡水同知。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哈，欢迎各位听众哈，下礼拜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血有肉了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又智，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今天谈到了四位淡水同知，他们共同把他们的这个人生埋葬在这个土地上哈，其实是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那个胼手知足开创台湾命运的时代哈，我想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更是让我们后人能够。铭记在前人的足迹上面，他们是埋下了怎么样的心血，才让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这个我们说现代化建设的岛屿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在这边为您分享最精彩的台湾的历史故事，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他可以听见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我们下周再见，我是念伟，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啊，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那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猴啊，这是赚人家你去，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哦，有了，你有独耕，你独耕，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嗯，
2: 大家发财，
1: 嗯，
2: 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独耕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独耕，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News Radio 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跟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嗯。对啊，问你的，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哦 ，OK，OK， 哎，
1: 当然了，我们现在开始讲。
2: OK，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
1: 嗯，
2: 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者有其屋 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70几年了，
2: 70几年
1: 了。嗯，
2: 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
1: 嗯，
2: 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有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2: 但很多都是住旧房子，
1: 嗯，
2: 旧社区，对不对？嗯，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对对，房子要更新。
2: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
1: 嗯，
2: 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了。
1: 就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
1: 嗯，
2: 不能再简单了。
1: 嗯，哎，
2: 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别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坪啊，100-200坪都不行，你这样搞，顾问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
1: 嗯
2: 啊，那孤灯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上
2: 面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2: 一个 block 啊，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2: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
1: 啊，
2: 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2: 你楼可以盖高，
1: 嗯，
2: 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
1: 嗯，
2: 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2: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2: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
1: 嗯，
2: 对不对？对住户来讲，
1: 嗯，
2: 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
1: 嗯，
2: 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
1: 嗯，
2: 超过比如说50年，
1: 嗯，
2: 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
1: 嗯，
2: 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2: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
1: 嗯，
2: 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就问题在这里啊。
2: 对，你面积不能少，嗯，对不对？

0: 因为基本上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
1: 嗯，
0: 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
1: 嗯，
0: 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
1: 嗯，
0: 那住户你原来在三楼的，我也给你三楼，
1: 嗯，
0: 你给你五楼的就给你五楼，
1: 嗯，
0: 那你新房子十楼以上啊，
1: 嗯，
0: 但因为比如说他房子面积多出来的，
1: 嗯，
0: 假如说了，
1: 嗯，
0: 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
1: 嗯，
0: 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嗯，
0: 然后面积要加大。
1: 嗯，
0: 里面要绿化，
1: 嗯，
0: 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
1: 嗯，
0: 你要给他好处，
1: 建商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也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
1: 嗯，
0: 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
1: 嗯，
0: 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
1: 嗯，
0: 安全了，
1: 嗯，
0: 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
1: 嗯，
0: 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土地一坐，哦，里面搞出一千个停车位，
1: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五百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
1: 嗯，
0: 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1: 嗯，
0: 本人的发明，
1: 嗯，
0: 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嗯，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
1: 嗯，
0: 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
1: 嗯，
0: 就一定要都更，
1: 嗯，
0: 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
1: 嗯，
0: 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嗯，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
1: 嗯，
0: 叫转移社区，
1: 嗯，
0: 转移
1: 全班是吧？
0: 哎，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空军总部，
1: 啊，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
1: 嗯，
0: 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
1: 嗯，
0: 盖房子嘛，
1: 啊，
0: 嗯，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
1: 嗯，
0: 你的这个地区好了，
1: 嗯，
0: 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的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
1: 啊，
0: 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
1: 嗯，
0: 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
1: 嗯，
0: 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
1: 嗯，
0: 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
1: 嗯，
0: 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
1: 嗯，哦，
0: 哎，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
1: 嗯，
0: 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
1: 嗯，
0: 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了，
1: 啊。
0: 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
1: 嗯，
0: 这个建商赚钱，
1: 嗯，
0: 住户高兴，
1: 嗯，
0: 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
1: 嗯，
0: 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最好一个地块，
1: 是
0: 让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收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
1: 对吗？
0: 那你就高兴了，
1: 嗯，
0: 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
1: 嗯，
0: 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
1: 嗯，
0: 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
1: 嗯，
0: 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
1: 嗯，
0: 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
1: 嗯，
0: 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都跟呢？都要啊，
1: 嗯。

0: 对不对？读文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弄米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我想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啊、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坪换30坪，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是有人觉得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坪我理当可以有60坪，那。
0: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啊、你这个讲的、
0: 哎、这个字、啊、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嗯、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哎、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1: 啊、
0: 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
0: 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嗯，
1: 对了，
0: 对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在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者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呢？
0: 没有关系，
1: 嗯，
0: 我还有一招，
1: 嗯，
0: 这一招是什么？
1: 嗯，
0: 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
1: 嗯，
0: 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
1: 嗯，
0: 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嗯、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嗯、才不管你了，
1: 嗯，
0: 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
1: 嗯，
0: 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
0: 啊，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
1: 嗯，
0: 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啊？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
0: 大部分好。如果它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
0: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啊，你看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
1: 嗯，
0: 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
1: 嗯，
0: 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
1: 嗯，
0: 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
1: 嗯，
0: 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1: 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1: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哎，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定会成事实。
1: 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谁，你去做什么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嗯，
0: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
1: 嗯，
0: 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
1: 嗯，
0: 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1: 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0: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1: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

0: 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啊。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1: 有点内容。
0: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1: 哎，这有道理 啊，
0: 这是有道理。
1: 但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0: 那还讲这么多呢？
1: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0: 好，
1: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0: 好，
1: 对不对？
0: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就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拼啊。
1: 最重要一点，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官，让他们去听一听，
0: 造反啊！
1: 妮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0: 妮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1: 不是我，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0: 对对对，
1: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0: 好，很好。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并且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学校的时候帮助青年学子解决课业问题，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帮助更多的病患解决健康的问题。前几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时珍这个人，还有《本草纲目》的雏形。上次提到李时珍进了王府之后，因为名声远播，被请进了京城。他进京，进到皇宫里，进到皇宫里的太医院，看到了更多重要的典籍，还有真实的药草标本。可是他并不喜欢当中的官僚氛围，所以他请辞了太医院的工作，回到民间继续看诊，继续研究更多的药草，还有这些药草真实可对症的病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的医学药学之路，从楚王王府到京城的太医院，李时珍的医术与社会地位更上层楼。约在1556年，李时珍约38岁的时候，李时珍得到一个更进一步的机遇，他被推荐进京，进入了大明王朝的最高医疗机构太医院。年近不惑的他再次整装北上，来到了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太医院的规模与气象远非王府可比，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术精英，掌管着宫廷医疗御医配置、医官考核与医学典籍的编纂。李时珍在此担任的职务可能为院判或类似的官职，这里无疑是中国医药资源的顶峰。御药房内陈列着从四海八荒进贡而来的最道地最珍贵的药材标本，许多品种他此前只闻其名未见其物。他仔细地观察这些标本的每一个细节，对照自己以往的知识，修正了不少关于药物真伪产地的模糊的认识。例如他亲眼看见了真正产自辽东的优质人参，与来自高丽或太行山的类似品进行比对，对道地药材的概念有了更切实的理解。太医院的藏书更是浩如烟海，其中有许多宫廷内府刊刻或收藏的医书，版本精良，内容完备，不乏民间已失传或难以一窥的秘本。李时

时针系统的查阅了大量本草图谱跟医疗档案，这是他对中国医药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对各家学说的长短得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俯瞰。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在其州所见所感的混乱，只是这个庞大知识体系的冰山一角下的阴影而已。但是太医院浓厚的官僚气息与因循氛围，也很快速的让李时珍感到另外一种的窒息。这里的学术讨论往往局限于程式上的框架之内，编纂的工作有时流于层层相因的摘抄汇编，缺乏真正的考据与创新的精神。他最渴望的亲自验药、实地考察，在这里更是无从谈起。宫廷的呻吟跟繁琐的礼仪，也与他的性情中的朴素务实、向往自由的探索的部分格格不入。他清楚地看到，太医院能提供最齐全的资料和最高级的标本，却无法提供验证这些知识所需要的广阔天地与自由手脚。站在京城，回望南方绵延的群山，李时珍心中的方向越发清晰。他明白要完成那部理想中的本草巨著，将自己从王府与太医院汲取的丰富见识与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就必须离开这座知识的庙堂，回到江湖之中，回到生长着万千药草的自然里去。真正的学问在于实践，源于实践，归于实践，不能仅在古籍与标本柜中求得。因此在太医院任职大约一年后，李时珍做出了一个令同僚或许不解的决定，辞去官职。他放弃京城的繁华与可能的仕途前程，毅然请辞。他将自己在王府和太医院间辛苦抄录的大量笔记、绘制的草图以及脑海中累积的见闻，小心整理后作为他最宝贵的行囊，然后他转身南归回去了，离开了象征荣华与权威的北京。这次辞官并非退隐，而是为了更纯粹、更直接的方式，向他魂牵梦绕的毕生事业发起进军。他的万里征程在离开京城官署的那一刻才真正吹响了启程的号角。回到齐州瓦销坝的李时珍身上已褪去了京城太医院的官场气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沉静执着的学者气息。辞官不是归隐，对他而言是换了一种方式屈服于一场更为艰巨的使命。家中宅院依旧，那熟悉的药香仿佛从未散去，只是书房里又添了许多他从远方带回来的书籍跟手稿。他知道，从这里开始，他的道路将不再有现成的官道与驿站，而需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草木

生长的辽阔土地。起初几个月在忙碌的整理与规划中度过，他将从王府与太医院辛苦抄录的文献资料与自己早年行医累积的笔记、疑难病例的记录一一对应，分门别类。这个过程如同梳理一团纠缠的丝线，极其繁琐又必要。他越发清晰地看到前代本草著作中的诸多错误与矛盾，根源在编纂者太多局限于书斋之内，依赖辗转的文字，缺乏对药物实体的亲身观察与验证。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这个简单的道理此刻成为他所有行动的最高准则。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实地考察计划开始在他心中成型，便逐渐转化成具体的步骤。他首先列出一张长长的医药清单，上面记载的那些典籍中问题最多的药物，有的是名称混淆，如百合有药用与食用之分，名称混淆；防己有汉防己跟木防己之别，常被混为一谈；有的是功效记载矛盾，又比如远志即说安神益智，我们前面有说过，又说祛痰消肿，到底是哪个功效呢？不知道。还有的更是形态描述模糊或图文严重不符，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他未来田野调查需要攻克的一个具体目标。接着开始筹划大致的行程，他的目光在地图上巡梭，湖广本地的大别山、武当山、金山等地是出产道地药材的宝库，他必须深入。临近江西庐山、江苏茅山、安徽黄山等地也是盛产特定药材闻名，他甚至考虑到更远的岭南、川蜀、云贵以及北方地区，思索着如何验证那些来自远方域外药物的真伪与效用。哎，太厉害了，太厉害，李时珍真是太厉害。考虑到财力与时间，他决定采取由近及远分段考察的策略，先从湖广周边的省份开始。准备行装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李时珍为自己置办了一套独特的考察用具，一把轻便结实的小锄头，用于挖掘植物的根茎，锋利的剪刀用于采集枝叶花果，厚实的布袋和通风的竹篓，分装不同标本以防混杂，防潮的油纸保护珍贵的记录册，大量的空白纸、毛笔、墨定砚台用于随时记录，还有自制的炭笔树纸，方便在野外快速勾勒植物的形态。他甚至还改进了标本夹，使其更便于长途携带，
能初步固定植物的形态，保持

新鲜，比工具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准备。他不可能将浩瀚的藏书都带身边，但耗费大量心血编撰了一本精华版的考察手册。这本手册摘录了计划查证药物的历代主要记载、各家争议的焦点，以及需要实地核对各项要点，如准确形态、生长环境、采收时节、当地俗称炮制方法等等。这本手册将成为他行走山野时的知识地图与问题索引。然而，理想需要现实支撑。长途考察意味着数月或数年在外奔波，需要不菲的盘缠。辞官之后，家庭收入主要依靠他行医所得，既要维持家用，又要积攒考察费用，显得颇为拮据。李时珍不得不加勤勉的应诊，同时他要节衣缩食。他的妻子毫无怨言地操持着家务，默默地支撑起后方。渐渐长大的儿子们，尤其是长子李建忠和次子李建元，也开始理解父亲事业的宏大，时常协助他整理资料、誊抄笔记或照料家中侍重的药材。在正式踏上远途之前，李时珍将齐州周边当作他的第一个实验场。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采药备用，而是带着研究目的的重新审视这片熟悉的土地。他会在雨湖畔守上一整天，详细记录一种水草的四季变化。他会攀上麒麟山，对比阴坡与阳坡同种药材的性状差异，晒太阳跟没有晒太阳有什么不同。他主动拜访山里的老药农、河边的老渔夫、村里的老农夫，恭敬地请教他们口耳相传的草药知识。这些来自生活实践的经验，常常包含着书本里找不到的珍贵细节。比如某种草药在黎明前采摘效果最佳，某种根茎用竹刀刮去皮比铁刀好，大概是铁会跟植物的枝叶作用啊。某种果实需要经过霜打才能驱除毒性，很冷把它冻，毒性冻坏掉。对于这些民间智慧，李时珍总是细心聆听，认真追问，并用自己掌握的医理加以初步甄别，将有价值的仔细记录下来，留待日后多方验证。这段在家乡附近的预备性考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它不仅让李时珍进一步完善了考察的方法，还积累了初步的田野经验，也让他对未来的艰辛有了更充分的心理准备。深山密林中的毒虫瘴气，险峻山路上的风雨雷电，孤独旅程上的病痛困顿，都是可以预见的挑战。但是每当他翻阅那本日渐充实的手册，看到一

各个问号后面开始出现的清晰的描述跟草图，内心的信念更加的坚定。当经费勉强凑足了以后，

宅，他没有惊动太多的乡亲，身影很快融入通往远处山林的薄雾之中。这一次出发，没有官府的文书，没有仆役的跟随，只有一位坚定的探寻者与他脚下无限延伸的道路。一场纵横南北持续数十年的求真之旅，就在这个平静的早晨拉开了序幕。离开了齐州，李时珍的身影并频繁地出现在鄂就是湖北，豫就是河南，皖就是安徽交界地方的群山峻岭中。大别山是他早期重点考察的区域之一，这里山脉连绵，植被丰茂，气候随海拔变化而显著的不同，孕育了种种繁多的药用植物。对李时珍而言，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有待开启的天然药柜，每一处幽谷都有可能藏着被误解或遗忘的药草木真容。进山的路往往是人迹罕至的崎岖小径，他有时跟随熟门熟路的药农同行，更多时候则凭借着一张粗略的地图和当地人口中打听来的方位，独自向密林迈进，身上背着布袋，手里拿着木杖和短锄。衣衫被荆棘划破是常事，清晨的露水打湿鞋袜，午后的林间闷热难当，忽然袭来的山雨更是无处躲避，但他浑然不觉，全部的心神都系在沿途的草木之上。他的眼睛像最精细的筛子，过滤着周遭的绿色，那些寻常人眼中不过是杂树野草的植物，在他眼里却是有名有姓有故事。有一次，他为了确认何首乌的真实形态跟生长习性，他在一位老猎户的指引下寻至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藤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

自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藤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他木生长的藤本植物。他并不急着去挖掘，而是先花数日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藤茎如何缠绕，叶片的形状排列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那般叶间相交。他仔细绘制藤叶的形态图，直到观察充分，他才小心地用短锄刨开了岩缝的泥土，屏息凝神，渐露出那肥厚的块根。他仔细地清理泥土，观察块根的形态是团块状还是纺锤形，外皮是红棕色还是黑色，断面是否有云锦花纹。他将这些细节与古籍描绘一一对照，发觉许多书上所绘与实物颇有出入。他切下一小块根茎，嗅其气味，尝其滋味，记录下真实感受。最后他采集了完整的植株标本，包括藤茎、叶片和块茎，妥善的包裹，准备带回去进一步研究。这个过程没有浪漫的传说，只有冷静的观察与记录。他用事实除去笼罩在这个药物上的神秘面纱。何首乌为什么叫夜交藤？李时珍经过几个日夜的研究。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是在武当山探寻曼陀罗花。曼陀罗花在中药里面，古时候没有麻醉剂，它是当麻醉药来用。这个花来自异域，从西方来的，传到中土以后，关于其形态、毒性、麻醉功效等记载混乱不堪，甚至有误传将其他有毒的花草当作曼陀罗花的情况，险象环生。李时珍深知其风险，但为了弄清真相，仍亲自寻访。他在山中寻觅多日，终于在一位常年居住在山里面道士的指引之下，找到了几株开花的曼陀罗。哎呀，住了好多天哦，然后啊，就到处去问人家，问到一个道士，就带他去看开花的曼陀罗。那花形似漏斗，颜色洁白或淡紫，在幽静处显得别样的妖艳。李时珍谨慎地保持距离，观察其植株的高度、叶片的形状、花朵的结构、果实的形态。他向道士仔细询问此花在山中生长的情况，当地人对他的认识，是否有误食中毒的情况，通通问得一清二楚。道士告诉他，这个花的确有剧毒，但经过特殊的泡制并严格的控制剂量，也可以用于镇静止痛。经过
特殊的炮制，所以炮制在中药里面非常的重要，每一个植物炮制的方法都不一样，并且严格控制它的量。李时珍把这些口述的资料跟自己之前的文献查阅相结合，对曼陀罗有了更立体更准确的认识，但并未轻易采集全株，只是小心的取了几片叶跟一朵花做基础，并详细的记录下采集地点跟环境。他对于这样的毒药一丝一毫的误差都可能致命，必须极度的审慎，非常的小心，把曼陀罗花跟叶子摘回去。除了特定的目标，李时珍注重系统的记录一个区域的药物资源。他会在一条的山路中停留数日，沿着溪流上行，记录从谷口到源头不同海拔分布的植物种类，阴坡阳坡的差异，林下与岩间的不同，都被他细心的记录笔记。他发现同一种药材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其形态大小甚至药效都有可能发生细微的变化，这使他更加坚信道地药材的价值，也让他对药物生长和环境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采集标本是第一步，如何保存这些娇嫩的植物，以便日后详细描绘和研究，是一大难题。新鲜的枝叶花果容易粘黏变形，根茎容易腐烂。李时珍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方法，对于容易失去水分的枝叶，他用湿润的仙苔包裹着分层放入竹篓。对于肉质根茎，他有时会就地切片放在阴凉处风干初步保存。对于需要保持花朵形态，他小心地用自制的棉纸垫衬压平固定，每天晚上无论寄宿在山民茅屋还是露宿在岩洞崖下，他都会就着篝火或油灯的一亮光整理当日的收获，在笔记上补充白天未来得及记录的细节，并为重要的标本绘制初步的图稿。这个要有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努力，多大的恒心，才可以做得完的。深山的夜晚并不是总是宁静，野兽的嚎叫远远传来，蚊虫的叮咬扰人清梦，一个人的寂寞也时时袭来，但时珍的内心却异常的充实而平静。每当确认一味药的真容，纠正了一个流传已久的错误，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足以抵消所有身体的疲惫与环境的艰苦。山风拂过林霄的声响，在他听来仿佛是自然对一位诚心探寻者的低声细语，展示着他无穷无尽的奥秘。他的竹篓渐渐沉重，他的笔记渐渐增厚，而那条通往药物的真实世界的路径也在他的脚下一步一步地变得清晰起来。他采集的不仅是草木，更是确凿的证据，

他跋涉的不仅是山水，更是通往真理的阶梯。当李时珍从云雾缭绕的深山中走出来，他的旅程并未走向封闭的书斋，他清楚地意识到，关于药物的知识不仅封存于极静的山林与古老的典籍，更活跃在那寻常百姓的劳作与生活里。那些世代相传的经验，那些源自土地与江河的朴素智慧，是另一种亟待探访与验证的宝库。于是他调整了行囊的方向，走向村落，走向河岸，走向田间与市集，向一个最谦逊的学生开始系统的采集流传于民间的药物记忆。在纵横交错的河网湖畔，他寻访经验丰富的老渔夫，渔夫们终日与水为伴，熟知各类水族的习性，对于许多鱼贝的用途有着独特的理解。李时珍会耐心地观察他们整理鱼获，适时指着某样水产的生物请教。一位白发老翁告诉他，一种俗称桂鱼的鱼类的胆汁极苦，但若在寒冬腊月时取出，悬于通风处阴干研成细末，以酒温服，可以化解误吞的鱼骨。桂鱼，一个鱼字旁再一个绝，这是他们江南常吃的鱼。有一首词叫什么桂鱼肥，就是这个桂鱼啊。李时珍仔细的聆听，随后追问细节，是否所有的季节的鱼胆都有效用，应该需要多少时日，用量如何把握，有无失所或不适的例子。他将这些口述与记忆中的方书对照，发现有的记载与此吻合，有的则未见记述。对于这些未见经传的民间验方，书上都没有写这些民间验方，他会郑重地记录下来，他在一旁标注，提醒自己日后需要寻找更多的实例来佐证，或从医理上来推敲其可行性。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既珍视这些来自实践的真知，也保持着一份学者应有的谨慎。太厉害了，李时珍太厉害，他什么都想到，无所不包。在广袤的田野乡间，他跟耕作的老农夫闲谈，农夫们熟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认得每一种作物的模样，也知道哪一些田间杂草可以派上用场。一位试种瓜果的老者告诉他，常见的冬瓜其藤蔓秋霜打过之后煎水可以缓解热疮，它的种子去皮磨成粉条敷，可使皮肤光滑。冬瓜、藤蔓经秋霜打过煎水可以解热疮，疮就是有发脓的伤口啊。它的种子去皮磨成可以调敷，可以使皮肤光滑。种子冬瓜籽哦，冬瓜籽哦，把皮去掉哦，磨成粉哦，敷一敷哦，皮肤会变光滑哦。李时珍不仅记下这些话，更请老者带他去指认食物，

观察它的生长情形和形态，追问采收的最佳时机和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明白这些农耕生活累积的草药知识，往往直接而实用，是对应日常小样的简便法门，但其中也可能掺杂着地域性的误解或口耳相传的夸大。他需要凭借自身的医学根底，像筛子筛谷物一样仔细分辨，留下饱满的部分。深入山区的村落时，猎户成为他了解动物药材的关键。猎户们熟悉山林中飞禽走兽的踪迹与习性，懂得利用猎户不同的部位来处理伤痛的疾病。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向他展示如何辨识真正的虎骨，详细描述其特有的沉重手感、致密纹理、油润色泽跟隐隐的三星气品，并与常见的牛骨、熊骨逐一比较区别。猎人还分享了一些紧急处置的经验，如被毒蛇咬伤后立刻寻找附近几种特定的植物搅碎敷于伤口，可以延缓毒液扩散、啊、这个、哦、现在要血清，没有血清要想办法。面对这种涉及稀珍物产和危急情况的知识，李时珍的记录格外详尽，同时他也更清醒地看到许多动物药材因难得一见，在历代记载中往往真假难辨，迷雾重重，这进一步地坚定了他力求亲睹其物、多方验证的原则。城镇的市集与繁忙的码头是四方货物与信息交汇之地，这不仅有本地药农摆卖新采的草药，也有往来客商带来遥远他乡的药材。李时珍常常在这些摊位前驻足，看似随意的观察询问，通过商贩的交谈，他能了解到某种药材的主要产地、贩运路线、市价起伏，以及在不同地方的俗称。有时他会特意的拿起两种外形相似的药材，请教商贩如何区分。商贩为了证明自家货物的地道，往往乐于透露一些行内鉴别的窍门，这些窍门多来自于常年累积的宝贵经验，很少见于书本。李时珍将商贩的说法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相互参照，仔细辨别其中哪个是可靠的行业秘诀，哪个可能只是招揽生意的夸大之词。他的请教对象甚至扩展至寺庙、道观中的修行者，一些隐居在深山古刹的僧侣道士，常年与自然环境相伴，对周遭的物产极为熟悉，且往往传承了一些独特的药物炼制方法与养生方。例如他曾从道士那里详细的了解秋石，秋天的秋，石头的石，一种用人尿经复杂的工序提炼的物质的炼制工艺及其在某些方剂中的应用，这为他后来在著作中客观的记载此物提供了直接的调查依据。面对如此来源广泛、内容庞杂且真伪并存的民间信息，李时珍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而严谨的处理方法。对于每一条收集来的口碑资料，他首先会记录提供者的身份、采集地点与时间以及具体的说法内容，随后他将

0: 将同类的讯息进行交叉比对，观察不同地域、不同职业者的说法是否相互支持。接着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理论跟药物性味知识进行初步分析，判断其内在逻辑是否合理。最后也是他认为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尽可能的寻找实物证据，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计方法，小心进行验证。对于那些明显荒诞不经的传说，他果断的摒弃；对于有一定道理缺乏实证的说法，他存疑备案以待将来；对于有多方印证且符合医理的经验，他谨慎的采纳，并将它整合为自己不断的完善的药物知识体系中。了不起，李时珍，不得了，李时珍。今天所讲就是他辞了太医院的职务回乡后所做的采药，亲自下乡采药、写书、整理的过程。最后我们就是一句话，李时珍了不起，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事业。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巧华医师讲到李时珍他离开了皇宫太医院，回到了民间，并且进到山林里去找当地的农夫、猎户，就是打猎的人，跟他们询问这些药草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效，或者是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药草、植物，甚至是动物的内脏有什么样的功效。这就是《本草纲目》的雏形哦。他已经在收集资料，并且把这些他所看见的、所摸到的、所尝到的都画图记录下来，并且实际使用之后的结果通通写下来，成为今日的《本草纲目》一书。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李时珍身上呢？下礼拜我们要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都知道，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也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当然，更加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人生呢，不管完美与否，不管过程有多糟，其实有时候不断努力，不断的修正，嘿，也是能够败不复活的呢。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好像前面进行的不太顺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能够重新让自己重拾画笔，或者重拾艺术的气氛。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败不复活。他笑了。啊，笑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开心的笑，或者是天天皱着眉头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做它就对了 ，do it， 那才是真正该做的事情。好，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他是一位在雕塑世界里，他可以说用金属、空间跟重量来书写诗意的人。他常年呢投入雕塑的创作，当然对于结构、材质跟空间关系也有非常敏锐跟深刻的掌握。可是我在看他的画册的时候，发觉他的画也非常的有分量。所以说，人只要能够愿意去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位陈先生，陈博士，陈立仁博士曾经担任岭东雕塑院的院长，他的作品有一号线由东往西，曾经荣获第一届广东雕塑大展的金奖。而许多人熟悉的广州亚运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以及南越王赵佗像，更早已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成为城市记忆与呼吸的一部分了。他被评论为具有后现代浪漫诗性美学的雕塑家。我们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让很多事情由他来跟大家一块聊聊。您好，陈立仁陈先生，陈老师，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每次看到立仁，因为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也叫立人，就讲立人、立功、立言、立行啊。以前的小孩好像都喜欢父母亲喜欢给父母给小孩取名字的，比较有点点气势。那你觉得你立人是你兄弟姐妹很多吗？
1: 啊，没有，我前面有两个姐姐。
0: 前面有两个姐姐。
1: 对，
0: 姐姐没有立字吧？
1: 没有，没有，
0: 立字应该是男生。
1: 他们的名字更加男性化，但是
0: 怎么说
1: 啊？OK， 我们
0: 没关系
1: 啊，我们还是
0: 我谈自己好了。
1: 对，
0: 啊、哦，谈自己。那据我们所知，您是现在是定居在澳大利亚，
1: 对，
0: 就是我们说了澳洲嘛，
1: 对，
0: 是不是？
1: 雪梨，
0: 啊、雪梨嘛，
1: 对，
0: 雪梨啊，大城市嘛。那就原您是在广州长大的，
1: 对，
0: 在广州生，在广州长大的。
1: 我是在广州的，在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在广州的蛋黄区，
0: 蛋黄区，
1: 对，
0: 中心区就是了。
1: 对，在最中心的那栋大二楼的后面出生的。
0: 什么叫二楼的后面？这很好玩，你这个说法很好玩。
1: 对，广州有一个最老的，这个最有名的老地标叫爱群大厦，我是在爱群大厦旁边那里出生的。然后呢，我出生的医院叫孙逸仙博士医院。
0: 哦，是 Dr. 孙逸仙，这是哦。
1: 对。
0: 哦，是我们的国父的一个他的纪念医院是吧？
1: 对。
0: 哦，很好玩呢。
1: 广州是有带有很多国父这个 痕迹的一个城市。
0: 是啊，
1: 是大概是中国所有城市里面唯一一座在公共空间有自由神像的城市。
0: 哦、oh, okay.
1: 那黄花岗。
0: 是黄花岗。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啊、中山医学院，
0: 中山
1: 中山大学，
0: 中山

0: 山
1: 啊，这都是国父，还有这黄花岗上面的浩气长存啊，这些牌坊 都在，
0: 现在都在，
1: 都在，嗯、对。
0: 我没去过，
1: 对对对对对，
0: 改天再
1: 找。我记得这个辛亥革命，就是说第一次这个举事，就首义就在广州哈。
0: 嗯嗯，
1: 我还为这个当时的起义指挥部做过一个雕像的。
0: 哦，是
1: 那个，
0: 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个也这广一个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也是您做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啊。329起义指挥部前面这个雕像叫、
0: 嗯、
1: 那个名字叫春夜雷霆第一声。
0: 哦，是哦、
1: 啊、对，
0: 春夜雷霆第一声。
1: 对对对，
0: 哇，好震撼哦。
1: 对对 对，
0: 是不是、嗯、我们现在就觉得很震撼，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感受了。
1: 哦，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人会比较多的沉湎在以前这个历史记忆里面。哦，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0: 是。
1: 嗯，对。
0: 这个有点道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1: 对，
0: 也没有这种历史的包袱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这是我羡慕他们的一个，
0: 他们也有好处了，
1: 对 对,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很多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除此之外呢，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啊，嗯、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什么什么。一号线由东往西啊，还有您做的那个，还有您刚刚讲说黄花岗的那些东西、嗯嗯，其实都不算是物件了，那、嗯、一直在雕刻一个时代耶，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放在、就是说这种无用功的历史研究上，
0: 无用功，
1: 对对对，特别是中国近代史，
0: 嗯，
1: 因为广州在这方面的。遗产很丰厚，然后呢历史包袱也很多，然后呢就、啊、
0: 跟孙逸仙博士有关，
1: 对
0: 对，
1: 什么大元帅府啊、
0: 嗯
1: 就是、
0: 都在
1: 中山纪念堂的现在都在的这些遗迹、
0: 嗯嗯嗯、
1: 然后呢就从小耳濡目染，就是都看见这些东西，听到这些故事，所以呢就会放一些精力上去、
0: 嗯嗯、
1: 然后呢我记得我画过一张蛮大的水彩画，叫《天命》，就是画跟民国有关的。其实我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文化定位，
0: 嗯、
1: 我自己的身份定位
0: 是
1: 民国移民，移民不是不是移民到澳洲的，
0: 了解
1: 遗留下来的这个
0: 哦，你是遗留的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嗯嗯，
1: 就是说。当时那张画叫天命哈、
0: 嗯，
1: 天命就是说，画的题材就是中国当时一大群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清华、北大两个大学，
0: 嗯嗯、
1: 还有南开大学三个大学，
0: 嗯，
1: 就由当时抗战的时候哈、啊，形势非常危急，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说，蒋中正还是想尽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抢到这个云南和四川交界的一个地方，叫组织了一个西南大学，西南联大、
0: 嗯、哦，西南联大，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okay、
1: 所以中国当时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叫读书种子都在那个地方，
0: 是哦，
1: 对对对，然后呢我曾经就这个题材画过一张很大的水彩画，然后里面有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然后呢画完之后，哎，我其实拿到台湾来展过，
0: 嗯，
1: 但是发现大家都没有兴趣，我知道哦，那个时代过去了，
0: 时代不在，
1: 对对对，
0: 现在年轻人对那个完全没有感知，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还有感知，他们已经没有感知了，而且就像你说的，我说这是一种，这你的雕刻是一个时代，
1: 对
0: 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谈技法，那我们谈的就城市与人好了、哦、
1: 对对，
0: 因为很多城市的记忆、哦、
1: 嗯，对，
0: 嗯，它是非常有时代性的，
1: 对，
0: 时间性的，
1: 对对，
0: 就是说那个时间性在，还有那个时间性横剖面谁都知道，
1: 对对对对，
0: 可是直的呢，
1: 对对对对，
0: 已经不行了，
1: 对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对对，可能是这样吧，就我们现在对

0: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
1: 不一样
0: 不同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说啊，包括这不光是台湾哈，不光是两岸三地或者
1: 都不管，
0: 都一样的，就是说年轻人对美国的熟悉，这个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古人的认知，
1: 是，
0: 哎，就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就发现，就是说知道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能够理解它。
1: 可对过去的事儿。
0: 对对，过去的事情对完全。
1: 淡了。
0: 对。
1: 不但淡了也不想去追寻。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民国这段历史就是说，哎呀，我曾经也有这个发过这一个愿，就是说把做100座这个这个中国近代史的人像，做到后来发现，哎呀，
1: 又觉得在记忆中，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变成提不起人家的兴致，是不是？
0: 哦，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1: 另外一回，
0: 就是说，大家没有兴趣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有一些人是。不知道，有些人是不相信，有些人是不想提起，这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大堆这个权势滔天的人，改变历史的人，然后呢，也他们都很难看，就都没有美感。都是一群老头子，就是我一看这个，我把这些东西摆在这些作品摆到这个。
1: 说你最多做了多少人像？
0: 我做了20几座吧。
1: 哦，
0: 就里面有蒋中正，有孙中山，有甚至连汪精卫都有
1: 、
0: 袁世凯这些都有，就是说他们曾经。改变过一下历史，
1: 那个时代的历史，
0: 我不管他们的正负，但是他们曾经把历史挪了一下，这种人，
1: 也真的是，真的是。
0: 那我当时是有信心要把这100个人做好的，但是后来做了20几个，我觉得，哎呀，一看他们都是一些老头子，就是没有没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我自己都看不过去。后来呢，我就又做反向做了一组作品叫《四美图》，新四美图，就是把四位第一夫人用这个水墨画画出来。这四位就是第一位就是婉容皇后，是好看的吧？
1: 是
0: 婉容皇后会好看一点。然后呢，就是宋庆龄，孙中山的夫人。然后宋美龄是蒋中正的夫人。
1: 是。
0: 然后还有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然后叫新式美图。然后呢，我还双文假醋自己要配诗啊什么的都我
1: 是哦。
0: 我写旧体诗没有问题的，凭这个方面都站得住脚。然后。自己提示还在上面完全全的这个文人画
1: 是
0: 诗书画印都齐了就确实好看了不少就
1: 比那些老头子好看一点
0: 对
1: 总算是个沾上个美字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起码画面上比较美嘛
0: 然后我是想就是说用这四位美人至少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美过
1: 是
0: 就把这四位美人他们可以他们背后都有很强势的丈夫改变历史的丈夫但是他们也改变他们的
1: 人生
0: 他们的男人
1: 对
0: 然后这个历史就是在互相牵扯当中就是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预想得到或者
1: 预想不到的都有都有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变有你不论如何是有人经过好有人停下好有人仰望好不管你知或不知道其实那些作品呢现在我们看起来虽然你后来没有继续可是已经我们看来都是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1: 是不是可能我们看那个已经是历史了
0: 对
1: 我们看已经是历史了
0: 因为对
1: 真的。
0: 对，我

0: 年轻的时候在美，就是说接受这个艺术训练，这个美术教育哈、哦，在训练当中呢，就都跟所有中国整个中国的美术体系、美术教育体系，他们都是一样的。有一个跟台湾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都被灌输如何去进行宏大叙事。所以呢，我刚才说的，我要阐述历史，这个也跟宏大叙事有关。
1: 嗯，
0: 那曾经一度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非常反感这个宏大叙事，但是后来呢，后来我又这个思想又回来了，就像是澳洲的回力镖一样，就是说又回来了一下，觉得既然我有这个宏大叙事的能力，我干嘛我一定要
1: 放弃，
0: 一定要去做小确幸？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宏大叙事。
1: 嗯，
0: 然后呢，就又所以又宏大叙事了几年。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呢，啊，疫情发生了。
1: 嗯，
0: 疫情发生了之后呢，啊，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那时候我回不去澳洲，因为我老婆孩子在广州，所以我就被。
1: 可是你不是常年都住在澳洲吗？
0: 没有了，就是说
1: 刚好那段时间
0: 对
1: 回广州了。
0: 然后在就困在广州，我一出去之后我就再回不来了，就
1: 一边出不去一边回不来。
0: 然后呢，我的活动半径在那三年里面，跟在监狱差不多吧，反正那我的活动半径大概
1: 困住了，
0: 对，300公尺左右，从家门出来啊，300公尺左右。然后呢，就
1: 那你们联络只能靠电话了？
0: 哦，联络没有问题了，
1: 对啊，
0: 网络什么
1: 都可以啊，
0: 都 OK、
1: 嗯。
0: 然后呢，就我有时候出来写个生，画张画在街上画张画，哇，那张画画完。面前还一个人都没，就是一个行人都没有，整个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样，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1: 所以你那时候你是在哪里？
0: 我在广州啊。
1: 你在广州，那可是你不是老婆孩子也在广州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可是就是没办法见面。
0: 没有，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因为要跟。
1: 嗯、okay, 可是你要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
1: 进去，
0: 只好跟他们关在一起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发现，哎，幸亏我会画画，
1: 对，要不然真无聊哈。
0: 不然我这三年没办法度过，
1: 快疯掉了。
0: 对，然后呢，就这三年里面，我确实画了很多零零碎碎，都不是宏大叙事的那种，都是自我疗愈的那种。对，我觉得自我疗愈可能就是说，在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大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奋斗，我要画出一张惊世大作，就是说，我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什么痕迹。然后呢，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就是说，哎呀，一群批评家围着几个大师，然后把他们。坐上去，然后市场啊，什么资本都往他们这里倾斜。
1: 是
0: 啊，我要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才称为有成就。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旧世，这个艺术世界的旧结构是这样。但是呢，以后那不一定，可能这个 AI 技术对我们的影响之后，
1: 对，又不一样了。
0: 对，怎么说呢？100年前我们的摄影术推广之前，推广的时候，一大堆这个画家，他们都改行了，就
1: 当摄影。
0: 对，他们那时候就我翻回以前那资料都说啊，艺术马上就要完蛋了，但是过了100年，好像
1: 不一样哦，
0: 那个美术学社都还生意蛮好，
1: 对对对，
0: 都大家都还在画画。
1: 对对，
0: 然后
1: 这样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
0: 对呀、啊，到现在呢，就是说啊。摄影技术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 AI 要
1: 来了。AI 来了。
0: 对，我现在，我自己也会喜欢玩 AI， 我就整天跟我女儿开玩笑，我就把她那个照片搞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把她气个半死，她又在搞我。然后，
1: 你想要聊。

0: 两个女儿。
1: 对，然后呢，
0: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不是吗？
1: 是啊，啊，有时候这小棉袄是漏风了啊，然后就可能以后哈、哦，以后这个美术对我们来。

0: 是我尝试了一下，他们还是蛮有灵魂的。
1: 哦，是。你所谓的蛮有灵魂，你从哪一方面去尝试啊？是只有影像吗？
0: 不是，我可以这样说吧。
1: 嗯，
0: 上个月的 AI 跟、嗯。这个月的 AI
1: 就不同、啊、
0: 他们进步都很大，
1: 对，改变太多了。
0: 我还经常把我的就写的诗歌拿来作曲，变成曲拿来出来自己听的、嗯、啊，自我娱乐这样。哎，上个月的效果比这个月的效果差很多，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不要在 AI 面前有什么侥幸的心理，
1: 是
0: 很可怕的、啊、但是呢
1: 会被他转变吗？
0: 对对对、其实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画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题材，用钢笔画、
1: 嗯、
0: 画了蛮多的，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这样、嗯、你也来一套，
1: 他也画，
0: 他也画，画的其实不比我差。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这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困惑。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哈、啊、未来这个世界我们还依然会需要画绘画，
1: 还是需要啦。
0: 对，
1: 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东西嘛。
0: 其实也不能说不同，
1: 你就觉得不同。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绘画。我们是要出一张大作品、嗯、AI 可以帮你、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
1: 你不会以后不会说完全都被机器控制
0: 可能会被机器控制。我
1: 现在有的小孩自己不去想了，他就直接让 AI 解决就好了。
0: 我去年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以后 AI 来会怎么样，我说哎呀 AI 我是从哲理方面就逻辑方面来推断了、嗯、我跟他们讲不要那么担心，我说 AI 呢跟他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 AI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性。
1: 嗯
0: 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人性，他们顶多就是对于人性的模仿。但是呢今年我又回想。
1: 又不一样。
0: 回想起来不是说他们进步了，而是以后关键就是说作品需要有人性、
1: 嗯、
0: 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人定的。
1: 对、啊、
0: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主导这个现实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说他们没有人性，所以他们不要怕他。但如果未来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来主导，那怎么办？
1: 就机器主导。机器主导啊。
0: 所以这一条他们有没有人性这一条、嗯、可能也没有，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办？ 所以呢以后这个世界可能这个作品的寿命啊，这个作品的保存方面，以前我们觉得艺术有价值，
1: 对、啊、甚至还有去改它、
0: 所以我们要保
1: 维修啊，
0: 对，要去保管它、啊、去收藏它、
1: 嗯、
0: 那可能以后都不重要，可能就剩下瞬间的这个自我疗愈这个作用。自我疗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哎
1: 嗯、
0: 因为我经过三年这个囚禁啊，就是说这三年
1: 囚禁呢，你就在疫情期间是吧？
0: 对，这三年如果没有绘画的话，我活不下去。我确实也有很多这个师兄弟，他们就五六十岁就走了，就是说这三年里面，走了很多人，然后呢我过得还可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也能够接受现实跟新的东西。
0: 对，那时候是没心没肺的在画画啊，所以这就是疗愈啊。
1: 嗯，
0: 那我觉得艺术呢，它除了
1: 你在疫情期间画的主题是什么？
0: 乱七八糟。
1: 你既然要疗愈的话，我就很怀疑，
0: 对，
1: 你用什么来疗愈？
0: 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我曾经因为广州是一个老城市，所以那些这犄角旮旯就是说这个城市的阴暗面 而且

0: 是有一些啊、就是说年久失修啊，这个歪歪斜斜街道上的公共设施啊，这些还有广州跟台湾不一样，就是说它这个网线，
1: 嗯，
0: 网线就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像一条巨大的这个那个蛟龙一样，就是说几百根线缠在一起，然后一捆一捆的，就是往街道各个地方这样输送。其实我就曾经有一张大画，就是专门画这些网线乱七八糟什么这种拐角地方，然后网线后面是那个空调机是冷气机、啊，那些生锈啊、滴水啊、乱七八糟的污迹、
1: 嗯，
0: 还有那些猫在那乱窜，还有老鼠啊。那张
1: 那你看最大的画，你最大的画画多大？几号？
0: 那张没有分几号，那张画画了二十几公尺吧。然后就哎，就是、
1: 公尺。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号数怎么算，然后呢，我就算实际的尺寸。然后那张画呢，其实，在广州私下的场所里面，就是说私人画廊里面有展过了，那反响还蛮好的。就是说那张画呢，就起了一个很娇媚的名字，叫《红酥手》。
1: 黄藤酒，
0: 对啦，
1: 很好哎、欸，还红酥手哎、欸，为什么？
0: 里面一看就是哇，很冷冰冰的，那湿水滴答的，还有就广州那个、那什么满街都到处乱七八糟乱停的什么、什么？
1: 怎么会跟红酥手也相关？
0: 脚踏车啊，还有这种电动车，那倒影雨水里面的污迹，哎呦，
1: 所以那个疗愈的心理是怎样？你觉得是在乱中取序吗？
0: 对，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给画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得到了宣泄
1: 啊，
0: 宣泄是一个部分，
1: 是
0: 对，他因为我们哈，其实说起来也跟民国有一些美学家有关系。他们民国，你不能去责怪前辈，就是说那民国毕竟在历史上属于一个草创时期啊、嗯，很多都
1: 刚开始是有点杂乱，那没办法呀，
0: 对 对, 对、
1: 嗯，
0: 所以
1: 新旧交替本来就这样。
0: 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个翻译过来有些误译，然后呢、会。让人家望文生义，就引起误会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美学哈，往往就会往这个悦目的美术，往悦目的技术上面去理解啊，悦目的学问去理解，美术和美学啊，就这样，无非这样，就是你弄得不好看，你算什么画家？
1: 会这样子吗？有人说过吗？
0: 有，这现在是影响中国大陆的、就是说庸俗的那一部分，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些、原来我们的这个基础概念上面出了问题，底层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呢就会把这个美艺术理解的简单了，就是说你不好看叫什么美术？
1: 哎、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玩呢。
0: 哎，是啊，就是说，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说呀。
0: 对，而且呢，现在中国人就是说他接受很多外来的概念啊，有些不好的东西他接受的蛮快，就是说好像，我蛮反对一个概念，就是说，像是。日本的商业哈，这样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上帝，
1: 对
0: 啊，好了，我既然是上帝，你作为
1: 你作为
0: 一个画家，
1: 对，
0: 你画出来的东西我看上都我觉得
1: 不
0: 好看，
1: 啊对
0: 啊，
1: 啊
0: 你没把大爷伺候好，就是说就是你责任，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画的不美，心里也难免内疚啊，这都是基础逻辑出了问题。
1: 基础逻辑，基础逻辑出问题，哎，我这个很也很难解释。

0: 你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前面后面的问题，我现在把你拉回来。
1: 好好好，
0: 把你拉回来，基础逻辑出问题。你这个基础逻辑是当初你选择了这个美术系的时候，艺术系的时候啊，你是因为爱美术爱艺术，或者是因为追求美才去学美术？
1: 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的梦想哈，从小的梦想，我是想去当记者或者当厨师。
0: 厨师？
1: 对。然后呢就
0: 厨师是您会你的手艺不错？
1: 还行。
0: 嗯，
1: 还行。
0: 他们广东人本来就很会做吃的。
1: 哎呀，苦命啊。
0: 哦，苦命，为什么苦命？
1: 在家里
0: 我们都很羡慕哎。
1: 没有，在家里就是做给老婆孩子吃，就是说那这已经变成常态，就是偶尔一次是蛮好。
0: 反正你会做嘛，
1: 偶尔一次蛮好，但是天天做那就是
0: 很累，
1: 苦命。
0: 太太也是广东人嘛？
1: 啊，不是，她是这个江苏人，
0: 所以她觉得你会做本来就是应该的。
1: 她其实她也会做，但是看到我做的高兴，她也懒得做了，就这种东西，
0: 很好玩哎。我们当初其实我们很比较羡慕女生，比较羡慕说，嫁给广东人，因为广东人会做菜，而且很多人都是男士做菜做得特别好。那我们比较羡慕，因为在台湾本省啊，都是女生做，很少男生下去做
1: 的。那个广东人是这样，当时这个广东有个大军阀叫陈济棠，南天王哎，那这跟蒋中正打的有来有去，他麾下有
0: 很厉害的
1: 海陆空三军呢、啊。
0: 嗯，
1: 好，这个好了，他这么多资产，然后呢，啊，一呼百应的，在
0: 一呼百应，
1: 就几个省的王就是他。
0: 是，
1: 结果呢，他几位公子一心就想做厨子。
0: 他的儿子
1: 对啊，他去儿子的公馆里面看，哇，里面宾客满堂，各个
0: 都是儿子在做菜，
1: 各个吮着筷子头在等着儿子，儿子就搞着一条围裙，像这个汗流浃背的在
0: 厨房里面大展身手。
1: 后来这个他其中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做那个做一个茶楼很有名的叫。大三元
0: 啊，
1: 大三元是他大公子的。后来他小公子是开那个丽苑，丽苑叫广东粤菜的黄埔军校。
0: 是，
1: 所有的
0: 因为粤菜很有名啊，所可见的本来就是
1: 大酒店、大宾馆里面的厨师长都是这在丽苑出来，叫黄埔军校。
0: 所以那个军校不一样的感觉是厨师的。
1: 对，没有，就是说我其实对画画这个事情不是太
0: 不是当初并不是很多一心想画画，并不是，
1: 就是说而且在我母亲的认知里面，就画画要心灵手巧才行，她觉得我就是一个笨笨的人，
0: 就是你笨手笨脚的。
1: 对对 对, 对，
0: 还想画画。
1: 对，是啊。因为他们我母亲是潮汕人，潮州人，不是。
0: 父亲做什么？父亲也不是什么。
1: 我们家就没有一个跟艺术扯上一丝关系的。
0: 一丝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只有你。
1: 对。然后呢，我好像就一直都。其实到现在呢，我也没有觉得我
0: 画。可当初为什么会去想考美术学校呢？
1: 因为好像
0: 你是美术学院的雕塑系。
1: 对呀、啊，那个其实这样的。
0: 听说你们班上人很少是吧？
1: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0: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1: 对，然后在上这个雕塑系之前，我又在这个美术学院的附属中学读了三年。
0: 哦，
1: 附属中学里面就什么都要学。然后呢就。变成了好像什么都会一点这样
0: 啊，
1: 哦对，
0: 反正什么都要学嘛。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比较通才形式的，就是刚高中都这样啊。
1: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叫中国刚刚开放哈，刚开放那个看到那时候刚好就新，就是说

0: 第一时间进去就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那时候一看，哎呦，达文西和这个
1: 什么的什么都是追求新的，
0: 什么都会，他们
1: 对对，
0: 他们什么都会，
1: 医学也会，美术也会。
0: 你知道我啊，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看他们对艺术那种献身精神又很感动，哎，我也要做这样的人，然后就糊里糊涂就
1: 去考了，
0: 对对。
1: 你看这五省考了八个人是吧？七
0: 个
1: 人，
0: 几个？
1: 那还有一位女生？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女生，
0: 没有足够的名额去招女生。
1: 是啊，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听说过，招女生一定要起码两个。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说我读附中的时候是和尚班，
1: 嗯，
0: 二十个同学都全部都是男孩。然后上了大学，七个人都是男生
1: ，
0: 对，就，啊，所以
1: 很好玩呢。你为什么我竟然想不到这一个班只有八个、七个、七个、八个这样子？
0: 然后
1: 很难想象。
0: 对，然后
1: 你们教授有几位？
0: 教授有二十几位吧。
1: 对啊，比你们学生还多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做过什么坏事？还有说糗事，他们全部记得清楚。到现在，几把年纪回去了，他还要给他们念。
1: 那总七个啊，是不是？
0: 啊、没有，
1: 才七个，当然记得清楚。
0: 那时候还是蛮宝贵的啦。就我说，那时候吃的都是要吃皇粮，就是说都是国家在养的。
1: 那时候学费不用付学费，
0: 他给你什么饭票啊，就是笔墨纸张，这些都是国家给的
1: 哦。
0: 然后对，
1: 所以不能招太多，那我开玩笑的，
0: 确实不能招太多，
1: 是，
0: 对，
1: 要养你们呢。
0: 对，然后对呀、啊，那时候呢啊，读完附中，然后就觉得哟，其实
1: 可以去考。
0: 那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啊，这个色彩不错，然后呢，
1: 所以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学雕塑，
0: 对呀、啊，那我觉得自己造型好像还
1: 不错，
0: 不是太好，
1: 嗯，
0: 那我去考雕塑，其实就为了补我不足
1: 哦，你觉得雕塑比较缺，所以不想补不足，
0: 对，
1: 才去学雕塑，
0: 然后四年进去之后然后呢。哇，四年天天都是画那个或者雕那个裸体模特，
1: 嗯
0: 哼哼，不用学色彩了，然后就整天、嗯、那素描不能不好啊，
1: 嗯，
0: 学了四年就啊那个造型能力就会很强，
1: 哎，不错呀，你说造型啊空间啊基础就这样打下来了、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我可能，哎，怎么讲呢？到了澳洲之后，
1: 所以你为什么毕业之后为什么什么时候毕业多久去澳洲？
0: 我毕业有，我想85年，有五年左右吧。
1: 你当过老师没？
0: 有啊有啊。
1: 就毕业之后要教授吧？
0: 对啊。
1: 要教书吗？因为我们如果公费的话，毕业之后也是要付出一点劳力。
0: 我毕业之后就去教过这个当过美术老师，
1: 是啊，
0: 当过美术老师，然后呢又转到这个雕塑院，那个是专业的，
1: 转到雕塑院。
0: 对，
1: 你好像后来在雕塑院当院长，
0: 但是后来另外一个城市，
1: 哦、
0: 但是我毕业两年多以后就去了这个广州雕塑院，
1: 嗯、
0: 那是专业的创作了，
1: 是。
0: 然后呢，就90年就去澳洲，
1: 90年去澳洲，
0: 那
1: 诞生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是去澳洲回来才认识太太吗？
0: 对，
1: 还得想一想，
0: 对对对，没有，这澳洲是非常好玩的，
1: 嗯，是吧？因为那时候又年轻嘛，
0: 对，澳洲
1: 对不对？
0: 澳洲非常好玩，就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福利啊什么的
1: 都很好
0: ，就是有些我们在台湾那个台湾的健保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1: 哦、
0: 啊，但是呢，就是说但在澳洲。

0: 说呢，有一些事情还是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比如
1: 比如
0: 说，
1: 说。
0: 他飞行医生能够把这个医疗做到飞行医生这一趴，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人家医生开着飞机上门到你家来看
1: 病，不可能吧？
0: 对呀，
1: 啊，他们有，
0: 有，还有这个飞行教师。
1: 问题是那个，
0: 哎，那个澳洲的
1: 那费用很高啊，那是国家付的吗？
0: 那是国家买单啊。
1: 哦，飞行医生，
0: 而且他有这个义务买单啊。
1: 是哦，
0: 啊，然后飞行教师是这样的，
1: 嗯，
0: 飞行医生还好理解，飞行教师他是这样，比如说你生了5个小孩，
1: 嗯。
0: 中学那就国家规定你一定要去学校睡觉，去学校住，
1: 寄宿
0: 学校，对。然后呢，剩下那4个怎么办？还没长大，还有都是小的国小的那个。
1: 对呀，对呀，那怎么办呢？
0: 一个老师每个礼拜3次飞到你家，你下面4个孩子全部
1: 一起教，
0: 他一个人教。
1: 也是国家买单，
0: 对对对，这个老师薪水很高的
1: 哦，是啊，
0: 就他可以把福利做到这个水平，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可能，
1: 做不到，还没有，没办法，
0: 没
1: 办法，
0: 还没
1: 办
0: 法做到这个，
1: 没办法，没办法。
0: 对，但是在澳洲可以啊，他因为他这么大个国家，他人口大概也跟台湾差不多，
1: 对
0: 对，
1: 人比较少，
0: 对，2000多万这样，
1: 那这个福利倒是真的是蛮高的，
0: 对，他没有办法，就。
1: 所以你当初到澳洲去念书的时候也不需要学费吗？要吧？
0: 不用啊，
1: 不用啊，
0: 不用。
1: 我只知道德国不需要学费，德国学费是免费的。
0: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去澳洲读书呢，其实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原来我就做了几年的职业画家，整天就哇很紧张的画了画，然后就千方百计找到好画廊帮我卖什么的，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那个
1: 有人收藏啊，
0: 对对对。那我做了大概5-6年这个
1: 职业画
0: 家，然后呢，还有一个疯狂的，我曾经有1年，我是生活在奖金上的，然后呢就
1: 奖金，
0: 对啊，就我会查全国的报纸，然后呢就各个城市都有这个艺术比赛，
1: 是你去参加比赛，拿奖金，
0: 然后拿第2名就是失败了，一定要拿金奖，
1: 金奖才有钱吗？
0: 对啊，
1: 啊不是前面3名都有吗？
0: 他其实就是等于
1: 状元探花，
0: 对，第2名开始就是安慰奖
1: 啊，是哦，
0: 就是他会把那个金奖，那张画留下来，其实是给你一笔奖金，等于给你买一张画这样。所以我有很多，澳洲很多城市都有我，那个市政厅都有我的画。
1: 澳洲？
0: 对，因为我拿了金奖。
1: 那你这个金奖是在澳洲你喜欢拿金奖，特别拿奖金过日子？
0: 对对对。我是
1: 我跟你开玩笑的，
0: 我是试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后来哇，就这个现象，
1: 所以那时候是画为主，
0: 对对，
1: 不是雕塑，
0: 不是在澳洲，
1: 你去澳洲之后不做
0: 雕塑，澳洲没有办法做雕塑
1: 哦，为什么？
0: 没有市场啊，
1: 澳洲没有雕塑的市场，
0: 对对对对对，你也就是说。那个藏家他不管，他就我比如说他拿50万去买一件作品，他不管是雕塑还是画画，
1: 是，
0: 他都是这个预算就有
1: 就在这里
0: 50万，然后他那做雕塑那个投入的成本是大概是画10倍以上，
1: 比较累嘛，
0: 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活下来你就只能够画画，哎，所以我在澳洲就天天练画，画的蛮自如的啦，然后呢就后来想着，哎呀，我去大学碰一下，然后大学是可以申请贷款的，贷款就是说等到你以后你的收入到一定的一个 certain level 开始扣，然后呢 很多人
1: 扣税是吧？
0: 对，把这个贷款扣回来，
1: 贷款扣回来，
0: 但是很多人就。

0: 一辈子都没有到那个 level 就不用扣。
1: 真的吗？
0: 对
1: 啊这么好啊。
0: 我就这样，后来我就贷了一年的款，我打算去读一个硕士这样。但是
1: 是啊，你看你学校毕业之后，广州学校毕业之后，大概五六年之后就去澳洲。
0: 对，
1: 那去澳洲呢，他就到处去参加比赛拿金奖，因为金奖就有奖金。
0: 对，然后后来我去大学念了。
1: 你在大学你念的硕士博士都拿到耶？
0: 是啊，我先去读了一个 course master，
1: 嗯
0: ，course master 那就叫交学费的，不要紧，那个叫这个问国家贷款，
1: 嗯，
0: 然后我一进去大概四个星期左右吧，
1: 四个星期就拿到了，
0: 四个星期左右，那个老师跑过来，他说你在浪费时间，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身边有好几位台湾同学，
1: 嗯，
0: 台湾同学呢，那个。啊，对对，那个女孩子都好嗲的，台湾女生。哎呦，大哥，你帮我改两下了，就、
1: 改话。
0: 我一改上去，马上被举报。其他的那些白人同学一看，他说这是
1: 谁的东西？
0: 不是，那废、就
1: 是。因为你有个人的风采，个人的那个风格太重了，
0: 直接就告到校长去。然后那个校长。过来一看，因为这种行为呢，其实
1: 不行的，
0: 蛮大的。就是说，如果是被他举报上去，那就是要举报到那个公平
1: 等于是
0: 公平机会委员会那里去，那是犯法的。哎呦，
1: 会取消掉嘛？对不对？会不会取消掉他们原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不会。被取消很多东西，反正就、这个、
1: 就是犯违规就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那是违规的。
0: 那个校长他来一看，他说：“哎呀，你在浪费时间呢。”
1: 嗯，
0: 他说：“你
1: 不需要的，
0: 你换轨道啦，那个书不要读了，你来做我的研究生好了，然后你就
1: 直接当研究生，
0: 就转了这个
1: 硕士班
0: research master，然后就一直。”读下去，然后他，我说读你的研究生有什么好处？他说，很明显，我给钱你。我说那不错啊，就说哎，
1: 因为学校里面也需要有成绩好的一个学生嘛，是不是？那算是因为他看到你的才气在那边，觉得说哎。你还当学生啊？你直接当研究生了？
0: 啊，其实这都是阴谋，我告诉你。
1: 阴谋
0: 啊！那个校长，他其实看在眼里，他说：“哎，这个学生，然后呢，他说，整个学校学生，整个学校，那学生和教授加在一起都没有
1: 你画的好。
0: 对，这个人没办法教他。好了，就后来我。”一路读博士，一路教书。
1: 嗯
0: 啊，其实我读的蛮轻松的，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拿去读那个中国的这个经史，然后呢，
1: 经史哪个经
0: 啊？二十四史啊，这个、
1: 哦，
0: 对对对，
1: 经，
0: 对，像《论语》啊这些东西啊。然后
1: 在去澳洲念中国的《论语》，
0: 就他里面的资料非常齐备，
1: 是是是。
0: 然后就不务正业了。然后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定位，也就是变成了啥？我这辈子
1: 很特别的一个，
0: 我这辈子可能就要被他们绑死在学校的基础课那一part。就是说，只教人画画，就一路的教人画，而且没有办法晋升，可以预见的，因为在一个，
1: 可是已经跟着博士了，我怎么没办法晋升？
0: 在一个学术圈子里面，你一定要，就是说做
1: 作品不断的出来，
0: 不是做那个 contemporary 这一 part， 就是说这样才有学术成果，
1: 是

0: 教人家基础课，读完博士出来还是一路教人家基础课，你没有办法。
1: 要有成就，要有论文啊，或者作品啊，论文。
0: 对，你就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哎，老讲师或者老一个，可能我会就是说，在那个学校升到副教授没有问题，但是你角色
1: 就这样子了，
0: 就是在这个。
1: 可是不能可以直接升教授啊，为不行吗？以年资来说不行。
0: 澳洲没有的，没有那么容易的。
1: 是哦，
0: 他大学里面那个晋升，他很多人在那个讲师这个
1: 待了一辈子。
0: 对，他跟美国不一样，他这可能在讲师这里待一辈子，他都没有嘛，
1: 没办法升到教授。
0: 升到那个副教授已经
1: 很高了。
0: 对对对，因为那个学校只有两个正教授
1: 啊，
0: 对啊，一个是院长，一个是系主任，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1: 所以你如果升上来的话，他们摆在哪里？
0: 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当然你就是要拉一个苦工，就是说一路
1: 帮你做一切事情，
0: 教人话。上基础课这种东西我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对啊，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人家如果教那个那好像是回到高中教高中生一样。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那种一样？我一在大学我当教授，我还回去上高中课程，教这些高中的基础课程。那对自己来说也是一项伤害，这个伤害是心理上的伤害。
0: 而且澳洲的国情跟我们不一样。我曾经就是说跟那个我的导师讲，我说哎，我做个雕塑，他说啊好啊，很期待看到你的雕塑。然后你要什么的话，你到
1: 都可以
0: 到我们的
1: 材料都给你
0: 车间去。
1: 嗯，
0: 那我一下去到车间里面看，里面果然是什么都有，什么当时那个
1: 时候学校没有人做雕塑，
0: 有很多人做雕塑，但是。这个对我蛮大的触动的。我说我指的雕塑，我跟他们的主任讲，我要做的雕塑指那个用粘土石膏，
1: 翻模，
0: 就这一类的。他说，哦，你说的雕塑是这个啊？没关系啊，你叫你的导师写个条子来，我帮你去买呀、
1: 啊，
0: 就是他，
1: 我再提供材料给你。
0: 不是，他可以提供，但是他里面没有。然后我就知道他们所说的雕塑跟我
1: 不一样，
0: 所说的
1: 有分别，
0: 是两种东西，
1: 有分别。
0: 对，它里面什么都有，是连什么打这个塑料泡泡的什么的，就灌浆的什么都有，就各种机械臂啊。他就是说很先进的机械，就是在澳洲能买得到的最先进的东西，电脑操控
1: 他都有，
0: 但是呢就没有那我讲的那种古典的，那种雕塑，
1: 就是你原始的那种雕塑的感觉，会没有手去做的感受。
0: 对，然后他们的公共艺术几乎是没有。
1: 公共艺术，
0: 对，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有一个小镇要做一个公共艺术放在那个城市的
1: 中心，
0: 然后呢，哇，
1: 不行了，因为我们讲的高兴，时间已经过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跟那个这陈立人陈先生说的开心了，结果你看时间已经一个钟头时间到了，那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们一个钟头时间啊。就是我们再继续谈他在澳洲的一些过程呢，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他从雕塑，应该是从雕塑起家，可是他不是真正的雕塑起家的人，他是不得不做雕塑，他是想补不足所以才去做雕塑，他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天分是够了，但是以他来说，他的天分去到澳洲呢，就被澳洲的学校给他绑住了。至于他怎么样发展，我们呢下次找时间再请他跟我们谈好了，好不好？
0: 好，
1: 谢谢陈立人陈博士。
0: 谢谢。
1: 我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都来不及了，下次再说。
0: OK。
1: 那么我们。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了来宾陈雅娟，谈起她从六岁一直到三十岁，都在唱歌的领域里面，一直她的生命就是在唱歌这一件事上面。等到她结婚了以后，到了纽西兰。他因为实在是在唱歌那个阶段压力过大，他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身心灵呢，整个状态被他女儿讲一句话说：“妈妈，你很臭。”
1: 是，
0: 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
1: 很臭
0: 有状况了。好，然后呢，居然在瞬间一天之内就戒酒戒烟。
1: 是，
0: 因为在他的唱歌生涯真的也。有这些坏习惯，吃喝嫖没有，赌都跟着来了，所以他24年的生活压力、情绪、饮食、生活习惯，就把他的身体整个搞砸了。上一周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得了一个所谓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蜘蛛网膜下腔破裂，是很高风险的这个脑出。

0: 血中风哦，死亡率是高达7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居然是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然后呢，整整昏迷了4个多月。好，这中间他怎么醒过来的？常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哈部分。当然他遗言都交代好了，可是他跟女儿留下了一句话，如果妈妈走了，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如果妈妈还没走，表示上帝还不放过我，我生命里面还有任务要去完成。所以今天 到这一次的采访，这个病经历了9年，表示上帝真的这9年好多任务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就 要来挖宝，他到底这9年什么任务让他活着，而且活得这么的快乐。好，好，我们欢迎雅娟，陈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娟，很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你们。
0: 很高兴，
1: 是
0: 见不到啦，因为我们是网络，但是声音，声音相见，听得到雅娟的声音。好，我觉得像我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所以他也不用戒酒，他是一杯就醉倒的人，
1: 是
0: 不像你千杯不醉哈，所以他根本不用戒酒，对不对？
1: 嗯，
0: 反正知道他弱点的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人灌醉很简单，半杯就好了，
1: 半杯，
0: 对，半杯就好了。但是呢，戒烟这件事，我倒觉得他戒了很久。
1: 是，
0: 可是你一天之内就戒掉，闻到香烟味还告诉人家说你走开呀、走远一点，因为很臭，你自然还闻其臭，可见你以前熏别人熏多久哈。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真是很奇妙，当你经历了这个，你才发现说真的有上帝耶。
1: 是，
0: 以前都目中无神哦。
1: 是，
0: 虽然你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经历，好啦，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九年神给你生命上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让你能够多活9年还继续在活着，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任务跟使命感，我们今天就要来挖一下你这些生命经验。九年不算短呢。
1: 是，
0: 好，
1: 是，
0: 那可是你在昏迷的时候全家就焦急嘛，
1: 是，
0: 关心你的人都 着急嘛，对，
1: 是，
0: 昏迷那么久简直都可以变成植物人了，
1: 是
0: 不是吗？
1: 是，
0: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人的头脑意识没有恢复，一直这样昏睡昏睡，光打药就已经足够让你这个人变成植物人。
1: 是，
0: 可是你怎么醒过来的？
1: 我怎么醒过来？ 我只能说这个醒过来这件事叫做
0: 神机。
1: 神机，
0: 是
1: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会醒过来。我说在送医院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0: 所以你真的就是这4个多月都一直昏迷状态，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别人的讲话声，什么都没有啊，完全真的是在无意识状态吗？
1: 是，
0: 就是睡觉。
1: 有，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帮我摄影，姐姐妹妹女儿会问我话。
0: 就是说他们去探访你的时候会
1: 对，还是会想
0: 有录
1: 跟我讲讲话这样。
0: 所以他们有录下来跟你讲话的那个影像，
1: 是
0: 可以录上在加护病房里。
1: 对，
0: 真的这也是一个纪念
1: 奇迹，这是奇迹，因为基本上是，
0: 但是你是真的听不到，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吗？还是你有意识？
1: 我
0: 也听得到，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回应。
1: 不是，我听得到，可是我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件事所以我只能回答这样子。但是你让我去记到那个时候，我
0: 当时的状况你完全想不起来，
1: 完全是。
0: 可是在当下他们 跟你在对话，你是有回应的。
1: 他们说我的回应是乱回应，乱回应
0: okay,
1: 完全不在里面不在话题里面这样。
0: 明白，
1: 是
0: 是是。
1: 我觉得我会清醒是蛮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跟我的孩子在我生病之前是有状况的，我们的母女感情是有问题的是。所以
0: 为什么你不是孩子都一直跟你在一起？
1: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所以小孩从小是没有父亲陪伴，所以他 的个性上会有一些

0: 比较奇怪吧，以现在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个性，根本做母亲的也从来没去想象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给他的这个生命到底我是怎么去塑造他以后的这个不健全。 OK， 所以后来呢我女儿说她天天就我出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女儿是天天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有她也有拍照给我看，但是我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好像那个时候就看着她，我问她说：“你是不是我女儿？”我女儿这样跟我讲：“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女儿？”她说：“哈，你乖哈，你是宝贝。”说是我是她的宝贝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清醒的回想象的时候，我是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这么说。
1: 这种对话的画面，
0: 因为我们那个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候，
1: 从小到大吗？
0: 没有，从小她很听话，但是因为我用霸权去管教她，
1: 你比较
0: 我很严格，
1: 霸气，
0: 我很严格，就是
1: 严厉。
0: 我当时不希望受到的教育，我用更严格的方式来教，但我不打，我只是。
1: 你这个严格的教育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要用那一套？你是在想什么？
0: 我在，
1: 还是你觉得就应该这样？还是你从哪里学的？
0: 不是，当然，因为我父母会修理我们。OK，他们
1: 是会打，所以你是来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
0: 对，但是我有比较好哦，我有说，我母亲、父亲对我不好的，我不能延续。但是我就把这个打这个杖责孩子的这件事，我把它缩短，就是你同样的错不能犯三次，我就一定打屁股。我只打屁股，我不会像以前是乱打，有没有？父母打我们都是乱打。那我对他就是来去把家法请出来，然后我要打屁股这样子。我是这样
1: 的，还有家法。
0: 我有家法，真的，而且要由他去请出来，因为他犯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慢慢苏醒的时候，我跟神，主耶稣，你还要用我吗？是吗？
1: 你会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0: 我怀疑。
1: 为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在对答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明明自己就爹不疼娘不爱，而我居然可以成为那个女儿不爱的妈妈。女儿说她很爱我，但是她讨厌我的教养方式，
1: 就是打。
0: 没有，我不随便打的。
1: 对，那可能是骂，还是
0: 严格
1: 唠叨。
0: 我不唠叨，但是我喜欢就是她要照着规矩走。
1: OK， 要按照你的规矩。
0: 对，不是神的规矩，是人我的规矩。
1: 你的规矩是什么？
0: 我
1: 让他觉得，女儿觉得这个规矩他不喜欢。
0: 因为他上学了之后，同学常常会邀约玩耍。国中开始，我是不准他超过国中是8点就要回到家，高中是9点就要回到家，
1: 晚上。
0: 对，大学是10点要回到家。然后迟到没有讲，我会生气。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又说谎，哦，那不行了，那就要家法伺候了。因为在我的管教里面，
1: 可是那么大了，你还家法伺候啊？
0: 没有，长大就没了。
1: OK，
0: 长大就没，就是国小的时候或是国中，就是不能说谎，那会家法伺候。但是晚回来的话，
1: 你会这样规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去规范他这样？是你内在里面有什么？
0: 有，其实我在台湾算是单亲家庭哈。那我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我祷告说，我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1: 啊？
0: 因为生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1: 应该生小孩不是喜悦吗？
0: 因为我当初答应孩子的父亲是不生小孩的，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上帝啊，你是要让我选择吗？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容易怀孕的体质，当我发现我有这个小孩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是一

0: 死胎啊，或者是叫空炮弹，就是它是没有心跳的。
1: 几周了还
0: 八周？
1: 八周是
0: 应该要有一个点出来，对不对？它没有，所以后来哇，我跟我姐姐就抱着哭。那我姐姐说：“哎呀，怎么办？那我们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
1: 又快一个月，都已经死胎了，你还一个月，那你也会死
0: 哎。”不是那个感觉，就像哎呀，我至少是怀孕过的，而、啊、是妈妈的，
1: 这是什么想法？你也好奇怪耶。
0: 对对对，我很因为不容易受孕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是想要保有这个小孩。
1: 嗯。
0: OK， 那
1: 你应该很矛盾哈。
0: 对，
1: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矛盾的心是什么意思啊？你理得出来吗？当时可能理不出来，现在再回想。
0: 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如果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就可以保有婚姻。
1: 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跟孩子的父亲说，我们以后就不要生小孩了。
1: 那有小孩难道他就拒绝吗？
0: 啊，对，他拒绝。
1: 为什么？
0: 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啊。
1: 可是有小孩也不是你的错啊，他也要负责任啊。
0: 但是他觉得是讲好了。
1: 天哪！
0: 啊，那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就分开吧，没有问题、嗯嗯。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父亲当然就问我很多的。关键问题，我就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哈，你就当做你自己是一个种猪，借了我一个种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跟他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讲话就是，
1: 所以你那时候对情感的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很 care 说，对不对？对一个家的那种概念不是很清楚吧？
0: 正在学习，是正在学习。
1: 因为你如果清楚，孩子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是不是？
0: 是。但是我自己已经答应父亲说我不生，我们的约定是这样。
1: 你也太天真了吧？
0: 是因为自己医生都说我不容易受孕了、
1: 啊。可是受孕对你来讲又是基督徒，你应该很喜乐，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财产礼物啊。
0: 对，可是这个时候矛盾就来
1: 了。所以你那时候，对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啊？
0: 我到底要，我到底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还是为了这个小孩要离开这个家？
1: 嗯，
0: 这是我当时很矛盾，所以
1: 了解
0: 我的忧郁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哦，
0: 开始我从纽西兰回到台湾，大着肚子，啊，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自己煮啊或是什么，我发现我到门口家门口要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是趴在地上哭的。
1: 出不去，
0: 我出不去，我连踏出去的勇气。
1: 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就我走不出去。嗯、我走出去，好像第一，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
1: 都你自己内在的对话在想，
0: 是一直在对话，所以趴在那个地哭哭哭到，没办法，就再进家里。找一些泡面啊，找一些什么就随便煮一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吃没关系、但是小孩要吃。OK， 是这样，所以大概自己把自己也关在家里半年，
1: 哇，
0: 走不出去，
1: 很可怕耶，
0: 很可怕，真的。
1: 你都没有求救啊？
0: 不求救。
1: 那你小孩一直到生吗？
0: 到生没办法，非出去不可。产检要出去啊，就是这样。但是自己
1: 那这中间忧郁发作很多可怕的行为，
0: 对，
1: 你是怎么度过的？
0: 自残。
1: 天哪，你怀孕还自残哦？
0: 嗯，
1: 老天爷，
0: 我会拿美工刀划自己的手
1: 啊。
0: 嗯，
1: 你不觉得痛吗？
0: 但我不能，我那个时候选择不划在这个上面，这个表皮的皮肤我都画在手掌，这样一道一道画、
1: 啊、
0: 对，一道一道画，所以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疤、也是我自己画的，我选择在卖拍的地方画这个。
1: 那你怎么那伤口你怎么处理啊？就让它这样干掉啊？
0: 我跟你
1: 它不会一直血流不止吗？
0: 我跟你讲，我心里想就是这样，干脆就
1: 走了。

0: 流血流完了就走了，
1: 对，
0: 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喷出来，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1: 是你没画到位置啊？
0: 没有，这个位置就是卖拍了。
1: 对啊，奇怪，为什么没有？
0: 他就没有。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我飞越这个死亡的这条线走过很多次，从车祸，从车祸到钻进去，骑摩托车钻进去巴士没死，摩托车烂了，我人没受伤，到画的这一道没有流血流完，然后他又不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万念俱灰了，啊，主啊，你连死都不让我死得痛快，这是我很伤心的。
1: 然后呢？
0: 到我真正生病了之后，这一个四个多月的这个住院，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到去年我又脑袋动了一次刀，
1: 哦，为什么？
0: 复发了。显然在这个七八年间，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掌控好。
1: 哦，
0: 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是我需要再有什么样的磨练吗？
1: 嗯，
0: 所以我这个东西开完刀之后，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又得了一个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我又领了两张这个病危通知。
1: 天哪！
0: 所以我的人生这很多张病危通知，但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录音间跟
1: 对呀，
0: 就弟弟跟空中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我事情没做完，所以我跟我的神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真正把我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然后我是自己要被疗愈好，如果我没有被疗愈好，我凭什么去让别人去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借由神来改变。所以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说我觉得哇，主啊，原来这个才是我真正被医治了。
1: 你说出来了，本来埋在心里面，
0: 就是别人不问我不讲，
1: 嗯，
0: 放在心里吧。但是放在心里想一次，它就是刺激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脑部的压力。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谈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想轻生的人，而我可以坐在这里把我的经历，我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数算完了之后，我觉得天父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凭什么可以经历这样而且安然度过，这是我真的感谢主。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雅娟的这个生命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从六岁就开始来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唱歌的场合里面，从那个小小的场域到西餐厅，然后到电视台，这样经历了24年，一直到30岁，他卸下了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涯，最后想要寻求情感这个部分，就找到，终于要结个婚。不过在他的婚姻里面，居然为了要守住这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他在讲他跟孩子之间取舍，到底要老公还是要小孩。天哪，这是什么、但是他是生病，对雅娟而言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病，他甚至在怀孕期间还自残。好，那我们就要来听听雅娟怎么处理自己情感的这件事。上帝给你多活了9年，虽然这9年你还要学功课，
1: 是，
0: 对不对？还要调整自己的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这9年你也没有白活了，
1: 是，
0: 虽然还在经历苦难当中，可是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面你到底这些苦难带给你哪些养分。
1: 好，其实在讲这段纽西兰之旅，我应该先讲到我17岁。其实我17岁的时候就想结婚了。
0: 啊，天哪，太小了吧。
1: 因为我想离开家庭，我想离开我的家，我想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跑晚会的时候在那遇到一群这个小混混，就把我摩托车围住了。那刚好这个人呢，就是，我也蛮喜欢他的，算初恋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救美，哇，他就是我以后要的对象。他一定要，他真的算是很，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跟我一起读经祷告。
0: 他也是基督徒啊？
1: 他不是。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0: 哦，为了讨好你就陪伴你。
1: 对，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
0: 为什么选择出家？
1: 因为他听到了说我在国外有很多追求者，他觉得我是不是私生活就乱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他说你跟我讲实话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不是，重点是要有我真的发生了，那你才能说原不原谅我才。
0: 可是你没发生。
1: 对，我要不要坦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就出家了。
0: 天哪，
1: 很奇怪的一段感
0: 情。这是你第一段的初恋，
1: 是，
0: 居然是这种结局。
1: 对，那因为我太渴慕有一个自己。
0: 可是这件事对你应该也打击很大吧？
1: 很大。
0: 对呀、
1: 非常大。
0: 因为他对你不信任嘛，哈。
1: 对。那尤其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要结了婚、生小孩，要生。
0: 他几岁呀？
1: 他跟我一样大。
0: 天哪，你们两个是小孩子玩嘎嘎酒吗？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是想离开嘛？
0: 情窦初开，
1: 不是想离开家是最主要的，而且那个频率对了，而且他的家人很疼我。
0: 其实你就像你说的，你前面家人也不是对你怎么。

0: 么样，但是你就是渴慕自己拥有一个被爱的，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是，
1: 我想被捧在手掌心、嗯、对，不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捧在手掌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个心情就一直、嗯、
0: 明白。
1: 那再来呢，就是在演唱的这一条路上会有很多的追求者
0: ，
1: 尤其是华侨、嗯、他们特别想要，那但是我对于我的哦，这个讲每一段感情好像就有点乱了。其实我对于我谈过很多段感情，每一段我都希望被真心对待，
0: 嗯、
1: 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欺骗啊，比如说要结婚、哦，但是其实是人家有老婆了。
0: 啊天哪，骗你，你也不知道，
1: 不真的真有不是有的，后来就有的知道就已经就麻痹了。这是比较，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催眠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反正这么爱你，
0: 你该不会那时候想说我当小三也 OK？
1: 那个时候没有小三这个字。
0: 对了，就是说你、
1: 啊、那个时候
0: 就是你不要做原配也无所谓嘛。
1: 啊，对。后来有一段是就是知道人家是有老婆，那就这样，我当小老婆就好了。
0: 哇，
1: 是这样。我到那个。我其实被原配塞过一个耳光，啪，一个耳光，那以前都是我打客人，结果我现在被原配打，我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要清醒了。
0: 嗯，
1: 所以后来我的姐姐介绍这个纽西兰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哇，我欣然接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我们认识的那一天，隔一天他要回纽西兰，但是他回去两天之后，他又从纽西兰飞回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哇，我被爱了，而且他回来的前一天先送了一束花，请那个国际送花的，就先送了一束花到我家，哇，我被捧在手掌心，我被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
0: 他在远方哎、欸。在纽西兰，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没卡查去考察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有没有家庭啊等等的，你居然这么大胆嫁到纽西兰，
1: 就想嫁，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坦诚，他就跟我说他有两个小孩、
0: 哦
1: 啊、曾经离过婚，
0: 是
1: ，
0: 曾经，那表示现在是怎么样？
1: 单身，那个时候是单身，
0: 单身
1: 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离过三次婚，我只知道一段婚，这个是三次婚，
0: 所以还是欺骗嘛？
1: 对，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或是什么？”我说：“他问我你有什么兴趣？”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抽点小烟，喝点小酒，打点小牌。”那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他也觉得我很诚恳，我没有像人家说，虽然我会弹钢琴啊，虽然我会下棋，但是我没有去讲什么琴棋书画，我讲的是这些大家都排斥的东西。他觉得我也很坦诚，那我们就开始聊了啊，我们不生小孩啊，反正你有两个小孩，
0: 所以就
1: 这样子有了一个约定。到我这个。生病完了之后，我开始去重新回忆我原来一段一段的感情，我发现我这些感情都没有被上帝祝福，我自己想要找幸福，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自己可以经营啊，我历练这么多、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完全要仰仗自己的能力，殊不知我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在我演唱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一段是我被一个同性恋追求，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因为以前很瘦，所以看起来是很娇弱，其实我是小辣椒哎、欸，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想扮演的就是要保护好我
0: 哦。
1: 哦，那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家是属于拥抱型的、
0: 嗯哼哼，
1: 我不觉得这个拥抱代表什么，但是这个拥抱却造成 他觉得他要更保护我，所以
0: 就让他误会了。
1: 他误会了，但我也被误会了，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是这样？直到我为了这个事情，他们
0: 后来怎么发现的？
1: 因为他这个手开始要摸我，
0: 哦，
1: 这个是不行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做秀，他居然可以找到我的饭店，那我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所以他去找我的时候敲门半夜，我以为是 room service， 所以我一开门，结果没想到是他，我吓死了。我是从新加坡的饭店打着赤脚穿着睡衣跑在新加坡的街道上，
0: 天哪，
1: 逃出来的。
0: 有那么，你怎么会害怕成这样？
1: 因为他这个要碰我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其实那个人曾经是有过男朋友的，但是他可能被抛弃了。
0: OK，
1: 所以变成这样。我后来有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会依然爱你，像爱朋友一样。但是我没有，
0: 不是男女关系
1: 啊，对，这本来就是女女关系，怎么会是男女关系？
0: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男女关系嘛？
1: 对，他是这样，所以，我的感情真的触及到太多了。你看，有当现在现代版的小三，到同性恋的追求者，到自以为是的可以创造一段幸福的婚姻，不断的在追逐。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大概感情世界是我人生里面最混乱。
0: 你后来怎么跟那个纽西兰那个先生离分开了？
1: 分开就是
0: 因为小孩吗？
1: 因为小孩
0: 啊，真的是这样啊。
1: 对，他问我一个是说，如果小孩跟他掉到河里，
0: 救谁？这不是太愚蠢的话题吗？这是连续剧啊！
1: 我就说 too stupid，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法。
0: 真的
1: ，OK，
0: 男生问这个问题，
1: 对。我说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成为你的梦魇。所以他因为他怕我变成梦魇，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很潇洒，很潇活的分手。所以
0: 你在情感处理真的很阿莎里耶。
1: 对，但是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不要，
0: 你也不会在那边藕断丝连，
1: 不会，不要强求嘛。
0: 哇，
1: 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
0: 但是其实你就是很多压力是你积压着嘛，
1: 是，所以
0: 你成全别人，你其实自己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的处理手段虽然阿莎莉，可是也不阿莎莉啊，
1: 对，
0: 你在内心里面苦读很多啊，
1: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承担。
0: 对啊，
1: 别人你如果去跟别人谈这些事，人家说你笨啊，你傻啊，你甘愿啊，那我不愿意这样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以。啊，当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我才会跟神说：“主，你重新建造我。”我甚至跟上帝说：“主耶稣，我的生命很破碎。其实我虽然现在可以侃侃而谈，可是当时只有小学是最快乐，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压力累积下来。说主耶稣，我破碎。”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破瓦器？因为你把我这条烂命又留住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上帝这个他就帮我开了很多路，而让我可以慢慢慢慢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人生。
0: 所以那些路就讲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很多路，只是说那个出路。其中一个让你觉得真的被神用到是用在哪里？
1: 用在，
0: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时间再来访问你，现在讲太多就讲不完了。
1: 是用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常常可以刚好，比如说有人发生什么样的 事情，比如说被家庭不看重，
0: 嗯，

0: 对被男人欺骗
1: 哦，
0: 生病，我很多人在我身边，然后会问我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哦，
0: 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在讲连续剧，我说他真的在我身上发生，
1: 就有安慰到对方，
0: 对对，会安慰到他们，所以很多人说雅娟姐我决定要再出发啊，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重新振作，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跟他们慢慢谈，不可能讲一次
1: 是
0: 就好了，
1: 就陪伴，
0: 对，
1: 你就是现在就成为很多类似生命跟你曾经有类似困难的人的陪伴者倾听者，
0: 嗯嗯，包括有的被性侵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所以啊，我常常说，我其实跟上帝 argue 过，主啊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1: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0: 我也不美，你说我是美人就算了，我
1: 有够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美，因为我看过你年轻照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现在五六十岁的你还要在我身上弄一些事情出来是怎么样，我是这样跟他抱怨，
1: 嗯嗯嗯，
0: 直到开始生病一次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后来的这几次在加护病房，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传福音，然后我跟医护人员，
1: 你加护病房都已经自己都奄奄一息你怎么传，
0: 没有哎，我就像我这次的肺炎病发败血症休克，医生要给我插管，我说嗯我不插，我说上帝要用我就用我，不用就
1: 插管就完了，
0: 那就把我带走也没关系，就很多人来劝我，我不想，结果医生最后就把叫我把手机带进去加护病房，为什么？我在想可能快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 这样，
1: 原来如此，
0: 是所以他们说
1: 他的用意是让你跟外面有连结啦，
0: 啊，对， 对，
1: 可是你就用手机跟大家传福音了，
0: 啊，对，然后跟人家一起读经祷告，
1: 哇塞，啊，太有趣了，
0: 他们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加护病房跟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会跟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师传福音，
1: 对，我想说加护病房是独间的，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
0: 他们好开心。

0: 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我们非常感谢雅娟在这边跟我们大胆的谈她个人过去那一些不是很辉煌的情感生命。我觉得这个勇气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讲出来的，但是雅娟可以在电台里面，因为全球的听众都在听，
1: 是，
0: 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一件是羞愧的事，
1: 是，
0: 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很愿意来分享自己过去是一个不是那么辉煌的生命，但是因为神的触摸，神的爱，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是重新过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新生命，非常开心啊。所以雅娟，你自己后来当然这些几次的鬼门关这样走一回，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
1: 是，
0: 好了，我不要再自己掌权了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自己规划的计划的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美好，是不是？
1: 是，
0: 好，何况你是个基督徒，
1: 是，
0: 好，那这生命的上帝要给你了，本来就是计划好有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你自己把它活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不对？好，你终于看清楚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想把重新你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等于你现在正在走一个回倒吃甘蔗。
1: 对，
0: 回甘又甜蜜的生命，对不对？好，我们剩下15分钟。
1: 哇哦，
0: 是，你看，
1: 好快，
0: 美好的事情总是，对不对？过得很快，所以你就再来跟我们分享，哇，这个倒吃甘蔗，这个甜美的味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到底你怎么可以真的？好，倒吃甘蔗也要有倒吃甘蔗的条件呢、啊。
1: 是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事的是演唱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我吃喝赌都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倒嗓，我会停下来不唱，是因为我倒嗓了，
0: 哦 ，OK， 没声音了，
1: 我
0: 声音唱了就沙哑嘛，
1: 而且只能唱到收。收是很低的
0: 声音，高音唱不上去，
1: 是高音完全不能，因为我是可以唱到高八度咪的这个音域，所以很高吧。OK， 然后到我不能的时候，我
0: 那个都可以唱 solo 哎、
1: 欸。是是，我后来跟神说，我唱了这么久的歌，半辈子的歌，结果我倒嗓了，我还没唱到你的诗歌呢。结果很奇妙的是，所以。
0: 因为你以前都唱流行歌曲，
1: 是，
0: 而且还是那种 LKK 的，不是跟你身份相称、年龄相称的歌。
1: 是，没有，我后来做秀的时候唱的都是最新流行的歌。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跟神说：“主，我还没有唱到你的诗歌，我剩下来，我现在声音已经倒了，没办法了。如果有一天我得医治，我一定要为你来带敬拜。”
0: 哇。
1: 我觉得我虽然是很诚心，但我没经常讲，神成就了，
0: 真的，
1: 神成就了。然后我声音就直接到了回来一样的音域，到了高八度的咪。
0: 你可以唱海豚音啊！
1: 你知道很多的诗歌没有海豚音，还不是海豚音要到高八度收拉了。然后我竟然可以带，你知道诗歌的都很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竟然可以唱难 key 的。
0: 天哪
1: ！OK，
0: 不可思议！
1: 我真的不可思议，医生都说你这个不会好了，我怎么可能会好呢？
0: 哇！
1: 而且现在虽然大家听到我还有这个咳痰的声音，那为什么上帝用我？而用我完了之后，居然让我在教会带

0: 敬拜的时候我脑袋破了，动脉破了嘛，所以有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对不对？我觉得我主耶稣，你到底是怎样？你恢复了我的声音，然后你又让我在带敬拜的时候它就破掉了。我现在有我会唱，还是会唱一些诗歌，但不能唱得很久，不能唱很久，也不能音域都一直高。我开始反思，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要启发我什么，你到底要我思考什么。所以我发现从我这两周的这个分享之外，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神的恩典，我却都私下自己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反而跟别人说的时候是你看我多厉害，我多强，我只有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力多够，而不是去感谢上帝感谢神。
1: 你是在夸耀自己？
0: 对，我一直在夸耀自己。所以我后来从病房出来到去年，我到去年才清醒啊，主啊，原来我希望的是，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跟大家，就是用轻描淡写哦，轻描淡写哦，然后一起来数算恩典，而是真正的数算，不是说私下领受，然后真正的就是把自己功劳归给自己。我开始不愿意了，我想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的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荣耀，然后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福音的种子，它可以发芽。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更多人是可以的。我常常很喜欢谈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叫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个保罗，我常常觉得保罗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过这么多的苦，又到监狱里面，你居然感谢神，然后
1: 被关在监狱还感谢神，
0: 对，
1: 还唱歌，对不对？
0: 我常常说保罗学长你太厉害了我要成为你的学妹，但我没有他的那个当时的领悟，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居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才有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45度角，不把人看在眼里，哇，神一次一次的救我，神一次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放下见证，放下他的荣耀，而我却把这些东西剽窃过来说是我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甚至说能够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活的传声筒，去传扬这个福音，
1: 是
0: 去让很多人能够知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或不是，但你要知道那个恩典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1: 是，其实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自己真的很努力，你也很努力，
0: 对，
1: 你从6岁努力到30几岁，对不对？真的很努力啊。
0: 是，
1: 那谁帮助过你？没有，都是你自己克服嘛，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努力，人定胜天嘛。
0: 对，
1: 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眼里。
0: 是，
1: 其实像你自己经历这些生死关头，你才知道，你自己能救自己吗？没有。
0: 对，
1: 那个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啊？
0: 是
1: 上帝救你的嘛？
0: 是，
1: 就是有这么一位神这么爱你，
0: 是
1: 每次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0: 真的，
1: 连医学都没办法救的，
0: 对，
1: 对不对？医生看着科学，就是你就是变成植物人，你就是要签病危通知了，家人要办后事了，
0: 是。
1: 可是一次一次一次，哇，鬼门关你进不去，
0: 真的
1: 都为你关门了。鬼门关，那些牛头马面都怕你，
0: 真的，
1: 你这个人还不要来，你死期未到，
0: 是不是？是哦，我在医院里面还有赶鬼，
1: 真的还假的？
0: 我真的，这个就是在4个月那一次。

0: 我能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这些鬼要来抓我，要把我带走。
1: 很多人都说，人在那种，应该说
0: 濒临死亡的时候，
1: 对，濒临死亡就会看到这些牛头马面嘛，
0: 我真的看到
1: 要来抓你，真的看到了，
0: 我真的看到，
1: 神也让你经历了，
0: 神让我经历，然后那个时候我用英文赶鬼，所以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怎么办？他又看到了
1: 、哦、他们真的有感受到，
0: 他们有感受到，而且从害怕到不怕、
1: 哦、
0: 我的姐姐跟我的、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
1: okay.
0: 就变成都不怕，因为我妹妹从日本回来，那所以也是一个嫁鸡随鸡的人，所以他真的看到神在我身上、嗯、所以当我醒的时候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什么什么，我只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赶鬼。
1: OK，
0: 哇，
1: 所以这也是你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哈。
0: 是，
1: 嗯，对，
0: 什么都没有。其实有很多人说在走的那个时候
1: 会看见，
0: 会看见，然后就被带走了、
1: 嗯。有时候我们并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以为他们在胡言乱语，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
0: 对
1: 世界上有鬼的，
0: 对，
1: 因为真的有人看见。
0: 对。对，
1: 我就被你看见了，神就让你经历，你也不怕哈、
0: 欸。我真是不怕。
1: OK， 好、嗯，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这些、啊、很神奇奇妙的这些所谓神迹式的见证、
0: 嗯，
1: 其实这些神迹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只有靠我，
0: 是
1: 靠人的才能还是有限的。
0: 哦，这是真实的，
1: 是不是？
0: 我真实体验。
1: 对对，
0: 若不是
1: 从神，所以你今天才可以这么谦卑，要不然你还是个骄傲的人。
0: 又四十五度，
1: 又是四十五度角。
0: 对，
1: 天哪，四十五度。
0: 我觉得，从我生病到从纽西兰回台湾，
1: 四十五度是很让人讨厌的人。
0: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自己。自己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自己这样，我都觉得你怎么那么恶心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恶心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我学习会了凡事感恩，我感谢上帝，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可以救拔我们的，
1: 是因为神真的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爱人，
0: 爱别人，对
1: 啊、今天你能够讲出雅娟可以在这边讲出这些话，就是因为神触摸，他被爱触摸了，
0: 是，
1: 要不然他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对不对？
0: 是，
1: 感谢神呢、欸，感谢主，真的哈利路亚，好、啊，谢谢雅娟今天讲出来，哇，到最后感动到掉眼泪，感谢主，我们雅娟真的可以出来，神要好好用你了，
0: 感谢主，
1: 谢谢。
0: 我想要跟空中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耶稣不但爱我，他也爱你们，
1: 没错，上帝是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
0: 是，
1: 所以他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0: 是，
1: 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谢谢雅娟，也谢谢全球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两集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其实它不是奇迹，它真的就真实的存在、哦、常常听 Judy 的喜乐处方签，
0: 是，
1: 其实很多神迹奇事都是真的，
0: 是，
1: 祝福大家，
0: 谢谢，
1: 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今天在杭州，然后我们要跟一个老朋友何兆胜。你的 title 是什么？
1: 可以叫我何马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姓何，然后属马，所以大家都叫何马。哦，对，
0: 你的 title 现在你有一间什么样的地方？
1: 哦，没有，我是在做这种就是汽车修理厂，但是我们随着这两年的话，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经典车翻新的业务。
0: 嗯，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早先我的建筑圈朋友们其实都是开老车的，大家可以选择性开一些新车，可是大家都喜欢有一些经典代表的老车，然后特殊量身定做自己的颜色跟可能烤漆色板啊，然后因为 interior design 其实就是个室内装修设计，很客制化的东西。那车子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智能车啦，
1: 智能车、新能源、
0: 新能源，然后还有甚至无人驾驶。你聊聊车在你心中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节点哦，就是智能化跟所谓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就大家都会有很多就是思考嘛。那比如说以这个通勤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智能驾驶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比较不那么费力嘛。那我们就经常在思考说，那所谓经典的燃油车它到底还剩下什么？那我自己心中的答案，我觉得它是剩下一个汽车的一个经典设计美学，对，以及就是说驾驶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带来就是那个新能源车没有办法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验。
0: 那我可以描述一下感受性的。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可以选择叫个计程车、出租车，但我也可以自己开车来。我虽然今天很累，但是我还是决定自己开车一个多小时来。那原因就是我喜欢我的车里面内饰的感觉我喜欢放我自己的音乐，
1: 就感觉像以前侠客行走江湖，我必须得有自己那一匹马的感觉。
0: 对，我就想
1: 随时那个马就要等着我。
0: 对。

0: 要走我就走，
1: 我想要加速我就加速。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坐别人的车，像 出租车司机有的有气味的问题，对不对？你无法控制。然后有的还有就是开车习惯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操控感。
0: 是，
1: 那我们刚刚回到那个机械驾驶的，不是机械驾驶，是机械式汽车的操控感，跟到底电动车现在操控感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爱好上的区别？
0: 我觉得随着智能驾驶，包括所有技术的发展，车子一定是越来越好开，越来越智能，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没有个性，就是越来越 boring，
1: 没灵魂。
0: 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深入，就是说所谓的灵魂是什么？其实很多灵魂是不那么方便，跟不那么完美的，
1: 而且会给你制造麻烦。
0: 没错，没错。就像Land Rover 有一个老的这个 Defender 的这样卫士的车，它在全球都有很多粉丝嘛。其实如果有开过的人都知道，其实老的卫士它的驾驶体验其实是蛮糟糕的。
1: 例如，
0: 它很颠了，
1: 苦熊很硬，
0: 对，很硬了。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不是那么完美的一种这种机械的一些反馈，可能会让你更专注于驾驶这件事，而且可能会激起你的参与，
1: 因为这才真实嘛。
0: 对，然后可能会想要让你去征服不同的驾驶的场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会得到很多就是那些舒适性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体验，
1: 就是我活着的感觉。
0: 是是是是是。
1: 就比如说我们我也有时候会租车，因为我现在的车是mini 小的那个 sidewalk 比较小、然后但我如果有些需求要载猫的时候，我会租一台大车，但大车可能现在最多也只有电车啦，
0: 是
1: 因为我选择性不太多。我有时候觉得开电车的时候，那个踩油门的感觉
0: 就感觉虚虚假假的，
1: 很假，对，就是很太快，而且快到我有点不舒服，
0: 没有过程，
1: 我不舒服，对，
0: 就是没有那个变速箱，然后跟那个引擎就是动力介入的那个过程，
1: 没有美学，然后它也没有声音，你可以说它很安静，可是相对的，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听到引擎声，
0: 对。
1: 我觉得我小 mini 的塞路挺可爱的，就是它会给我反馈，就是加速上的反馈。这怎么说呢？我怎么界定美感这件事啊？
0: 你说的美感是汽车的美感吗？
1: 对，体验上驾驶的美感。
0: 驾驶的美感还是设计上的美感？
1: 都其实有驾驶上的美感，我反而希望有即时反馈吧。声音上的即时，物理上的即时反馈，那电车好像不太有。
0: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其实它我可以理解，它现在是已经汽车工业 3.0 的时代嘛，就汽车慢慢它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消耗品。那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其实很多都是被资本控制嘛。
1: OK。
0: 那它的设计的初衷，它其实更多是为了这些资本去汇报、去负责。那可是汽车在最开始很多品牌诞生之初。那像以前60-7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是由创始人去作为主导。那很多汽车品牌的创始人，他一定对创办这家公司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跟坚持，甚至是偏执。那第二就是当时的一些车款都是卖给一些比如说欧洲市场、美国市场，然后比较高净值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一定是对汽车的美学设计，一定都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以前的车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的一个介入的一个程度是很深的。对，那跟现在新能源车，就大家都会觉得没有灵魂嘛，看起来大同小异嘛，像套娃一样嘛，贯穿式的尾灯，每个品牌都是，对吧？那我自己是很讨厌那种贯穿式的尾灯。那你像以前老的车，比如说像 Lamborghini， 你远远的看到它那个 Y， 你就很远，你就知道哦，那是兰博基尼。法拉利的这个尾灯。可是你现在远远看过去都是一条，你根本不知道，就保时捷也是那样，理想也是那样。
1: 我们可以形容车的性感，在以前的时代，现在好像没有电车上称得上性感两个字。
0: 是，因为以前的车都是美学作品，每一个都是它是一个从不管你说驾驶调教，包括内饰设计，包括外观的设计，它都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一个作品。对。那现在的车，我只能觉得它像是一个消耗品。
1: 那我们要探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讲车的历史好了，车到底怎么来的？
0: 车最早之初呢，它其实是从马车演变过来嘛。那车子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定制的奢侈品。那它最早的客户当然是以前拥有马车的那些人了。那在福特这个公司，美国福特这个公司诞生以前。其实造发动机的人是造发动机，造车壳的是造车壳，

0: 组装厂是组装厂，那他们都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一个下单的需求，然后最终再造出一个就是非量产，然后纯个性化的一个奢侈品。那么福特这家公司为什么它特别？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品牌，它是等于流水线工厂来去生产汽车，
1: 嗯，
0: 然后它也就意味着把汽车推向了更大的市场，普罗大众。大家可能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两三百块的美金，在1920年代可以买到一台车，对。
1: 所以说到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可能大家都生活比较富裕了，
0: 嗯，
1: 开始爆发式的生长，就有很多很多的
0: 品牌，很多个性化的品牌诞生，
1: 嗯，
0: 对。
1: 然后现在可能又因应当代的需求，然后大家就开始，好像车子变成一个快速消费吗？
0: 对。因为你在比如说90年代以后，其实整个亚洲的那个市场，特别中国的市场，它是慢慢在2000年左右慢慢的爆发。那所以现在很多那种车企，它是全球化布局嘛。那全球化布局又对资本负责的情况下，那它车子当然不会再那么过多的去考虑所谓的设计美学，因为设计的越独特，也就意味着它的零配件越不通用，
1: 而且人工耗时更长。
0: 没错，没错，而且它生产量没有办法那么的大。
1: 你好像上次说什么40几秒一台车落地啊？
0: 哦，那个是就是 Tesla 的超级工厂，它当时就是说完成的那个就是说一个效率的话，可能是在40多秒就能够把一台车就是下线。
1: 嗯，
0: 那我没有专门去查过资料，但是好像现在有很多品牌，甚至中国的很多品牌，甚至能够超越这个效率。
1: 嗯，
0: 对。
1: 那你说，
0: 像玩具，像造玩具一样。
1: 那你觉得，像未来的话，你做这一行，
0: 嗯，
1: 你觉得它有一个突破点吗？会有一个瓶颈吗？其实这一行在现在，你做了多少年了？七八年
0: ，对，
1: 七八年。其实，在内地就已经算是，
0: 嗯，
1: 因为一个产业链在一个地方，它一定有它的背景文化的限制，导致于它的，上升波动，或是能做的事情多或少。你如果这件事情在美国做，可能就很快乐，
0: 可能完全没有优势。
1: 哦，
0: 对，
1: 没有优势。
0: 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毕竟就是他们可能在爷爷的爸爸那个年代就已经在开车了。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公司如果去美国，可能就是人家要休息的时间，那我们继续在修车。我们只能比就是工时的长短而已。对，在技术上可能没有优势。
1: 嗯，那在内地的，
0: 在大陆当然就是经典车这一块，慢慢的啊，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关注的这个群体呢？其实，从一开始我的预判跟想象反而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以前总觉得说60、70年代的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会去喜欢一些这种老的经典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反而更愿意去买一些更新科技啊，比如说更新迭代、更新的这些产品。
1: 嗯，
0: 反而是很多可能80后。甚至90后，他可能小时候坐过这些经典车，
1: 嗯，
0: 或者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经济的余裕去购买这些车，然后他错过了，
1: 嗯，
0: 然后等到他在现在，比如说经济消费力足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下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棒的这些产品。
1: 这个事业是你纯属个人爱好吧？否则不会坚持那么久。
0: 个人爱好这个只能说最开始的 passion 了，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人走7、8年以上的时间的，就是更多都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啊。
1: 对。
0: 然后以前在可能公司刚创立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做修理厂的一个基础嘛，那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到经济下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对车子都是很宝贝的，那他们对于修车这件事也是不含糊不手软的。
1: 嗯，多少预算你就报吧。
0: 没错没错，因为他觉得我好不容易努力赚来的钱买这么一台车，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它弄好。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利润都是从修车上面换来的。
1: 嗯，
0: 那你说做经典车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嗯，
0: 因为现在整个新能源车的趋势它是不可逆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修经典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一定是萎缩。就我们这几年其实看到好多好多同行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必然嘛，
1: 也是必然。
0: 对，
1: 對，
0: 那有很多人他可能家里那台经典车他是因为花了

0: 价格，他舍不得卖，可是他日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新能源车代步。
1: 嗯，
0: 那车子越少开，意味着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服务他的品质会越来越低。对，
1: 嗯，
0: 那我当时其实受到这个生意的波动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也进行很深度的思考嘛。那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就是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的不可逆的时代，我去做机械表，那我还不如做怀表。我索性就是在
1: 更往前一个，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你手上改了哪一台代表作？也不能说代表作啦，就是可能你因为这个事情是改车这事情要让员工也亲身经历的，因为这是众人合力之事，不
0: 是
1: 你一个人能完成。
0: 是没错。
1: 你用理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后来改了哪一台品牌的车？
0: 你说代表作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截止到目前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预算没有上限的客户。
1: 嗯，
0: 对。那么只能说，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是有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喜欢，比如说克罗星的元素，那或者是说，哎，他喜欢，比如说复古的一些，比如说色系的搭配，
1: 嗯，
0: 那我们能够针对他的喜好把这个完整度做得比较高，这个是有的。
1: 从内到外，
0: 从内到外到每一个细节，
1: 嗯，
0: 甚至比如说像内饰的一些面板，包括比如说一些把手，包括一些工艺材料的结合，
1: 嗯，
0: 对，甚至我们也试过就是用那个丙烯在上面，就是说去画一些艺术的一些图案跟色彩，
1: 嗯，
0: 然后最后再用汽车的比如说清漆的工艺把它封掉。
1: 哦，
0: 对，结合进去，
1: 这是很艺术家的。
0: 应该说个性化需求。对，對，
1: 嗯，那你有改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0: 我有一个就是在从业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是法拉利嘛。然后恩佐他以前讲过一句很臭屁的话，但是我很认可这句话。当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永远都是说下一台。
1: 哈，
0: 对，
1: 嗯，
0: 没有这个开玩笑。就是我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预算上限的客户，所以我们在做施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很现实的说针对他的一个喜好跟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去帮他做服务。
1: 嗯，
0: 对，我只能说我经手过一些我觉得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可能会喜欢某些元素，比如说像克罗星，比如说是波普风的一些这种色彩，那我们针对他的喜好然后去结合在他喜欢的这个车型上，比如说一些 mini 啊，包括甲壳虫啊，类似这些车子，
1: 嗯，
0: 对。
1: 不过听起来这个比较像，不能讲面包案，就是我觉得你真正爱的应该是那个机械拆装的感觉。
0: 是，
1: 嗯，你刚讲的可能就是内饰的部分，
0: 是，
1: 就是可能比较市场化，大家一般人会想到的。可是有没有一台车是你买来整个已经 out of date 的年代感，然后你要重新翻修、翻修、翻修？
0: 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任何有那个设计追求的人，肯定都会憋着一股气在服务客户的时候。那所以我当时也想要试一下自己的团队，包括我自己对车子的完整度的一个认知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选择了一个1993年老的丰田皇冠，然后回来我们把它彻底的拆解掉。
1: 皇冠是什么车？
0: 皇冠就是Toyota。然后以前在90年代初的一个行政类的车型，就是你去那个日本啊、香港啊，不是很多出租车、计程车，
1: 嗯，
0: 它那个是155，那133是它的上一代车。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比较长的，然后它的内饰那个座椅比较好像有弹簧感，
0: 对对对，
1: 好像
0: 就比较方方正正的
1: 挺，
0: 对，
1: 嗯，坐
0: 方方正正外观的这种老的行政车，
1: 嗯，
0: 对。
1: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改它？
0: 当时为什么要改它？其实我自己是更偏好像保时捷。
1: 你肯定不爱 Toyota。
0: 对，跟比如说宾士老的这些车型，但是当时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预算嘛。那我当时是觉得我50万以内的人民币，我能够去试一下这件事。
1: 嗯。
0: 那因为要把车子就是说彻底拆空，你就要彻底去面对它所有的问题。
1: 对。
0: 那像很多德系车，它的配件，特别像这些老车，它的取得难度是蛮高的，它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那它包括它的那个价格体系也都是很贵的。那 在理性的选择下，我才选择了就是这一台老的丰田皇冠、
1: 嗯。
0: 而且这台车，据我的了解，它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车，
1: 嗯、
0: 因为以前90年代的时候，它是

0: 作为厅长级别的座驾才有办法，就是配到这样的公务车辆。
1: 哦，嗯，你是把它拆到什么状态？
0: 拆到每
1: 全解吗？
0: 对，每一个螺丝全部都分解出来，从发动机、底盘到变速箱全部都拆解，包括内饰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拆解。
1: 那你之前有个概念预算，因为我觉得你一个这么理性的人读法律的，你应该有个预算说，嗯，我花500,000，我可能想要100,000改到好。
0: 我当时最早喊出来的口号跟所有人都讲说，我们把这个车彻底拆掉之后，3个月我们就把它组装回去。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整整花了7个多月，快8个月，
1: 嗯，
0: 才把它装回去。中间遇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预判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从找配件，包括很多。就是这些老车的配件商，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手上的这些库存材料也不是那么的专业。那我今天只讲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遇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胸脯说：“没事，这个车我搞得定，我很专业。”但是，当你没有彻底把一个车拆空，然后拆到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组回去的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说你对这个车型是很了解的。
1: 就配件真的很难找吗？你都怎么找配件？
0: 很难找啊，就是要跟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在北方的，在广东的很多这些专门囤这些库存件的供应商，
1: 嗯，
0: 然后在收回来过程中，它有些是旧件嘛，那我们还要去做一些翻新的动作。
1: 哦，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会寄错东西。
0: 这个是常态，
1: 就是，
0: 因为他们只是在做就是供应链贸易而已。
1: 嗯，
0: 对，
1: 是不是很像台北赤峰街？赤峰街有很多油油黑黑的那种卖零件的地方，是类似那种仓库库存的商店。
0: 在大陆的话，就是类似像汽配市场了。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汽配市场，有些供应商他们专门就是在囤一些老车的配件，
1: 嗯，
0: 然后这些老车的配件他一定因为客户不是那么多嘛，加上他们库存时间又很长，那当然相对应的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有那么多的选择嘛，所以他们的配件溢价也是蛮高的。
1: 嗯，
0: 对，
1: 其实刚瞄了一眼那个皇冠真的很美，
0: 是
1: 就改完那个状态很有气质。
0: 对，因为这台皇冠它原本的那个里面它是灯芯绒嘛，因为那个年代日本它很喜欢用灯芯绒
1: 布艺吗？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可能在我自己的审美里面，我会觉得那个首先它不太好清理，
1: 嗯，
0: 第二个它可能比较老气。于是我在做这台车的过程中，我选择是用纯白色的小牛皮去做内饰，
1: 哦，更细滑的皮质感。
0: 对，然后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内饰白的就是很难清洗嘛，很不实用嘛。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做出极简以及就是说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视觉感受的话，一定要不切实际，
1: 你要颠覆它原本的印象，
0: 就叫不切实际，没错。
1: 嗯，
0: 那我觉得白内饰就是一件很不切实际的事，
1: 对，okay, 很梦幻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就是你明知不好用，但是你还是用了这个颜色，
0: 是是。
1: 但是你换来代价就是你得到它相应的高贵感，你本来厅长级的 Toyota 的这一台车就是接送一个很高配比的一个
0: 一种礼宾车的感觉，
1: 对
0: 对，
1: 礼宾
0: 后座买家的车了，
1: 对
0: 对,
1: 对，所以那台车在你的车间里，
0: 对，没错。
1: 你有一个，你有一个想要让它流通、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想法吗？曾经，
0: 其实这台车完工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比如说就是在杭州路上这样子开，其实会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反馈。比如说会有一些老人家专门跑过来，然后就是很兴奋的说，哇，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的车，而且是很崭新的一个状况。那包括路上有很多年轻人开着小米速七的那些，甚至会朝我比大拇指，
1: 哦，
0: 因为他们真的可能这个车的年纪比他们更大，
1: 嗯，
0: 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就是所谓的旧工业时代的这种产品，
1: 嗯，
0: 而且它是用一种很崭新的一种状态，
1: 嗯，
0: 然后真的驾驶在这个路上。
1: 你很妙哎，欸，就是你很爱摄影，然后你也会买。你说刚给我看那个绿皮火车的摄影机，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自己，你的骨子里刻的是一个什么灵魂？
0: 其实我的成长跟学习经历其实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专业的美学的训练，
1: 嗯，
0: 那可以说就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所谓标准意义下的美，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性质是比较偏执。就我接受不了丑
1: ，OK， 是一个妥妥的颜控，
0: 是是是，
1: 就是包括你的办公室、你的车间，你所谓的车间办公室，可是你什么玩的东西？

0: 西应有尽有，
1: 是是，
0: 有那个有一个电子琴哈，然后你的灯也不是说大白灯的那种，
1: 是是是，
0: 那个格栅灯，你也是有那种复古落地灯，或者说小灯泡那种晕染的光，然后皮椅，然后甚至还有赛车玩的电动的地方，
1: 是
0: 还有撞球台，
1: 是，
0: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一个品味的人，就是在这个。

0: 这个地方跟你的这个车间的结合，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感。
1: 因为是这样，你会有这些印象，是因为在大陆哈，就过往就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们说坦白一点，可能就是以前读书不是很好的人咯，然后才会去做就是修车这个行业，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才可能会去经营一些修理厂了，
0: 技师，
1: 对，那可能就是在第一代的从业者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但是慢慢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像我这样就是玩家进场的了，
0: 嗯，
1: 那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像我都还没成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去碰车子嘛，那我等于从小对车子的那个热爱，包括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叛逆，那可能有时候经常心里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烦闷的情绪，
0: 嗯，
1: 你就想要去飙车嘛。
0: 哦，
1: 那你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经济预算嘛，那一定是捡家里老的车先开始开嘛，
0: 先踩踩油门。
1: 对，但是那些老的车，那它一定是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足嘛。那你想要弄到就是说我自己喜欢，首先比如说发动机排气管一定要响啊，对吧？然后车子一定那个颜色啊，包括改装件一定都是它有一个了解探索的过程嘛。
0: 那你当时那时候的美感跟你现在有落差不同吗？包括对于引擎响的这个定义？
1: 我现在可能随着年纪，包括比如说见了更多，就是因为身处了这个行业嘛，那可能比如说对这种排气管很响的这种热情，可能慢慢的已经改变了。
0: 嗯，
1: 对。
0: 那你觉得现在的高级感的声音是什么？
1: 高级感的什么
0: 声音？引擎的声音，你会很喜欢听到车子引擎的声音，会觉得很开心吗？
1: 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对于像排气管这种声浪的东西，逐渐的已经慢慢无感。
0: 不追求还是无感 ？OK OK。
1: 对，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说还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是不要像以前二十几岁这样，就是去做那么多危险的事。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你越深入了解一个行业，或者是说像汽车这样的产品，你反而会更有敬畏之心。
0: OK，
1: 就是以前很多像这种乱开车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是源自于无知。
0: 了解。
1: 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像赛车模拟器那个电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真的想要过那个瘾，就是开开电动就好了。
0: 嗯，
1: 就是不要再让自己置身于那种危险之中。
0: 哎，那我想聊一下一个身份差异的认知，因为你看哦，一个读律师出来的，家里人你没有 force 强迫你走上律师这条路，然后你选择你自己的爱好这条路，但是你在选爱好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有遇到很多人不了解你的人，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另外眼光来看你，然后做修车的或做改车的这样子。律师跟这个的两个身份会不会有给你带来过一些不开心？
1: 其实还好，可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吧。我性格好像从小到大就不是那么的去 care 各种人的批评指教，
0: 就无感，对不对？他们的批评是你无感，或者他们的那些……我想好奇一下，你这个不切实际的产业，
1: 是
0: 你认为会带给你一辈子的快乐吗？收益吗？
1: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经典车现在在大陆啊，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也对于这种高速变化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种反思嘛。那很多人他到了要去买经典车的一个时候呢，他其实都是为了想要治愈自己，
0: 疗愈，就是讲到疗愈治愈，就是说，哎，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那刚刚外面受的苦够了，足了，就是OK 了。
1: 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有一台最新最好的 Tesla 在车库里，其实你平常在家里说，你经常其实你也会想不起你拥有这么一台车。但是如果你有一台比如说老的Porsche 或者老的宾士停在车库，你或许会因为你有一台这样的车，你可能想要去哪边走一走，甚至比如说约朋友去兜个风。
0: 我觉得还是就是跟设计的美感价值有时候是无形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感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我这个设计美感值多少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你脸上你有得到多少的快乐。
1: 是，
0: 对，我也是最近有两个朋友在也是发了车子的照片，
1: 是
0: 一时不知道花了7年找零件吧，
1: 啊，
0: 把他们九几年的车 弄回

0: 来，然后从德国然后运回来，然后另外一台是一个什么墨绿色的一个敞篷，是机械式的敞篷。我觉得
1: 是，
0: 机械式的敞篷在早些年代它设计的特别美。
1: 就是你说它那个开关闭合的那个过程
0: 对，
1: 很优雅，
0: 我
1: 对吗？
0: 完全不想，就是我可以看它呆呆的，我觉得很耗时，没错，很占用时间。
1: 是，
0: 可是我觉得欣赏它开合完了那，可能几分钟，我觉得很治愈，很疗愈。
1: 是。
0: 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快速消费车子的产业下没有办法看到的吧？
1: 当然，当然，
0: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进化的这么快？
1: 是，
0: 也又方便有效率，还有那个洛杉矶的 Waymo，对不对？无
1: 对，
0: 人车，然后武汉的一个萝卜
1: 萝卜
0: 快
1: 快跑，
0: 跑，对，萝卜快跑。这个我觉得解决需求，我们的比如说吃饭喝水，人都需要来果腹好了。但是到哪一个经济层面的时候，那个果腹它会变成一种人生的意义吗？或是一个快乐的来源嘛，或是一个兴致，一个雅兴，一个你活在这世界上，你的快乐的满足点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接触过蛮多所谓高净值的人群，但是其实大家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呐、啊。那很多时候你追逐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在前半生都很不想要被这个时代脱节，甚至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可是等到你实现了很多你自己以前立下的这些目标之后，其实我觉得人都绕不开一个，就是你小时候觉得很酷、很屌、很厉害的那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可能很多经典车他以前没有买到的，可能他们就绕不开这些东西。对，
0: 其实人对于欲望啊，或是
1: 是，
0: 美感，他不是说没有需求，是可能他是没见过。
1: 没错。
0: 你讲老车这些事情，那我也可能皇冠是什么？然后你给我看了照片，我才知道哇，原来港湾会这么美。然后呢，可能我实际上前上个月去美国，然后刚好看到一个法拉利的老车的，就是车款本来的车子确实就像你讲的，很像马车，还有两个灯，像吊灯那种挂在两边。那从马车演进变成汽车的那几台，我觉得很酷
1: 啊，你说你在美国看到一个可能有承接那个马车设计元素的车子，对吗？哦，那种车叫 town car，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0: 就是
1: 对，
0: 最早是不是最早期车
1: 车
0: 的
1: 厢，对对，没错，是不
0: 原
1: 是还有
0: 型？
1: 那个皮的那个顶？
0: 对啊，就是很，你不觉得它是个车？但是就是它就是一台机械车，它不是马车，但是它就是像马车的一台机
1: 对，
0: 械
1: 你应
0: 车。
1: 该是看到的那个设计元素的一个承接嘛。在那个老的凯迪拉克跟老的林肯上都有这样的一个
0: 然
1: 设
0: 后
1: 计，
0: 后来慢慢变得有
1: 是，
0: 流线型。
1: 对，没错。
0: 对，然后对啊，我就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美感。
1: 因为其实造车是这样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路状况，其实它生产出来的车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你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这个购买力很好，所以就是省油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范围，那包括他们的那个道路，很多州都是很大很宽的，然后停车位都是很好停的，所以它，你像日本完全就是反过来，它比如说它城市很拥挤，所以它造的车它一定要考虑尺寸大小，包括燃油经济性，然后更适用于就是说在城市化高密度城市里面使用的一个状况，对，
0: 不同国家不
1: 没
0: 同的
1: 错，
0: 属
1: 是，
0: 性代表，
1: 当然。
0: 那德国、英国这种呢？
1: 德国的话，它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对那个机械的那个就是精密度是很优良的。那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德国车是用来用的，它是可以你日常来使用，然后它是品质很有保障，然后它是很有驾驶乐趣的，对吧？然后但是英国车它是拿来看的，因为英国车你像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像宾利啊，像劳斯莱斯啊，像马丁啊这样子的这些品牌。其实有很有趣的是，以前就是已经过往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其实她对于代言他们国家的车，她是操碎了心。她在不同的场合都很坚持用不同的英国车，所以加上她在好像二战的时候，她当时也是就是驾驶着路虎，然后去参战嘛，对。
0: 那我们讲品牌这件事啊，我整。

0: 你听人家讲过什么奥迪的车跟 BMW 的车其实是算
1: 是
0: 同阶，对不对？
1: 是。
0: 但如果有这样的预算，很多人会选择 BMW， 你觉得为什么？
1: 因为BMW 它是发动机厂出身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操控性真的确实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然后加上 BMW 它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像电子像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功能，它的更新换代比别的品牌都是快很多，
0: 所以跟外形没关系，
1: 跟外形当然也有关系，对，当然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你像其实奥迪的车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会，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比较像工程师偏导向的车，就是它比较不那么的性感，但是它的品质量包括就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但是确实对我来讲，好像奥迪的车也没有办法点起我的热情。
0: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请设计师啊？
1: 应该是有啦，对，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粉丝啊。但是好像我朋友跟我自己聊得来的人里面，开奥迪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多了。
0: 就是喜欢于外表，有一些外表要求人好像不太会开奥迪，对不对？他会觉得比较帅。
1: 对。是啊。
0: 那你觉得，你如果你收藏，你最喜欢什么车？某一个年代？
1: 你说我的 dream car 吗？
0: 对。
1: 我 dream car 有一个很就是一直。都是答案没有变过，就是法拉利的 F40。
0: 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车？
1: F40 是创始人恩佐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0: 他参与设计的。
1: 对，他过世以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然后是当年的旗舰车。对。
0: 现在市场上有人，你有看到吗？
1: 他在国际拍卖上还是保有量还是蛮大的，对，但是在大陆因为法规的原因，他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上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没有一个合法的手续在大陆进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再取得上路的指标、
0: 所以要看到他只能在国外看得到。
1: 没错，在香港也有。
0: 哇，那台车如果到手里这样翻修起来，定。你对他曾经有一个蓝图吗？你有想过，如果是我要怎么改？
1: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法拉利的粉丝，是绝对不会去改法拉利的车。为什么？因为法拉利他每一个作品，他都是有设计师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把控，他们认为我推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的。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个爱好者也好，甚至是哪天有幸成为法拉利的用户也好，你都是不应该去随便去改变它的一个设计的。对。然后 F40 这台车，其实虽然我没有驾驶过真车哈，但是它一定是很不好开的一台车。对，因为它不像现代的车有那么多的电子的一些技术的介入，但是它主要是从它的外表，包括它的那个内饰所有的设计，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是全部都长在我的爽点上。对，
0: 就是其实每一台车每一个客户，你拿，因为你是做这一行的，就像我做设计，哪一个图我一定是拿下来，我一定能挑出它的毛病，一定会想要改它。这台车你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你觉得可以，就算它不好开，它也是应该要不好开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吗？
1: 当然，
0: 就是因为它被设计的就是已经完全零矛盾点，
1: 从外表上是的。
0: 对 ，OK，
1: 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像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技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更新迭代，一定是越来越好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经典车，或者是我们喜欢老物件，其实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的不完美，跟它的瑕疵。对。
0: 对，就好像我们就现在有流行一点比较会让人松弛的一些民宿啊，或者是酒店哈、旅馆，他们都会用木窗
1: 啊、
0: 但是呢，其实木窗呀又不好隔音，然后对不对？然后其实下雨可能会台风一定不抗嘛，然后但是呢，你要用那种法式风或是慵懒风，你又要那个小铁窗，细细铁窗，那也是。因为不然就是气密窗啊，但气密窗你那个厚度更没办法做出那种松弛的美感。
1: 没错。
0: 对，所以有些人还是会为了美观而妥协。
1: 是，
0: 对不对？就是我还是要求我的眼睛看出去是漂亮舒服的，满足
1: 内心。那可能你说气密窗，可能我就听不到那个雨声了、啊，对吧？
0: 听不到雨声呐、啊，
1: 就没有那个白噪音、啊，我可能我就没有我要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对，也不美了。所

0: 对，所以七皮抽的发明也是很屏蔽了很多的感受，
1: 没错，
0: 大自然的感受。对，因为就是人，其实我在研究嘛，因为我们做设计做了这么多年哈，现在做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说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妥协功能这一块，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找老房子去改造，他也不是说全部敲光光，从零开始哦，重来，他也是保留这些有年代感的砖，然后局部他认为无法使用的好，或是防水性不好，他把它调整，但是他不是整个脚掉重来。
1: 嗯嗯，
0: 我觉得改车这一块，在你做这个行业会有类似的逻辑吗？
1: 你聊到这个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在这个领域很顶尖的一个品牌是在美国的加州，它叫做 Singer， 就是歌手的那个 Singer，对。然后这个品牌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创始人他以前是一个摇滚明星，然后他当时就是对改车这件事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个追求，那但是他从来找不到一个修理厂，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最终他把。他当摇滚明星赚到了钱，全部 all in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然后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他是用所谓21世纪的一些技术赛化的一些技术，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美学的见解，去重新解释一台1989年的老的。这个保时捷911，底盘代号是964嘛，我相信很多就是喜欢就是保时捷的车迷都会听过这个牌子，然后这个改装厂它也被网友就是戏称为比保时捷更懂保时捷的品牌，那它其实就是在因为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911它之所以那么的经典，是因为它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下来它都没有大面积的去改动它的那些经典的设计元素，它只是在一些比如说曲线啦，包括比如说一些零部件去做一些改变优化，但是它整个大的一个设计元素是有得到传承的。
0: 哦，它的美学是有脉络，品牌性质有迹可循的，
1: 没错，
0: 不是像可能某一些品牌
1: 好像改款之后你就不知道它上一代长什么样，
0: 对对，你看不到它的演变，
1: 没错，
0: 所以它始终能够保留那批客户，
1: 没错，
0: 或者说客户走好了，爸爸然后儿子，然后可能在下一代或者下一代，你可能以前的你的阿公啊或是你的爷爷那一代，
1: 对，然后就是其实保时捷它就是刚才我讲到说德国车它是更多是拿来用的嘛，那你就算911这么好的车，但是它其实内饰其实它还是塑料感还是很重的，特别是老的911，那它毕竟是工业生产线上大量产的产品，它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的精致度上都做得很好，那你像 Singer 这个品牌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它甚至用做那个机械表盘的一些工艺跟美感去重新设计那个指针，就是汽车的仪表盘，对，所以它的完整度相当的高，
0: 对，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活的维度，可能要你有一个完整的体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在乎的东西，你才能够有更好的建议去给到这个产品。
1: 当然，
0: 就是
1: 会有自己的思考吗？
0: 对对，就是比如说好像我以前是读汽修厂的，可能我就汽修科的，然后我出来修车，可是我如果是跨界，我可能是
1: 对
0: 不 对，就是如果我跨界了，就像刚刚讲的做摇滚的，
1: 是
0: 它美其实跟音乐什么其实也是相通的，对不对？那它对于美感它有些追求的时候，有些跟专业性质的人可能讲不通，因为他只是可能一个科技解决问题的人，使用感的人，而不是解决美感感受型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冲突之后，但他自己有做事就会有另外一种见解。
1: 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傅，这是真的，就是比如说有很好的钣金工，有很好的油漆工，有很好的修理工，但是包括很多就是工厂，他们其实都是供给他们的产品给一些大的汽车品牌，他们具有完整的

0: 工艺跟制造能力。
1: 嗯，
0: 但是很多工人，包括很多工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些制造能力跟手艺，能够去做出什么不一样的，
1: 嗯，
0: 更性感的产品。嗯嗯，就是没有人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统筹，
1: 就需要你来统筹
0: 啊！这这个不要开我玩笑。
1: 只有那个过好日子的人才知道，说好日子这种，要充满感性的东西，要怎么把它创造出来，才能感动人、打动人，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有一个就是想跟你分享，就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游戏。这个就是赛车模拟器嘛，这个游戏它叫 GT7，
1: 嗯，
0: 哦，它是等于就是有很多哪怕职业的赛车手，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用这个游戏，
1: 嗯，
0: 然后去做一个模拟，
1: 嗯，
0: 那当然他们的那个就是体感的设备当然是更高级的啊。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最近是因为小米投了广告，
1: 嗯，
0: 所以这个游戏里才第一次有所谓中国的品牌。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游戏很像，就是它不光只是说驾驶，它还有比如说你可以解锁很多收藏的车，
1: 哦，
0: 那你在跑出那些金币的过程中，我可以去买各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些经典车款，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的品牌，哪怕连港中品牌都没有，对
1: ，OK，
0: 对，
1: 哎，讲现现实的问题，因为。才刚解决完温饱嘛，对吧？
0: 那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
1: 是啊，是啊，但是因为但是你看，嗯，但其他我讲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其他的人都已经过了那个过程，温饱的过程，所以已经到另一个层次是享受的过程。现在呢？
0: 但是其实很多汽车品牌的那个就是诞生之初，包括到后面。其实它也都是很坎坷的
1: ，OK，
0: 也都是很坎坷。
1: 就整个国家经济的状态也不是很富裕的情况。
0: 对，也可以诞生出很多很伟大的品牌。
1: 那到底问题是什么？
0: 因为很多时候伟大是就是我们后来的人旁观的人去给了他的定义。
1: 嗯，
0: 其实如果回到很多所谓伟大的那些现场，其实就是解决各种很鸡毛蒜皮的事情。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我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很可惜的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像 Singer 一样，就是有那个机会能够统筹，就是中国国内那么多优秀
1: 的
0: 制造厂跟功能，去做一些更完整度更高，而且有自己美学见解的产品，而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玩车玩了那么多年，还是在走 JDM 的老路，就是永远都跟在别人已经玩过的东西后面去模仿，
1: 没有创新，
0: 然后去把很多他们认为名牌的改装件。盲目的搭配在自己的车上，
1: 这不好
0: 玩，那个就很像很多暴发户，他并没有考虑到
1: logo，
0: 对大 logo，
1: 嗯，
0: 或者是他们认为贵的东西往身上一挂就是有风格，其实那个完全不是，
1: 嗯，就是还是要追求一个美感，
0: 其实要有自己的思考，
1: 嗯，
0: 要有自己的见解，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只要就是我觉得迟早哪一天中国一定会诞生出这样的品牌，
1: 嗯，
0: 然后就是。完成出来的这个作品，它是能够真的在就是国际级的拍卖会上，比如说像是那个原始滩啊，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古德伍德上面，真的能够让那些白人的买家用真正用金钱去支付，去把它收藏下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算吐一口气吧。
1: 嗯，真正用眼光来被看到，
0: 没错，
1: 赋予真正的价值。
0: 对，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完成这样的事情，他一定就是可以很跟那些白人去介绍说，哎，我们这个钣金这个工艺的师傅是来自安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烤漆是江西的师傅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
1: 这是蛮
0: 有意义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只是盲目的去拼什么，比如说新能源车企，然后去砸钱，然后去造出一堆又一堆的，
1: 对。
0: 工业垃圾，欸，
1: 那其实你已经找到自己的点了，欸，自己在这个行业上一个伟大的点了。
0: 对，可能就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不一定是我，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可是有这个点很重要。
0: 哦，当然，
1: 因为
0: 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支撑的锚点。
1: 嗯，
0: 对，
1: 因为你才会，有了这个点，你才会把这个行业鸡毛蒜皮的事把它做得。很稳妥，刚刚就是很满分吧，应该说满分，

0: 因为你不是在乎说，哎，这一单多少钱，这一单多少钱，你不是在看这件事情，你是在看那刚刚讲游戏机的那件缺口。
1: 是，但是现实而言也是很骨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包括任何一个公司，都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嘛。
0: 嗯，
1: 对。
0: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乐趣所在，就是说生存的这个幸福感所在。
1: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就是说可能我以前作为一个玩家的时候，可能我的快乐，对车的快乐是来自于那个排气管的响声。
0: 对
1: 对，然后可能我在刚开公司前一两年的时候，如果车间里面来了怎么样的跑车，那怎么样贵的车，可能我都会很兴奋，甚至会拍照，可能我会去上面去闻一下那些皮革的气味。可是慢慢的，我现在的乐趣点可能就会改变，
0: 嗯，
1: 就是可能我就会想要按照自己对车的见解去做出一个更完整度更高的作品，
0: 嗯，
1: 不管它是翻新的也好，或者是再制造的或者再设计的也好，就是这一个事情的结果跟过程才会让我感觉到兴奋。
0: 嗯，你觉得你每天进公司你都在做什么？可以形容一下吗？
1: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呢，就是我可能一年365天，可能会有300天以上的时间是打满鸡血的。然后打满鸡血的时候，可能我连那个就是对客的报价单的字体的大小啊，包括比如说上面的中英文的一个使用啊，我可能都想要就重新再想一下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能不能再优化。
0: 嗯，
1: 对。然后但是可能剩下的几十天的时间，可能也会很懈怠啊，
0: 嗯，
1: 可能也会就是很迷茫、啊。
0: 你这鸡血是自己打的吗？
1: 什么
0: 鸡血是自己打的吗？自己给自己打满鸡血吗？
1: 对啊，是啊，嗯、
0: 这个习惯是从小自己就有的，与生俱来的，
1: 就是比较强迫症吧，然后就是比较偏执吧、嗯，就是很受不了很多东西是没有秩序的吧。
0: OK，
1: 就是可能、
0: okay.
1: 可能也只是在没有什么好像很了不起的状态，可能就只是。就是想要把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0: 秩序让你快乐。
1: 对，没错。
0: 嗯，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字体，还有没有错，然后比例正确的一个报价单，
1: 然后看到每一个工人，他都就是在解决，就是应该解决正确的事情上，然后有逻辑、有效率、按部就班的，对。
0: 这也会让你很快乐、
1: 啊，当然了，
0: 就会打满了鸡血。
1: 当然，当然。
0: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员工们或是你的股东们相处，就技师们。
1: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说真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行业。其实它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就我经常就是会跟他们讲说，就是男人嘛，很多事情当面
0: ，OK，
1: 对，
0: 就很快
1: 讲出来，
0: 直接解决，
1: 现场解决。
0: 哦、
1: oh. ，那不要有任何这种背地里的这种，比如说小心思、小情绪。Oh.我说我不是你们肚子的蛔虫，对不对？那我没有那个义务，我也猜不到你们没讲出口的那些话，但是你讲出口的，我一定会去沟通，会去解决。对，
0: 就是你是个老板的角色，也是个调节，就是个调节者。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是在一个有美感的高度的、有秩序上的跟他们一起共事。
1: 其实你说包括美感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体会到的其实不会那么多，
0: 嗯，
1: 因为对于就是每一个技师而言，他们只是在解决所谓的工程的难题跟解决逻辑的问题、嗯、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那么多的汽车作品之后，其实在当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是会有很多碰撞，
0: 对，
1: 甚至他们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要求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这么啰嗦？为什么这事情啊就那样简单的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是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他们的技术也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0: 嗯，
1: 然后等到这个成品落地了以后，其实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0: 对，
1: 对，
0: 我就是因为比如说做设计，你会有些跟甲方沟通，我感觉不出来这食材换得到有什么不同。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同事们沟通，你说这个把手就是要改成怎么样才好看，那这时候你就要直接先拍板说就是这样改，听我的，还是说你要跟他进行一个很良性的1:1的体验式的沟通？
1: 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个决定其实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然后所谓的沟通其实也只是说
0: 过过场嘛，
1: 有一点参与感这样。对，
0: 好，我懂了。
1: 然后最终我会在所谓沟通的过程中，就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认可我的决定。
0: 哦、oh. ，
1: 但其实那个决定其实我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0: 因为他可能是蒙

0: 也看不到未来的成品，那你其实都想到未来成品长怎样，
1: 对对，
0: 你就要逼他完成。
1: 没错没错。
0: 好，我就想讲那个我们刚刚讲皇冠那台车，所以他们后来改完之后，他们整个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刚接到拆完，然后七个月后那个状态。
1: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切入点去分享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发动机啊，然后包括底盘全部都这样子维修组装回去的，其实当下那一下，其实只有我跟一个修理工在现场，
0: 嗯，
1: 然后他尝试要点火，
0: 对，
1: 然后他当时就是打着要点火，第一下其实是没打着的，然后我在旁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是完全就是降到冰点，
0: 为什么？
1: 你就感觉像几十万修 hand 了一把，然后结果。
0: 不会，
1: 结果输了，结果那个当下心情是很差的。但是你说，毕竟在那种状态下，我是他的，
0: 你不行骂人，
1: 对，我是他老板，我不能情绪不稳定，
0: 对
1: 吧？我说没事啦，没事，我说我叫个肯德基，我们
0: 啊，你人真的很好哎，
1: 我说我们吃完再说了，
0: 嗯嗯。
1: 然后，但是我从那件事情上，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师傅他其实年纪很轻，95年的，
0: 嗯，
1: 他对于跟发动机较劲的那种执着。对，然后 我自己都已经有点灰心到在吃肯德基了，然后他就是我一直说啊，你先不要弄，先过来跟我一起吃，
0: 嗯，
1: 结果他都没有理我，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结果就是又过了差不多三五分钟之后，结果他打着了，然后那一下的快乐是 只有我们两个在那个现场，对，
0: 感觉很想流眼泪的感觉，
1: 流眼泪倒不至于，但是、就是、
0: 等了七个月，
1: 就是对，但是就是你把这么复杂，然后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有确定性的一件事情，然后到最后这个节点上，然后你把它打着，表示说你所有的组装逻辑顺序一切问题都得到排解，都是正常上轨道了以后，那下的满足感是很大的，确实是很大的。
0: 那声音好听吗？
1: 声音其实还好的，对，因为皇冠这个车，因为它是就是比较老式自然吸气，而且是四速变速箱嘛，它当然不会像跑车那么的性感
0: ，OK， 没有一点这种情感式的加分。
1: 哎、欸，是没有。有机会我可以邀请你到那个车间的现场。
0: 有机会我要坐一坐。
1: 很多时候是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是感性的，
0: 嗯、
1: 但是其实车间的现场都是理性的。
0: 嗯，
1: 对。
0: 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也很独到、欸，
1: 哎，是
0: 你很换位思考，就是看到他的点，你反而没有跟他说你再去弄弄，再去怎样怎样怎样。给他意见，你反而叫他先吃个肯德基，跟你缓一缓。
1: 因为人在遇到一些就是波动性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你很明确的知道，这不是情绪能解决的事情。
0: 嗯，
1: 而且你会有那个信心，知道说他一定是能够被解决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那个就是对技术的自信嘛。就是没有修不好的车
0: ，OK，
1: 对，只有就是暂时也还没有就是找到那个关键的方法，没错，
0: 嗯，
1: 对，那个失落感当然是在，因为我是付钱的人，
0: 又多了好几天工资，
1: 是、啊、是是是，
0: 哇，今天很谢谢你的分享，
1: 是，
0: 很身临其境。那你的有没有什么愿望啊？假设给你一个可以实现愿望。
1: 如果是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很多种就是路径跟方法，包括比如说跟客户啊，包括跟很多推广啊这些，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么多的方法跟这么多人也都在尝试这个经典车的市场到底怎么样能够被消费的潜力能够被释放出来，那我最终还是觉得说，其实在现实的一个市场状况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批量的去翻新某一些特定车型，比如说我一次性翻新100台，比如说老的奔驰的 W126， 老的 S 级的轿车，那只有在这个翻新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去顾虑考虑不同客户他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预算，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去做统一的一个再制造生产的动作，等到把这些车辆批量的做出来以后，然后再市场上再去寻找有缘人能够认可这样车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破圈的方式。
0: 嗯，
1: 对，
0: 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推播到 这个有实际决策能力的人，
1: 是是，看有没有链接到心软的神。
0: 没错，我们科技虽然始终于服务于人性，但是人性需要很大的感性上的疗愈感跟感受性的一个

0: 一个对待，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点到点这个地方能开到这里就 OK 了，我们还是需要中途的一些过程。好，今天谢谢你来分享，
1: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书，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之中，再次的跟各位在空中一起相聚。好，最近啊，大概在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电台有一位同工，她怀孕。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 baby， 那这个 baby 大概出生后大概有两个月，那他在就在前几天哈、啊、端午节的时候，他带着他的 baby 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啊，这真是一个大那个一个喜事哈、啊，那大家都很高兴哇，看到这个 baby 好可爱好可爱的一个小 baby 啊。我们就赞叹啊，我们觉得说哇，上帝创造这个人啊哈，那尤其让人可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孕育生命，然后而且等到他们生长到一个阶段，大概是十个月之后，他们会经由母亲的产道，然后出生，呱呱落地，然后继续好、哦、慢慢的再长大成人这样子。那因此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喜悦而美好的事情，诶，就让钟书我呢想有了一个想法，想去好好的了解，就是说这个一个小生命啊，从这个怀孕开始好，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子宫里面开始有了生命，然后开始成长，好，经过了十个月的怀胎，然后长成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很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 baby， 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腹部，就是她的子宫这个那样子的环境生存着十个月之后，然后经过产道，然后生产，然后呱呱落地，那然后成为一个婴孩，然后婴孩呢再慢慢长大成人。那当然了，婴孩

胎儿从母亲的腹部，就是子宫里面啊，生出来的时候啊，就面临到了这个，在这个啊，就是从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那么那样子的一个啊封闭的生存的环境，又然后马上转换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千世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啊。中之我呢，就开始很好奇啊，他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这个中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经过中枢很用功的、很努力的去了解了以后，发现，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的环境，它是一个跟外面的环境几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然后它赖以生存的方式跟出生以后也不一样，那而且非常非常特别的是，他在母亲的母腹里面，在孕育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他所生活的模式跟被生出来之后到了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的身体要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不同的。而这个中间就只有从母腹经过产道到出生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然后他的身体却在这几个小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好像是一个开关，虽然不是瞬间，但是时间也已经有够短的。然后他整个人呢，为了适应从母腹的环境，适应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千世界，然后他整个身体有了极大的一些改变，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他的身体却有了极大的改变，极大的转换，而且呢几乎是全自动的然后这个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当他转变完之后，他能够去适应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再也不可能再回到以之前在母腹内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存状态的生命机制了。那这个中间在我去了解之后，我就真是感叹这个上帝的，我们这是造物主啊，上帝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啊，创造生命不只是人类啊，我觉得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啊，也我认为大家没去实际去了解，但我认为也就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真是非常的令人叹为观止。好，那所以中枢呢，其实在了解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amazing， 就可以说是一个 amazing 的一个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个理解，好，迫不及待的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们了解。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去了解的主题了哈，就是我们的，就是说胎儿说胎就是诞生时候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从胎儿到新生儿，就是婴儿这一段时间，这个过程胎儿产生了什么变化。好，大家想一想，这个本来是生活在母亲的这个子宫母腹里面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泡在羊水里面的环境，本来是在那样子的环境生存下的胎儿，经过了生产的过程之后，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这个充满空气的花花世界，有阳光，有水，有这些点点滴滴，有声音，有光线，有等等等等，有这些一大堆的这些东西，这些世界的时候，他从此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生活，这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他的身体产生了什么变化来去适应呢？各位，我听一段音乐之后，中枢马上告诉你们。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听完一段美丽美妙美妙的音乐之后，又回到了天地为师的节目啊。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啊，就是在母腹中的胎儿，他在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尝试吧，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生活着，他跟他的生长、生命的生长的一切，都其实都是靠着一个说是器官，好像是器官，但是又不太像，因为这个东西，等他出生之后就会不能说消失，但他就会他自然的就会脱落了。那这个东西，他就靠着这个东西，然后生存。这个东西就叫做胎盘，大家应该听过，知道胎盘嘛，所以就是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透过胎儿来维系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所需的氧气、生命所需的水分、生命所需的营养，这些任何的一切一切都要靠着胎盘，然后从母体供应给胎儿，让他成长。那在母腹中的这个胎儿，透过这个胎

胎盘呢，直接从母亲身体摄取到这些的养分跟氧气，而子宫在这个时候是属于一种，就可以说是等于是一种无菌室。好，因此，在这样子一个无菌室中，胎儿逐渐的在发育成长。可是呢，胎儿啊，在母体中受到保护的这个期限只有10个月，也就是说，母亲怀胎啊，要生下孩子，这个怀胎的时间是10个月左右嘛，哈。那从这个十个月后要开始出生的瞬间开始，胎儿就完全的失去了这些的保护。从此他出生之后，从此就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一己之力活下来，不能再靠胎盘，母亲的胎盘啦。母亲胎盘在出生的时候他就会脱落了嘛，哈，也就是要跟母体分开了，然后要靠了自己，完全靠自己来生活下来。那还在母体里面的时候，他跟母亲等于是一体的，然后靠着母亲生活活下来，但是靠着母亲成长，但是出生之后他就要靠自己生活了。这个不可谓是，就是这就是应该是一个对胎儿来说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那胎儿的身体为了要应付这个剧烈的变化，他自己在身体上面一定有某些改变，而且也是一些剧烈的改变。那各位听到没有，你们知道他有哪些剧烈的改变吗？举例来说哈，比如说胎儿在子宫内，我们都知道它是子宫里面是充满了羊水的，所以它是浮在羊水之中的。因此啊，胎儿的肺部是充满了水的，所以它的肺部是无法像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正常的靠肺然后呼吸，靠肺得到氧气的供应，肺部是没有功能的。然后但是他在出生之后他就要开始靠肺部呼吸啦，但是那个在子宫里面的时候，浸泡在羊水里面的时候，他的肺部的肺泡是充满着水的，所以他如何在出生之后这些水，肺泡里面的水要让它排出来，然后呢还要让它能够膨胀，肺泡膨胀充满空气呢，好，然后开始呼吸呢。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病毒，要如何培养一种跟病毒或细菌对抗的能力呢？好，如果没有的话，他会不会一出生就受到病毒跟细菌的攻击，然后没有抵抗能力，因此就夭折了呢？刚出生的新生儿为了解决类似我刚刚说的像上述的这些的问题，他的身体产生了一些什么巨幅的变化，这个是我最近因为我们这个同仁同工带着他的小 baby 刚出生2个月小 baby 来到了电台之后，让我开始产生了这个好奇，好，就去了解。所以我在这几天去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可以很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说胎儿啊从母亲的母腹之中出生，然后为了要能够适应这个大千花花世界，他的身体大概会产生9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好，这9个方面大概是：第一个是肺部的呼吸，然后第二个就是血液循环的切换，第三个消化呼吸的能力的改变，第四个防御外敌的能力的改变，然后第五个肠内细菌的存在，第六个就是温度调节的形成，就是体温调节的形成，第七个就是神经回路的形成，第八个就是神经细胞的保护，第九个生理时钟的形成。也就是说这9个

母腹之中跟在母腹之外的大千世界两种环境，他这九项都要做一些巨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适应，才能够从母腹的环境去适应到外面的大千世界。那我们在讲这九项这个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啊，就是说在诞生前的胎儿啊，他在母腹之中，对不对？在母亲的子宫中，他不断的发育，不断的成长，而且胎儿在母亲的那个子宫里面是受到全面性的保护的，他在里面又有羊水，他就泡在水里面啊，所以又可以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水的这个保护，让他不受到压力跟撞击的伤害。好，那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那在这个在这快速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之中，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让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然后就不断的努力的长大。那个东西呢，就叫做胎盘，也就是说，他是靠着胎盘，他才能够生存下来。不仅生存下来，要靠着胎盘才能不断的汲取到养分，汲取到营养，汲取到水分，然后不断的提供这些东西，让他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长大，长大。那因此，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哈？可以让这个胎儿靠着它无后顾之忧的生存下来，并且不断的成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大人呐、是用肺，然后将氧气吸入体内，然后再吐出二氧化碳，然后也是吐出二氧化碳，也是把二氧化碳运送到肺部，然后吐出二氧化碳，然后再利用像肠胃等所组成的这些消化系统等等等去吸收食物中的养分。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要藉由免疫系统来抵抗一些病毒啦等等细菌啦等等外敌的一些侵入，来保护身体的健康。但是在母亲腹中的胎儿，他所过的生活却跟我们的大人是很大的不同的哦。基本上胎儿是从母体得到氧气，然后把二氧化碳再送回母体，然后此外呢，有些糖类啦、氨基酸啦、营养素，它也是来自于母体。然后呢，老旧的废物它又都是送回母体。然后再而且胎儿从母亲得到的不只是氧气跟营养素而已哦，基本上子宫呢，它是属于一种无菌状态，也就是它所处的这个空间里面是无菌的。好，因为无菌，所以说在胎儿来说，它是不需要考虑到说受到细菌的感染或受到细菌的攻击的。所以胎儿能够在没有异物的安全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之中得到万全的保护，全部都是母亲给予的。所以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胎儿啊，是从母体取得氧气和营养素，在子宫这个无菌发育的环境被赐予生命的。然而但是的胎儿就是担任这个胎儿跟母体这个物体之间往来的这个最主要的器官呢，就是胎盘。其实我们或许用比较没有人性的一种比较科学但没有感情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跟它的所有一切是从母体而来。那它跟母体之间的界面是什么呢？就是胎盘，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胎盘。然后胎盘它有一方是连接母体，直接连接母体的子宫，另外一方呢，它就是形成一个脐带，好，一个长长的脐带。然后这个脐带里面是含有动脉跟静脉的，然后这个脐带直接连到这个婴儿的这个斗宅这里，大家都有一个斗宅吧，就是那个地方。好，而胎儿就从这个胎盘之中，也就是透过这个脐带里面的所谓的动脉跟静脉，

取得来自母体所有的一切生活所需，就是氧气啦、营养素啦等等等这些。好，好，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胎？

了解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卖个关子，听一首音乐。好，音乐回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神奇的界面，就是台盘。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OK， 我们赶快来讲讲这个胎盘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可以让胎儿直接从母体接收到氧气、氧气跟就是氧分子跟所有的营养素呢？主要是胎盘它的有一面，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圆盘呐、啊，好，当然它就是不是那么规则的圆，但就是像是一个盘子这样子。那它的一个面盘的一个面，大面积的一个面呢，它是直接就是

在母亲的子宫上，子宫壁上，然后另外一个面呢，它就会它会有一个像脐带的一样的一个一个带子，好连在这个胎盘的另外一个面上面，然后当然脐带的另外一端就是连在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的腹部这里，在脐带的里面呐、就是胎儿的，它里面有动脉跟静脉互相缠绕着，好这样子。然后呢，在母亲的这个在接触母亲的子宫的这个胎盘的这一面呢，它布满了母亲的血管，这个东西，这个中间当然就是也包含了动脉跟静脉。而另外一面的这个胎盘，就是有脐带的这一面的胎盘呢，则是布满了胎儿的血管，好，也是动脉跟静脉。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胎儿跟母体之间的动脉跟静脉布满在这个胎盘的两面，但是呢他们是接近，但是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所以他们之间汲取养分跟这个氧气分子的方式是利用渗透的方式。好，他们并不是说血液跟 血管跟血管有连在一起或是长在一起，并没有，但是他们非常的靠近，像一整个面密密麻麻的一些血管，包括血动脉或静脉，但是他们并没有缠绕在一起，但他们非常的接近。那因为他们非常的接近，所以可以靠他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或者是氧分子，会靠着这个释出或者渗透的方式，从母体那边传递到这个婴儿这边的血管，然后去，也就是说母亲的血管会释出这些营养素跟氧分子，然后胎儿的血管就会在这个充满了母亲释出的养分跟这个营养这个养分子的环境之中，它的血管去把它吸收，好，然后进到这个胎儿的身体里面。所以胎儿的就是这个胎盘，透过胎盘吸收母体的基本模式是这个样子的。在营养素上面的吸收呢，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其中有一个我现在要讲的最神奇的一点是呢，氧分子的取得。所以各位很有意思哈，像我们正常的人类要维持我们的生存，除了说我们要吃东西要喝水是靠消化系统，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氧气啊，对不对？我们没有氧气是活不下去的。当我们没有氧气的时候，可能在5到10分钟之内，我们就会死绝了，都活不了了。所以氧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类氧气的取得是靠什么呢？是靠呼吸系统，是靠肺部的这个重要的器官取得氧分子的。但是胎儿取得氧分子跟取得营养素是同一个器官，就是胎盘。这是跟正常的人类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好，那在胎盘里面它的氧分子是如何取得的，这点也是非常的神奇。因为呢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够靠肺取得氧气氧分子，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有一个叫做血红素。而血红素呢，它在我们的肺泡里面，就是血管里面有血红素，血红素血管的血液流到了这个肺泡的时候，这个血红素接触到肺泡里面的氧气的时候，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血红素是可以携带氧气的，所以当它遇到了这个空气中的氧气的时候，它就会把氧气给捕捉起来，带到自己的身上，之后再流回到身体里面，然后再把身体的氧气让身体的细胞去吸收。这是人类汲取氧分子的一个做法。但是胎儿呢，在这一点上面跟我们人类很不一样。母亲这一边是一样的，就是说母亲这个地方，因为她是成人嘛，她是正常的人类嘛，所以母亲的这一边胎盘的这一面呢，母亲因为又正常的在呼吸，所以她的血液流经到胎盘的这一面的时候，胎盘的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低氧的环境，所以母亲 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流到了这个低氧的环境的时候，就像说我们人类的

血红素流连到我们细胞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氧气，所以基本上细胞的环境是低氧的，所以它身上面所携带的这个氧气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当血红素又流到肺泡含高氧环境的时候，它又把氧气带到身上，这就是血红素。所以母亲的血红素流到了胎盘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低氧环境，它就把氧气给释放出来了。那释放出来之后呢，那胎儿虽然也是人，可是呢胎儿的血红素，胎儿有血红素哦，但是胎儿的血红素呢跟人类正常的人类的血红素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它要经过交换嘛，它要吸收母亲血红素所释放出来的氧气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可是它如果跟一般正常的血红素是一样的话，胎盘的环境是低氧啊。好，胎盘环境是低氧啊，就算母亲的血红素里面的氧气释放出来的时候，它也没有像在肺泡里面的氧气那么的充足嘛。所以说如果胎儿的血红素跟一般人类的血红素是一样的时候，它是不会吸收氧分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如果是这样它就没有办法从胎盘里面取得 氧分子。因此很神奇的就是胎儿的血红素是一种特殊型的血红素，它的血红素是属于我们称它叫做高效率的血红素。也就是说它这个高效率的血红素呢，在这种胎盘的低氧环境，它依然可以很有很高的效率的把氧分子，少数的氧分子也把它抓到自己的身上，带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提供胎儿的细胞所需要的氧分子。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胎儿不只是因为有了胎盘，所以这可以在胎盘里面进行所谓的呼吸的这种，就是取得氧分子的这种需要，而且它还要配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胎儿有着跟正常人类不一样的血红素，是一种高效型的血红素。这种血红素可以在即便是所谓的低氧的这种胎盘的这种环境，也可以强力的吸收氧气，把氧气就是不是高氧的环境的少数的氧气也能够吸到带到这个血红素的身上，然后带回到胎儿的身体，让胎儿能够获得足够的氧气。所以你看这一点就非常的特别了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哎呀想当然尔，但是事实上在这想当然的过程里面呢，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就会针对特殊的情况之下的身体或者是需求，他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情形。就像胎儿，他虽然也是人类，好，在成长极快速的成长中的人类，但是呢因为他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他是需要靠胎盘来去取得氧分子的，因此他的血红素的功能跟我们人类的功能就产生了一些不同。而且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在他出生之后十个月呱呱落地，经过母亲的产道呱呱落地之后，他的血红素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会很自动的这个消失殆尽，然后换成新的血红素，而这个血红素呢就是正常人类的血红素，因为那时候的婴儿就靠肺呼吸了。但是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这个东西就跟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它的几个变化的这个的九项有没有变化的这个里面之中，就是第一个由肺开始呼吸，然后它的血液的循环系统改变，好，这个里面的改变，好，让其中的一个细项就是它的血红素产生了改变，好，让它能够适应用肺呼吸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

所以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婴儿在母亲里面，不是婴儿，是胎儿，胎儿在母亲的腹部身体里面孕育生命生长，然后长了十个月之后，然后准备要准备要出来到这个花世界了，然后他可能经过了阵痛啊，母亲的阵痛啊等等等，母亲很辛苦的把胎儿给生出来之后啊，他就是然后他的胎盘就脱落啦，然后脐带就把它剪断就好啦，或者还在脐带他也可以会自己脱落啦，然后他就会开始再慢慢的长成婴儿，然后慢慢长成小孩、幼儿，然后成青少年成人等等等等等，我们一切都觉得这是好自然的事情，是吗？可是各位，他单就从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好泡在羊水里面的样子的环境，到经过产道出生，然后来到这个花花世界的这一段，好，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的改变。好，血红素的这种改变就令人不可思议。好，而且是全自动的哦，而且是全自动的哦，太神奇了。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胎儿从母腹之中经过产道呱呱落地之后啊，他的这个呼吸的系统呢做过了一个这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其中有一项呢就是他的这个血红素。好，他的血红素本来呢是高效型的特殊型的这种功能的血红素，然后为了因应能够在胎盘里面取得氧分子，然后能够活下去，到他出生之后，他的这个血红素就会改变成为正常标准型的血红素，然后并且用肺呼吸。那各位这个事情有一个现象是证明这个事情是不是嘴巴讲讲的是正确的，就是通常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啊，大概3-4个小时以后，大概从可能要到1-2天之后，通常新生儿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黄疸，然后这个黄疸的这个现象呢大概会持续1-2周之后会消失。而它为什么会出现黄疸呢？它出现黄疸的这个原因其实就跟我刚刚讲这个血红素的这个改变是有关的哦。好，胎儿在 母腹里面的时候啊，我刚刚说了它的血红素属于高效型的血红素，但是胎儿并不是全部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都是高效型的，大概是高效型占他的身体的总量里面的80%，好，然后还有20%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因应他出生之后，因为他如果全部都是高效型的，他出生的时候他如果开始靠肺部呼吸的时候会出问题的，然后他会变成吸收养分太多也不行嘛，也会出问题。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会靠那20%正常型的血红素先维持着，然后他这个80%的血红素高效型的

胱素在出生的时候呢，他身体胎儿的身体就会开始自动的，他的脾脏啊就会开始自动的把这 80% 的高效型的血红素开始等于是就是把它杀死就对了。好，那因为杀死了之后他就需要有新的血红素能够替代这被杀死的血红素嘛，那替代后的这个血红素就是正常标准型的。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它转换成一个正常的标准型。那这个转换的过程大概会需要四天，一天，也就是大概需要两天到四天左右能够全部替换完毕，它就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这个血红素呢血红素它在被破坏的时候，它从正常的情况下被脾脏给破坏的时候呢，哦，我刚刚讲错了一个数值哦，它不是两天到四天之内，它会在三个月之内，胎儿出生之后，它会快速的被脾脏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这个血红素会快速的被破坏，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好，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就会全部的置换成为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当血红素啊被破坏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物质称为胆红素，虽然叫胆红素，但是它的颜色是黄色的。它基本上这个东西就胆红素是一种色素，是一种黄色的色素。那因为这个黄色的被破坏的这个 80% 的这个血红素是黄色，因为它的变成胆红素了，就是黄色的色素，它大量的它就还存在胎儿的身体里面，还没有被马上的排除掉，排除掉是需要时间的嘛。好，所以因为大量的胆红素在血液中流动，所以呢大概在出生三到四天后开始一直到两周内呢的这段时间，就会发生皮肤变黄的一种生理性的黄疸反应。各位，所以胎儿产生这种生理性的黄疸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或者是说是一种胎儿为了适应一个生存环境剧烈改变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好，那这个黄疸呢大概就是说会持续两周左右之后，会靠身体的这个排泄系统慢慢的把它给消化，就是排泄掉，然后黄疸的这个现象会慢慢的消失。所以就是各位这个新生儿的爸爸妈妈们，新手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黄疸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也表示的就是说这个您的小 baby 他已经开始适应了，已经开始并且转换好了，成为去适应这个花花的大千世界的一种现象，这样子。好，所以这也就是新生儿黄疸的一个原因。好，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各位好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啊，好，这非常的特别哈。那而且这一切是不需要我们去帮他的，他的身体就自然，他的脾脏在出生后三个小时之内就开始会这个会开始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血红素，因为他不适应现在的环境，然后被破坏了，那就身体就自然就产生新的血红素，这时候的血红素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就让他适应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生存环境。这个我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越发觉得上帝在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只能用 amazing 来去形容上帝的这个鬼斧神工的设计。好，那所以我们看新生儿从母亲的母腹生出来一直到小孩，然后慢慢成长，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

自然，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发生了。但是其实你看它光就所谓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呼吸系统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红素的部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肺部，我们的肺泡。它之前新生儿就是胎儿，它是泡在羊水里面，它的肺泡是充满水的，根本没有这个正常的收缩跟这个氧气交换的功能。但是它生出来之后却就要开始使用它的肺部，这又怎么办到的呢？好，各位，时间已经不太够了，但是呢我们只好了把它放在下一次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还要分享的还很多，刚刚一开始我跟各位好朋友们就讲到了它的改变有将近九项啊，所以在接下来的几次的这个我们的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哎呀，钟叔要好好的跟各位好朋友们啊，来好好的分享这一些剧烈但是却又很 amazing 的一种变化，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变化。好，那时间到了，先跟各位说声再见，下一次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天地为师，让我们了解上帝是如何 amazing 的在创造这个世界， amaz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去让人类的胎儿能够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环境。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
1: 园。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我跟朱老师在节目中跟朋友您分享在舞台上临时出错会什么的反应跟感觉。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呢我们演员在舞台上出错根本不是我们愿意的事儿，而且这种产生的这种几率其实也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学校在私底下的时候，人家说千锤百炼呢，我们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训练有素。
0: 对，
1: 训练有素。
0: 像什么真的这些小错都是意外之中，就是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是意料之外的事儿。
1: 而且呢，
0: 嗯，
1: 也更是你越认真呐、
0: 啊，是反而越那个，
1: 是不是啊、
0: 哦？
1: 就是投入在这里面
0: 了，对，真的是。自己呢非要强，因为我们出了一个错啊，我跟您说，下了台以后我们好一个月都不能平息自个儿的这个心里的责备。
1: 真的、
0: 嗯、
1: 这半年内、
0: 哦、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也许这一年
0: 是，
1: 也许
0: 都在检讨，
1: 也许你在剧校的生活到毕业了，
0: 嗯，都还在，
1: 回头还有同学还会调侃你，
0: 是，
1: 但呢，
0: 嗯，
1: 如果你越来越不错了，
0: 是，
1: 这个调侃你啊，
0: 啊，也变成一种激励，
1: 变成一种祝福，
0: 对，就是鼓励，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你越来越干嘛
0: 啊，那就、
1: 哎、我们讲，
0: 嗯，
1: 我也看清楚了，我不是那个料，
0: 哦，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确实，这个舞台上啊。嗯，我们的这个走过，凡走过必留痕迹啊，
0: 是啊，
1: 非常有意思。而且怎么讲，
0: 嗯，
1: 我上次不是讲吗，
0: 嗯，
1: 就是拿花脸来讲，
0: 嗯，
1: 哎，同样我说同类同的，
0: 嗯，
1: 这包公
0: 戏太多了，对，
1: 摆在这里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你今天叫你深行的话，
0: 嗯，
1: 诸葛亮，
0: 嗯，
1: 不要说施空展了、
0: 嗯、
1: 今天秦张任、
0: 嗯、哇，
1: 明天周瑜贵天，
0: 嗯嗯，是，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地为阴来天为阳，九宫八卦腹内藏
0: 是
1: 江阳的，
0: 对，
1: 什么什么什么山人点动兵和将、
0: 嗯、
1: 要秦张任小儿郎，
0: 小儿郎，嗯，
1: 江阳的，
0: 是，
1: 也有天为阳来地为阴，九宫八卦腹内存，
0: 嗯，
1: 山人点动人和马，是不是？
0: 嗯，
1: 管教什么什么命难存，人臣者的，
0: 人臣者，
1: 这都是诸葛亮啊，
0: 是，
1: 是不是？难免这个就在台

0: 账啊，就会出这个、
1: 就是、对
0: 出这个问题。当然，
1: 就
0: 由于如果你是认真，还没话讲，
1: 对，
0: 你不认真，你走心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到了台上，
1: 嗯，
0: 你扮上这个角色，我们讲会附体啊，
1: 哦，
0: 就黄份儿，
1: 哦，
0: 就黄份儿，
1: 是是，
0: 哎，因为这个舞台上是千钧一发，
1: 是。
0: 瞬间你
1: 啊，
0: 张嘴就出来了、
1: 啊。是是，就是我们常讲啊，说那个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真的是这样子，
0: 是不是啊？
1: 是啊，所以你要出了错，在台上出了一点小错，不骗你，下了台那个糟心啊，真的是，
0: 对对，
1: 难受啊，
0: 这个是非常的，
1: 对，
0: 像我们像拿我来讲，
1: 嗯。
0: 校区就算将相和的廉颇，
1: 嗯、哦，
0: 就是球派圆派的都学了，
1: 是，是，
0: 他的折扣就不一样，
1: 嗯嗯，对啊，对，折扣不一样。
0: 林香如，这个也不曾身经百战，定名为我在后，他犯在先，死者等不平是我气魄干。但安要在长街之上把林香如的旧日一番人来雨呀噎了你们八路来断。
1: 嗯，
0: 这是言前的
1: 言前者。嗯，
0: 这个原派，
1: 嗯，
0: 再进了殿，林香如他封为首相，只气得老廉颇啊怒满胸啊，堂非是人安，无有那容啊人啊量，去只辱我自我，见上我光，到我长啊街，八路来当我要把如此羞辱一场，人来与。夜夜了忙把家也投我望
1: 哇，
0: 江
1: 阳
0: 的
1: 江阳者好听啊，好
0: 是不是？
1: 是，
0: 不是各有各的所长，你就要给他很专精，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讲起来投入这个国剧文化事业啊，
1: 嗯，
0: 讲起来是。现在来讲是一个很迷人啊，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一辈子的这个一生的，
1: 嗯，
0: 都感觉哇，轻盈在这个艺术文化当中。
1: 是啊，是真的是，这种是非常难忘，但是从小这么很深厚的记忆啊，
0: 随便包公
1: 是啊，
0: 上来这个。陈州府放粮归、
1: 嗯、
0: 万民欢笑
1: 是
0: 对不对再来十王路李朝刚
1: 嗯
0: 福宝送到
1: 嗯
0: 这都是包公的
1: 是是嗯很多朋友都喜欢听花莲的包公戏真的是好听啊
0: 他这一出来
1: 嗯
0: 广这个包公这个流水可能六段到十二段都不止
1: 是真的好听
0: 而且各种名家
1: 嗯
0: 都有他的诠释、嗯、
1: 是哎朱老师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跟朋友介绍这个国剧嘛、
0: 嗯、
1: 那朱老师您觉得我们要跟这些朋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让他们深入浅出的让他们可以就是怎么样让他们能注意就是欣赏国剧的时候注意哪些小细节才可以这个就可以更加的了解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听国剧就是觉得唱出来跟什么歌曲啦什么的
0: 不
1: 同嘛也不懂对怎么让这些地方的戏曲让大家真的很普遍的去欣赏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个可以说国剧文化
1: 嗯
0: 他一直想普及普遍
1: 是
0: 但是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也不是一个普及普遍的问题、
1: 哦、
0: 单单、
1: 哦、是
0: 因为它这里面啊、
1: 嗯、
0: 现在已经从来就是由简入繁
1: 是
0: 先让大家喜欢看武打的戏、
1: 哦、
0: 孙悟空的、
1: 哦、
0: 吸引观众的玩笑戏、
1: 哦、是
0: 戏词方面呢、
1: 嗯、
0: 都是诗词歌赋
1: 嗯
0: 有不同的 换灯。

0: 跟字幕，
1: 是
0: 来告诉你，
1: 嗯，
0: 还有进去看那个 DM 戏剧介绍，
1: 嗯，
0: 把故事介绍都写在里面，
1: 是，
0: 哎，很多这么多年来早就普及
1: 都一直这样子，
0: 一直普及化，
1: 是，
0: 那就是必须你要对这个有投入，
1: 嗯，
0: 你要懂这个，
1: 嗯，
0: 你要去深入了解一下，
1: 嗯。嗯多少的是
0: 你愿意进入剧场第一个，
1: 嗯，
0: 然后你再愿意去学，
1: 嗯，
0: 你更要懂他的武功四法，
1: 是啊，还是有点难度啊，
0: 哎，不是有一点难度啊，它是一门学问，
1: 是啊，是啊，
0: 你找这个，啊，看的我看的很过瘾很热闹，
1: 嗯，
0: 看门道看热闹就可以了，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同样你刚刚讲出来这话里面讲到一个戏曲跟听唱歌一样
1: 啊，
0: 对，
1: 嗯，
0: 戏曲的声腔跟唱歌的声腔，
1: 嗯，
0: 唱歌，
1: 嗯，
0: 是听声腔，
1: 嗯，戏曲的听韵味儿，
0: 戏曲是听语言，
1: 嗯，
0: 你必须是字正腔
1: 圆，嗯，
0: 对不对？外国的 opera
1: 啊，
0: 哎，我们感觉，因为你不懂嘛，
1: 嗯，
0: 声音好，
1: 哦，对，
0: 或者啊，
1: 低音的，嗯，
0: 荡气回肠，
1: 对，
0: 国剧呢，
1: 其也是这么呀。
0: 但是它必须是字正腔圆，
1: 哦，
0: 你要到倒字儿了，
1: 是我们这个是很注意的，对，
0: 林香如，对不对，
1: 嗯，
0: 也不曾怎么怎么什么什么什么烧我香，烧我香，
1: 嗯，
0: 各方面的这个每个字的这个倒字啊，
1: 嗯，
0: 首相，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必须有这个字要有个经过那个韵，
1: 是
0: 韵经过上口的韵脚，
1: 嗯，
0: 不管湖广音
1: 是
0: 中州韵，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相不活，相相不活，
1: 嗯，对，
0: 这个巷子也可以念的相互相，
1: 互相
0: 扶持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沉香，你不能念出沉香，
1: 嗯，对对
0: 对，不对，
1: 对，朱老师您说的倒字儿，
0: 哎，
1: 这个是就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听的戏，我发现很多上都有一些的轻微的倒字的现象，
0: 不是轻微，不是轻微，你仔细听来，
1: 嗯，
0: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1: 是不是？
0: 从来，哎，从来，
1: 嗯，
0: 尤其有了幻灯字，字幕以后，
1: 是，
0: 哎，当然，我们讲些后来的这个人都后来都怎么要经过，
1: 嗯，
0: 文化课，
1: 嗯，
0: 都是要上学科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有的在科班里头，
1: 嗯，
0: 哎，他就念错字了，
1: 嗯，
0: 就跟我们讲域外男，
1: 嗯，
0: 域外生，那外生，
1: 嗯，
0: 我们在台上都唱成域外男，
1: 哦哦，外，
0: 但那一边有男字嘛，
1: 嗯，
0: 哎，这个熟跟熟，
1: 熟
0: 熟能无过，
1: 嗯，
0: 你不能念熟能无过，
1: 对对呀，啊，对，
0: 相夫教子就
1: 念
0: 相，
1: 不能，嗯，
0: 你念成相夫教子
1: 是
0: 好像你在那当老妈妈了，
1: 嗯嗯，
0: 老妈子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必须是相夫教子，
1: 嗯，
0: 你是夫妻两个人，
1: 嗯，
0: 这所以这些字，
1: 嗯，
0: 各方面通通要去学，
1: 嗯，
0: 我们的老师辈们呢即便念错了，
1: 嗯，
0: 哦，你会发觉哦，他那个韵脚一转位，
1: 嗯，
0: 当初跟当初，
1: 嗯，初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上韵就是当初，
1: 当初，
0: 哎，可以，
1: 对，
0: 西楚霸王，
1: 西楚
0: 汉战东来郭巴西，这个楚，
1: 嗯，
0: 上了韵念楚啊，
1: 楚，嗯，对，
0: 是。

0: 不是？
1: 对，
0: 哎，你说清楚了，
1: 清楚了，楚
0: 团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上去。这个说得清讲得明什么什么清清楚楚，
1: 对，
0: 你必须是尖子。
1: 嗯，真的，嗯，
0: 是不是？
1: 对，我发现啊，就是朱老师讲的这些细节啊，我们老师那时候教我们的时候，好像就很平常，就是在教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这应该怎么发音了。
0: 对。
1: 对，
0: 就有，
1: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学。
0: 老师就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啊。
1: 嗯。
0: 他那个鞭子，他那个戒尺啊，
1: 啊，
0: 又干嘛把我打成这个样啊？
1: 嗯，
0: 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包启禀老祖母，
1: 嗯，
0: 庄外来了大队的金兵，直奔我庄而来。
1: 嗯、
0: 你说有错吗？
1: 嗯。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弟弟朱克荣。
1: 哦。
0: 帮马荣立马老师就是回去。
1: 嗯、哦，再来。
0: 因为他在后台就跟同学斗，呲、
1: 嗯、
0: 牙咧嘴，哥他来了吧、
1: 嗯，
0: 嗓子也很好上来、
1: 啊。
0: 大队的金兵直奔我庄而来。
1: 嗯。
0: 回去。
1: 嗯。
0: 三回去，回去三次。
1: 嗯。
0: 会念他也不会念了。
1: 啊。
0: 马老师过来，砰！先
1: 吓的。
0: 先把手抬起来，先来三板子。
1: 啊！
0: 大队的金兵直奔我庄而来，再来三板子。
1: 哇！
0: 这是已然，眼泪、鼻涕、哈喇子都给打下来了。
1: 真的。
0: 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儿。
1: 是。
0: 用什么？金白
1: 啊，运、
0: 大队的金兵。
1: 兵。
0: 你不能念恩。
1: 啊，不能念兵。要金兵。
0: 对不对？
1: 对
0: 大队的金兵。
1: 兵
0: 你看看那个时候老师严不严格？
1: 严格，严格。嗯，其实这种言教，我们都是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就没有，就是其实这种，
0: 这个不是光在言教，
1: 对，
0: 我们在基督里面，
1: 是
0: 天父阿爸也讲，
1: 嗯，
0: 你真喜欢你的儿子，
1: 嗯，
0: 真正的爱他，
1: 嗯，
0: 必须要用鞭策。
1: 嗯，
0: 不能不打。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轻描淡写的干嘛？
1: 嗯，
0: 最后他在舞台上，
1: 嗯，
0: 那个不严格学下来的东西，
1: 嗯，
0: 马上一看，哎，我们老师们当初有一句话叫“飘小”。
1: 嗯，嗯，
0: 对，这个“小”是什么字啊？
1: 嗯，学，
0: 就是“学”字。
1: 嗯。
0: 清白念小，
1: 小
0: 看到没有？
1: 对，对，
0: 这都是融入我们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嗯，
0: 我们从小的科班生活
1: 是
0: 已经融入
1: 了，真的是。
0: 哎、
1: 对，我觉得我们都好庆幸，
0: 对，
1: 有这样一番的经历。
0: 是有的呢，今天不能说外行了，就是票友或者怎么讲。
1: 嗯，
0: 哎呦，我现在我发觉我怎么怎么，他发觉，是不
1: 是？
0: 是，哎，
1: 是。
0: 当然了，
1: 嗯，
0: 也有学的不精的，
1: 嗯，
0: 根本。都改了行了，都转了业了。
1: 嗯、
0: 我们不知道小子打我两本，打我两本，我不要学了。我学校我转学了。
1: 嗯嗯，
0: 我们的同学里面很多，
1: 哦、
0: 是不是？
1: 哎、
0: 哦嗯，但是你就没有深入堂奥啊？
1: 嗯，
0: 你就没有进这个门呐、啊？
1: 嗯，
0: 你就没跨
1: 进
0: 来？
1: 跨
0: 进
1: 来是就在门口溜了一个弯儿。
0: 哎、
1: 嗯，
0: 你说哎，我也是某某剧校的。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要改了。
1: 嗯，
0: 哎，后来我就拍电影去了。
1: 嗯，是。
0: 对，
1: 嗯、
0: 生活也好，钱也赚得多。
1: 是，
0: 但
1: 是确实，嗯，在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
0: 但、哎、在这个职业来讲，
1: 嗯，
0: 你就是没有真正学到这个东西。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教不严，
1: 师
0: 之惰，
1: 是。可想而知，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啊，老师辈们是这么的用心在教育我们。嗯，
0: 以前的这个剧校啊什么的，
1: 嗯，
0: 他也没有那么多课，
1: 是
0: 科别。你现在将来你还要念，
1: 嗯，
0: 升大学，
1: 嗯，
0: 真的，
1: 嗯，
0: 现在对这方面已经不管不顾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这种
0: 而且现在呢，
1: 嗯。

0: 大学部里面已经没有
1: 快摇，
0: 不是快摇，已经没有传统戏曲了
1: 啊，
0: 大学部没有了，最后一个文化大学，
1: 复兴剧校他们不是也有成立一个大学部吗？
0: 他叫戏曲学院，
1: 啊，
0: 确实是
1: 是啊，
0: 但是我到现在讲，
1: 嗯，
0: 一直这个师大学的师资当中没有
1: 啊。现在这些学弟学妹们不是都什么进修了，成了硕博？
0: 硕博你念的是别的系，
1: 嗯，
0: 哎，你念的文学系什么系？真的讲，真的不是戏剧类别。
1: 他们没有找您啊。
0: 文化大学早就没有硕士班了。
1: 哦，哦，硕士班的时候都是影视科了。
0: 对
1: 对，
0: 反倒是这个样子。
1: 影视科，
0: 他没有设立这个。
1: 是那时候我有去考过，
0: 哦，而且那个有，而且就已经是放弃式的。
1: 嗯，
0: 就跟我们这个职业的有很多博士生。
1: 嗯，
0: 他是中央文化大学。
1: 嗯嗯嗯，
0: 是什么？中央大学是什么？
1: 中央大学
0: 国文系呀，
1: 啊。国就是走文学了嘛，就走，
0: 哎，对
1: 对
0: 不对？
1: 是，
0: 他不是这个了。
1: 对，国文系。
0: 你到这个什么佛光山佛山大学，
1: 嗯，
0: 他是给你一个，
1: 他们修什么哲学系？
0: 他是给你一个学历。
1: 嗯。
0: 而且是修佛学系。
1: 哦，是。
0: 你看怪不怪？
1: 怪。
0: 那个，
1: 有时候修国文系，我倒觉得还可以。
0: 然后佛光大学那个篮球队还很强。
1: 哦。
0: 哎，他那个佛光系里面，
1: 嗯，
0: 这个篮球队还拿到冠军了呢。
1: 哇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他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编成体育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教育啊，
1: 嗯，
0: 归类
1: 是。
0: 就跟我们现在不管是文化部啊什么的，
1: 嗯，
0: 京剧系豫剧系，
1: 嗯，就是戏曲类
0: 歌仔戏，
1: 对，
0: 这个客家戏，
1: 客家戏，嗯，
0: 这个管道啊，
1: 嗯，
0: 都没有人好好的规划归类，
1: 很可惜，
0: 现在已经快要变成，
1: 嗯，
0: 在我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招生进来，
1: 嗯，
0: 最后看你填什么系，
1: 嗯，
0: 你就去读，
1: 嗯，
0: 以目前来讲，
1: 嗯，
0: 可能慢慢去读的都是歌仔戏，
1: 嗯，
0: 都是客
1: 家
0: 戏了，京剧戏快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呢，京剧戏呢，可能最多是生行，
1: 嗯，
0: 是旦行，
1: 嗯，
0: 你在。净角跟丑行，
1: 嗯，
0: 都有问题了，嗯。
1: 哇，这么一说就觉得很可惜。
0: 音乐系，
1: 嗯，
0: 有原来叫国乐系，
1: 是
0: 音乐系，
1: 嗯，
0: 他拿来他去认谱子、
1: 嗯、
0: 简谱，甚至是豆芽菜，
1: 嗯，
0: 到了哪里去？你给我谱子，我来拉。
1: 啊，对。
0: 他不用去学京剧，
1: 嗯，
0: 不用去学豫剧，不用去学什么了，
1: 嗯。真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好像台湾现在的现象，歌仔戏跟京剧也
1: 不分家了，
0: 不分家了，
1: 是
0: 也是好
1: 啊，
0: 哦，我们讲也是好，也是干嘛？
1: 嗯，
0: 当然呢，在原来的以大陆来讲，据我的早的了解，就是你再好的京剧演员，你要有昆曲的底子，
1: 是必须的。
0: 哎，
1: 嗯，
0: 那个昆曲呢？也要有京剧的历练，
1: 是。
0: 那现在来讲呢，我们这个来源呢，
1: 嗯，
0: 又更是秦腔，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更是湖北戏，
1: 嗯，对，
0: 徽班进京，
1: 嗯，
0: 看到没有？
1: 嗯，
0: 安徽，
1: 嗯，
0: 那安徽呢，一直跟大陆在跟这个湖北呢，一直都在抢这个黄梅戏，
1: 哈哈哈。是，
0: 他都是有来龙去脉，
1: 嗯，
0: 有这个渊源。
1: 是是，其实戏曲本来就是一家嘛，啊，哦，朱老师是
0: 不是各地方
1: 各地方
0: 都有它的特色？
1: 是
0: 什么？
1: 嗯，
0: 都有武功四法是一样的，
1: 是
0: 它的这个曲调

0: 是不同
1: 方言，
0: 是是，所以才会有各地方戏曲的特色，
1: 对不对？
0: 嗯，
1: 尤其中国大陆一直讲有300多种
0: 戏曲，
1: 还是活的，
0: 哇。

0: 它而且还很深远，源远流长啊。
1: 是是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保有我们现在的
0: 国家呢，如果有特别，
1: 嗯，
0: 就是关照这个系别，
1: 是
0: 都现在都是人类一类口述文化，
1: 嗯嗯嗯嗯，
0: 世界都认同了，
1: 是
0: 是不是？它更是要把它的特色维护，
1: 嗯，真的，
0: 连锣鼓、文武场，
1: 对。
0: 不能都打成像京剧的锣鼓，
1: 是是，想必这个京剧它是有特长的，对吧？
0: 京剧曾经变成的是叫国剧，
1: 国剧，对，所以这
0: 各地方
1: 戏曲的日常，对，
0: 它角色齐全，
1: 对，
0: 故事大纲
1: 完整，刚刚完整，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不，甚至于连布景灯光，
1: 对对。
0: 都摆在里面了，
1: 所以我们还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啊！
0: 要珍惜，
1: 是，
0: 哎，
1: 是。
0: 我们曾经看到大陆的裴艳林裴老师，
1: 啊，是，
0: 他把河北梆子，
1: 嗯，发扬
0: 体现到一个，
1: 对，
0: 然后跟我们这个京剧
1: 结合
0: 的结合，
1: 嗯，那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尤其他的嫁妹跟这个林冲，
1: 嗯，真是
0: 昆曲
1: 是，
0: 更是。他去深入的探讨，
1: 对，嗯，这真的，朱老师，环境很重要哦，
0: 环境很重要，
1: 嗯，
0: 环境很重要，
1: 嗯，
0: 这个文化的传承呐，
1: 嗯，
0: 源远流长，
1: 是，
0: 不可以，轻忽，
1: 对，真的，
0: 更不可怠慢，
1: 真的，
0: 更不可怠慢，
1: 嗯。所以呢，我跟朱老师在这儿呢，真的只能尽我们微薄之力啊，努力的来推广，也希望听众朋友真的拨冗来听听，来学一学。
0: 对，把你的时间，
1: 嗯，
0: 投入到进入剧场，嗯，
1: 是
0: 啊，
1: 是，
0: 哎，
1: 给我们这些后辈们呢一些鼓励，
0: 对，
1: 跟维护这样的文化，
0: 这个是一定要，
1: 嗯，
0: 这个一定要，
1: 嗯，
0: 这更重要的，
1: 嗯，
0: 再鼓励，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他的那个待遇，
1: 嗯。
0: 就换句话，他的工作的福利，
1: 嗯，
0: 跟退休的保障要够，嗯，
1: 啊。
0: 今天来讲，我们已然都到这个年龄了，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没有好的这个工作福利，
1: 嗯，
0: 经济的补助，
1: 嗯，
0: 跟这个退休的保障啊，
1: 嗯，这都是基本的，
0: 这都是非常的，
1: 对，
0: 我们的先辈大家，你想，
1: 嗯，
0: 这个中国这个。这一两百年来，
1: 嗯，
0: 从鸦片烟开始，
1: 嗯，
0: 你想战乱，
1: 嗯，
0: 外国人的这个侵入，
1: 嗯嗯，
0: 八国联军开始，
1: 嗯，嗯，
0: 你想我们的前辈艺人，
1: 嗯，
0: 对不对？前辈名家，
1: 嗯，
0: 真的，我们替他们真的是
1: 佩服啊！他们能这样子，
0: 真的佩服，穷一生的精力，
1: 对。
0: 哎，
1: 对，
0: 再有国家这个不当的政策，
1: 嗯，
0: 还有文化大革命
1: 是
0: 什么的，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感觉到的，
1: 嗯，
0: 前人走过的那个痕迹啊。
1: 是，
0: 我们就不要说这个举双手的给他们一个赞呐，啊
1: 嗯，对，
0: 真的是，
1: 真的，
0: 你看多苦啊！
1: 对，朱老师这么讲，我们都油然而生了，就觉得这个尊重啊，跟尊敬他们这样子的。
0: 就连我们的老师辈们，啊，
1: 是是，
0: 你想，
1: 他们经过了这么多的战火连年啊，然后奔波来到台湾。
0: 不要说四大名旦，
1: 嗯，是
0: 四小名旦，
1: 对，
0: 还有四块玉，
1: 嗯。
0: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固然有好的，
1: 对
0: 那个什么，
1: 嗯，
0: 更有很凄惨的一面呢，啊。
1: 是是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像我记得，像张鄂云、张阿姨啊这些，
1: 嗯，
0: 就连孟小冬
1: 是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他们的经历是那个时候，
1: 嗯，逃难呢，
0: 女生不能抛头露面，
1: 对，还要克服这些
0: 社会。不接纳
1: 舆论，
0: 哎，舆论，
1: 嗯，
0: 不是舆论是什么，
1: 嗯，
0: 军阀时期或者，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戏子戏子
1: 是对
0: 排在三教九
1: 流
0: 以下，
1: 嗯，是，都要经过一番，
0: 他们又要。

0: 除要护义，
1: 嗯，
0: 还要护身呐、
1: 啊，是
0: 名誉，还要保护他的名誉啊，
1: 是，嗯，
0: 你想多难呐、
1: 啊，真的，哎呀，
0: 是不是啊？
1: 对，哎，
0: 所以、这个、
1: 对于这些老前辈们，这个为这个艺术的一些牺牲奉献、啊、真的是。
0: 你像张鄂云、张阿姨他们这些，
1: 嗯，
0: 好像到退休的时候才感觉啊，国家什么都不管呢。
1: 啊，对呀，
0: 是，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哎，这个他进来教我们的时候，
1: 嗯，
0: 国家要发的薪水，
1: 嗯，
0: 那个微薄的，哎呦，我不要了，不要了，我都、
1: 嗯、
0: 我都可以都有。
1: 嗯嗯嗯，客气了，
0: 哎，
1: 那个、时候
0: 客，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吗？
1: 将来的变化是什么？可是当时我都觉得我们的老师们都很……
0: 哎、我跟你讲，我们的老就像张阿姨，我从小就听她，我进学48年，
1: 啊、
0: 嗯，据说、
1: 哦、很客气啊，
0: 她在46、7、8年的时候，
1: 嗯，风光了是吧？
0: 刚离婚，
1: 哦，
0: 跟赵佩欣，
1: 哦，
0: 但一般人还不知道，
1: 是
0: 她先生是赵佩欣，
1: 赵佩欣，
0: 哎。
1: 哇，
0: 原来听说军阀了，
1: 嗯，
0: 哎，什么的，这个他没有接受，
1: 嗯，
0: 哎，这跟赵佩欣这个也是经过战乱，哎，不管说是他对不起他，他、
1: 嗯、
0: 他被他把他这个钱，那个时候制度也不严善，
1: 嗯，
0: 那就我们听到张阿姨张阿姨当时是。嗯，民国46、7、8、9年，
1: 嗯，
0: 甚至50年，
1: 嗯，
0: 他还有89万美金在手里头。
1: 哇，那时候很多了。
0: 那八九万美金啊，就我们台湾来讲，中山北路那一条都可以买下来了。
1: 哇！
0: 但是随着，
1: 嗯。
0: 89年，就是40多年，
1: 啊、
0: 到民国60年的时候，
1: 就
0: 已经感觉了制度了完善了，
1: 啊、
0: 他的薪资根本
1: 越来薄了，
0: 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花到民国70年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已经入不敷出了，
1: 是啊。没有任何保障。
0: 他住的是公家
1: 的
0: 宿舍，
1: 是
0: 那公家宿舍给他，他还没说要，
1: 是
0: 自己花很多钱来修，
1: 是
0: 公家要收回了
1: 啊。
0: 他那个地段也不是哪里，是临沂街，
1: 那
0: 又是仁爱路，
1: 是啊，
0: 又是忠孝东路，
1: 对，中
0: 八德路，
1: 那中间
0: 多好的地段呢、
1: 啊！是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老师们都不贪心，
0: 不是不贪心，
1: 嗯，
0: 不知道争取，
1: 对，
0: 而且呢，
1: 对，
0: 马上要回大陆了，
1: 嗯，都对啊，都真的不知道为自个儿争取什么，
0: 对不对？
1: 嗯、
0: 就像王老师一样，
1: 嗯、
0: 你们家
1: 是
0: 要住在八德路上
1: 啊、都那个
0: 是不是？
1: 对，
0: 配给的房子
1: 还
0: 是按中间呢
1: 啊。
0: 就等于跟这个后来的上将这些配的都一样的，
1: 是啊。
0: 但知道谁知道最后，
1: 对
0: 这条路戏曲的话，没有这条路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
1: 呀，
0: 到最后，
1: 对啊，我们真的是要
0: 这个就是我讲，就是我们对待我们的生活，
1: 嗯。
0: 也不能不严谨，
1: 是
0: 也不能不了解，
1: 嗯，真的
0: 不能不理解，
1: 嗯，
0: 等到公家叫你搬出去的时候，不但什么都没有给你，还得研究，哎呦，你是不是还要
1: 扣多少钱，
0: 要缴多少钱回缴啊，
1: 哇，
0: 让你住那么多年什么的。
1: 张鄂云张老师经历的这也是最后也是蛮辛苦的，
0: 就是我们还甚至还陪到过嘛，
1: 那、
0: 我们的小吉普中吉普陪着他到法院去，
1: 哇，
0: 因为什么刚刚讲的那个就跟我们的空军总部不是最后都
1: 嗯
0: 让仁爱路那个都让出来了嘛、嗯、
1: 是哇，看到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一下子一晃眼都过了好几十年了，对，
0: 不是过了好几十年了，百年事了，
1: 真的，
0: 已经百年事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很快，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也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当下的生活。
0: 是的，
1: 嗯，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

0: 跟朱老师为您讲到这儿，梨园话序与您
1: 下周再
0: 见。接着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这出戏啊真的非常的精彩且好看，尤其是高焕兰高姐还有哈元璋哈伯他们二位呢，这个表现啊真的是无出其右者啊，让大家呢更能回味，好好的来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

0: 事重大，你先奏明后方可发兵。
1: 好。
2: Thank you.

别提。

0: 你背上包重要紧。
1: 啊，大公，有劳大公暂离上来，容两去。

其战，民灭灭。

0: 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

孔明接获孙权书信，正准备再出兵攻伐时，赵云的儿子赵统、赵广哭见孔明，报说家父昨夜病死了。孔明非常伤心，潸然落泪。啊，子龙将军呐、啊！孔明非常的伤心，因此再上出师表。刘禅看了大受感动，下令孔明出师。孔明起兵30万，以魏延为先锋，直奔陈仓道口。曹真令王双为先锋，曹睿见王双十分勇武，便赏给他锦袍金甲。蜀军连攻陈仓20余天，却无法攻下。王双又领兵扎城外，两军交锋，王双连伤蜀军几员大将，姜维献计去袭击岐山。孔明大喜，便停攻陈仓。曹真接到姜维的密信，说他愿意投降立功赎罪，约定以烧粮草为暗号。曹真叫费耀领兵5万去斜古道捉拿孔明。

非要领兵五万进了斜谷，赶了蜀军一天一夜，十分疲劳，刚歇下埋锅造饭，忽然被蜀军包围，非要见以难脱身，便自刎而亡了。魏主得到这消息，十分惊慌，忙召司马懿问如何击退蜀兵。司马懿说，蜀军搬运粮草困难，目前我军只宜坚守，蜀军粮尽自退矣。魏王按司马懿的意见，令曹真用心防守，不要轻易进攻。郭淮又令王双常在小路巡逻，使蜀军不敢运粮。孙礼又献计率军伪装运粮，车上装些干柴、硫磺，诱蜀军前来劫粮，再发兵突袭，即可获大胜。曹真说，此计甚好。

好，叫我记一儿心。诸葛亮看破了魏军的阴谋，便将计就计，令马岱去烧粮车，马忠、张仪去对付伏兵，吴班、吴懿截杀魏兵，关兴、张苞截魏兵迎战。当夜二更时分，孔明在岐山高处见粮车起火，各路蜀军齐出，魏军大败矣。把咣咣咣咣咣咣，嘿，打藏。魏兵从此退入曹军大寨，再也不敢出战矣。

民，见军中断粮，趁胜下令退兵，并密令魏延在蜀军撤退时杀了王双，蜀兵一夜撤走，只剩一座空营。曹真失去战机，非常后悔，竟生起病来，便到洛阳养病去矣。魏延按孔明密计，连夜撤回汉中。王双得知，急忙领兵来追，眼看就要追上，忽有人来报营寨失火。王双急忙回马来救，刚走上山坡，被魏延一刀砍于马下，魏兵没了主将，便都四散逃走了。孙权见孔明打败了曹真，斩了王双，便想趁机伐魏。张昭建议孙权先做皇帝，孙权便在武昌南郡登坛继位，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立孙登为太子。孙权刚做了皇帝，又想伐魏，张昭奏请孙权派人入川，与孔明结盟，合兵灭魏，共分天下。孙权依了张昭的谏言，刘禅见过吴国使节，派人去汉中询问孔明的意见。孔明说可派人代理去东吴祝贺，请东吴派陆逊伐魏。蜀国出兵攻长安，刘禅都照孔明的意见做了。陆逊说这是诸葛亮的阴谋，不过我军可以虚张声势，假装起兵，待蜀国打败了魏国，我军再趁虚进攻中原。孙权认为此计甚好。孔明趁陈仓守将郝昭病危，带关兴、张苞日夜急行，拿下了陈仓，又令姜维、魏延趁机攻下散关，见魏陈引大军再出祁山。曹睿怕东吴进攻魏国，忙召司马懿商议军情。司马懿说眼下只需防蜀国，不需防吴国，魏主令他与孔明决战。孔明派姜维攻武都，王平去攻阴平，司马懿令郭淮、孙礼去蜀军背后袭击，二人率军正在赶路，探马忽然来报说武都阴平已被

君夺去了。二人不觉惊慌失措，司马懿再令张合带领去解蜀营，结果孔明早有准备，魏兵大败。刘禅知孔明连胜魏军，便又下诏恢复孔明丞相之职。司马懿坚守不出，孔明又想出一计，以退为进，半月退兵一次。待孔明退到第三次时，张合怕失掉打孔明的机会，要求出战。司马懿令张合带领领兵先追，关兴等人大战张合带领，魏军将要兵败之时，司马懿领军来救，姜维料化，却趁机劫了魏营，魏军大败。待孔明正要再与司马懿一战，张苞却在战斗中摔下悬崖死了。孔明损失了一员大将，不由得又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急忙传令连夜秘密撤往汉中。等司马懿得知之时，蜀军已撤走了五日矣。诸葛亮口吐鲜血，蜀兵危矣。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

加州阳光张清芳的歌曲。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听了八首张清芳，大家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我自己真的是觉得不够，不够哦，听得不够。在准备节目听这些歌的时候，

哦，仿佛时空就回到我的那个少女时代，你知道吗？每天抱着还那个还是卡带式的那种录放音机，大家还有印象吗？是 Iowa 的那一种，然后都很大台嘛，就可以听广播啊，然后也有卡带那样子，每天就抱着这种卡带式的录放音机，听完一遍又倒带，再从头开始听，然后一遍又一遍这样子，一遍又一遍的听着这些熟悉的歌曲，仿佛我都还可以闻到那个时候窗外有一点暖阳的空气的味道，实在是一种享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以前可能娱乐没有那么多，就说不像现在可以打线上游戏啊、上网啊，然后有很多的聊天软体啊、社群媒体之类的都没有那些东西。我们以前玩的东西呢，要不然就是出去玩那个。跳格子啊，这一些什么橡皮筋、过五关斩六将，反正就是出去玩这些东西；要不然呢，就是在家里听录音带，而且我们都会把歌词打开来，然后边听就边对着歌词，有时候会跟着唱，就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我原本是很爱张清芳的歌啦，但是呢，有一次我不记得阿芳是上哪一个节目，很印象中可能是。胡瓜瓜哥主持的某一个综艺节目，不晓得是钻石舞台还是金曲龙虎榜，反正其中一个，真的记不了这么多了哦。总之呢，制作单位就找了一个张清芳的超级歌迷来到节目的现场，是一位男性哦，带着他搜集张清芳的每一张专辑跟每一则简报到这个节目当中。诶，结果呢，没想到张清芳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哦，他竟然他的现场的反应是有点害怕，然后就一直躲在瓜哥后面。当时我就觉得这位男歌迷好像也有点惊讶于这个阿芳的反应，所以就显得有点尴尬这样子。其实，在那一次节目之后，我对阿芳的反应有点失望。说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嘛，所以从此就对他产生了一点点负面的印象。这个是，就是算是我跟张清芳，虽然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是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点点小插曲这样子。然后，但是呢，他的歌就像我说的，太有穿透力了，每一首都让人朗朗上口，所以歌还是听，到 KTV 还是唱他的歌，但对人的印象就有产生了一点问号了吼。这个就是我跟阿芳之间的一点小插曲。但是呢，后来因为网络发达嘛，看过许多他的访谈之后，我发觉他是一个重情重义重朋友的性情中人，就跟我一样，笑什么？就真的一样啊。可能是在他这么长的歌唱生涯当中，一定是遇过很多疯狂歌迷啦。那他当时也还很年轻啊，我觉得会害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你遇，可能我们就是他遇到疯狂歌迷的时候，我们又没遇到，所以他可能会怕啊，会觉得那个人怎么搜集他这么多东西哦，好像很了解他这样。心里面他那时候也还年轻，当然可能有点怕怕。我觉得现在想来，我是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吼。那么，张清芳1992年所发行的《光芒》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她的巅峰之作，创下百万张的销售量。各位听众，百万张啊，这已经是这个金唱片了吼！而且呢，横扫各大音乐的奖项。专辑里面呢，有上周听过的《出嫁》，还有呢《想你想到心慌》，以及大家都会一定会来两句的《Man's Talk》，有没有很熟悉吼？那连后这些歌曲都，这一张专辑，你看它的主打歌其实只有一首，就叫《Man's Talk》。但是问题是，它这张专辑里面有那么多歌，都是大家可以哼哼唱唱、朗朗上口的，可以说是唱遍了华人世界。还有许多歌手翻唱，并且还把它翻成粤语。你看这张唱片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哦。那当时一般公认呢，张清芳、李玟、王菲跟张惠妹是整个1990年代最红、最宝贵、最卖、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天后。可是我实在觉得阿芳厉害，因为她根本不是90年代的歌手，她是80年代的歌手。她是一路从80年代红到90年代，才有李玟啊、王菲跟张惠妹、阿妹这些人出现。在那之前是没有这些人的，所以她从80红到90，还跟什么李玟。
王菲、张惠妹这些后起之秀来并称四大天后。

果然是东方不败，是不是啊？话不多说，马上先来听听唱出每个女人心声的 Man's Talk 以及想你到心慌。

Man's Talk 跟想你到心慌这两首歌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呢，当时他们在表决这一张唱片要到底要哪一首歌来光芒这张专辑，就是到底要哪一首歌做主打歌的时候，大家就投票嘛。结果后来想你到心慌这首歌就出现了，就是大家都他的票数比较多。可是呢，后来那个桂明玉桂姐她自己比较喜欢 Man's Talk， 所以呢阿芳就问说桂姐你不是比较喜欢 Man's Talk 吗？可是桂姐说没办法呀，大家都投票就投了就是想你到心慌。结果桂姐就说那阿芳你自己去翻盘好不好，你就说你是主唱者，然后你比较喜欢 Man's Talk， 所以可不可以把那个就是主打歌改成 Man's Talk。 结果后来就在他们两个这个私下的小小计谋当中就是阿芳就把它翻盘了，就主打歌就从想你到心慌变成 Man's Talk。 可是也真的就是这个改的也没错那个 Man's Talk 一出来就大红大卖了，那么连带着想你到心慌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个转变还算是不错蛮好的，虽然是他们两个小计谋现在可以讲了，因为都过去了，而且成绩是斐然的，很不错。那刚才我有特别提到张清芳

是一个重情重义重朋友的人，他在演艺圈的人缘是真的很好哦。我来举个例子哦，像这个金牌制作人陈振川是制作专辑和演唱会的专家，但他却为了张清芳而帮他办了他的婚礼，他的 birthday party， 还帮他办了这个2015年阿芳出道30年的芳华盛宴演唱会，这样就算了，还帮他出了 DVD 等等等等。他的公司，陈振川的公司根本就没有做这方面的业务哦，他就是办演唱会的专家跟制作专辑的专家，但是他的业务可没有办婚礼、办 birthday party 跟这个录印制 DVD， 根本没有这些项目。所以呢，他为了阿芳哦，就做了这些不是他业务之内的事情。那么阿芳上谈话性节目的时候呢，综艺大姐大张小燕都亲自出席来做亲友团的特别来宾。当时阿芳决定结婚，除了年龄和遇到合适的对象之外，她有一个男闺蜜因为癌症而只剩下短暂的生命，她也当面的在她还就是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交代阿芳说，你赶快嫁了，因为以后自己就不能再陪伴她了。这诸多的例子当中，我们真的不难看出张清芳的好人缘。当然呢、啊，人缘好必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很重朋友，不论做任何事情啊，都呼朋引伴的。只要特别是有好康的事哦，他就更是不吝啬的与好友分享。不论是在工作的参与，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他有因为在飞机上还是在机场碰到了那个黄品源的太太，然后呢他就在他演唱会里面他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因为他太太是个 dancer， 他说我可不可以请这个人来做我的这个舞蹈的舞蹈的安排跟舞蹈的这个主要的策划者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他很重朋友就对了，连他如果有好康的工作的参与，他也会呼朋引伴哦，或者是有什么好东西，他都会跟他好朋友分享。他曾经说，他之所以觉得自己适合婚姻，是因为哦，他发现他很会照顾人。他说，因为我蛮会伺候人的，我从我的朋友当中知道我蛮会伺候人的，我自己不晓得，但是从有我的朋友口中说很喜欢到我家来，因为我家让他们觉得很舒服，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不错的女主人，我会招呼人，我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可见他确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举棋不定和为爱落泪收录在1993年左右这张专辑里面。左右这张专辑啊，是让张清芳拿下第六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的一张专辑哦。其实我觉得她拿这个奖还稍晚了一点，大家会不会觉得她八几年就出道了，然后84年就出道了，一直到93年，对，93年哦，将近10年的时间，她才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奖。张清芳的生命当中，除了家人之外哦，最重要的就是朋友。他曾经分享了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呢是不要因为家庭放弃太多，尤其不要忘了朋友，没有交情，你没有付出过，人家怎么给你温暖，怎么给你抱抱。如今的张清芳，除了他天生丽质的嗓音，他在歌坛多年的耕耘跟努力之外，就是这一群身边不变初心的好友，成就了今天的张清芳。1994年张清芳继紫色的声音之后推出了红色专辑。其实我对张清芳这几张跟颜色有关的专辑，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脑海中还能浮现那个专辑的封面设计，因为就是一片紫一片红，就是非常大的色块的那种印象，我觉得设计的蛮好的。其中的主打歌就是我去 KTV 必点的歌曲，像其中一首就是《燃烧一瞬间》，那另外一首呢，我在 KTV 也是必点的，是他1996年推出的一张台语专辑，叫做《无人熟悉》。这太好听了，这两首歌哦，1994年的《燃烧一瞬间》和1996年推出的《无人熟悉》，我们马上就来欣赏。

是不是很过瘾的两首歌曲哦？我每次听这首《波浪雪塞》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部连续剧，叫做《我的前半生》。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好符合那个防火防盗防闺蜜，然后我爱上了我闺蜜的男人，跟我的男朋友爱上我的闺蜜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好适合那里面，而且可是因为她是闺蜜嘛，然后他们本来她又爱这个男的，但是她又很爱她这个朋友，所以刚开始会不想理他们，但是我自己觉得以我现在的成熟度来说，可能最后因为这两个都是我爱的人，我 maybe 最后还是会祝福他们。那我从阿芳过去的访谈当中哦，我发现他在2011年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他说自从他找到信仰之后，他的人生中就无所惧怕了，也不再抱怨了，觉得凡事都有了靠山。我想这个是我能理解我能懂的，因为碰巧我也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遇见了上帝。他说认为每个女人都应该要有信仰，这个信仰呢不是先生，意思是说不是哪一个人哦可以永远没有软弱的时刻，而能够永远给你依靠的只有天父而已哦，只有天父可以。那因为我感同身受呢，所以非常非常的恭喜，而且高兴阿芳找到生命中最大的靠山。我真心祝福他未来的人生中哦都有天父的爱跟恩典相随。那么我觉得张清芳的歌真的是可以撑起一场演唱会哦，首首经典，每一首都好听，都能朗朗上口。所以我觉得这两集来呢，各位会发现我的话真的不多，因为我想多留一点时间给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他的歌曲哦。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要到了，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也跟祝福阿芳一样，我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这一生哦都有老天的爱。

相随，都有这个天父的爱跟恩典伴随着你一生一世。下周同一时间呢，请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有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娱乐会跟你分享哦。节目最后，我就用阿芳的这首歌曲《纯粹》和《大雨的夜里》来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叫做《红豆词》。

黄豆词呢是1943年，哇，已经快到一个世纪了哈。但是呢到如今只要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哈，就从来都没有忘掉这首歌。这是我想到了一个得到四座奥斯卡金像奖杯，全球超过2亿美元票房，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的外国片。那在美国的外国片呢，就一定不是以英文发声的呢，这就是2001年电影《卧虎藏龙》占了全世界的舞台。李安导演，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哇，每个名字都闪闪发光哈。但是在片尾用一个很小很小的字体打着七个字，那哪七个字呢？就是王杜鲁小说改编。哦，原来《卧虎藏龙》是这一位作者的小说改编了。哇，那为什么他写的小说到现在才拿到全世界的掌声呢？他是一个被遗忘的武侠小说家，和一座奥斯卡金像奖的原创者。好，那他是谁呢？原来这时候在好莱坞哈，这个得到四座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电影呢，这个原创者他已经死了24年，就好像红豆词的演唱者周晓燕啊，他的学生在一次的访谈中就唱出了他那时候是在四川成都吧演出的，就是宝玉与黛玉这首歌是在那里面呈现出来的，就后来却是应该说是这首歌我记得我是十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唱这首歌，就会唱了。那时候我还记得是那个橘色的那个唱片，在那个唱盘上面是申雪勇老师唱的，那我们就根本歌词也不懂啊，就跟着唱啊唱啊，就唱唱唱，哎，已经超过了60年了，到如今呢，仍然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这首歌从来都没有被世人遗忘过。那我就讲到说，这个遗忘，很多时候人的成名哈，不是在他的生前，好，而且时间会还原。在时间好像应该说时间在历史中会呈现出它的价值，不管是多少年或生或死。那个我特别有感，因为讲到这个红豆词这么多年，我就突然想就看到了这个卧虎藏龙的这个原创者是王杜鲁。他没有一张学历，一张完整的学历都没有。他叫做王宝祥，在190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穷困的旗人家庭。他不是汉人，他是单亲家庭，七岁就没有爸爸了，都是靠妈妈和姐姐帮佣啊，做针线活过日子。所以他小学陆陆续续读完小学，中学没毕业就来做事了。那但是呢，他会帮报纸写一些杂文啊、短评啊，当过小学的老师，做家教，也没有大学可以念，他就自己念，就跑到北京大学北大旁听国文这边旁听，好，然后跑到京师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没有人要他这样做，因为呢，他连中学都毕业又不是出自那个文化渊源的汉人家庭，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他是在街头摆摊的武侠小说家，然后呢，他就是到西北，远赴西北谋生，陕西甘肃啊，大漠的风沙呀，还有大漠的那个风沙的美景啊，还有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羊群牛羊成群的日子，他非常的那些风景后来都进入了他的小说里面。

所以呢，他当他写了那个写了很多书哈，当他写《卧虎藏龙》的时候，那哇，就大家那时候小说都各自独立嘛哈，可是呢，他的《卧虎藏龙》却被人家就是有意见嘛，就是说因为他因为这个讲的就是不是常轨的一个恋情，那一般的武侠小说讲的都是哇武功高强哇暗器很毒啊谁是门派的门主，但王杜如他写的不一样，他写的是人心，写的是人性，他笔下的侠客都不是天下无敌的超人啊，他会有也会心痛，在爱情和责任的拉扯之中几乎要断裂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所以呢他的小说很悲惨哈，那可是呢他真的是在这个年代他被停笔了多少年了哇，因为武侠小说在大陆说你是封建思想全面禁绝，所以他的书在书店图书馆通通都消失了，他只能默默的在东北当一个小小的老师。好，但他的学生却替他写了一本传记，叫做王杜如评传，就是学生为老师立传，我想这是每个老师都很引以为荣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脖子上就被他挂了一个反动文人的牌子，和他的太太呢一起下放到农村，那1974年他的孩子过世了，三年以后他就死了。那我在想说哇你看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去世了23年以后，台湾有一个导演叫李安事业了很多年就一举成名，就他都是靠太太养的嘛，太太赚钱养他，然后他什么事都做过，但是他很忠于他的热爱的他心中的热情，拍了这个卧虎藏龙，拍的这个小说的原创者却已经去世了43年，没有想到拿下第73届奥斯卡的最棒的外语片，好，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音，入围十项是华语电影史上最高纪录的人，哇，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而且是他是2亿美元的。就北大有个教授叫张怡武说，他王杜如像是被电影从长期的遗忘中挖出来，我觉得红豆子也是一样，在1943年应该是80几年前就，然后他始终没有因为时间退了他的光环。那我们等会呢，我前面讲的是一个引言，就是说我从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卧虎藏龙的原创者讲到了红豆词，到至今都没有他仍然熠熠生辉，也讲到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人生的际遇。好，所以呢有的人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说哇我的晚景凄凉在街头摆摊啊，被人家挂个牌子，然后我的儿子比我还早死，然后好像是悲悲戚戚的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不是这样的，他所留存下来的东西却在经过岁月的洗涤之后站上了全世界舞台的高峰，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们值得写下去唱下去吹下去，可能不会因为有人看见你，因为你非要我说吹下去是我们的谭哲宇谭教授在我的对面，他就是要重新他要重返舞台，还要非要吹下去，有的人呢很老他还要继续唱下去，还有有的人非要写下去，至于世界什么时候捡起，我们看起来看似愚蠢但是热衷一生的事情，那是世界的事，是历史替我们注记，不是我们为自己来辩驳来解释。

好，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谈我们的红豆词。前面呢只是一个引言，引言就是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人时候，我就有一些的联想。那联想就是因为艺术的东西哈，真的，你看红豆词是曹雪芹写的，是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作词的，刘雪庵作曲。刘雪庵呢，他是被打入这个，因为他写了《何日君再来》，所以呢，他是这些歌像什么都是被禁唱的哈。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红豆词》。经典艺术歌曲《红豆词》的词是清代的文学家曹雪芹，这首词是出自他的古典名著，就中国四大名书，好，《水浒传》呐，《三国演义》啦，好，《红楼梦》还有个《金瓶梅》嘛，哈，他在《红楼梦》的第28回，原来是贾宝玉在酒席上所唱的曲子，那后来由作曲家刘雪庵先生1943年，你看可不是84年前了吗，他就为其谱曲，流传至今，成为著名的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的开始的演唱者是周小燕。好，那周小燕呢，他是在我看他是对，真的就是一个话剧，就是宝玉与黛玉一个话剧，原来叫做玉垒，他就全曲是以红豆来隐喻相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听过王维的那首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红豆呢，就是隐喻我们人男女之间爱情的相思之意。好，那刻画出相恋的人他们相思成疾辗转难眠的情况。好，然后呢借由青山，好，高高的青山，潺潺的绿水，来表示他们思念的那个情爱恋情的绵长。歌曲呢，它是采用这个乐段的结构，就是来贯穿首尾，然后有时候你看它是用休止符，等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说，哇，那休止符来营造留白的意境，有时候在乐曲间的留白要表达的情意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有时候是所谓无声胜有声哈。那演唱时候呢，旋律的连贯性好，阐述出这首抒情的艺术歌曲它的一个境界。那音乐的风格呢，是融合了民国时期艺术歌曲的婉约特质。那这个周小燕的一个学生，好，他在一个节目中就演唱了这首歌，可是我就觉得哇很好听。可是另外一首呢，另外同样的歌词是叫做王丽萍吧，他也写了红豆词。哇，他的红豆词就不是他们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他们说这首是比较用西洋方式来呈现的歌。那另外一首呢，哇，写的就是很中国式的，就那个等会我也放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哇，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很哀怨的抛红豆，他抛就把那个抛啊就抛了很多那个转的音，就觉得哇，真是想要抛又抛不掉的那个样子，很有意思。好，我们这边就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红豆词。

看得见的歌声。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就讲到，就是歌词哈，歌词跟歌词的笔尖写出来的这个文字的笔尖哈，在演唱者的呼吸之间哈，真的是把他的就是好像有他的图画，对，有他的生命。那我在这边就先把这个看得见的歌的歌词好念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一下。那你听的时候，你就会想象用你的感情好和你的画面，你就想象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的，那个时空是怎么样的，那个内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那它的场景真的是有青山有绿水，但是呢不是真的看得见，是让他心里看得见的。那个红豆子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立金坡溢满喉，瞧不见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哀不明更漏，啊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当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词句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就是两个恋人他在思念对方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坐立也难安，在床上也但睡不完的睡不稳嘛，就是辗转难眠。好，他想要忘记，一定是想要忘记啊。那他的新愁就是现在与旧愁，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纠结。那吃饭。

0: 也吃不下，咽不下，玉粒再好吃的东西就好像梗在喉咙里吞不下去，然后在镜子里，在灵镜里面看见自己形影日渐消瘦，然后展不开眉头，好哀不明更喽。对，还用青山绿水来说遮不住河流不断。那我这时候请谭哲毅谭老师来看看，以就是曲式好跟这个歌词的结合，在这个曲子里面表达了什么。好，那那个谭老师他的嘴巴就可以弹出钢琴啊，来来谭老师来，我们从他的前奏来说。
1: 他前奏开始是咪西瑞咪瑞嗦啦西啦咪发瑞咪，好，这个就已经道出他的主旋律哦。
0: 哎，你只有弹，你只有说那个音符，你没有把它把音符串成一个句子，而且它的速度是 andante， 是不是？
1: 对 ，andante 是行板，嗯
0: 嗯、好、
1: 哦，就是它是慢慢的、缓缓的，
2: 嗯嗯，
1: 哦，然后开始前奏两个小节呢，它是用八分音符来代表，
0: 嗯，对，
1: 哒啦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好，这个其实就是
0: 它是一句，它是那个主题是一样的，但是它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最后、
1: 哦、这个是等后面再讲。
0: 好，
1: 就是说我刚刚在说的是它的前面两个小节的前奏，好、就是它主唱还没有出来，但是呢这个乐句里面呢它已经把它的主旋律哼出来了，这个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其实这个就是《红豆词》的主要的句子。好，然后他这个第三小节开始，咪西瑞咪瑞啦西瑞，其实就是同样的东西。他从咪降高音的咪降开始进行，好，也就是一个轮回一个循回的这个乐句哦。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然后哒哒滴哒，这是一个乐句的结束、可是前面咪西瑞咪瑞啦西瑞西嗦啦西啦，有没有？它一直是一个在同样乐句里面一直往从上面往下走的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好，就是这个乐句一直上到下，上到下，上到下，一直在巡回，一直在回转。
0: 那你在这边是不是说形容他这个歌词是红豆词嘛？就是他相似的那个情愫不断的在这边反复的这样子哈、然后最后就托举，就衬托出他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用音型来代表他的情绪。
0: 他的前奏衬托出那个主旋律、主面那个叫什么“滴不尽相思血泪”，就是
1: 他的主题，
0: 对，
1: 他的主题，但是也用音型来代表，就是除了文字之外，他的音型呢是上下上下上下上下，然后到一个终点，这样哦，就是一直重复。是从上行一直下到下行，可是乐句是一样的
0: 啊啊、
1: 好，然后第二句是从咪嗦啦嗦啦西啦滴哒哒，好，就是说它是有另外一个 tema 就是它的主题哦，就跟刚才我们开始第三小节进来的是第一主题，
0: 好，
1: 那第后面的一二三四五六第七小节开始，它是从 mezzo forte 啊 ，mezzo forte 是中强，然后写了一个渐强记号。它的乐句就是说呢，它就从第二个 motif 就是第二个主题在主题出现，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滴，然后下面哒滴答哒滴滴滴滴答答滴，所以它的音型里头就跟它文字对照是非常相应的，好，
0: 所以它是说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然后瞧不尽，就是一句比一句那个情感的那个哈，
1: 对，它就是文字里面用音型一直表现了他的情绪，
0: 好，
1: 一直在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为
0: 怎
1: 什
0: 样？
1: 么呢？对呀、
0: 对，为什么是这个结局呢？然后怎么样？咽不下，玉立金坡，咽满喉。
1: 他用很多的

0: 高亢的、啊、或是很激动的情绪、
1: 啊、睡都睡不稳、
0: 啊、不但是文字、啊、而且还有这个音型上面都表现出来了。
1: 哦，对对，王皇后就变成说，她情绪其实是很激动的，然后就激动是讲到她的心里面，她前面是外面，后面是讲到内心，嗯、忘不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哈，
0: 对对，表现的无疑哦，全部通都表现出来了。后面另外一句，哒滴滴，哒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哦，好，这个
1: 吃也吃不下，
0: 吃也不下了啊，咽不下。好，所以都塞满在喉了啊，溢满喉。好，那所以他这个作曲家呢，他用了不同的音型表现他的情绪、嗯嗯、后面这一句咪西咪嗦瑞咪，因为他的音高比较高了、嗯嗯、就是他这个他的词型，他的句型、嗯、他的句型呢、嗯、用不同的手法来把那个音高表现他漂亮的音色。
1: 嗯嗯，
0: 好，那哒滴哒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1: 就是对对镜揽镜揽镜看自己说、
0: 嗯、
1: 哇，
0: 花容瘦，
1: 越一天比一天瘦、嗯、
0: 对 啊， 啊，所以就是说他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呢、嗯啊、哦、嗯、这个影响心情啊、嗯哦、然后他也用这个音型里面表现出那个情绪、嗯、
1: 对
0: 啊，那个音高啊、哦，所以这个作曲的人呢，他很会用一些手法。
1: 我觉得他歌词也写得很好，他对着镜子看瘦了，然后说他想要高兴，可是眉头就展不开，就是他已经无法控制了哈。
0: 嗯，
1: 展不开啊，爱不明更漏，就哇就睡不，就是这样等等等不到天明，就是哎，这就是失眠的状况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他就呐喊了
1: 啊、呐喊了、
0: 他呐喊，他这个在这个那个这个叫什么 Vida Holon， 这个叫做反复记号
1: 啊这样子、嗯、
0: 他用啊来表现说、啊、有多么的痛苦啊，
1: 然后说好痛 哦，
0: 对，好痛，对对、啊、所以他很会用文字，他又很会把文字跟这个音型啊凑在一块的时候，完全表现他情绪上面有多么的激动，
1: 对吗？前面的啊比较低、嗯、后面的啊更高亢，这样子，
0: 对对对、嗯、对，好，然后他就是不住的青山隐隐，然后流不断的什么
1: 绿水
0: 悠
1: 悠，就是斩不断理怀乱世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0: 是的，是的，
1: 真的，
0: 谢谢微微，微微非常非常会形容啊！
1: 有没有？我就联想到，马上就脑袋就想起了，哎。对，世人对感情哈，真的都是这样。好，《红豆词》哈，它就是《红楼梦》的第28回的原文嘛哈、
0: 嗯。
1: 那它在歌词里面呢，就用咽不下，玉立金波溢满喉哈，然后瞧不见镜里花容瘦，这些等等的哈、
0: 嗯、
1: 啊，歌词中均没有这个的，它就是比如睡不稳。啊、哦，就一个休止符这样子哈、
0: 嗯嗯，
1: 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强调那种感情，就他留白的地方其实是感情无可言喻的延伸。哎，你觉得对不对？嗯、开不完，睡不稳，对不对？真的是好，以春秋的景色来形容，好啊、或者就是。春去秋来嘛，年复一年、嗯、日复一日，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这些哈、
0: 嗯嗯嗯、
1: 就是真爱情真的会有新仇旧恨呢、欸、哈，所以他食不下咽啊，镜里花容瘦、
0: 嗯、
1: 那最后他结局哈又用了这个什么恰怎么我看啊、哦，对，就是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哈、
0: 嗯，
1: 然后呢，绿水悠悠，比喻爱情难以割舍，剪不断，理还乱。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哇，
0: 这个我忽然有个画面啊、哦，
1: 嗯，
0: 就这个古人呢、哦嗯、在。这个朗诵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嗯、有阴阳顿挫、
1: 哦
0: 哦、就拿着诗歌本呢、嗯、

0: 一边走一边摇，然后把这个情怀呢用朗诵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1: 哦，对，有点你这样说的那个气氛，就是它架构在抒情又很婉转，那可是呢又很规则。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睡不稳，什么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瞧不尽，
0: 哇，对呀、啊，
1: 哎，它都非常有规则，对不对？又很整齐，又很平和，但充满了伤感、不舍、相思的氛围。所以呢，《红豆词》它绝不是诗情画意，它看起来字都很诗情画意。你看它的字也用
0: 的
1: 是哎，春柳春花，纱窗风雨，好，玉立金坡，镜里花容瘦。但是它真的字句看起来诗情画意，但里面酝酿的全部都是那种情感的痛苦、伤感，然后借着曲式来一层一层的表达。好，那我们讲到这边的话，哈，那我们就来，我们等会呢就会在录音间里面请一位演唱者来唱出这首歌的那个意境哈。那在这边我呢就稍微在前面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红豆词》它的作者还有作品带来的影响力。那曹雪芹是清代的作家，那刘雪安是明初的人哈，这他们两个合作也是超越时空的合作啊。对，一个是《红楼梦》里面的歌词，那刘雪安先生呢就把这个歌词抓出来，1943年啊写出这首经典的艺术歌曲，在将文学巨著的古典诗词与现代抒情的音乐做完美的结合，流露出深沉真挚、很深很深的相思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声乐界真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然后传唱度呢，真是传过了一甲子到将近一世纪。那在作者中的曹雪芹呢，他用红豆相思啊，寄托宝玉对黛玉的铭心刻骨的痴情与血泪。那作曲的呢，刘雪芹先生呢，他也很棒，他将这首的词哈谱曲，刚我们看到了一句一句的上行，一句一句的下行，都衬托出他词里面的那种纠结、那种情感、那种辗转反难眠的那种心境，是兼具古典的韵味和现代情感的传世艺术歌曲。他作品的影响力真是穿越时空，以婉转缠绵的旋律和丰富艺术的表现力，成为全球的华人只要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真的没有人不唱这首歌。它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领域，而且是一个歌词的演绎和曲式的表达。有一个著名的，在1943年，有著名的声乐家和教育家周小燕老师首唱，经过许多顶尖的歌唱家，比如说韦秀贤啊、王若诗等等，这都是很早以前很有名的声乐家，将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透过美声的唱法推向国际舞台，与我们的中华民国的这个音乐界。所以它具有一个影响力，就是深远文化的共鸣，成功的为古典文学注入了现代音乐的生命力。姜王维的《红豆生南国》，说春来发几枝，这样的一个诗带入了一个相思的，用红豆，现在想到红豆会想到相思嘛，变成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互通的一个文化的符号，至今仍然不断为音乐人重复的诠释给予他很深的一个敬意。那我在这边也是再次的很感谢前人

好，无论是清朝的曹雪芹和明初的刘玄元先生，他们超越时空的结合，将词曲好呈现到我们现代人的心里面。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或者你失恋的时候，或者爱而不得的时候，好等等，都会有这样的情怀。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叫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哈，那都在传递我们你我，就是全世界，我们有经历过感情爱情的时候，都好像与我们的心发生共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才我们介绍的这首脍炙人口的中国艺术歌曲《红豆词》，那我们要讲一下说，哎，《红豆词》哈，是当初这个《红楼梦》里面，他第28回贾宝玉在那个薛蟠请客的时候唱的酒令，他其中啊，哇，有很多的歌词都是用的非常的美，但他音乐的创作呢，却是在1930年，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安将这首古典的诗词谱成西洋艺术歌曲的形式，以钢琴伴奏，以钢琴伴奏烘托出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和情致。那是由周小燕女士她唱的。那周小燕她是1970年到2016年被认为是中国的夜莺，她是公认这首红豆词作品最权威最经典的示范。他声乐艺术的，他在吐字啊、咬字啊、字正腔圆，他虽然用的是西洋的美声法，但是在处理中国歌词上呢，非常讲究传统的戏剧以诗词朗诵的头腹尾。他吐字的过程就声母清晰，咬得很准，不会因为追求美声的圆润而模糊中国的发音。他在韵母的方面就是字腹充分的延展，使血泪、画楼、黄昏等字的音色饱满而且具有张力。在情感与气息层次的控制上呢，比如说它的铺陈就是线条平稳，深

常委婉，好气息，那都展现出幽怨和内敛。那我们刚刚我们第一段是讲到卧虎藏龙跟红楼梦之间的引言，那我们就先在第一段的后面呢，我放的是周小燕她唱的《红楼梦》，所以在这边补述。那而且周小燕教授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泰斗，那把《红豆词》这首歌后来作为教学和研讨的重点曲目，所以她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这首《红豆词》是声乐学生的必修范本。好，那我们等会第一段的后面我们就听周小燕教授唱的这个红豆词。那我们第二段后面呢，我们要听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就叫什么韦秀贤。韦秀贤是谁啊？韦秀贤他其实是他的艺术背景也是深受上海海音派音乐和美声唱法的熏陶，他拥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演唱文凭，所以他具备极棒的那个底子，美声底子和咬字的功夫。所以他在1950年和1960年的时代哈，常常在许多的电影里面当配音，演唱过什么一朵桃花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姑且不说，我们在第二段刚刚我们分析这个红豆词后面呢，我们要放一段音乐，所以伟伟就放韦秀贤。那韦秀贤老师呢，我这边还要再做一些些的说明，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他1932年出生于上海，那1949年呢就移居到香港。他的艺术背景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他的歌唱和电影配唱的生涯在那个时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呢，香港乐坛的他是香港乐坛的巨星 导师。好，自从韦秀贤老师转入声乐教育界呢，先后任教于香港音乐学院立德电视及亚洲电视艺员的训练班，他培养出无数在影视界的巨星，比如说黎明、郑秀文、张明敏、万梓良、黄秋生、何家劲、刘颖红等等哈。那周小燕他教授于那个不是周小燕，韦秀贤哈。后来呢他就在电影里面哈，就哇唱的这首红豆词，等会你们听了就知道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最后呢我就要讲到说红豆词啊，它的每一个我就要讲这个歌词了。歌词我实在是觉得它太棒了，因为它里面的歌词说滴不尽相思血泪，它有一个滴不尽，对不对？那另外呢它还有什么呢？我来看一下我刚刚跟你讲的哦，滴不尽相思血泪掏红豆，然后呢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是开不完。然后呢睡不稳好纱窗风雨黄昏后，然后忘不了新愁旧愁，还有咽不下瞧不尽展不开好，就是还有什么遮不住好，还有留不断。我算了算了，他一共哈在这个歌词里面用了10个这个句型，而且每个句型哈都是这样的引导我们的情绪，就想说哇他的歌词会使我们的心哈跟着这个歌词哈走进了他的世界里面。所以呢在他在练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常常哈看到他说他有这个速度本来是一个行板嘛，那而且呢

它的休止符哈，它特别是促进表现生动的一个功能，让这首歌曲啊更有这个情感的这个高低起伏哈。然后呢，它就突然休止了。那其实呢，它休止更重要的原因是情节的转换。好，比如说展不开眉头，哀不明更露，后面的休止符啊，通通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意味，它表达出来的效果是将休止符前面的音乐稍作缩短转弱，然后能够凸显出乐句的含蓄性。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再听最后一那个这个红豆词演唱的呢，各位你就要就是不是拭目以待，你们就要好好听。哎，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诠释，赋予红豆词一个不同的新的生命。那我觉得我们非常荣幸哈，在这个几年了哦，将近快一百年了哈，然后我们看到前人找出这么好的歌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哈，然后让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呢，仍然是觉得说哇，与我们好贴近哦。他的情感、他的歌词、他的曲子，经过时间的这个时间的流转，可是与我们的情感却是如此的贴近。让我们来一起欣赏第三个阶段。玩的我在放的这首《红豆词》，看跟前面的两位周小燕、韦秀贤有什么不同，然后跟你心中唱的这个《红豆词》有什么不同。好，那今天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在《红豆词》这首艺术歌曲里面，我们就要告一个段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所谓这个同窗之谊啊，本来是人生至真至纯的情感，却也可能在名利试炼之下瞬间崩塌。

0: 今天呢，五月招金蝉之轮长安在，我们将要揭开战国时期韩非跟李斯这对同门师兄弟的悲剧故事。李斯深知韩非之才啊，却因为嫉妒跟权位的执念，最终构陷昔日的同窗。在功名利禄面前，曾经的惺惺相惜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历史的残酷警示我们，当人心被欲望蒙蔽的时候，同窗之谊有的时候可能比纸更薄啊。欧桂芝老师今天将和我们来分享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伦常思辨。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个礼拜好像谈的是苏秦跟张仪，其实后来根据新出土的史料，我发现他们两个其实并不是同时的，也没有碰过面。可是为什么史记会留下了一段当时的人所衍生杜撰的一段这个朋友同窗彼此成就的一段感人的事迹？那我们也说它彰显了，其实就是彰显了人们对于友情的一种需求。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另外一对就是真正的同窗了，他就是李斯跟韩非。可是这对真正的同窗，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表现，最后出现的事迹彰显的却不是朋友之谊，也不是彼此成全，因为他们是同窗，可是显然没有真正的友情，彼此之间可能只有权力算计跟伤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介绍一下李斯跟韩非他们各自的生平，然后再看他们交叠互动之后产生的事迹。根据史记的说法，韩非呢，他是韩国的公子，那也就是贵族出身。那么他喜欢所谓的刑名法术之学。那么古人所说的刑名法术之学，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统治操作的一些方法、观念、技巧等等。那么当然韩非法家的理念主要就是为统治者服务，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就是帝王统治术吧。好，可是这个刑名法术之学呢，它最后是归本于黄老，黄老就是道家思想。那么道家思想为什么会最后是便于帝王统治呢？因为其实道家思想它是强调无为，那么所以用在帝王统治上面，其实就是帝王如果能够顺着民意的需求，那不必刻意去作为什么事情，不必刻意去做，无为嘛，不必刻意做，那民众自然可以怎么样自己去谋求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不必怎么样管理的。这是道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吧。好，那么法家呢，却用了这一套的无为，就是君王不要自己很累的去作为很多事情，可是呢，他可以就是授权监督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分层管理，赏罚分明，那么老百姓的一个管理，国家的治理也可以上轨道。所以他在谈的就是君王的一个管理治理的一些方法理念。好，那么韩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一个人物，所以法家本来是分法术士三派，就是怎么样运用法治，运用方法，运用法律的一个效果。那术就是运用一些技巧，怎么样子统治，那这个技巧是比较属于不是在台面上的，也就是君王要学会怎么样观察百官，那但是呢，不要让百官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权术那个术，大概就是在法家的一个想法里面或是做法里面，就是一种暗中观察然后加以控制。那用现在的话说，也许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学，运用心理学去控制人，这样的意思。好，那么士就是做君王的，你有一定的威。

势，你的身份地位让你有一种威势，所以你要懂得去运用这个威势。那么韩非就是把这三派法术是融合为一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他是一个思想的一个整理者。那这个人他有什么特质呢？他除了脑筋很聪明，因为他是贵族出身，所以他是站在统治者的一个角度或是立场去思考管理的问题。可是他本身有很严重的口疾，也就是说他讲话没有办法很顺畅的表述，那么因为不能够很顺畅的表述，所以他就全力的发展在他的著作上面。我口不能言，但是笔总能写，所以呢他留下了十余万言的一个作品来谈各种方向的一种法术是如何治国的一个想法。好，那么他跟李斯同样都是荀子的学生。好，那么根据《史记》的说法，他们在学的时候，也许李斯就认为说，韩非比他聪明，韩非比他更有能力等等的。也就是说，在李斯的心目中，李斯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自信，可是他觉得韩非比他厉害。好，那么韩非他是韩国的贵族，可是他在韩国呢却不得重用。哦，那么根据《史记》的说法是说，韩非他因为就可能就是因为口疾的关系，所以说他不受君王的重用，因为听他讲话很费力啊，那大家就不耐烦了。那可是韩非就眼见着自己的国家日渐的国势衰弱，所以他屡次的要上书劝谏韩王，韩王都不能重用他。那么于是韩非在非常生气厌恶，说要治理国家，要把国家治好，却竟然怎么样，竟然不务修明法治。也就是说他觉得君王想要治国，可是你不致力于怎么样去整顿这个法律制度这些东西，你居然不懂得执事以御其臣下，你不懂得掌握自己的权势来驾驭你的那些大臣们。好，你想要富国强兵，你想要任用贤才，可是呢反举浮盈之度，你居然是举用提拔一些浮夸没用的专门怎么样，专门渡害国家的蛀虫类的这些大臣，你把这些蛀虫类的大臣让他加之于公使之上，你就是让他们位居于那些务实的肯干实事的有功劳的这些人的上位。那你不是你又想富国强兵，可是你做的举动是这样，那不是缘木求鱼吗？那么因而他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那这一点他说儒者是用文乱法，侠者呢是以武犯禁。那儒者就是一般的儒生，他认为说一般的儒生夸夸其谈，每个人都很会说，用闽南语说就是一支嘴喉绿绿，然后也很会写，一支笔也很能写，所以他们总是凭借着一些言语或是文词来干嘛，来乱法，来扰乱制度，来找法律的漏洞。好，那么游侠呢，游侠就专门是靠什么，靠武力，靠暴力去怎么样触犯这个国家的法令，那你管他根本很难管。好，那这他觉得这些就是暴力人士，所以以武犯禁，这个禁就是国家的禁令法律。那么他说宽则做国君的，如果宽则宠名誉之臣，急则用戒咒之事，就是国家安定的时候，哎，这个君王呢多半都是宠幸 那些空有名声的人，就是这个名实不符的人，有名声可是实际上不行的人，你却是崇尚这种虚名之人。然后可是如果一旦发生战事紧急的时候，你才去征调一些武装的战士们。好，那么所以他下的结论就是，好，精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这讲的非常的准确，就是国家所培养的人却不是急用时候可以用得上的人，

而你真正需要急用要用的人，你平常又不培养，其实这恐怕是很多执政者需要思考的。大家都讲说国家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没错。可是你培养的人才，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他有没有用？那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所用的这个人是你平常培养的吗？我觉得这两句话正好很可以给施政者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培养人才的制度哦，到底是如何。好，那么于是他很感伤所谓的"廉耻不容于邪枉之臣"。好，感伤这些清廉正直的人，他不被那些奸邪枉屈的大臣所接纳。好，那么他说"观往者得失之变"，往者就是过往的历史。我们只要看看过往历史的这些得失兴衰的演变，就可以知道一二。因此，他就写作了《孤愤五度》，还有《内外除》，还有这个《说灵睡难》等等十几万字的著作。好，那么据说在《史记》里面说，那么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他的著作显然也很能够打动部分的人心，所以也传了出去。后来他的作品传到了秦国，据说秦王，而当时的秦王是谁？就是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据说这个秦王读到了《孤愤五度》之书，五度就是五种蛀虫。他说五种伤害国家的蛀虫，就是说哪些人哪些人。所以其实那个论述是其实非常非常准确，非常准确，而且生动的描述。好，所以秦王读到《孤愤五度》，哎呀，就感叹说：“哎呀，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有死不恨矣。”也就是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跟他做个朋友，我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那这时候，李斯在旁边，李斯就说：“啊，此韩非之所著书也，这是一个叫韩非的人所写的。那韩非是谁呢？韩非是他的同学啊，他就一定，他就告诉秦王了，他是韩国的公子啊。那么秦王就立刻发兵攻打韩王，攻打韩国。那么，所以韩王呢，是原本根本没有重用韩非，可是现在国家就是情势紧急了，那于是就赶快派遣这个韩非到秦国去做使节，到秦国去出使，去这个安定秦国，好，这来保全国家。好，那么所以韩非也因此就到了秦国。可是到秦国之后呢，的确秦王是非常欣赏他，可是未信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哈，因为韩非讲话是不够利索的，所以秦王可能跟他聊天之余，然后等一句话，他等了很久啊，不如看他的文字来得畅快。因为韩非的文字是气势非常澎湃的，那个词气十分充沛的，所以也许就是看他的文字远远胜于那种快感，远远胜于跟他谈话。那所以虽然秦王是欣赏他，可是呢，并没有就此信任他而加以重用。这时候的李斯呢，当然就起了嫉妒心。他发现韩非太受欣赏了，因此李斯就进谗言了。进什么谗言呢？他说："韩非啊，韩之诸公子也，他是韩国的贵族公子啊。今王欲并诸侯，现在大王你想要并吞各诸侯国，好，非中畏韩不畏秦。"非就是韩非，他说我告诉你，他是韩国的贵族，所以韩非终究最后他只会为韩国谋划，他是不会效忠秦国的。此人之情也，这是人之常情啊，这是正常的嘛。他是韩国人嘛，而且他是什么贵族嘛。好，那么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好，他说现在王，如果你如果不要任用他，可是你却把他留在这里，留在秦国，留得很久，才放他回去的话，这是自己留下了一些后患哦。那不如怎么样？不如以过法诛之，那不如找个罪名，说他犯了什么事，然后杀了他。哎，秦王听听，觉得是有几分道理哦。是有几分道理，所以下令致非，所以就把他交给狱吏、狱官去审判他。

好，那么这时候当韩非被下狱之后呢，李斯就使人喂非药，喂就是正朔，李斯就派人送毒药去给韩非，然后叫韩非自杀。因为他说你在这里也没有用了，那个秦王已经不信任你了，你如果不自杀，那将来会死得 更惨更难过，你倒不如自己，我是同学嘛，一片同窗之谊，我就让你图个痛快。那韩非就希望要扳回一城，他韩非欲自沉可是不得见，就是韩非想要自己亲自去向秦王说明解释，可是呢始终得不到召见，那么所以后来就自杀了。那过了一段时间秦王就后悔了，后悔说哎呀，好像不应该这样关着韩非，那么就派人要赦免他，可是那时候韩非已经死了，韩非已经死了。所以韩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就是韩非的死于非命完全就来自于同窗的嫉妒，同窗的嫉妒。那在这些少数的文字里面，我们其实是看不到李斯跟韩非过去在同学时期他们彼此的来往互动如何。根据史记这么简短的这些说明，看起来是看不到他们过往的情谊。而李斯推荐他告诉秦王说他是韩国的公子，不过是为了要取悦秦王，可是他到了秦国之后对李斯在秦国的发展显然产生威胁，李斯害怕他能够爬到自己的上头，就阻碍了自己这个上升的一个路径，所以李斯要想办法把这个把他上升路径上面的这块石头给搬走，所以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阴暗的一个手段。好，这个是韩非。那李斯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在史记里面所提到的李斯的故事。好，那么他说史记里面是说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是楚国人。那么在史记所记录的几则非常有名的小故事，在说明李斯这个人他的一个价值观是如何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郡小吏，一个地方的一个郡的一个小小的可能小文书 小秘书或者小代书之类的。那这个可能就是过着很一般的生活。有一天他上厕所，结果见吏舍厕中鼠。他上厕所的时候呢，看到厕所里面的老鼠，厕所里面的老鼠怎么样呢？食不洁，吃一些很脏的东西，厕所嘛，老鼠在那里有什么干净东西可吃呢？所以食不洁，而且呢进人犬，只要有人有狗这个进到厕所里面来，那这个朔惊恐之，这个老鼠就吓得个半死，吓得个半死，受到很大的一种惊扰。那么这是老鼠，厕所里的老鼠。后来李斯入仓，这个仓就是粮仓，他进到粮食的仓库里面，仓库里面也有老鼠，可是他却观察，观仓中鼠过的什么日子呢？食鸡粟，这些仓库里的老鼠啊，它吃的那个囤满整个仓库的这些囤积的这些米谷，囤积呢那么多，它吃都吃不完吧？每天都饱饱的吧？而且都不用担心下一餐吧？它食鸡粟，然后居于大屋之下，它住在这么大的宽大的一个屋檐下面。然后仓库里面没事不会有人来，那更不会有狗来，所以不见人犬之忧。那仓库里的老鼠就不用担心有人跟狗的一个侵扰了。那同样是老鼠，为什么一个生活的境遇差这么多呢？于是李斯就有了很大的一种启发，他借由他的观察得到的启发下的结论，他说人之贤不孝，譬如鼠蚁，在所自除耳。就是一个人不管他是优秀的还是不成才的，其实他的命运就像老鼠一样。为什么？他就像老鼠一样，他的命是好是坏就取决于他所处。

的环境。所以在厕所里的老鼠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吃也吃不干净，然后又整天受到惊扰。而仓库里的老鼠每天吃得饱饱的，不用忧下一餐，没有刮风下雨，没有人犬之惊。所以他在的地方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他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命运如何嘛。那因此李斯在这里得到的一个启发，就是他要改变环境。所以楚国上蔡也许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在乡下地方他就没有什么大发展的，所以这一个年轻人他想要有什么远大的发展，他就想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离开这个地方，你到别地方去如何生存呢？你总要有能生存的能力嘛。所以李斯也很清楚的，他要继续进修。于是接下来史记就说，他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他跟着荀卿学习怎么样辅佐帝王的 这些方略。好，当他觉得学成之后呢，学成之后就要有所发挥了。那到哪边去发挥呢？这个时候他就观察了四周围的环境，观察四周围的环境，结果他舵就揣舵，他思量考虑，舵楚王不足事。当时他是楚国人，照理来说应该优先留在楚国，那楚国也是一个大国啊。可是他很清楚看到自己国家那个君王啊是没有用的，不足以成事的，所以你帮他也帮不了，白搭。那么而除了楚国之外呢，其他的这些东方的国家六国皆弱，他觉得这个六国当时的势力都非常衰弱，那这些衰弱的国家不足以成事的君王，那无可谓建功者，没有一个人好像是值得你去帮他就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功业的。那因而他欲西入秦，他就打算向西到秦国去求发展。所以可见李斯当时他对于所谓的国际环境有他的观察，而且这个观察敏锐而准确。好，因此他在向他的老师告别，告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话。好，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斯文得时无待啊。我听说我们只要遇到得时，遇到一些好的时机，就要立刻掌握，不可以懈怠。那今万圣方争时，有者主事。那现在就是大国林立啊，万圣就是这些有万圣车马的这些大国，大国的诸侯是争夺天下，那么这些国家纷纷都是靠一些游说之事来主持国政的。好，那么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不依驰骋之时，游说者之秋也。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他分析了天下局势之后，觉得只有秦国的秦王可以辅佐。好，那么秦王也正好他想要吞并天下，他想要称帝。好，那么他觉得这正好就是像他这样的一介布衣，一个平民百姓啊，你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才学去有所发挥，所以要去做一个游说之士，能够施展抱负的这个好的时代，他觉得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好，那么所以他说，如果楚奸卑贱之位而继不为者。因为当时其实也流，因为是乱世嘛，很多国家林立，然后彼此兼并，那有很多的战争，所以道家思想的兴起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道家的主张就是无为啊，可是李斯他一定也怎么样，也读了一些无为之说，那么所以他却提出，他说如果我们身处卑贱之位，好，可是你不想有所作为的话，他说此禽鹿是肉，人面而能抢行者耳。好，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想有所作为，其实那就像什么，那就像一般的野兽，他的眼光只看到眼前有没有肉，他眼前有没有猎物，他不会去想猎物的背后有没有可能有陷阱，有没有可能要付出什么代价，也就是说思虑是不够深远的。好，那他说那人呢，人面而能抢行者，他说人呢还能够免人也是动物，人其实

也是有寿星的，可是呢你有人的这个形貌，你有人的形貌，你好像得装一下，装一下那种文明的样子。然后其实人跟禽鹿一样，都是趋利。

大于卑贱，而卑莫甚于穷困。他说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处于一直长久处于卑贱之位，那最大的悲哀没有比长久的穷困更大了，所以穷困对他来讲是人生最大悲哀，然后卑贱的这个身份是最大的一个耻辱，所以他觉得如果人啊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长久的处在这种卑贱又困苦的这种低下的地位，你只会非事而物立，整天这么批评世局如何，然后但是你又厌恶那么利益对你的一个帮助，你自托于无为，你整天拿无为来做借口。他说此非世之情也，我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读书人啊，这个该有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心智。读书人读书是为什么？就为了要发展嘛。那你不发展说要无为，这个不是读书人的真实的那个情志。所以他说哎，他要西说秦王矣，他要往西边去游说秦王。那当然李斯后来去了秦国之后，他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知道他来到秦国，根据史记上面的说法哈，他来到秦国之后正好是那个秦庄襄王去世了，那他就是申请到吕不韦的门下去做门客。好，那么吕不韦哎倒是蛮欣赏他的，好，就是任用他为郎中。那么也因为任命他为郎中，因而他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近秦王，而且接近秦王在秦王的身边有机会说话。他就对秦，他有一天逮到机会了，他就跟秦王说：“虚人者，去其机也。”这个虚人者就是指平庸的人，一个平庸的人啊，他是会错过机会的。好，那成大功者，在因侠性而遂人之。他说能够成就大功的人呢，那个侠性就是破绽。他说能成就大功的人，他总是会利用对方出现破绽的时候，他会果断的下手，忍住自己的怯懦去果断的下手。好，那么他就举秦国历史上的例子，他说习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秦穆公过去称霸，可是最终为什么不能并吞东方六国？原因是什么？他的分析是诸侯尚众，当时的诸侯国还非常多，很多个大诸侯国，而周德未衰，周王室其实就是周王室的实力还没有完全衰微到不行，那所以这些诸侯大国呢要纷纷说要尊王攘夷嘛，要尊重周天子嘛，故五霸迭兴，更尊周氏，所以五霸相继兴起，大家轮流来尊奉周天子。那可是呢到了战国时期以来，自秦孝公以来，周氏就已经卑微了，诸侯相兼，这个兼就是兼并，各诸侯国之间的一个兼并战争大量的发生，因而国家变少了。所以关东现在只剩下六国，这个关东当然就是函谷关以东。那么秦之乘胜抑诸侯，他说秦国就利用怎么样？利用着战胜的一个战果去奴役、去抑使诸侯各国，到现在盖六世矣，已经经历六代了，所以经历六代都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盛世。晋诸侯服秦，譬若郡县。现在诸侯各国纷纷是臣服于秦的，他就好像秦国的一个郡县罢了，这些国家都成为秦国的郡县，服以秦之强，大王之贤。好，他说凭借着这个秦国的强大，大王你的贤能，如果你要灭六国，就好像什么灶上扫除，就好像在那个炉灶上面扫除灰尘一样，太简单了，你对你来说就像灶上扫灰尘一样，足以灭诸侯成帝业，此万世之一时也。他说现在的秦国是有能力去灭诸侯的，完成这个帝业，这个恐怕是万代他说万代难逢的一个好时机，也就是秦国现在遇到了这样的时机，而也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那要不要掌握呢？他说如果不掌握会怎么样？今待而不急救，现在如果这个秦国懈怠不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哎，等到诸侯各国现在是弱的，他们如果国势富强呢，他们如果有人又这样忠心国家，那国家又在富强呢，他们再聚在一起相聚约中，他们再聚在一起再缔结一个合宗盟约，那么这个时候就算虽有皇帝之嫌不能并也，就算这时候秦国出现了一个像轩辕氏皇帝一样有厉害的人，恐怕也已经无法再并吞天下了。所以秦王本来就是有并吞天下这样的一种远图大业的一个想法，听李斯的话让他听得非常的受用，因而他就拜李斯为长史，完全对他言听计从。怎么言听计从呢？殷潜谋士积金玉以游说诸侯，殷就是暗中，暗中就派一些什么游说之士嘛，带着金玉珠宝金银财宝去游说这些诸侯各国。好，这些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后未皆知。就是这些诸侯大国呢，不管是他的君王还是他国家的大臣名士，如果愿意接受这些馈赠的，那么就好好怎么样，好好收买赠送厚礼来结交。可是如果不肯的呢，利剑刺之，就派人把他杀了。就是于是暗杀盛行啊，那是一个暗杀盛行的时代，跟现在的世界是不是也很像？好，那么离其君臣之际，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四为客卿，所以呢，借此他们就离间各国君臣。离间各国君臣之后呢，然后秦王离间了人家的君臣之后，秦王立刻再派遣良将跟在后面干嘛？平定他们，扫灭他们。好，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就让他们怎么样，很有计划的来推展这个秦国往东边发展，而且一路上很顺畅的这样的一种路径。因此呢，秦王拜李斯为客卿升官了，因为他的方法奏效奏效。可是后来呢，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高中的时候应该都读过谏逐客书。谏逐客书就是说正好有一个韩国人名字叫做郑国，他被韩国派到秦国来做间谍。那他怎么做间谍呢？因为他是个水利工程师，于是他到秦国来就游说秦王去建筑大型的水利工程。因为要建大型的水利工程，他要耗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人力物力财力用下去了，他就没办法同时花钱找人去发动大型的吞并他国的战争。所以韩国想的是什么？耗掉秦国的国力，那他就可以安全了。可是韩国很笨啊，因为水利工程一旦建好，那这个国家的实力会大跃进啊。那后来那韩国的确就不保了，所以他只保了他派一个间谍去游说秦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他只保住了自己的国家短暂的安全，短短几年的安全。而在这短短几年当中，他又没有励精图治，所以当秦国国力大跃进的时候，韩国自然就被消灭了。好，所以说这个韩国人名字叫郑国，他来提出水利建设这样的一种计划，可是后来被发现。这个时候秦国的宗室大，因为秦国的宗室大臣非常讨厌这些外国客卿，因为他们来了都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比方说以前商鞅变法，所以这些秦国的宗室大臣全部都上奏上奏跟秦王说，哎，诸侯人来侍秦者，这些诸侯各国的人跑到秦国来找工作的，这些人大抵为其主游见于秦耳，这些人大概都是为了他们的主人来怎么样，来离间我们秦国罢了，用游说之术来离间我们秦国罢了。好，这些人都不怀好心，请一切逐客，就是所有这些外国客卿通通都把他们赶走吧。那李斯是哪里人？楚国人。

所以他当然也在被驱逐的名单当中。大家还记得建竹克书吗？他就是后来想想不甘愿，他就是觉得只有这里才是可资发挥的地方，竟然被赶回去了。于是他在离开国境秦国国境之前，他就写了一封建竹克书。那当然那篇建竹克书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他是非常怎么样，非常这个气势澎湃，文辞华丽，而且怎么样说理斩钉截铁，让几乎不容让人智慧，从历史的现实，从现况的一个发展来说明历代客卿对秦国的一个贡献。那当然那一篇文章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秦朝唯一最受唯一留下来受好评的文学类作品，而这一篇作品的确打动了秦王，因而秦王他就怎么样放弃了这个逐客令，而且呢复李斯官，恢复了李斯原来的官职，而且最后继续采用他的一个计划跟谋略。后来李斯又一直升官，升到所谓的廷尉，过后二十多年之后，秦国得以吞并天下，统一了这个，统一了当时的这个各国，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统一的伟业。那么他也任命李斯做宰相啊，当然他也没收天下的兵器，表示说天下应该不要再有战事了，就可以不，天下一家就不用再打仗了，就不用再打仗。好，那么李斯在这里在秦国获得了极高的一个发展，可是后来如何呢？我们知道在秦始皇晚年，始皇37年的时候，秦始皇多次的去巡行天下，那么始皇第37年的时候10月份，他就往南去到了这个浙江的贵溪附近。好，那么后来还出海，还抵到北方，去到琅琊等等。当时他的出巡，李斯、赵高都跟着。好，那么因为赵高他带着什么？他管着这个皇帝的符玺令，也就是皇帝的玉玺啊、官印等等的。好，那么当时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他的长子是扶苏，大家应该都知道。扶苏呢，因为据说是个很仁慈的一个太子，他多次因为父亲的严刑峻法让他觉得对百姓不忍，所以他几度的上书劝谏，后来把他爸爸搞得很不耐烦，所以爸爸就懒得听他的那一套的什么什么仁爱之说，所以就把他派到边疆去，让他去兼兵，好，做兼兵，然后当时是蒙恬镇守边疆。好，那么他的小儿子呢胡亥啊，就很受宠爱，可能是比较会撒娇，那他就要求说要跟着一起出去玩，那么所以胡亥就跟着，而其他儿子没有人跟，没有人跟。可是没有想到那一年秦始皇走到一个叫沙丘的地方，就生了重病。生了重病，他自己后来眼看不行了，那么他就赶快写遗诏，然后叫赵高来拟这个遗诏，赶快要传给扶苏。那上面遗诏上面是交代说，把军队交给蒙恬，然后叫扶苏赶快赶回咸阳，赶回咸阳来办理他的丧事。好，那么所以这时候，当这封书信已经据说是已经封口了，已经封口之后呢，可是呢还没有交给使者。还没交给使者，结果秦始皇就断气了。而所以这个遗诏还有皇帝的玉玺通通都在赵高的手上。这个时候当秦始皇断气的时候，只有那个胡亥还有李斯、赵高以及几个很亲近的宦官，总共加起来5-6个人，只有这几个人知道秦始皇断气了，其他的群臣没有人知道。那于是

大家当然应该看很多的历史故事哈，这一段应该大家都看过，也就是后来李斯跟赵高就合谋篡改诏书，而且赐扶苏死，立胡亥，立胡亥，所以这一场历史上就被叫做是沙丘政变。啊，叫做沙丘政变。那这场沙丘政变，主要是由赵高发动。可是赵高要如何说服李斯呢？赵高说服李斯的理由就是告诉他：“你觉得太子扶苏即位之后，你还有宰相，你还有丞相可做吗？他跟蒙恬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不会任用蒙恬吗？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机会呢？于是李斯一想，哎，对哦，当年他其实为了怕韩非抢了他的位置，所以他把韩非害死了。而现在他一样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那他现在已经位极人臣了，那么如果别人取代了他，那是不是他就要开始往下坡走了呢？于是在这种自私利欲熏心的这种状态之下，他就接受了赵高的建议，于是就发动了这场这个沙丘政变。可是这场政变后来其实就是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后来我们都知道胡亥是个除了赵高之外没有办法控制的皇帝，那么李斯眼看着天下要大乱了，他居然为了要保命，他就一再的还去称赞胡亥的作为等等，后来当然也被赵高陷害，赵高陷害说他有怎么样，说他有叛变之心，那么因为他赵高就耍了很多的手段，让胡亥对李斯觉得很生气，因为他眼看天下即将大乱了，然后都不告诉胡亥啊，那么这个赵高故意跟李斯说，哎呀，这个小皇帝只顾着玩啊，现在到处都天下大乱，到处告急啊，丞相你应该要跟皇帝进谏言啊。那李斯就说，那怎么办呢？他都不出来上朝，我也没机会见到他。那么赵高说，那这样子好了啊，既然丞相你有心想要劝告这个皇上的话，改天只要他有空，我就赶快通报您，那你就赶快进宫来觐见。那所以后来赵高就专门每一次趁着胡亥跟宫女们玩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赶快通知李斯叫李斯进宫来劝谏。就李斯来一次，来了两次，来三次，胡亥就火了。胡亥说，奇怪了，我有空的时候他为什么都不来说要觐见，那明明我每次在忙的时候他就来，他是欺负我怎么欺负我年弱不懂事是不是？那再加上赵高的一个几番言语，就说哦，他儿子在外面哦有什么样的势力哦可能如何哦，于是胡亥一听说，把他抓起来好好审问。那当然后来在严刑拷打之下，李斯就受不了严刑拷打，后来就都承认了。总之最后李斯就在史记上面是说他身受五刑之祸，我就其实最后就是被腰斩东市。他被不但背叛腰斩，不但背叛腰斩，而且还这个三族已灭，就是被灭族。遭受到这个灭族之祸。据说他在临行之前，他跟他的次子两个人都被抓了，他对着他的次子说，我想要跟你再牵着家里的小黄狗，然后出去到上蔡东门去打野兔，我们想回去过那样的日子还可能吗？也就是说他想要回复那个最平淡，他当时觉得卑贱耻辱的那种环境，他现在向往那样的环境了，可是还可得吗？于是父子两人相对哭泣，最后被夷灭三族。而太史公对他的评论是说，李斯他不过是凭借着一个平民百姓游历诸侯，然后最后选择秦国落脚，他也是懂得掌握时机，于是怎么登上这个权

力的一个高峰。他是有读书的人，他是跟着荀卿学这个帝王之术的，所以太史公说他是知道六艺之规，也就是说他是知道治国之道的主旨在哪里的。可是他却怎么样，不致力于要阐明政治，他不致力于去辅佐主上的缺失，他只是怎么样，这害怕自己的绝路消失，于是就阿谀苟合，那么甚至去跟赵高结合。那他这样的人居然会听信赵高的话，然后废掉嫡长子去立一个这个甚至是 智商低能有问题的一个庶子，当诸侯各国之后纷纷起兵叛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想要来劝，这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太史公说，一般人们都认为说啊，李斯对秦这么忠心，可是他却被五行而死，好像世人是觉得他冤枉，替他觉得冤枉。可是这位太史公司马迁就说他却不一样，他跟世人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说以李斯的功劳，他的确功劳非常的大，可是他如果不是放弃了所谓六艺之规，他如果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私心，于是就阿谀苟合，他过去所帮助秦始皇所完成的这个功绩，是可以足以让他跟周公、少公并列的。这个一代贤臣不可得，他其实是有这个功劳的，可是他却因为自己的私心。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李斯崛起的过程，跟史书上面所记录的，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就是名利富贵为优先考虑，所以他是一个完全不计较，他是一个完全放弃道德束缚的一个人。好，那么所以说，他当他放弃了道德束缚，自己心里残忍害人，他是没有罪恶感的。所以当年他害怕韩非取而代之，于是害死了韩非。那在秦始皇驾崩的时候，他也是害怕自己的权位被别人替代，可是他却忽略了赵高是一个怎么样阴险的小人。所以他当年用来害死韩非的方法，没想到其实后来赵高用同样路径的方式来陷害他。所以其实如果讲那种宗教之说，就是这个特别是佛教的那个因果业障，它这是不是报应临头？它其实就是报应临头。那么所以他跟韩非之间，其实我们看不到同学的情谊，我们看到的只是在权力场中的一种算计。只是韩非也许他是一个贵公子，所以他是贵族公子，所以他比较没有人心险恶的历练，所以他忽略了，没有想到，他想到的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深谋远虑，可是他却没有考虑到人性的险恶，因而他栽在李斯的手里。而李斯自己够阴暗了，可是这个熏天的这个权势，让他也怎么样？让他也对赵高产生了轻忽。那赵高当然是更高人一等的阴暗，那因而后来他栽在赵高的手里。所以这一个同窗的故事，其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很遗憾，同窗之间，不管友情还是无情，不管过去互动如何，可是我们做人如果没有一种自己心里的一种道德尺度，那么同窗依然会相残。那当然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也不少哦，所以我们下次再来讲。那今天李斯跟赵高虽是同窗，提醒我们的就是同学其实就算过去同窗感情很好，
可是如果

0: 大家各自分手各自发展之后又再碰在一起的时候，要注意到彼此之间有没有利益的冲突。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古人讲害人之心不可有，可是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如果你有一个很杰出优秀的同学，可是如果你比他强，那么也许你们如果又没有足够的感情来做信任的基础，也许各自发展比较好。好，这是今天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韩非跟李斯的同窗悲剧，心中真的感慨万千呢。这对历史上有名的同门师兄弟，一个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另外一个呢是铸秦统一天下的开国功臣，最终却因为权力跟嫉妒走向了互相残杀的结局。节目当中详细的铺陈了韩非的才华跟口疾的缺陷，以及李斯从官署悟道开始便以摆脱卑贱贫困为终极目标的价值观。两个人在荀子门下同窗共学，李斯深知韩非之才，自以为不如，所以呢，却在这个秦王对韩非赏识的时候呢，因为恐惧地位受到威胁而进谗言，甚至狠心送毒药逼死昔日的同窗。更讽刺的是，日后李斯在沙丘政变当中，为了保权位跟赵高合谋，最终呢自己被赵高以类似的手段陷害，落得腰斩灭族的下场。临行之前那一句“欲与若负千黄犬，俱出上蔡东门煮角兔，岂可得乎？”道尽了对平淡生活的无限追悔，也为他一生的汲汲营营写下最苍凉的注脚。欧老师的剖析犀利而且透彻，点出了李斯并不是不知道治国大道，却因为自私利欲熏心而放弃道德的底线，最终害人而且害己。这段历史提醒着我们，同窗之谊本来应该纯粹真挚，但是如果心中有利益算计，再深的缘分也会被权力所吞噬的。韩非的死跟李斯的亡，皆因防人之心与害人之心的失衡。在今天人际网络那么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更需要来警惕，即使是同窗情深啊，面对名利抉择的时候，仍然应该守住初心，守住良心，莫让友情成为权力游戏下面的牺牲品。今天的节目不仅是一堂历史课，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发人深省。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一个特别设计的单元，是由陈金云先生 John 他的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九集，第十九集有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那我们每一次听 John 的分享，我觉得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差或者是他在个别的旅行当中，都会有所感触的写下很美好的文章，他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共享，欢迎各位一起来聆听。
1: 是非自有公断，情绪的控制是智慧意识抉择。有人对情绪是这样子的描述：情绪，我怕

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天下万物都有两面，其实是相对的，一则是是，另一则是非。一则是善，另一则是恶。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加与减，有与无，正与邪，白与对，明与暗等等，都有两方面不同角度的对应。然而有时看似有对立的两极化，其实也没有必然绝对的两极端。偶尔在正反两面都是好的，恰好有的是极端的两面都是坏，甚至有时是的立场中还有一些非，非的立场中也有一些是的。所谓模模糊糊的清清楚楚，或者清清楚楚的模模糊糊，是很难界定与理清的。只要对事不对人，而不要到最终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则凡事还有讨论的空间。特别是模模糊糊与清清楚楚，有时候特别是好像这个情绪，或者我们看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剪不断理还清，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好像有时候事情过去了，好像对与错也不是那么重要。浊世今非，今非昔比，恩怨分明，明争暗斗，邪不胜正。所谓天下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均因个人的角色、立场、做法、看法、见解、理念、价值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有不同的观点与思维，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凭据。你有你的思索逻辑，我有我的考量准则，各有各的论断依归，价值标准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参考的。每个独立思想的个体，其价值系统会有不同的差异。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然而并不表示就此而没有共同的交集与共识。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在不同环境特质与风俗习惯下，也有相同的价值。

值体系，期盼纵使历残迥然不同，依旧能够对话及表达意见以尊重的气度，就像两个热恋中的男女，是爱玩中的男人，或者是恋爱中的女人也罢，记得有人如此描述其中的道理，十分的言之有物。爱没有对错，太多的衡量得失只会错过。爱是种选择，勇敢的面对爱情，不要失落。太多的依赖包袱太多，太多的坚持过分冷漠，只要真心的对待内心的感受，好好的说别难过。就算爱情失去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种折磨，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别再难过，总是留下了回忆，所有的眷恋都是爱的精彩过程。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既然在 falling in the love， 凡事均能包容与接纳，为何在务实的生活中非得你争我夺，壁垒分明，勾心斗角，势不两立，玉石俱焚呢？有人说，不合理的非不能够胜过理，再好的道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但是权不能胜过天。人定胜天吗？无论你是什么人，最终都无法逃避不了生离死别，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政客、富豪、有权势者应知道，善恶罪报、是非对错，并没有快乐来得重要。快乐的秘诀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古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你愿意先向别人伸出真挚友谊的手，让对方做对的人，并不代表你就错了。因为你跨出的一小步，你会发现将获得放下平安的一大步，也会感到让别人对的喜悦，因此你也做对了。这一念之间的抉择，而能够让你全然跳脱对与错、是与非的捆绑与瑕疵，人际关系的和谐尊重是必然的。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要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何等的难。所以我们在看是非公道公论，也是情绪的控制，也是智慧意识抉择。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家，英文是 family。Family 就是有人把它诠释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父亲和母亲，我爱你，就是组成的 F-A-M-I-L-Y, Family.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

想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曲《甜蜜的家庭》，让我们回味一下这首诗的诗一样的温馨可爱的好歌。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真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Family 就是父亲和母亲，我爱你。 House 是房屋， Family 是家庭， Home 是家园。他们的差异，房屋、家庭、家园的差异，是在成员的心态、定义跟价值。 House 就是房屋，是有形的实体建筑物，就算拥有豪华的装饰与设备，不过是虚有其表，不能被赋予家的诠释。因为外表的富丽堂皇是可以用金钱堆积的，纵使家财万贯，但少了人专注经营这个家，一切也将是枉然的。房屋只能说有壳有屋， Family 家庭更具有实体的组织网，就算拥有众多的儿孙与阵容，不过虚应故事，不能赋予家的含义。因为人数的富强康乐是可以用物质堆叠的，纵使人丁旺盛，但少了人关注经营这个家，一切都是徒然的。家庭只能说是有儿有女。 Home 就是家园，是无形磁体的凝聚力，仅仅只拥有简单的架构与家具，不会是虚情假意，唯一能赋予家的真谛。因为内在的富而丰盈是可以用爱心堆砌的，纵使一贫如洗，但有了人用心经营这个家，一切均是持续的。家不仅只是有壳也有爱。以色列人亡国逾2000年之久，却能奇迹的在1948年复国，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依据专家分析，一个民族被消灭500年，基本上肯定是被灭族及同化。而犹太人不仅没有消失而能建国，能够解释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依靠上帝没有撇弃他的选民，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也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赐的牛奶与蜜的应许家园 Promised Land， 这是维系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恩典。纵使流浪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但锡安应许之地未曾忘怀过，反而却紧紧地扣住每一个人的心迹，如同威尔第的歌剧《纳布果》中大合唱的激励。为何将诗人的心情悬挂在沉默的柳梢，倾诉昔日圣殿的风幻？飞吧，我的思念，趁着金色的翅膀，心系家园的爱，团团围气成爱网，密不牢不可破的吸引力。而 home，H-O-M-E 是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第一个 H 啊 ，hospitality 款待，家的温馨及甜蜜是每个成员播种爱心的种子。接受阳光、水、空气灌溉使其发芽、成长、茁壮。款待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不劳而获的。O 就是 ownership 责任 ，ownership 责任。家的资产及价值是每个成员播种愿意的种子，接受无私爱。无限的灌输使其共事扶持互动，责任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一无所获的。 M 是 motivation 激励，激励家的支持及重视每个成员播种凝聚的种子，接受鼓励心鼓舞的灌注使其欢愉、热忱、喜乐，激励是付出代价的耕耘，不是抱怨无获的。一是 empowerment 的渴望 ，empowerment 的家的期待及盼望是每个成员播种信心的种子，接受渴慕望愿景的。灌溉使其更新、回转、出发，渴望是付代价耕作，不是好逸而获的。

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北台湾的天空特别的，今年很特别，初春的酷热非比寻常，平常恨得心神不安的梅雨季节居然要悄悄地溜走，人人巴不得讨厌雨季快快来到，但无论怎样呐喊与祈求，老天爷居然硬起心肠，说不赏脸就不赏脸，挺固执的。不知道是声音现象，或者是未有效管理与计划，造成干旱是天灾人祸，人人苦不堪言。不仅是日常生活极大影响，连经济无端端的也遭到波及，无法提出合理的及时解决方案，却发现的是口水特多的泛政治化，可怜的台湾百姓要受苦到几时呢？看看久旱的土地所果肉出来的龟裂痕迹，可以说是生理干渴，更是隐喻为心灵上枯竭与饥渴。大自然的景象异常，触动内心的回响，原本大自然有它一定轨迹与秩序井然，人为了一己私欲及短暂的利益，将属于自然的法则破坏殆尽。难怪有人说这是大自然反扑，一点也不为过。是人类反省的时候，不要以为凭着高科技就可以处理所造成的错误与遗憾。这场与自然的对抗，该是痛定思痛的觉醒。对基督徒而言，是属灵的贫瘠，或可比喻为属灵更新前的试炼与挑战。当接受苦难与磨练，眺望信心的执着，如同诗歌《上帝的儿女》

何等有福所描述的，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毅力，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的切据，相信自己的价值，最珍贵的东西就会出现。相信真虔诚的真诚，最难得的友情就在身边。相信偶遇的缘分，最期盼的机遇就会到来。相信光阴的片爪，最美好的机会就在咫尺。相信寄予的永远，最坚贞的情感密久弥新。相信温馨的微笑，是娇美的脸颊就会呈现。相信无怨的给予，最丰盈的收获就会是你。相信奇丽的神话，最浪漫的故事就会重现。相信不变的传说，最恬静的情境将会续奏。相信幸运的流星，最憧憬的愿望将会展现。相信所相信的约，如同心坎所执着的信仰。相信所相信的，最坚持的见证就是信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祈求，凡事等待，可能就是将是愿景的诺言。只要愿意，凡事相信。当生命遭逢折磨与浴火重生之际，往事已过，就是如烟消云散，伤痕会使人触摸到历历如新的痛创。该如何破釜沉舟，摆脱这样子的纠结，让浴火重生成为生命历程关键的转捩点与踏脚石，不是吗？当今的迷惑与试探，是过往沉迷执着的后遗症。而今重生的希望，不在乎你的感动啊。今天体会是一种无形触动的亢奋，呼吸到的是每一种熟悉的脉动与震撼。虽然都不是佛你所默许的，但依然存着满心感恩，迎接这场飨宴也罢，或是鸿门宴，毕竟主前在你别无选择，巴不得你不要将你的恩典远超过，今生永不改变的紧紧抓住你，能够伫立在你的那端，成为坚持在你的应许中。若许可，祈求你让我担负得起的轭，不求强壮的肩膀，但求承担得起的能力。在乎你的让我顺境时懂得你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逆境时仍然能够顺服信赖你的恩典够用，在我软弱无助时，使我知道靠着你能够刚强壮胆。

当人的尽头若已竭尽所能，却是神的起头。俗话常常说，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应该如何诠释才更为务实与实际？当人的尽头在祷告寻求且竭尽所能，此时若全然放手与交托，是神的起点，而不是成熟的基督徒

也用尽俗世及人的方法才智，当功败垂成，走投无路，希望渺茫时，才想到有一位神。

推脱呢，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将神放在首位，让他做主，对未信主的争当走到人生尽头时愿意顺服及信任他，此时的确是神的起头，他会为你开一条又新又活又宽广的道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跑点及开始。常常苦难与试炼却使我们更能够更加倚靠寻求神，苦难与试炼使浪子回头，苦难与试炼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神借苦难试炼熬炼受苦的人，趁着他们受到挑战与挫折时，使他们耳朵能够更为灵敏，可以接受来自神的讯息跟声音。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苦难与试炼使我们看见知道自己的软弱，愿意单单回转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语。人是永远无法逃避苦难与试炼的，人的一生必然都有苦难与试炼，显明被造的你我都是软弱的。苦难试炼让我们看见自己有限的微小，保罗身上的三根刺，求主说，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疾风烈火的作者说，神喜欢使用软弱的人。西西家王因为亚述大军压境而求靠神，如果他有百万大军，他还会求靠神吗？当我们还有力量，就不会谦卑，也不会依靠神。主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承认在人性最软弱时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倚靠神，成就了顺服的人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与确据。不是单单指他完成了救赎的恩典，而是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得救，在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与试炼中，顺服神是可能唯一的道路与答案。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源头与信靠，使我们在苦难与试炼中学习顺服神，跟随他的脚中的人也可以经历苦难与试炼，而得以得到信心的权柄。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信心的伟人都是在苦难与试炼里如何信赖创始成终的耶稣，如约翰福音6:33，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倚靠神，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有人时时讥笑与讽刺基督徒，为什么要对一位看不到的神夸耀你们的软弱？正因为人心太刚硬，以为凡事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必能成就大事。中国人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和，娓娓道出一位万有主宰掌管万事万物，但却也有一些无神论主义者常常高傲地说人定胜天。若真的如此了得，为什么无法改变所谓的天灾，却要高声疾呼人破坏大自然是他的反扑？其实人若有辉煌成就，不顺服在这位创造一切均是枉然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夸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靠着他就刚强。深信不疑的应许与恩典，若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必然为你开另外一扇门。

信仰是全然的依靠与释放的交托。人生是个很抽象的名词，或许是个形容词吧，不知道是否真的严肃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样的人生才是人们所渴慕及向往的。人的一生，人的存在，人的生涯，还是人的生活，或是人的生命。不过可以肯定与执着地说，人生只会用来形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根本就不会触及人生这个主题。人会有死亡的一天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说会。这是残酷与必然的事实，且不论任何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宗教、财富，人人均有一死。世上若能称得上所谓绝对的事，到目前为止应该寥寥无几。然而死亡却是没有争议与绝对的，是全人类高度共识与惧怕。既然人死了就便没有人生，那么人活着又为什么呢？当人出生之时，已经肯定自己会朝着死亡一天天迈进，最终消失世上，那么人活着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追逐名利权势，追逐爱情浪漫，追寻舒适生活，追随时尚流行而忙碌，而付代价，而废寝忘食呢？为什么欢乐会想欢愉，会雀跃欢腾？传道书一章二到四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即一章九节及三章一到八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失有时，失落有时，舍弃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若都秩序井然，不正是梦寐以求了？然而当人堕落犯罪，有时的秩序破坏以至于造成不平衡，更可恨的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没想到越陷越深而无法弥补的遗珠之憾。世人均太以自我为中心，养成好逸恶劳、好大无喜功、好逸恶劳、好高骛远的心态，未蒙赏识的才能，未蒙评鉴的才华，未蒙欣赏的才貌，未蒙重视的才智，有一天终于知悉问题的核心是自我骄傲、狂捐、自大、轻率。若能调试自己成为谦逊、柔软、自省、踏实，那份不健康的心态将会被营造为积极正面的。但那是何等难的课题，什么时候愿意谦卑顺服，必然是内心要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出现重大的转折。而愿将一切交托，全然交托这位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

受他的管教与鞭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奔跑摆在前面信心的心路历程，让上帝永远的帮助。记得1982年信主至今整整超过40几年了，从火热的属灵婴孩，追求灵命成长丰盈的属灵生活，曾几何时因自己的方法造就成功的经验，将这会宝贵的属灵资产冻结，成为名存实亡的做礼拜与奉献的基督徒。一切思维模式以及属事的原则来考量，直到神的一句话狠狠敲醒，你还要混到几时呢？你还在犹豫的我想逃避，看来神凡所爱的必然管教，因为借着拿去几乎所有此时的我真心利益交瘁向神赎罪的祷告，我愿意回到你身边，重拾那份起初的爱。神的慈爱恩待足够资源重新开始，放下所有的情欲、权欲、物欲，愿意说要成为造就人的出口，是容神一人，有信心让信仰成为盾牌，传递好消息给周围的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纵情蓝天下，我们再一次的随着 John 的分享啊，希望他的分享能够触动各位的心灵，因为我们听他的分享就知道 John 是一位有神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之旅以及思考生命的历程，希望可以也带给各位一些生命的沉思，还有这个生命之旅的一些激荡。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金船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相思的这种境界，曾提过李白，因为他写很多的相思已经入到癫狂。李白他写那个妇女的相思写的真的是刻画尽致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亦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我长相思在长安，我所思念的人啊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当秋天的蟋蟀在井边啼叫的时候，微霜凄凄淡色寒，我独自不睡觉，在薄薄的这个霜降的时候，冰冷的孤灯啊，淡啊，就是那个竹席啊，那个霜怎么降下来啦？微霜凄凄啊，那种那是寒气的，冰冷的，连竹席也升起了那个寒意。你那个天气凉的时候，你躺在竹席上面，当然是有寒意的。孤灯不思啊，孤灯不明思亦绝，就孤灯暗淡，相思的什么啊，亦绝。剪为望月空长叹，我不禁啊剪起了窗帘，对着月亮，对着月儿长叹啊。美人如花隔云端，美人啊如花，仿佛就隔在什么，就在云端。上面有什么清明之高天，上有清的高远高远的天的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下有微波荡漾的那个清池啊，这样的天啊，天长路远魂飞苦，这样的天长路遥，让人家感到魂牵梦萦，梦思什么魂牵，梦魂不到关山难啊。但是这层层的阻隔的关山，你想要过去难啊。梦魂不到关山难，这种层层的阻隔的这个河山啊，这个关山很难飞渡啊。虽然你是魂牵梦萦，长相思催心肝，我永远的在想念你，那种想念啊，使我肝肠寸断，想到要断肠啊。还有李白的《长相思》，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忆君隔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今成流泪泉。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句子，昔日横坡木，今成流泪泉，不信却肠断，归来看取堪取明镜前。这个白天已经过了，日色已尽花含烟啊，白天已经过了，花木怎么样啊，都弥漫在一片的烟雾当中，月明玉树愁不眠啊，这个夜深啊，这个月亮怎么样，逐渐的皎白，照得我怎么样啊，就明亮的月亮啊，照得我不能成眠，照射出庭凤凰柱，我起身。

弄了一下那个照射，刚刚把那个凤凰柱停的啊扣住了，停止敲。这个照射啊，是弦乐器的一种，流行在战国时代啊。赵尼尤其特别的善于鼓射，所以我们就称为照射啊。凤凰柱是什么？就是那个雕饰啊，上面的雕饰有那个凤凰形状的那种啊弦柱。那个柱当然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弦系上去的啊。我起身去抚弄了一下照射，然后把那个凤凰柱扣住那个啊柱了，然后停止敲击啊敲击啊。蜀琴欲奏鸳鸯弦，我就拿出蜀琴来奏什么啊？弹了一会儿那个鸳鸯弦。这个蜀鸳鸯弦啊，蜀琴就是那个、啊、四川地方的那种琴啊。那鸳鸯弦是什么？这个汉朝我们上一回也讲过了。这个司马相如啊，游临邛的时候，在现在四川的那个邛崃县啊，那个卓王孙请他喝酒，然后后来怎么样？司马相如看到卓文君心寡的啊，卓王孙的女儿啊，卓文君心寡，这个司马相如爱上她了，就古琴来怎么来传情，结果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听到琴声以后心动了，就跟他私奔。所以我们说蜀琴就是这样的故事啊。鸳鸯弦鸳鸯怎么成双成对嘛，所以那个啊那种琴弦啊就有那种求啊求成双成对的意思啊。所以相思当然什么就是啊成双成对啊，这个单个的时候才会相思嘛。所以这个啊蜀琴欲奏鸳鸯弦啊，就讲那个卓王孙女儿卓文君的故事，就把凤凰柱扣紧了，怎么停止敲响，又拿出蜀琴来弹了一会儿的鸳鸯弦。我这个心意怎么样啊？此曲有意无人传，这个曲子啊有啊我弹的有意却没有人传啊。愿随春风寄嫣然，我这个只希望怎么样啊，跟着春风，跟上东风，跟着春风寄到嫣然山去。嫣然山可啊是他要寄去的地方啊。这个蒙古啊有一个山叫做杭爱山，在东汉啊永元这个元年的时候，西元八十九年，窦宪的这个军队啊破了北单于啊，开拓了国境，在燕然山这个地方科石立功，来发扬那个大汉的天威。那这个地方的燕啊，到燕然当然是指塞外了。那相思的人在塞外，我这个心意谁来传达呢？只希望他跟着东风寄到这个燕然山去，让他知道，一襟迢迢满这个隔青天，我想你啊，非常想念你，不停的想念你。可惜啊，远远的隔了一道长天。其实横坡木，
从前我跟你撒娇的时候演播什么。

斜判，那叫横坡木啊！这是女生向男生怎么这个撒娇啊？金什么金作流泪拳？以前那样子的眼波斜看斜判，现在却怎么样啊？因为见不到你，却泪如泉涌，成了流泪拳。其实横坡木。金作流泪泉，想念到极处，不信却肠断。假如你不相信我因为相思痛断了肝肠的话，那你去看看《归来看取明镜前》。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在镜子前面看看就知道了。我真的太想念你了。这是李白的《长相思》。还有没有别的相似？当然了，多得很。柳永的《蝶恋花》，他入到啊，相思到入骨了。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离。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大家听到后面两句吧，非常有名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面提到那个境界，就用这两句啊。伫倚危楼风细细，我怎么这个长时间倚靠在这个高楼的栏杆上面，微风拂面丝丝细细的，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望不尽的愁啊！什么愁？春天的离愁，望极春愁嘛啊！春天的时候容易愁，黯黯生天际就是那种离愁啊，那个忧愁啊。像那个遥远天边的那个什么那个天际升起了，我这种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的天边的啊，从遥远的天边升起了。草色烟光啊啊，草色烟光啊，残照里那个碧绿的草色啊，这个。还有云霭映照在残照当中啊，就是黄昏的残照啊，夕阳西下了，碧绿的草色，还有云啊，还有这个烟雾、烟霭在掩映啊，碧绿的草色，烟霭在掩映，掩映在什么呢？掩映在残照里面。无言，谁会凭栏意？我默默无言，领会到我靠在栏杆的心情。我靠在栏杆，在想你呀、啊！啊，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默默无言，谁能够领会我靠在栏杆的心情呢？您把疏狂图一醉，我怎么本来想什么尽情的放纵喝酒，一醉方休。疏狂，我放纵了，想要什么一醉解千愁。我准备啊，本来想准备啊，这个。尽情的放纵，喝个一醉方休那种意思啊，醉酒。

首当歌，强乐还无畏啊，跟别人什么对酒高歌。可是怎么样，我这时候才感到勉强求快乐去是什么，是无畏，是无趣，其实是无趣的。跟别人对饮高歌是感到很勉强，这是强求的快乐，反而觉得毫无趣味。为什么？只有跟你才会有喝酒的时候才会有趣味。唱歌喝酒要跟着你才有情味。衣带渐宽终不悔，我想念你啦，我渐渐的消瘦，衣带都宽松啦，我不后悔。为什么？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他我宁愿一生憔悴，不后悔为他而憔悴，不后悔为他衣带渐宽。这种相思入骨了。当然我们以前讲过的苏东坡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托梦，这个我讲过几次了，今天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好了。他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寄他梦，他想谁呢？想念他的太太，想念王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月，短松冈。这个讲过好几次，我就不必再翻译了，大家应该都很熟啊。真的是写他想念他的过世的太太王府十年了，所以你看他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这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月，短松冈。再过来我们讲到李商隐，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说是写相思的，大家觉得唯美去猜的啊，所以就一夕失迷啊去猜的。那可是他写的实在太美了，这种相思被他写到什么，因为我们那里面的句子我们可以拿来运用到相思，相思到极处，用这么美的去形容它，真的是啊。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图圆顶夜深逢。善财月破羞难言，车走雷声雨未通。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仔细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这个绣有凤尾图案的这个香罗帐，薄薄的有好几层，凤尾香罗薄几重。在那个深夜里面，碧文圆顶
叶生逢

在深夜里面赶着缝着啊，圆顶上面绿色的、啊、那个有绿色文采的这个警示啊，就在深夜里面赶着去缝。缝什么呢？缝顶上有绿色文采的那个锦衣饰啊。善财月破修难圆，他坐在那边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那个团扇，那月魂啊裁成的那个团扇啊，扇子圆圆的啊，半圆的，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这个团扇，羞难掩，掩不住那种娇羞的情态。车走雷声雨未通啊，我们还没有啊，这个说上这个几句话，后来他就随着隐隐约约的那个车声，我听起来那个啊隐隐约约的是，就是似有似无，其实是有啦，就我还没有跟他讲半句话。后来就他就随着隐隐的车声走了。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多少个夜晚我曾经在灯前枯坐，有多少个夜晚我在这个灯的前面枯坐，蜡烛烧完了，金尽暗。思念怎么样？非常的寂静。在这个五月，断无消息石榴红。这个五月石榴花开的季节，还是没有它的消息。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是马啊，黑白相间的马。斑锥仔细。垂杨岸，现在且啊，我只有把什么，把马儿，把那种斑锥马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反正就是只马，不一定说真的有斑锥马啦。这用的啊，斑锥马比较啊那种啊，有典故，也比较什么美，有美感啊。我啊，把那个斑锥马，我把马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何处西南任好风？我该怎么样呢？该在什么地方，趁着西南这个这么好的风，吹西南风，去找到你呢？哎呀，真美啊！这是李商隐的，还有。重围身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独居处本无郎。这很有名的两句啊，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林之若，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访惆怅是轻狂。这两句也很有名啊。直到相思了无意，为访惆怅是轻狂。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李商隐的《无题》。重围身下莫愁堂，我从你的窗前走过，那个窗啊，那扇窗啊。啊，窗帘总是深深的垂下来。卧后清宵细细长，我就寝以后的那个秋夜，我就寝啦、啊，被寂寞啊，那个秋天的晚上啊，秋夜啊，被寂寞拉得更长。卧后啊，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那个巫山神女，神女是指巫山啊。我想预这个巫山的女啊，神女呀、啊，所过的生活，原来只是一个梦。

你想要像巫山神女那样子的过着那种美好的生活，那只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那个清晰的

风波不信灵芝若，那个又哪里知道啊？水上的这个风波，又哪里知道灵芝是脆弱的？那个水啊，风啊，水上的风波，怎么会知道灵芝是脆弱的？一吹会断呢、啊？就柔弱的灵芝，能够经得起风波的摧残吗？应该是经不起的。夜露谁叫桂叶香？那个是谁啊？这个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在花，在这个月下嘛，这个飘零飘香？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在月光下什么飘香？直到相思了无意，我已经向你什么倾诉相思，但是又了无意，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处啊！为访惆怅是轻狂，倒不如化悲愁怎么样啊？做疏狂吧。也就是说，没有妨碍到什么终生的惆怅了啊！我如果喝醉的时候，就像这个一个狂人一样，如醉如狂。我们这么说了啊！我因为想念你，沉溺在相思当中，结果没有什么用处，了无益。可是我这样的情况，没有妨碍到终生惆怅，落个什么这个如醉如狂，就说如果如狂也没有关系，不妨碍到什么我的想念。其实我的想念是无意的，就见不到想念的人，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诗。再过来，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系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个这一首诗，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他张九龄啊，唐朝的张九龄，他望着月亮，怀念远方的家人。海上生明月，海上这个月亮怎么从海上升上来了？天涯共此时，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可是我们可以同时间欣赏到海上的明月啊！就我们一起，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可以同时欣赏到这个一轮明月，这海上升起来的明月。情人怨遥夜，深情的人难免啊会埋怨到这个夜太长了。竟系起相思，整个晚上都被相思所困扰，会起来会睡不着。灭烛怜光满，今晚的夜色太可爱了，太明亮了，我就吹灭了蜡烛，灭烛，我吹灭了蜡烛，披上衣服，披衣觉露滋。披上一件衣服，才感觉到那个露水越来越重，露水多了，滋是什么？多了。

看银手证。我啊，可是啊，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什么美好呢？月色。从海上生明月，天鸟共此时啊，不看银手证，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的月色，银手证满满的这个月色，双手来赠送给你。我不能够把这美好的月色双手捧着送给你。月色只能够你看，我没有办法啊捧起来把它送给你。还寝梦佳期，我希望在梦中梦里面可以跟你相会。这想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系岂相思，灭烛连光满，披衣绝路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是张九龄。杜甫也写相思，不过他想念的，这里他想好几首写了想念李白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正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鱼，投诗正汨罗。这是写怀念李白哦，杜甫跟李白的感情是很好的，虽然李白大了好多好几岁啊。凉风起天末，北风啊，凉风就是北风啊，北风又从天边吹起来了。君子一则，你这位君子有什么感想呢？意如何？鸿雁几时到？你给我的书信，鸿雁是指书信啊，以前是鸿雁传书嘛。所以鸿雁是这指那个什么书信，你给我的书信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江湖秋水多，我很担心呐、啊，江湖的秋水高涨啦，可能什么送不到啊，你的信我收不到啊。文章真命达，想将这个文章写好的人。啊，就想写好文章的人，最怕的争啊，正是这个畏惧、害怕、仇恨啊，最怕的是命运怎么样？太什么？太通达。将文章写好的人，想将文章写好的人，怕的是命运太通达。命运太通达。结果官场上面反而不幸啊，魑魅喜人过，你被那个流放到夜郎的啊，因为李白后来被流放嘛，他这里的魑魅啊，就是那边的鬼怪啊，你文章写得好，可是命运怎么样啊？尤其是官场的命运没那么好。你被流放到夜郎国，那里的鬼怪啊，都喜欢怎么样啊？人免走过，你走过我就把你吃掉，魑魅啊，魑魅魍魉啊，就是鬼怪了啊。你这个人啊，你啊被流放到那边。啊，这我怎么很担心你被那个魑魅怎么吃掉了？文章真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鱼，你也该向那个屈原诉说心中话，因为屈原怎么被流放以后，后来怎么样啊？爱国心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啊，国家什么

很快会灭亡，所以他最后投汨罗江自尽，他是有冤屈的。所以《应供冤魂》里实际上他是在讲到啊，跟屈原的事情，你也应该像屈原一样的嘛，诉说心中的那种冤屈，投师正汨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讲屈原呢？因为汨罗江就是屈原投江的地方。当你经过汨罗江的时候，就写了嘛，就投下一些诗来送给他，投诗正汨罗，告诉他你的心意，告诉他你也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委屈。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正命运，魑魅喜人过。应供冤魂语，投诗正汨罗。这是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杜甫还写了春日忆李白，前面是怀李白，这边是想念李白，都是想念。白也思无敌，飘然思不群，清心宜开府，尽意报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个对仗 很漂亮啊！何时一樽酒，重以戏论文。他歌颂李白，白也诗无敌，李白的诗作啊，天下无人能敌。你看的这个杜甫非常佩服李白的飘然思不群，他那个高超的才思啊，远远的超出一般人，不群就是不跟一般人一样，高超的才思远远的超过了嘛一般人。清心宜开府，李白的诗既有那个宜信诗里面的那种清新的气概，那个宜信的诗是清新的，所以李白的诗清新的像什么？像这个宜信。李白的诗既有宜信诗的那种清新，那个宜信啊是北周的那个啊开府仪同三司，尽意报参军，报参军就是那个报诏。报诏是刘宋的时候，南朝啊，刘宋的时候那个荆州的前军参军，所以就是报参军啊。那宜信的话就是宜开府，宜开府就是他做那个啊开府仪同三司的官啊，所以以前什么啊？官名可以嘛？啊，名字冠上官名以后就知道是谁。那宜开府就宜信，报参军就是报诏，南朝的也有报诏作品那一种尽意的尽意之风。有李白的诗有宜信的清新，也有暴躁的尽意。渭北春天树，现在呢我在渭北独自对着那个春天的这个树木，就是说我现在人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就春天到啦，我现在人在渭北，我对着树在想念你。江东日暮云，你在江东，我在渭北，你在江东，我远远的望着那个日暮的薄云，日暮云，天各一方，只能够远远的遥相思念啊。如今我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在想念你，人在江东远望那个薄暮的云天，

0: 二一方，我们只能够遥相思念。何时一樽酒？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一起同桌来喝酒，同桌来饮酒？重以细论文，重新再仔细的来一起探讨研究我们的诗作呢？两个都是大诗人啊，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一个在渭北，一个在江东。我们什么时候常一起喝酒，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诗文呢？这是杜甫。李商隐他回忆他的这个老师注啊，叫注一和尚译注一诗：吾是经年别远公，帝城中晓忆西风。烟炉消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哦，好漂亮！没有事情啊，经过一年，我离开了你。远公是指东林啊，东晋的时候，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这边当然是指注一和尚，注一师啊，因为他的译注一师嘛。吾是经年别远公，我经过一年了，没有事情啊，我们之间已经离开一年了。这里的远公就是指庐山东林寺的慧远，而实际上指的是注一师。帝城中晓忆西风，那个拂晓的清晨的那个钟声，让我怎么样想起你？真的啊，这个。想起了你注一诗，相继在西风。拂晓的钟声，想起来跟注一诗你相继在西风。我们曾经在西风相聚。烟炉消尽寒灯会，烟炉中的这个啊香已经烧尽了。寒灯怎么样啊？也晦暗不明。童子开门雪满松啊，这个童子啊推开门啊的时候怎么样？我只看见满山啊都怎么覆盖着青松啊，满山的这个大雪啊。童子开门雪满松啊，这个童子开门的时候，我只看见满山的大雪覆盖了青松。这是李商隐想念一个和尚注一啊，注一和尚。吾是经年别远公，帝城中晓忆西风。烟炉消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我们古乐道进程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pahu i ta moa tu.Ahe pahu i ta moju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是廖宁。我们这个节目呢，从进行开始到现在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哦。那这期间，我们非常感谢杨昌闵杨教授一直呢给我们这么全力的帮助跟支持。当然哦，我们就不能够放过他，每次呢把他所珍藏的作品呢挖出来。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跟他的学生一样有这个福气来分享杨老师的作品。那么我们从唐传奇呢开始呢，到现在已经谈到了裘冉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裘冉客啦、红拂女啦，还有李靖这个故事啊。那至于他们当时是要争天下呢，或者是要做其他的事情呢，这当然传说非常多。那我们还是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这个侠字辈的人哦，而且您写过武侠小说嘛，所以我就一直好奇想问您哦，这个所谓的侠哦，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或者他既然是个侠字，他应该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吧，那他要怎么样生活，真的是劫富济贫吗？
1: 他是因为这样啊，在人类社会冲突是难免的，
0: 是
1: 人跟人啊本质太多，是吧？
0: 是
1: 好人常常被坏人欺负，是吧？啊，这个事情，所以由于人间大不平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侠应运而生，你不能老看着这种不平等的事情在啊，老看着这个坏人欺负好人啊，是吧？啊，对，这个，所以这个侠。就行侠仗义，就是我在人类社会中我看不惯的事情我就要伸手啊，就是因为法律啊国家啊
0: 太难管
1: 了，那人都管得有限，必须要民间自动自发，那就是侠啊，所以侠很早就有了，
0: 那也是一种一般人抱着不平之气所引发的行为吧，
1: 因为世间不平永远存在，所以侠应运而生。
0: 世间不平事太多了，但是你什么事要都仰让官府太难了，而且官官相护权子太容易让一个人
1: 所以啊，官府能做的事情

0: 管理层有的时候他自己就有问题，是啊，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啊，必须要补充的关系，政治是不足的，这也靠我们民间自动自发，侠就是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一直到今天，当然它还是存在，不过方式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1: 方式不同，
0: 方式不同了，以前的侠可能就是一把刀啊，一把剑啊，也随身带的啊，
1: 是
0: 啊，今天不用了，今天用手枪了，是吧？
1: 更快的，是不是？但是，这样后来引申为所谓的黑道人物哦，那黑道人物他们有时候，黑道人物他们自诩，有时候会自己认为说，我就是不平之气啊，我对抗不了，
0: 所以他是伪装。所以这个东西是难讲，
1: 对呀、
0: 搞得黑白不分的，
1: 真的，
0: 你是侠，大家崇拜你，你侠个什么东西、你为你自己是自身的利益，那就变成黑道，所以黑道跟侠可以画成等号的，那怎么办呢？对啊，
1: 以前就有人这样认为呀，以前就有人认为说啊，说的好听就是侠，说的不好听就是也是黑的一面呐、
0: 所以这个不行了，侠，你知道就是侠。
1: 梁山伯的不是也是这样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有人说他们是官，有人说他是匪呀、有人说他是侠，是不是？
0: 黑白不分了。
1: 对对对，
0: 没办法。
1: 所以我们呢，今天就暂且不去管他这个侠与道与否了哦，我们就来讲讲这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裘冉客啊、那裘冉客啊、这个算是唐代很有名的传奇小说了啊、这个里面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李靖啊，说是胸怀大志的布衣谋士啊，但后来李靖好像有成为开国名将是吧？
0: 对，那开国名将、非常重要的
1: 开国名将、还有一个是红拂女，红拂女是拿着拂尘吗？那是原来是说是杨素府中的持拂尘的歌妓，那具备也慧眼识英雄的胆识跟机智，所以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不一样的人物，不要以为说以偏概全说哎呀你是怎么样出生就没有好人，你是怎么样出生就没有坏人，那是不一定的，那是不一定的。那另外一位就是裘冉客了啊，裘冉客是满脸听说是卷曲的胡子，然后豪迈慷慨的奇侠，他本想争夺天下，但是后来见到李世民以后呢主动放弃，这个说法呢我们待会儿问问杨老师，他好像有不一样的说法，我们就请杨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杨老师，我们今天裘冉客要讲些什么呢？
0: 好，今天这一篇裘冉客传啊，在这个唐传奇里面算是很复杂的
1: 哦，很复杂。
0: 它不是很单纯，因为啊，它牵涉到两个朝代
1: 哦，
0: 就是
1: 唐
0: 隋代，
1: 隋唐，
0: 隋代一共只有39年，然后是唐初，一直到玄武门之变，
1: 玄武门之变，
0: 所以
1: 李建民，
0: 它牵涉到两个朝代，第二呢。他其中啊，偏是说天命，
1: 天命
0: 啊，什么天命吧，胡说八道，是吧？
1: 天命要创造，
0: 他生下来命该如此，胡说八道啊，但天命还是很正，对、再加上啊，到底这个裘冉就是兜腮胡子啊，唐代中有名的李世民是裘冉。
1: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历史小说跟演出来的没有讲裘冉是李世民呢？
0: 就是啊，我们所以这个扑朔迷离啊。当他因为我们到了后来，因为李世民是我们中国古代皇帝中间的官军，
1: 对
0: 他啊，那我们这边美化了，我们觉得咦，裘冉好像。太粗了吧，是吧？啊，
1: 像张飞似的，
0: 啊，文雅一点啊，是吧？啊，好看一点啊，所以把他的胡子给他剃掉了啊。我想说的，但是事实上他是裘冉。
1: 事实上，你觉得李世民就是裘冉？
0: 裘冉吗？所以。

0: 里有了李世民还有修坦克，你不是莫名其妙吗？啊，
1: 所以应该是重叠的，
0: 重复了，所以这一篇啊，丘坦克传这一篇啊，是非常复杂，
1: 它是写出来的故事，
0: 写出来的再加上传说的啊，所以啊乱七八糟啊，那我们会来分析 OK
1: 好
0: 我们来进行啊，先谈这个谁在啊，他呢就是我们姓杨的这皇帝，
1: 对呀、杨家杨坚
0: 他一共只有五任，就是公元581到619、就是隋高祖杨坚啊做了24年，隋世祖杨广啊就隋炀帝啊做了16年啊，然后就亡国了啊，他的这个
1: 就两代皇帝就亡国了，
0: 乱搞嘛，我们信仰真是蛮丢脸的。
1: 我们信仰，
0: 但是也有功劳，
1: 杨老师蛮好玩的。
0: 但是到了最后，这几个小皇帝啊，是不？那杨友啊、杨同啊，勉强支持啊，一共只有29年。这个朝代，他从581，就是梁唐晋南周啊，就是五代啊，北周的宇文散把地位那个杨坚啊，谁在开国，他没有发生战争，他直接让他做的那么好啊，那么杨坚是还不错的杨坚的皇后独孤皇后
1: 是
0: 根本不是我们汉人所以血统啊他根本就是蛮族那么这个隋传如此，唐代也一样唐代也是独孤氏的皇后所以血统很混乱
1: 是
0: 乱七八糟然后这个隋文帝杨坚的儿子就是太子叫杨勇，勇敢的勇
1: 是
0: 不错的但是他有点奢侈爸爸不喜欢他还有呢他这个后宫很多他撞到你是太子嘛，那有个太子妃就好了他 好几个，所以他妈妈也不喜欢他爸爸不喜欢，妈妈也不喜欢，就把他废掉
1: 还可以这样
0: 子废掉了，就让第二个变成了梁广梁广隋炀帝
1: 是
0: 这个家伙就是麻烦了他很会装傻装得很孝顺很恭敬而且很节俭完全不是女色方面不是很浪漫
1: 是
0: 您的父亲母亲非常的疼爱就是好极了比如说做太子这不就完了吗是吧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
1: 是
0: 因为他那个个性本来就非常的糟是吧所以改不了他干嘛他好色他的哥哥也是如此的然后我们隋文帝杨坚有一个妾有一个妃子陈夫人陈夫人是美女然后呢这个太子居然要想动这个陈夫人的脑筋开玩笑他是你父亲的妾是你的长辈你是太子你怎么可以乱来呢他居然这是色胆包天的想要乱人想要呢请求陈夫人跟他要好陈夫人当然不肯了是吧这搞得乱七八糟就自己就暴露出来了
1: 是
0: 所以我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陈夫人没有办法就说太子无礼完全是太子这样搞得这一下子崔文先生了解原来这个太子他装得那么好是假的

0: 事实上根本就是一个坏东西啊，装模作样，而且连父亲的线他都想要染指，这还得了啊？于是文帝想要把它废掉啊，因为比较起来啊，那个本来那个蔡氏杨勇那样比他好的太多了
1: 是，
0: 啊，哪晓得这个事情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因为那么久两广做了那么久，杨广跟杨素联合起来的，杨素是当时第一权臣，
1: 权臣，
0: 权臣非常有权力的啊。杨素他并不偏袒隋文帝这边，杨素偏袒的是这个该死的太子杨广，所以就在杨素跟杨广的合谋之下，派一个人派一个这个律师啊，
1: 律师，
0: 叫做张衡啊，进宫杀死了隋文帝。有这种事，其实就是等于杨广自己杀死他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是吧？这个是在伦理上来说，
1: 不可能的。
0: 太差了吧？那好了，可是当时他们杨素、杨广，他们结成一党，遮盖所有人的耳目，是吧？他们要做什么，为所欲为。文帝就死了，梁帝就即位了啊，完全就这样栽过去了。那个陈夫人气得不得了，他还是要他，隋炀帝还是要他，那也没有办法，陈夫人也只好顺从他，那有什么办法？
1: 以前的社会，女人完全没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太少太少啊。然后，哎呀，这个杨帝啊，他那个性格好大喜功啊，他一做到皇帝，很彪，改宫室了。那个宫室盖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对外就打仗的啊，劳民伤财都是他，所以这个皇帝呀、啊，哎呀，我们杨家怎么会出了这种人呢？真是说不过去啊！比方说啊，他开了个西园，200里，哎呀，而且盖着很豪华的建筑，里面都是些美女，这样子啊。然后又打仗，跟这个高句丽打仗啊，好看起来是劳民伤财办事，
1: 他好大喜功嘛，
0: 好大喜功，但是他有功劳，确实是有功劳，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交通啊，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铁路，甚至没有汽车，
1: 是。
0: 只有什么呢？陆路就是靠牛啊、马啊啊，拖车，就靠一个水路，
1: 船。
0: 我们有船，但是那个船没有像现在军舰这么样子伟大啊。可是我们的船很妙啊，我们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中国的河流啊。都是由西向东，有没有？全是一江之水向东流，没有从南到北的，没有。
1: 对哦，
0: 没有，唯一的一条运河，隋炀帝开的。
1: 就隋炀帝开的运河。
0: 所以隋炀帝有功劳。
1: 所以运河是在那个时代，隋朝第一次有。
0: 你还要开一条运河，从西安，
1: 西安
0: 对。对北面的西安，开到南方的江都，
1: 嚯、西安到江都，
0: 这不得了啊！真的是，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这几条大河哈、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第一条大河，那是尼罗河，尼罗河就是非洲的尼罗河，它是第一条，6650啊，第二条呢，亚马逊河，
1: 亚马逊河
0: 在南美，就是。

0: 巴西、阿根廷的那条，
1: 嗯、
0: 它是流域最广，它是比较宽、
1: 嗯、
0: 啊、
1: 嗯，
0: 流域最广。第三条就是我们的长江，对，我们的长江真是不错的啊！你看那么长，多少长啊？啊，它是6380，
1: 嗯
0: 啊，
1: 嗯，
0: 第三名啊，好在哪里呢？
2: 那黄河嘞？
0: 黄河是第六，
2: 黄河第六，
0: 哎，黄河第六，
2: 嗯。嗯
0: 那个黄河跟长江不能比，因为黄河啊，历史上改造9次，啊，哎呀，灾祸不算的。
2: 那它是因为流过的区域太多泥沙吗？
0: 问题很多了。那长江为什么好呢？长江有湖。
2: 哦，有湖，中间有湖，
0: 对，有洞庭
2: 湖啊，
0: 就湖
2: 可以储水就是了。
0: 侯泽湖啊，那太湖啊，
2: 嗯、
0: 啊啊，这些个鄱阳湖啊，所以这些湖很重要。
2: 嗯嗯，可以储水嘛？
0: 你这个长江缺水，湖水就来了，是吧？
2: 嗯嗯，
0: 长江水太多了啊，湖水又能够保留，所以这个太好了，长江变成。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河到底在此
2: 是
0: 对是对黄河差太远了黄河简直不断的发生灾祸改一次到底要死多少人是吧、啊、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河套就转弯的地方哇那个地方
2: 最丰富的地方
0: 土地又肥沃出产又丰富、
2: 嗯、
0: 真是了不起、
2: 嗯、
0: 啊、嗯哎那我们把它先叙述一下啊，嗯
2: 嗯，
0: 第三名长江，第四名是密西西比，
2: 那密西西比，
0: 哎，5359啊啊不是，6275啊，哎，然后第五名是奔尼西，在西伯利亚5539，然后第六名就是黄河
2: 哦。
0: 黄河是5464，在中国啊，灾祸不断的，
2: 是、
0: 啊、现在自然好了啊，但是实在是，哎，他那个我们各说他啊，是他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呀、啊，啊，实在是庞沛，啊、
2: 对呀、
0: 啊，他们两个，那黄河长江不发源于青海，
2: 是啊，
0: 青海重要的地点啊。黄河长江的这个发源地了，
2: 嗯，
0: 但默默无名。黄河那里是，
2: 好、
0: 都是水泽啊，很深很深，哈、啊。然后第六名黄河，第七名是鄂毕河，在俄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啊巴拉扎啊，在南美4881。第九名就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4350，第十名港口河，在南非4700。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然后比六米黄河，第七米是鄂毕河，在俄国啊，就是5410，第八米就是啊巴拉扎啊，在南北4881。第九名叫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4350，第十名庚可河，在南非4700，我们在这些十条
0: 全世界的，
1: 但是我们就占了两条，第三名是我们的，第六名又是我们的，真的是不行，可是我们都是。流西向东
0: 是、
1: 没有游览大白的、这样就做了这么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居然他那个劳民伤财呀，发动到超过百万的渔夫来用人工开一条就这个北面到南面的、那就是由西安故都西安到我们长江江都这是了不起，因为你知道那个交通啊，只有东西就没有南北，这不开玩笑吗？那时候南北的交通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刚刚向主播报告过的，天上的交通是没有的，铁路交通也没有的，
0: 是
1: 那连这个什么汽车这些都没有的，只靠一个水路再加上没有南北，这什么得了？这样的，这一点我们不能说它确实是有功劳啊，这叫是人工开凿的运河居然他野蛮啊，他管理的是吧？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是，
1: 对，但是。距离现在是1421年以前，对，所以那真的是非常有功劳。自从他运河开了之后，

0: 我们这个南北的交通
1: 就通了，嗯，
0: 啊，再加上做生意的运货的那个需要太大了，所以你不能说他没运能。
1: 哦，
0: 他是有功能，
1: 嗯，
0: 确实，确实。
1: 就像

0: 突厥人出来啊，他不行，他不行，但是他又要打啊，打得更脏别管不能后来兵败，他是被绞死的，
1: 绞死就是勒死就是，
0: 勒死的呢。所以这个谁在？一共是严格说起来，只有他跟他爸爸。那到了后来的几个小孩子都不成体统的，是吧？
1: 就是文帝跟炀帝嘛。
0: 对，就是这个文帝跟炀帝啊，一共只有39年，就完了。那这是谁在？谁在？这个我们觉得呢，当然他这个劳民伤财，盖这个，哎呀，你看那一条这个运河开起来哈，他在运河的两边都是道路啊，道路上面还种杨柳啊，还有馆驿啊，里面还有美女啊，这简直是荒唐的啊！在那个时候，他是皇帝，他怎么说就怎么样做，是不是啊？那没有画家也玩得很啊。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他光是这个南北交通这一行来说，他真的是有功劳，啊，那因为在以前，他是太多了的，对吧？我们想都没想到的啊，是吧？没有天上的飞机，没有地上的火车，没有和这个水里面的大轮船，那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他这个确实是有他的功劳。OK， 我们把这个隋代啊，
1: 好看隋代，
0: 像各位一共只有39年，真的很惨，对吧？他这个功过，我们必须做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批评，对吧？他是过很多，过错太多了，因为太浪费了，他用名利用的太过分了，可是就因为如此，那个运河的开出啊，算是
1: 功劳之一，
0: 极大的贡献。OK， 好，我们把这个隋炀帝啊，向各位报告完毕之后，那我们谈谈看这个唐代的情形。
1: 好，
0: 唐代的情形来说，这个求了科长啊，第一个也恐怕要看的是这个作者啊，
1: 杜光庭是吧？
0: 现在这个141页，141页，就是这个杜光庭。
1: 杜光庭，
0: 他这交代的很清楚，是吧？他是楚州人，在141，是850年，就唐玄宗84年，那么933年去世，不是82岁，他因为病势不重。学状于五台山啊，唐熙宗到四川的时候曾经召见他，带人瑞群供奉，后来王变在四川吞地，他又出来做官，做户部侍郎后来辞官了那么隐居修道，在四川的峨眉平城山叫做东林子做了很多种树，树好几十种，但是大多数的都亡佚了，只有这个现在的六月期和神仙感应者
1: 是
0: 因为他自己修道，所以这个影响的很大，非常推崇这个天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很发达了，是吧？在人类世界来说，一切都靠我们人类，对吧？没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不是？哎呀，老天注定啊，你要做总统啊，好吧，那我们就在家里面坐着等就好了啊。恐怕等到后来啊，总统没有做成了，变成一个饭桶，知道啊？只会吃饭啊，没有用的。这个天道，他没有什么感应的，但老天的这个清风明月还是疾风暴雨，他不会因为你们人类做得好他天道就好，人类做得不好他就不好，没有没有没有，但他很自然的自然。

0: 难的，这种疾风暴雨啊，这些灾害啊，当然都发生有原因，跟我们人类无关啊。那么它平常的那种啊，和风细雨啊，非常的美好，跟我们享受啊，但也不是说为了讨好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天道干什么？最重要的是人为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人类的主宰这个社会，那我们自己做好了就好了。可是，在唐代不是如此。那你看，像我们跟讲这个杜光举，他自己也学道，所以很偏向于天道啊。当然，他也有愚民政策啊，告诉他的哎，天道最重要，老天在管你啊，别个人应当做皇帝啊，大家拥护他。这胡说八道，对啊，我们现在知道，政治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就是看你如何亲民，能不能用人，是吧？你如果像隋炀帝那样的，是个孤家寡人，是吧？他只会浪费啊，他不会用人，那没有用的了。就像李世民那样啊，很能够用人，是吧？大家都拥护他，他才成的。那绝对不是什么天道不天道，绝对不是说啊，老天注定你要如何，你就会没那回事，是吧？这个我们现在早就解决掉了，对不对？早就已经弄清楚了。但是在1400年以前，很差了，这个唐代的，特别的，你像杜光庭这种，正常。因为他自己修仙学的，他比较非常相信这个天道感应，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影响读者，大家注意啊，李世民是皇帝啊，注定命运该是皇帝，我们大家拥护他啊，李世民是不错，对吧？可是我们不要迷信，不要迷信这个天道，我们要相信人为。啊，人能够做各种事情，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把事情做坏，这个很明显，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谈到的作品很精彩，但是这个太迷信天道了，在今天来说，我们觉得那真是不值得一谈，实在是太差啊。然后，再谈的是一个求染客的，这个。说唐太宗是求染，因为他做得太好，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美化他啊，他变成个帅哥了啊，这
1: 对
0: 太
1: 呀、
0: 也太偏了一点啊。而同时呢，同时真正就有个求染客就有个求染客这样啊，当然我们也不必说把求染客这仔细的念给各位听了啊。那是李靖，李靖去拜望杨素，我们刚刚谈到杨素，是吧？这是谁在掌大权的大司空？杨素又好拽居然起誓都不写李靖就发火了。李靖是人才，不错的说现在天下大乱，你是主掌政事的最重要的人物。恐怕要能够知人善用，对吧？不要派人彪傲。这个杨素很欣赏他，居然有人敢批评我啊！杨素这人还蛮不错的。他说，杨素见了之后，杨素身边的一个女郎就是侯波侯波出来。就问，说，请问这位先生住在哪里呀？他就告诉他，我住在哪个旅馆什么东西的好，红佛就来了，就来找他了。他说，我看天下会乱，我看杨素没有用的，谁在恐怕很快都要过去了，对吧？我愿意和你一起努力。那李靖当然高兴了，是吧？当然要啊。

0: 这个时候，红佛很漂亮啊，红佛的头发很长，梳头发啊，就来了个求两客，摆个袋子，把个袋子丢到地下，然后就躺在地上了，欣赏这个美女梳头，这个女性当然有点火啊，这是。我的爱人呢？你怎么可以这么随随便便的啊？红佛知道不妙，而且红佛后来先暗见他，不要走路，千万不要走路。好，就先问他，请问贵姓？他说我姓张那我也姓张我们是一家你是大哥我是妹子。聪明啊，这个女人真聪明啊，说啊，你晓得这个男子对她有意，现在是不是变成一家人，兄妹相称了，那把他这个邪念排除掉了，然后才叫这个女性过来介绍这个求良客，这个侠客，非常欣赏，是吧？然后，因为酋长客想要来做一番事业，就问说有没有人看起来像一个领袖人物啊？说这就是迷信了，就是天道了
1: 是，
0: 没有那回事的。大家都看准的是李世民，果然就去看李世民，李世民。傻乎乎很这是多才多艺然后居然这个酋长客他自己不得了，家里面丰富得很他的妻子也是非常漂亮的美女，然后家里的佣人卑妾然后这个金银财宝多的是。酋长客就说，我本来想自己做的，自己来谋取这个江山的。我一看，好像比不上李世民，是吧？那我只好肯定没有发展。我现在把整个的这些储蓄财产，统统送给你们夫妇两个，就是李信跟红红，你们去帮助他，有这种事吗？应当是没有，对不对？你想要这一番大事，你的钱财、你的人马，当然是自己用啊，怎么可能会去让人呢？
1: 是。
0: 这还相信什么什么天命不天命，这胡说八道的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过，这个酋长客他是唐朝这一面，过分的偏重于天命。过分的偏袒李唐的李世民，就是只有他，别的人都不算，非他不可，没有那回事，这是他的缺陷之所在，不然我没他很明显嘛，既然你酋长客想要谋大事。那你的那么多财产，那么多准备，那么人物，当然自己用啊。你会把它送给李靖和洪福吗？让李靖、洪福去拥护李世民，会有这种事吗？是啊，所以这里这个酋长客在唐传奇里面是非常受到争议的一篇。
1: 受争议。
0: 那么因为他太偏了一点。太偏向于李世民，对吧？从此他会就相信天道。我们到了今天，科学发达得很，早就知道了，就是一个人为嘛，就是人嘛，是吧？哪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如果相信天道，我们就要坐在那里等待成功，等待灭亡好了，别无此事，对吧？我们先打住。然后。

0: 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下面的事情。
1: 好，这个非常谢谢杨昌明杨教授啊。说到裘冉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把他当成一个大侠类的人物啊。那我们这次讲的《裘冉克传》呢，很多都偏重这个杨昌明杨教授他所写的这本唐传奇里面的《裘冉克传》。那么，对于《裘冉克传》，我想每个人都晓得期间的重要人物。就李靖、红拂女跟裘冉克算起来是风尘三侠了哦。这风尘三侠这个相遇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的是当时呢有慧眼私奔，就是李靖呢，在杨素的府里面看到歌妓红拂女，看出李靖是不凡的英雄，就当夜呢，红拂女就跟李靖私奔，结为夫妻了哦。然后就风尘相遇，这两人旅途中见到碰到这个满脸卷曲胡子的裘冉克，那红拂女跟他就结为兄妹，李靖也与他相谈甚欢，但是发现的彼此都是胸怀大志，所谓胸怀大志就是有野心呐、但是野心是怎么样不晓得。然后呢，试探真主，然后慷慨散财，在海外称王。这个故事呢，其实牵扯很多，我们会在下次节目里呢，再请杨昌明杨教授帮我们再解说一下。说起来呢，这个侠辈的故事呢，是我们所在当时的心目中对这很崇拜这种人物的。哎呀，你看别人都做不来，他就可以做。这么多碰到坏事的人，我没有办法。可是这些侠子呢，侠辈人物就可以有办法帮我们解决，惩罚坏人啊、惩罚坏人，就是这种不平，有人不平则鸣，那可以让一般人的心中稍微平衡一点，说总算有侠子辈的人呢帮帮我们的忙，因为别人都帮不上忙，政府也帮不上忙，那什么都没办法的时候，这个侠子人物呢，在一般人的眼中心海里，他就是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人物。这高上呢，不是当官，而是他在超乎于这些之外的一个人物了，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呢，下次再请杨昌明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继续跟我们谈谈裘冉克。好，谢谢大家收听，
0: 拜拜、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再见，谈谈裘冉克传咯，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有了，你有独耕，你独耕，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独耕难，独耕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独耕，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你主要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跟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对啊，问题的，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Oh, OK OK， 哎，
1: 当然了，我们现在开始讲。OK，
2: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者有其屋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70几年。
2: 七十几年了。
1: 嗯。
2: 我们很多盖的房子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就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2: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房子要更新，
2: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1: 就因为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别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坪啊，100-200坪都不行，你这样搞，顾问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那顾问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
2: 上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2: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2: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
1: 啊，
2: 这一万。

0: 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0: 你楼可以盖高，
1: 嗯，
0: 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0: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0: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
1: 嗯，
0: 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
1: 这个，
0: 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那住户你原来在3楼的，我也给你3楼，你给你5楼的就给你5楼。那你新房子10楼以上了，但因为比如说它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1: 建商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安全了，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只是一座啊，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1: 1000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本人的发明，要不要听？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更，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
1: 全班是吧？
0: 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好不好？
1: 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的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这个村子平移了吧？
0: 平移
1: 啊，
0: 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是没多少钱的，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因为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

0: 报价可以算出来的嘛。
1: 嗯，
0: 这个建商赚钱，住户高兴，那转运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甚至转运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啊，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最好一个地段，
1: 是
0: 去享受两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啊。那你就高兴了，
1: 嗯，
0: 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
1: 嗯，
0: 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还有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
1: 嗯，
0: 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
1: 嗯，
0: 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
1: 嗯，
0: 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
1: 嗯，
0: 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独耕呢？都要啊。对不对？都更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我想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说，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
0: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你这个讲的，你这个讲的，
0: 这个是，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这个就
0: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
1: 对了，
0: 对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者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0: 没有关系，我还有一招，这一招是什么？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啊，
0: 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了。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
0: 大部分好。如果它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
0: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呢，你看，连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还有人开枪的了。
1: 对对对对对，崔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1: 哦，
0: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1: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2: 一定会成事实。
0: 哦，是吧？OK，
2: 可以保证书，
0: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1: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事，你去做什么呢？
0: 是啊，是啊，对对，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1: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嗯，
1: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
0: 嗯，
1: 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
0: 嗯，
1: 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0: 对，就是对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1: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0: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
1: 啊，
0: 后来那个记者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1: 有点内容。
0: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1: 哎，这有道理 啊，
0: 这是有道理。
1: 但这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俩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0: 那还讲这么多呢？
1: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0: 好，
1: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0: 好，
1: 对不对？
0: 啊，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惊啊。
1: 最重要一点
0: 啊，
1: 就是听这广播节目的人，
0: 嗯，
1: 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
0: 嗯，
1: 给一些都跟的单位，
0: 嗯，
1: 给政府看，让他们去听一听，
0: 造访啊。
1: Niz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0: Niz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
1: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0: 对对对，
1: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0: 好，很好。
3: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书，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之中，再次的跟各位在空中一起相聚。好，最近啊，大概在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电台有一位同工，她怀孕。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 baby， 那这个 baby 大概出生后大概有2个月，那他在前几天哈、端午节的时候，他带着他的 baby 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啊，这真是一个大那个一个喜事哈、那大家都很高兴哇，看到这个 baby 好可爱，好可爱的一个小 baby 啊。我们就赞叹呐、我们觉得说哇，上帝创造这个人呐、那尤其让人可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孕育生命，然后而且等到他们生长到一个阶段，大概是10个月之后，他们会经由母亲的产道，然后出生，呱呱落地，然后继续好、慢慢的再长大成人这样子。那因此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喜悦而美好的事情，哎，就让钟书我呢想，有了一个想法，想要去好好的了解，就是说，这个一个小生命啊，从这个怀孕开始，好，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子宫里面开始有了生命，然后开始成长，好，经过了10个月的怀胎。然后长成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很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 baby， 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腹部，就是她的子宫这个那样子的环境生存着十个月之后，然后经过产道，然后生产，然后呱呱落地，那然后成为一个婴孩，然后婴孩呢再慢慢长大成人。那当然了，婴孩胎儿从母亲的腹部，就是子宫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就面临到了这个在这个就是从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那么那样子的一个封闭的生存的环境，又然后马上转换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千世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啊，中枢我呢就开始很好奇啊，他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这个中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经过中枢很用功的、很努力的去了解了以后，发现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的环境它是一个跟外面的环境几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然后他赖以生存的方式跟出生以后也不一样，那而且非常非常特别的是他在母亲的母腹里面在孕育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

他所生活的模式跟被生出来之后到达了这个到了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的身体要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不同的，而这个中间就只有从母腹经过产道到出生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然后他的身体却在这几个小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好像是一个开关，虽然不是瞬间，但是时间也已经有够短的。然后他整个人呢，为了适应从母腹的环境适应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千世界，然后他整个身体有了极大的一些改变。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他的身体却有了极大的改变，极大的转换，而且呢，几乎是全自动的。然后这个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当他转变完之后，他能够去适应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再也不可能再回到以之前在母腹内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存状态的生命机制了。那这个中间在我去了解之后，我就真是感叹这个上帝的，我们这是造物主啊，上帝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创造生命不只是人类啊，我觉得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也我认为大家没去实际去了解，但我认为也就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真是非常的令人叹为观止。好，那所以钟书呢其实在了解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amazing， 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 amazing 的一个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个理解，好，迫不及待的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们了解。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去了解的主题了，好，就是我们的。就是说胎儿就是诞生时候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从胎儿到新生儿就是婴儿这一段时间这个过程胎儿产生了什么变化。好，大家想一想，这个本来是生活在母亲的这个子宫母腹里面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泡在羊水里面的环境，本来是在那样子的环境生存下的胎儿，经过了生产的过程之后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这个充满空气的花花世界，有阳光，有水，有这些点点滴滴，有声音，有光线，有等等等等，有这些一大堆的这些东西，这些世界的时候，他从此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生活，这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他的身体产生了什么变化来去适应呢？各位，我听一段音乐之后，钟书马上告诉你们。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听完一段美丽美妙的音乐之后，又回到了天地为师的节目啊。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啊，就是在母腹中的胎儿，他在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常识吧，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生活着，他跟他的生长生命的生长的一切，都其实都是靠着一个说是器官，好像是器官，但是又不太像，因为这个东西等他出生之后就会不能说消失，但他他自然的就会脱落了。那这个东西他就靠着这个东西然后生存，这个东西就叫做胎盘，大家应该听过，知道胎盘嘛，所以就是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透过胎儿来维系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所需的氧气、生命所需的水分、生命所需的营养，这些任何的一切都要靠着胎盘，然后从母体供应给胎儿，让他成长。那在母腹中的这个胎儿，透过这个胎盘呢，直接从母亲身体摄取到这些的养分跟氧气。而子宫在这个时候是属于一种就可以说是等于是一种无菌室。因此在这样子一个无菌室中，胎儿逐渐的在发育成长。可是呢，胎儿啊，在母体中受到保护的这个期限只有10个月，也就是说母亲怀胎要生下孩子，这个怀胎的时间是10个月左右嘛，那从这个十个月后要开始出生的瞬间开始，胎儿就完全的失去了这些的保护。从此他出生之后，从此就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一己之力活下来，不能再靠胎盘，母亲的胎盘啦，母亲胎盘在出生的时候它就会脱落了嘛，也就是要跟母体分开了，然后要靠了自己，完全靠自己来生活下来。那还在母体里面的时候，它跟母亲等于是一体的，然后靠着母亲生活活下来，但是靠着母亲

成长，但是啊、出生之后、他就要靠自己生活了。这个不可谓是，就是这应该是一个对胎儿来说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哦、那胎儿的身体为了要应付这个剧烈的变化，他自己在身体上面一定有某些改变，而且也是一些剧烈的改变。那各位听到没有？你们知道他有哪些剧烈的改变吗？举例来说哈，比如说胎儿在子宫内，我们都知道它是子宫里面是充满了羊水的，所以它是浮在羊水之中的。因此啊，胎儿的肺部是充满了水的，所以它的肺部是无法像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正常的靠肺然后呼吸，靠肺得到氧气的供应，肺部是没有功能的。然后但是他在出生之后，他就要开始靠肺部呼吸啦。但是那个在子宫里面的时候，浸泡在羊水里面的时候，他的肺部的肺泡是充满着水的，所以他如何在出生之后，这些水肺泡里面的水要让它排出来，然后呢还要让它能够膨胀，肺泡膨胀充满空气呢，好，然后开始呼吸呢。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病毒，要如何培养一种跟病毒或细菌对抗的能力呢？好，如果没有的话，他会不会一出生就受到病毒跟细菌的攻击，然后没有抵抗能力，因此就夭折了呢？刚出生的新生儿为了解决类似我刚刚说的像上述的这些的问题，他的身体产生了一些什么巨幅的变化？这个是我啊最近啊，因为我们这个同仁啊哈同工啊带着他的小 baby 刚出生两个月小 baby 来到了电台之后，让我开始产生了这个好奇，好，就去了解。所以啊、我在这几天去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可以很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说胎儿啊从母亲的母腹之中哈出生，然后为了要能够适应这个大千花花世界，他的身体大概会产生九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好，这九个方面大概是：第一个是肺部的呼吸，然后第二个就是血液循环的切换，第三个消化呼吸的能力的改变，第四个防御外敌的能力的改变，然后第五个肠内细菌的存在，第六个好、哦、就是温度调节的形成，就是体温调节的形成，第七个就是神经回路的形成，第八个就是神经细胞的保护，第九个生理时钟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九个在母腹之中跟在母腹之外的大千世界两种环境，它这九项都要做一些巨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适应，才能够从母腹的环境去适应到外面的大千世界。那我们在讲这九项这个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哦，就是说在诞生前的胎儿啊，他在母腹之中，对不对？在母亲的子宫中，他不断的发育，不断的成长，而且胎儿在母亲的那个子宫里面是受到全面性的保护的、哦、他在里面又有羊水，他就泡在水里面、哦、所以 又可以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水的这个保护，让他不受到压力跟撞击的伤害。好，那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那在这个在这快速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之中，其中有一个

关键的东西，是让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然后就不断的努力长大。那个东西呢，就叫做胎盘。也就是说，他是靠着胎盘，他才能够生存下来。不仅生存下来，要靠着胎盘才能不断的汲取到养分，汲取到营养，汲取到水分，然后不断的提供这些东西，让他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长大，长大。那因此，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哈？可以让这个胎儿靠着它无后顾之忧的生存下来，并且不断的成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大人呐、是用肺，然后将氧气吸入体内，然后再吐出二氧化碳，然后也是吐出二氧化碳，也是把二氧化碳运送到肺部，然后吐出二氧化碳，然后再利用像肠胃等所组成的这些消化系统等等等，去吸收食物中的养分。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要借由免疫系统来抵抗一些病毒啦、等等细菌啦、等等外敌的一些侵入，来保护身体的健康。但是在母亲腹中的胎儿，他所过的生活却跟我们的大人是很大的不同的哦。基本上胎儿是从母体得到氧气，然后把二氧化碳再送回母体，然后此外呢，有一些糖类啦、氨基酸啦、营养素，它也是来自于母体，然后呢，老旧的废物它又都在送回母体，然后再而且胎儿从母亲得到的不只是氧气跟营养素而已哦，基本上子宫呢，它是属于一种无菌状态，也就是它所处的这个空间里面是无菌的。好，因为无菌，所以说在胎儿来说，它是不需要考虑到说受到细菌的感染或受到细菌的攻击的。所以胎儿能够在没有异物的安全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之中，得到万全的保护，全部都是母亲给予的。所以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胎儿啊，是从母体取得氧气和营养素，在子宫这个无菌发育的环境被赐予生命的。然而但是的胎儿就是担任这个胎儿跟母体这个物体之间往来的这个最主要的器官呢，就是胎盘。其实我们或许用比较没有人性的一种，比较科学但没有感情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跟它的所有一切是从母体而来。那它跟母体之间的界面是什么呢？就是胎盘，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胎盘。然后胎盘它有一方是连接母体，直接连接母体的子宫，另外一方呢，它就是形成一个脐带，好，一个长长的脐带，然后这个脐带里面是含有动脉跟静脉的，然后这个脐带直接连到这个婴儿的这个斗宅这里，大家都有一个斗宅吧，就是那个地方。好，而胎儿就从这个胎盘之中，也就是透过这个脐带里面的所谓的动脉跟静脉，取得来自母体所有的一切生活所需，就是氧气啦、营养素啦等等等这些。好，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胎盘，也就是说，等于是说胎盘啊，它是等于是一个维持这个胎儿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很关键而且很神奇的一个界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东西，它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卖个关子，听一首音乐。好，音乐回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神奇的界面，就是胎盘。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OK， 我们赶快来讲讲这个胎盘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可以让胎儿直接从母体接收到氧气、氧气跟就是氧分子跟所有的营养素呢？主要是胎盘它的有一面，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圆盘呐、啊，好，当然它就是不是那么规则的圆，但就是像是一个盘子这样子。那它的一个面盘的一个面，大面积的一个面呢，它是直接就是在母亲的子宫上，子宫壁上。然后另外一个面呢，它就会它会有一个像脐带一样的一个带子，好，连在这个胎盘的另外一个面上面。然后当然脐带的另外一端就是连在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的腹部这里，在脐带的里面呐、啊，哦，就是胎儿的，它里面有动脉跟静脉互相缠。

闹着，好，这样子。然后呢，在母亲的这个在接触母亲的子宫的这个胎盘的这一面呢，它布满了母亲的血管，这个东西，这个中间当然就是

两个，就是胎儿跟母体之间的动脉跟经脉布满在这个胎盘的两面，但是呢它们是接近但是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啊，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所以它们之间汲取养分跟这个氧气分子的方式是利用渗透的方式，好，他们不是，并不是说血液跟 血管跟血管有连在一起或是长在一起，并没有，但是他们非常的靠近，像一整个面，哦，密密麻麻的一些血管，包括血动脉或静脉，但是他们并没有缠绕在一起，但他们非常的接近，那因为他们非常的接近，所以可以靠他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或者是氧分子会靠着这个释出或者渗透的方式从母体的那边传递到这个婴儿这边的血管，然后去，也就是说母亲的血管会释出这些营养素跟氧分子，然后胎儿的血管就会在这个充满了母亲释出的养分跟这个营养这个养分子的环境之中，它的血管去把它吸收，好，然后进到这个胎儿的身体里面。所以胎儿的就是这个胎盘透过胎盘吸收母体的基本模式是这个样子的。在营养素上面的吸收呢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其中有一个我现在要讲的最神奇的一点是呢氧分子的取得。所以各位很有意思哈，像我们正常的人类要维持我们的生存，除了说我们要吃东西要喝水是靠消化系统，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氧气啊，对不对？我们没有氧气是活不下去的，当我们没有氧气的时候可能在5到10分钟之内我们就会死绝了，都活不了了，所以氧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类氧气的取得是靠什么呢？靠呼吸系统，是靠肺部的这个重要的器官取得氧分子的。但是胎儿取得氧分子跟取得营养素是同一个器官，就是胎盘，这是跟正常的人类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好，那在胎盘里面它的氧分子是如何取得的，这点也是非常的神奇。因为呢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够靠肺取得氧气氧分子，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有一个叫做血红素，而血红素呢它在我们的肺泡里面，就是血管里面有血红素，血红素血管的血液流到了这个肺泡的时候，这个血红素接触到肺泡里面的氧气的时候，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血红素是可以携带氧气的，所以当它遇到了这个空气中的氧气的时候，它就会把氧气给捕捉起来带到自己的身上，之后再流回到身体里面，然后再把身体的氧气让身体的细胞去吸收。这是人类汲取氧分子的一个做法。但是胎儿呢在这一点上面跟我们类很不一样。母亲这一边是一样的，就是说母亲这个地方因为她是成人嘛，她是正常的人类嘛，所以母亲的这一边胎盘的这一面呢，母亲因为又正常的在呼吸，所以她的血液流经到胎盘的这一面的时候，胎盘的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低氧的环境，所以母亲 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流到了这个低氧的环境的时候，就像说我们人类的血红素流到我们细胞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氧气，所以基本上细胞的环境是低氧的，所以它身上面所携带的这个氧气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当血红素又流到肺泡 含高氧环境的时候，它又把氧气带到身上，这就是血红素。所以母亲的血红素流到了胎盘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低氧环境，它就把氧气给释放出来了。那释放出来之后呢，那胎儿虽然也是人，可是呢胎儿的血红素，胎儿有血红素哦，但是胎儿的血红素呢跟人类正常的人类的血红素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它要经过交换嘛，它要吸收母亲血红素所释放出来的氧气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可是它如果跟一般正常的血红素是一样的话，胎盘的环境是低氧啊，

太阳环境低氧啊，就算母亲的血红素里面的氧气释放出来的时候，它也没有像在肺泡里面的氧气那么的充足嘛。所以说如果胎儿的血红素跟一般人类的血红素是一样的时候，它是不会吸收氧分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如果是这样它就没有办法从胎盘那边取得 氧分子。因此很神奇的就是胎儿的血红素是一种特殊型的血红素，它的血红素是属于我们称它叫做高效率的血红素，也就是说它这个高效率的血红素呢，在这种胎盘的低氧环境，它依然可以很有很高的效率的把氧分子，少数的氧分子也把它抓到自己的身上，带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提供胎儿的细胞所需要的氧分子。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胎儿不只是因为有了胎盘，所以这可以在胎盘里面进行所谓的呼吸的这种，就是取得氧分子的这种需要，而且它还要配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胎儿有着跟正常人类不一样的血红素，是一种高效型的血红素。这种血红素可以在即便是所谓的低氧的这种胎盘的这种环境，也可以强力的吸收氧气，把氧气就是不是高氧的环境的少数的氧气也能够吸到带到这个血红素的身上，然后带回到胎儿的身体，让胎儿能够获得足够的氧气。所以你看这一点就非常的特别了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哎呀想当然尔，但是事实上在这想当然的过程里面呢，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就会针对特殊的情况之下的身体或者是需求，他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情形。就像胎儿，他虽然也是人类，在成长极快速的成长中的人类，但是呢因为他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他是需要靠胎盘来去取得氧分子的，因此他的血红素的功能跟我们人类的功能就产生了一些不同。而且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在他出生之后十个月呱呱落地，经过母亲的产道呱呱落地之后，他的血红素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会很自动的这个消失殆尽，然后换成新的血红素，而这个血红素呢就是正常人类的血红素，因为那时候的婴儿就靠肺呼吸了。但是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嘿，这个东西就跟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它的几个变化的这个这九项有没有变化的这个里面之中，就是第一个由肺开始呼吸，然后它的血液的循环系统改变，这个里面的改变让其中的一个细项就是它的血红素产生了改变，让它能够适应用肺呼吸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婴儿在母亲里面，不是婴儿，是胎儿在母亲的腹部身体里面孕育生命生长，然后长了十个月之后，然后准备要出来来到这个花世界了，然后他可能经过了阵痛啊，母亲的阵痛啊等等，母亲很辛苦的把胎儿给生出来之后啊，他就是然后他的胎盘就脱落啦，然后脐带就把它剪断就好啦，或者还在脐带他也可以会自己脱落啦，然后他就会开始再慢慢的长成婴儿，然后慢慢长成小孩幼儿，然后成青少年成人等等等等等。我们一切都觉得这是好自然的事情是吗？可是各位，他单就从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泡在羊水里面的样子的环境，到经过 展,

产到出生，然后来到这个花花世界的这一段，好，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的改变，好，血红素的这种改变就令人不可思议，好，而且是全自动的哦，而且是全自动的哈，太神奇了。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胎儿从母腹之中经过产道呱呱落地之后啊，他的这个呼吸的系统呢做过了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其中有一项呢就是他的这个血红素。好，他的血红素本来呢是高效型的特殊型的这种功能的血红素，然后为了因应能够在胎盘里面取得氧分子，然后能够活下去，到他出生之后，他的这个血红素就会改变成为正常标准型的血红素，然后并且用肺呼吸。那各位这个事情有一个现象是证明这个事情是不是嘴巴讲讲的是正确的，就是通常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啊，大概三四个小时以后，大概从可能要到一两天之后，通常新生儿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黄疸，然后这个黄疸的这个现象呢大概会持续一两周之后会消失。而它为什么会出现黄疸呢？它出现黄疸的这个原因其实就跟我刚刚讲这个血红素的这个改变是有关的哦。好，胎儿在 母腹里面的时候啊，我刚刚说了它的血红素属于高效型的血红素，但是胎儿并不是全部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都是高效型的，大概是高效型占它的身体的总量里面的80%，好，然后还有20%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因应他出生之后，因为他如果全部都是高效型的，他出生的时候他如果开始靠肺部呼吸的时候会出问题的，他会变成吸收养分太多也不行嘛，也会出问题。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会靠那20%正常型的血红素先维持着，然后他这个80%的血红素高效型的血红素在出生的时候呢，胎儿的身体就会开始自动的，他的脾脏啊就会开始自动的把这80%的高效型的血红素开始等于是就是把它杀死就对了。好，那因为杀死了之后他就需要有新的血红素能够替代这被杀死的血红素嘛，那替代后的这个血红素就是正常标准型的。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它转换成一个正常的标准型。那这个转换的过程大概会需要四天，一天也就是大概是要2天到4天左右能够全部汰换完毕，它就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这个血红素呢血红素它在被破坏的时候，它从正常的情况下被

脾脏给破坏的时候呢，哦，我刚刚讲错了一个数值哦，它不是两天到四天之内，它会在三个月之内，胎儿出生之后，它会快速的被脾脏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这个血红素会高速快速的被破坏，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好，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就会全部的置换成为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当血红素啊被破坏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物质称为胆红素，虽然叫胆红素，但是它的颜色是黄色的。它基本上这个东西就胆红素是一种色素，是一种黄色的色素。那因为这个黄色的被破坏的这个 80% 的这个血红素是黄色，因为它的变成胆红素了，就是黄色的色素，它大量的它就还存在胎儿的身体里面，还没有被马上的排除掉，排除掉是需要时间的嘛。好，所以因为大量的胆红素在血液中流动，所以呢大概在出生三到四天后开始一直到两周内呢的这段时间，就会发生皮肤变黄的一种生理性的黄疸反应。各位，所以胎儿产生这种生理性的黄疸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或者是说是一种胎儿为了适应一个生存环境剧烈改变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好，那这个黄疸呢大概就是说会持续两周左右之后，会靠身体的这个排泄系统慢慢的把它给消化，就是排泄掉，然后黄疸的这个现象会慢慢的消失。所以就是各位这个新生儿的爸爸妈妈们，好，新手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黄疸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也表示的就是说这个您的小 baby 他已经开始适应了，好，已经开始并且转换好了成为去适应这个花花的大千世界的一种现象，这样子。好，所以这也就是新生儿黄疸的一个原因。好，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各位好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啊？好，这非常的特别哈。那而且这一切是不需要我们去帮他的，他的身体就自然，他的脾脏哈，在出生后三个小时之内就开始会这个就开始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血红素，因为它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好，然后被破坏了，那就身体就自然就产生新的血红素，这时候的血红素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就让它适应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生存环境。这个我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越发觉得上帝在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只能用 amazing 来去形容上帝的这个鬼斧神工的设计。好，那所以我们看新生儿从母亲的母腹生出来一直到小孩然后慢慢成长，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发生了，但是其实你看他光就所谓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好，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呼吸系统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红素的部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肺部，好，我们的肺泡，他之前新生儿就是胎儿他是泡在羊水里面，他的肺泡是充满水的，根本没有这个正常的收缩跟这个氧气交换的功能，但是他生出来之后却就要开始使用他的肺部，这又怎么办到的呢？好，各位，时间已经不太够了，但是呢我们只好了把它放在下一次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还要分享的还很多，刚刚一开始我跟各位好朋友们就讲到了他的改变有将近9项啊。

所以在接下来的十几次的这个我们的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哎呀，钟叔要好好的跟各位好朋友们啊，来好好的分享这一些剧烈但是却又很 amazing 的一种变化，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变化。好，那时间到了，先跟各位说声再见，下一次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天地为师，让我们了解上帝是如何 amazing 的在创造这个世界， amaz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去让人类的胎儿能够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环境。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

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一个特别设计的单元，是由陈金云先生 John 他的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九集，第十九集有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那我们每一次听 John 的分享，我觉得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差或者是他在个别的旅行当中，都会有所感触的写下很美好的文章，他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共享，欢迎各位一起来聆听。
1: 是非自有公断，情绪的控制是智慧意识抉择。有人对情绪是这样子的描述：情绪，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天下万物都有两面，其实是相对的，一则是是，另一则是非，一则是善，另一则是恶。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加与减，有与无，正与邪，白与对，明与暗等等，都有两方面不同角度的对应。然而有时看似有对立的两极化，其实也没有必然绝对的两极端，偶尔在正反两面都是好的，恰好有的是极端的两面都是坏，甚至有时是的立场中还有一些非，非的立场中也有一些是的。所谓模模糊糊的清清楚楚，或者清清楚楚的模模糊糊，是很难界定与理清的，只要对事不对人，而不要到最终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则凡事还有讨论的空间。特别是模模糊糊与清清楚楚，有时候特别是

好像这个情绪，或者我们看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剪不断理还清，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好像有时候事情过去了，好像对与错也不是那么重要。浊世金杯，金灰洗笔，恩怨分明，明争暗斗，邪不胜正，所谓天下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均因个人的角色、立场、做法、看法、见解、理念、价值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有不同的观点与思维，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凭据。你有你的思索逻辑，我有我的考量准则，各有各的论断依归，价值标准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参考的。每个独立思想的个体，其价值系统会有不同的差异。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然而并不表示就此而没有共同的交集与共识。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在不同环境特质与风俗习惯下，也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期盼纵使立场迥然不同，依旧能够对话及表达意见以尊重的气度。就像两个热恋中的男女，是爱玩中的男人，或者是恋爱中的女人也罢，记得有人如此描述其中的道理，十分的言之有物。爱没有对错，太多的衡量得失只会错过。爱是种选择，勇敢的面对爱情，不要失落。太多的依赖包袱太多，太多的坚持过分冷漠。只要真心的对待内心的感受，好好的说，别难过。就算爱情失去，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种折磨。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别再难过，总是留下了回忆，所有的眷恋都是爱的精彩过程。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既然在 falling in the love， 凡事均能包容与接纳，为何在务实的生活中非得你争我夺，壁垒分明，勾心斗角，势不两立，玉石俱焚呢？有人说，不合理的非不能够胜过理，再好的道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但是权不能胜过天。人定胜天吗？无论你是什么人，最终都无法逃避不了生离死别，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政客、富豪、有权势者应知道，善恶、罪报、是非对错，并没有快乐来得重要。快乐的秘诀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古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你愿意先向别人伸出真挚友谊的手，让对方做对的人，并不代表你就错了。因为你跨出的一小步，你会发现将获得

放下平安的一大步，也会感到让别人对的喜悦，因此你也做对了这一念之间的抉择，而能够让你全然跳脱对与错、是与非的捆绑与瑕疵，人际关系的和谐尊重是必然的。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要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何等的难。所以我们在看是非公道公论，也是情绪的控制，也是智慧意识抉择。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家，英文是 family。Family 就是有人把它诠释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父亲和母亲，我爱你，就是组成的 F-A-M-I-L-Y, Family.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想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曲《甜蜜的家庭》，让我们回味一下这首诗的诗一样的温馨可爱的好歌。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真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Family 就是父亲和母亲，我爱你。 House 是房屋， Family 是家庭， Home 是家园。他们的差异，房屋、家庭、家园的差异，是在成员的心态、定义跟价值。 House 就是房屋，是有形的实体建筑物，就算拥有豪华的装饰与设备，不过是虚有其表，不能被赋予家的诠释。因为外表的富丽堂皇是可以用金钱堆积的，纵使家财万贯，但少了人专注经营这个家，一切也将是枉然的。房屋只能说有壳有屋， Family 家庭更具有实体的组织网，就算拥有众多的儿孙与阵容，不过虚应故事，不能赋予家的含义。因为人数的富强康乐是可以用物质堆叠的，纵使人丁旺盛，但少了人关注经营这个家，一切都是徒然的。家庭只能说是有儿有女。 Home 就是家园，是无形磁体的凝聚力，仅仅只拥有简单的架构与家具，不会是虚情假意，唯一能赋予家的真谛。因为内在的富而丰盈是可以用爱心堆砌的，纵使一贫如洗，但有了

人用心经营这个家，一切均是持续的。家不仅只是有壳，也有爱。以色列人亡国逾2000年之久，却能奇迹的在1948年复国，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依据专家分析，一个民族被消灭500年，基本上肯定是被灭族及同化。而犹太人不仅没有消失，而能建国，能够解释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依靠上帝没有撇弃他的选民，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也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赐的牛奶与蜜的应许家园 Promised Land， 这是维系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恩典。纵使流浪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但锡安应许之地未曾忘怀过，反而却紧紧地扣住每一个人的心迹，如同威尔第的歌剧《纳布果》中大合唱的激励。为何将诗人的心情悬挂在沉默的柳梢，倾诉昔日深殿的风范？飞吧，我的思念，趁着金色的翅膀，心系家园的爱，团团围气成爱网，密布牢不可破的吸引力。而 home H-O-M-E 是 hospitality， 第一个 H hospitality 款待，家的温馨及甜蜜是每个成员播种爱心的种子，接受阳光、水、空气灌溉使其发芽、成长、茁壮。款待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不劳而获的。O 就是 ownership， 责任 ，ownership 责任。家的资产及价值是每个成员播种愿意的种子，接受无私爱。无限的灌输使其共事扶持互动，责任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一无所获的。 M 是 motivation 激励，激励家的支持及重视每个成员播种凝聚的种子，接受鼓励心鼓舞的灌注使其欢愉、热忱、喜乐。激励是付出代价的耕耘，不是抱怨无获的。一是 empowerment 的渴望 ，empowerment 的家的期待及盼望是每个成员播种信心的种子，接受渴慕、望、愿景的灌溉使其更新、回转、出发。渴望是付代价耕作，不是好逸而获的。

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北台湾的天空特别的，今年很特别，初春的酷热非比寻常，平常恨得心神不安的梅雨季节居然要悄悄的溜走，人人巴不得讨厌雨季快快来到，但无论怎样呐喊与祈求，老天爷居然硬起心肠，说不赏脸就不赏脸，挺固执的。不知道是

声音现象，或者是未有效管理与计划，造成干旱是天灾人祸，人人苦不堪言。不仅是日常生活，极大影响连经济，无端端的也遭到波及，无法提出合理的及时解决方案，却发现的是口水特多的泛政治化。可怜的台湾百姓要受苦到几时呢？看看久旱的土地所裹露出来的龟裂痕迹，可以说是生理干渴，更是隐喻为心灵上枯竭与饥渴。大自然的景象异常，触动内心的回响。原本大自然有它一定轨迹与秩序井然，人为了一己私欲及短暂的利益，将属于自然的法则破坏殆尽。难怪有人说这是大自然反扑，一点也不为过。是人类反省的时候，不要以为凭着高科技就可以处理所造成的错误与遗憾。这场与自然的对抗，该是痛定思痛的觉醒。对基督徒而言，是属灵的贫瘠，或可比喻为属灵更新前的试炼与挑战。当接受苦难与磨练，挑旺信心的执着，如从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所描述的，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毅力，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的切据。相信自己的价值，最珍贵的东西就会出现。相信虔诚的真诚，最难得的友情就在身边。相信偶遇的缘分，最期盼的机遇就会到来。相信光阴的片爪，最美好的机会就在咫尺。相信寄予的永远，最坚贞的情感密久弥新。相信温馨的微笑，是娇美的脸颊就会呈现。相信无怨的给予，最丰盈的收获就会是你。相信奇丽的神话，最浪漫的故事就会重现。相信不变的传说，最恬静的情境将会续奏。相信幸运的流星，最憧憬的愿望将会展现。相信所相信的约，如同心坎所执着的信仰。相信所相信的，最坚持的见证就是信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祈求，凡事等待，可能就是将是愿景的诺言。只要愿意，凡事相信。当生命遭逢折磨与浴火重生之际，往事已过，就是如烟消云散。伤痕会使人触摸到历历如新的痛创，该如何破釜沉舟，摆脱这样子的纠结，让浴火重生成为生命历程关键的转捩点与踏脚石，不是吗？当今的迷惑与试探，是过往沉迷执着的后遗症。而今重生的希望，不在乎你的感动啊。今天体会是一种无形触动的亢奋，呼吸到的是每一种熟悉的脉动与震撼。虽然都不是否你所默许的，但依然存着满心。

感恩，迎接这场飨宴也罢，或是鸿门宴，毕竟主权在你，别无选择。巴不得你不要将你的恩典远超过，今生永不改变的紧紧抓住你，能够伫立在你的那端，成为坚持在你的应许中。若许可，祈求你让我担负得起的轭，不求强壮的肩膀，但求承担得起的能力，在乎你的让我顺境时懂得你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逆境时仍然能够顺服信赖你的恩典够用，在我软弱无助时使我知道靠着你能够刚强壮胆。

当人的尽头若已竭尽所能，却是神的起头。俗话常常说，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应该如何诠释才更为务实与实际？当人的尽头在祷告寻求且竭尽所能，此时若全然放手与交托，是神的起点，而不是成熟的基督徒也用尽属世及人的方法才智，当功败垂成，走投无路，希望渺茫时，才想到有一位神。此时对神说，我全然相信你，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那不仅仅是态度的偏差，心态可疑，更是自我骄傲到极点，将神放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位置，怎可能成就你的推脱呢？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将神放在首位，让他做主。对未信主的，真当走到人生尽头时愿意顺服及信任他，此时的确是神的起头，他会为你开一条又新又活又宽广的道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跑点及开始。常常苦难与试炼却使我们更能够更加倚靠寻求神。苦难与试炼使浪子回头，苦难与试炼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神借苦难试炼熬炼受苦的人，趁着他们受到挑战与挫折时，使他们耳朵能够更为灵敏，可以接受来自神的讯息跟声音。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苦难与试炼使我们看见知道自己的软弱，愿意单单回转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语。人是永远无法逃避苦难与试炼的，人的一生必然都有苦难与试炼。显明被造的你我都是软弱的，苦难试炼让我们看见自己有限的微小。保罗身上的三根刺，求主说，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疾风烈火的作者说，神喜欢使用软弱的人。西西家王因为亚述大军压境而求靠神，如果他有百万大军，他还会求靠神吗？当我们还有力量，就不会谦卑，也不会依靠神。

主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承认在人性最软弱时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倚靠神，成就了顺服的人是永远得救的根源。

在苦难与试炼中学习顺服神，跟随他的脚中的人也可以经历苦难与试炼而得以得到信心的权柄。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信心的伟人都是在苦难与试炼里如何信赖创始成终的耶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倚靠神，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有人时时讥笑与讽刺基督徒，为什么要对一位看不到的神夸耀你们的软弱？正因为人心太刚硬，以为凡事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必能成就大事。中国人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和，娓娓道出一位万有主宰掌管万事万物，但却也有一些无神论主义者常常高傲地说人定胜天。若真的如此了得，为什么无法改变所谓的天灾，却要高声疾呼人破坏大自然是他的反扑？其实人若有辉煌成就，不顺服在这位创造一切均是枉然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夸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靠着他就刚强。深信不疑的应许与恩典，若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必然为你开另外一扇门。

信仰是全然的依靠与释放的交托。人生是个很抽象的名词，或许是个形容词吧，不知道是否真的严肃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样的人生才是人们所渴慕及向往的。人的一生，人的存在，人的生涯，还是人的生活，或是人的生命。不过可以肯定与执着地说，人生只会用来形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根本就不会触及人生这个主题。人会有死亡的一天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说会。这是残酷与必然的事实，且不论任何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宗教、财富，人人均有一死。世上若能称得上所谓绝对的事，到目前为止应该寥寥无几。然而死亡却是没有争议与绝对的，是全人类高度共识与惧怕。既然人死了就便没有人生，那么人活着又为什么呢？当人出生之时，已经肯定自己会朝着死亡一天天迈进，最终消失世上，那么人活着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追逐名利权势，追逐爱情浪漫，追寻舒适生活，追随时尚流行而忙碌，而付代价，而废寝忘食呢？为什么欢乐会想欢愉，会雀跃欢腾？传道书一章二到四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

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即一章九节，即三章一到八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失落有时，舍弃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若都秩序井然，不正是梦寐以求了？然而当人堕落犯罪，有时的秩序破坏，以至于造成不平衡，更可恨的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没想到越陷越深而无法弥补的遗珠之憾。世人均太以自我为中心，养成好逸恶劳、好大无喜功、好逸恶劳、好高骛远的心态，未蒙赏识的才能，未蒙评鉴的才华，未蒙欣赏的才貌，未蒙重视的才智，有一天终于知悉问题的核心是自我骄傲、狂捐、自大、轻率。若能调适自己成为谦逊、柔软、自省、踏实，那份不健康的心态将会被营造为积极正面的。但那是何等难的课题！什么时候愿意谦卑顺服，必然是内心要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出现重大的转折。而愿将一切交托，全然交托这位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接受他的管教与鞭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奔跑摆在前面信心的心路历程，让上帝永远的帮助。记得1982年信主至今整整超过40几年了，从火热的属灵婴孩，追求灵命成长丰盈的属灵生活，曾几何时因自己的方法造就成功的经验，将这位宝贵的属灵资产冻结，成为名存实亡的做礼拜与奉献的基督徒。一切思维模式以及属事的原则来考量，直到神的一句话狠狠敲醒：你还要混到几时呢？你还在犹豫的我想逃避，看来神凡所爱的必然管教，因为借着拿去几乎所有此时的我真心利益交瘁向神赎罪的祷告，我愿意回到你身边，重拾那份起初的爱。神的慈爱恩待足够资源重新开始，放下所有的情欲、权欲、物欲，愿意说要成为造就人的出口，是容神一人，有信心让信仰成为盾牌，传递好消息给周围的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纵情蓝天下，我们再一次的随着 John 的分享啊，希望他的分享能够触动各位的心灵，因为我们听他的分享就知道 John 是一位有神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之旅以及思考生命的历程，希望可以也带给各位一些生命的沉思，还有这个生命之旅的一些激荡。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今天来到了隋唐五代史的第

0: 二次，这个第二个单元呢是上一次接续上一次的隋朝的历史、
1: 嗯、
0: 我们今天开始讲唐代历史、
1: 嗯、
0: 那在我们上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一下隋代是怎么样的灭亡然后怎么样唐朝就开始了、
1: 嗯、
0: 那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杨、就是叫李渊、
1: 嗯、
0: 其实李渊呢他跟我们翻看了一下历史，他跟隋代的这个开国之君，他们好像有姻亲的关系，
1: 嗯、
0: 就是也许是超越好几代，但是他们是有亲戚关系，有一个姻亲的关系。
1: 他们没有超越好几代，他们是很近的啊。这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有谈过，就是有一个鲜卑人的这个家族的啊，一个叫做独孤信。嗯啊，独孤信呢，他也生了，七个女儿，七个女儿其中呢，有三个后来竟然都嫁给了做皇帝的啊，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很显赫了，
1: 最厉害的一个老丈人了啊。
0: 是是。
1: 但是这三个呢，一个就是直接就当时就是直接就是嫁给了这个北这个后周嘛啊，就是嫁给这个后周的。北周了，因为是北齐北周，北周的明帝啊。那么另外一个就嫁给李渊的爸爸啊，李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建立唐代李渊的爸爸啊。另外一个就嫁给了杨坚啊，所以李渊是唐代开国，杨坚是隋代开国，你看他们只差一代了，
0: 只差一代，
1: 等于李渊是杨坚的，应该算是。表弟吧、啊、
0: 是
1: 差一代，不是表弟，是应该是那个，
0: 那就等于是他的、
1: 啊那个
0: 外甥还是侄子吧，
1: 对对对对，这是外甥子这个只差一代啊，
0: 是，
1: 所以然后李渊后来又传给李世民嘛啊，李世民那个杨坚传给杨广，就是隋炀帝，所以到了李世民就唐太宗跟那个隋炀帝他们也是差一代的啊，
0: 是
1: 也是差一代，所以这个家族啊都跟那个独孤氏的啊这个家族有关系，所以我们看隋代、唐代，然后加上这个啊北周啊，这个都是这个很有一点这个血统关系的，
0: 是，
1: 那么所以他们也都是胡人了、啊，就是说血统里面有胡人的血统，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个朝代以后他们对这个用人才就不会。有这个种族的界限没有那么严格啊，不会说排斥胡人，排斥这个外族，这种就是比较有一个这个种族的那个
0: 开放的
1: 包容开放的这种
0: 关系
1: 了。
0: 对对，是等到我们今天在后段我们讲起一些唐代的女性，就是尤其他们陷入这个宫廷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纷争里头的女性来讲的话，我们更加的发现他们在胡人的血统里头对于整个中华华夏传统那严格的礼教封建的那样的一个观念也有一些些颠覆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唐。这个唐呢、
1: 嗯、
0: 好像也是在世界上到处我们听到的 Chinatown、
1: 嗯、
0: 都是中这个都叫唐人街。
1: 是是，
0: 那您觉得为什么在我们这历代有那么多朝代，但是到了现在我们讲到 Chinatown 还是说是唐人街，为什么说是唐、
1: 嗯、因为唐这个名字啊也是代表中国文化比较这个包容的一面啊，不像我们说汉也是在中国人很喜欢的啊，那汉人我们是自称汉人，但是呢到了海外呢就变成唐人街而不叫汉人街，
0: 对
1: 啊，是吧，我们也觉得这个唐人街的名称比汉人街好像更亲切一点啊，
0: 是
1: 就表示说这是文化是有一个包容性的啊，
0: 是，
1: 那么因为唐代的文化它就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比较国际化的，
0: 是、
1: 哦、那么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唐代啊，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就是开放包容的精神呢是贯穿在这个朝代里面的、
0: 嗯、
1: 啊，
0: 是
1: 就是包括这个唐太宗。

0: 包括这个武则天，包括到这个到了唐玄宗，这个几个重要的著名的这个皇帝，差不多都是在任用人才方面是不分这个种族的。
1: 是，
0: 哎，很多当时都是说西域来的啦，还是这些不管是文官武将，都有这个外族在里面。
1: 是，而且我认为，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比较相对平稳的过渡，政权过渡，从一个38年的隋代进入到唐代这么一个盛世帝国。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在开始唐代是非常的包容的，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很快的进入唐代开始的这几个比如说贞观之治啊，还有永徽之治啊，到后期就是靠近中期的时候，对，也有这个
0: 开元之治
1: 开元盛世啊，这个这么多辉煌的这个皇帝留下来的文治武功跟他的就是非常多的传承的好的政治跟经济跟文化方面的遗产呢，都是因为包容。我觉得他们的包容不仅是外族，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跟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可能是最和谐，最友善的，在这个历史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尤其从隋朝末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友善的关系就已经维持到唐代，所以唐代在开始它有一个隋打下的好的基础，隋代打下了很多好的文官制度、政治经济制度政府的构架，这些好的基础，然后沿传承下来。他们都说萧规曹随，而且呢前几任非常好的皇帝他们留下的都是后面的皇帝都是去沿用他，所以在唐朝的前半真的是一个非常辉煌的盛世王朝。那我们首先介绍他们前面的几位特别的明君吧。
0: 好的，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李渊啊，唐高祖啊。那么刚才介绍过，其实李渊他也是出身贵族世家啊，这个跟那个隋代的杨坚是一样的啊，这个杨氏、李氏都是这个氏族啊，就是不是这都是这个名门世家，他们在政治在军事方面都有很密切的一个集团啊。我们介绍过说这个集团呢在当时是在关中，还有这个龙就是这个甘肃吧，就是关陇集团这个名称啊，他们里面出了很多的这个武将啊，或者是这个重要的这个领导人物啊。那所以他们李渊他们是已经有这个政治的历练啊，军事的历练，因为这样家族出来的人啊，他们是从小啊，这个青少年时候啊，就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历练的机会，所以都是很有军事和这个治理方面的才能啊。那么隋末大乱啊，这个民变这个四起啊，那么这李渊也就在太原啊，也在这个太原呢那边为根据地，所以就太原起兵啊。那么当时很多各地来投靠他的，像我们上次也说到，那个本来瓦岗军是民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支部队啊，人数也众多啊，但是后来因为瓦岗军发生内讧啊，那个这个内乱，所以这个各自这些英雄们就解散了，就各自投靠啊。那么就像李密他们就来到李渊这边，就增加了李渊的势力很大啊。那么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候啊，他当时这个在名义上还不是要把隋朝取代了，所以还是立了一个小皇帝啊，这个隋朝这个血统这个小皇帝。那么然后当时隋炀帝还在啊，就也奉隋炀帝啊，这个还是为这个这个共主吧啊。等到隋炀帝后来遇害，被他的部下杀害以后，那么

0: 这时候机会来了，李渊才是让这个宋隋恭帝啊，就是那个恭敬的恭嘛啊，恭帝呢就是上位让位给他。
1: 嗯，
0: 所以从617年起兵到624年啊，这个终于把各个一些山头都把它啊这个平定啊，所以就是624年全国完成统一啊，建立了这个一个统一的朝代，大概是这样的情形。这唐高祖啊，
1: 是我们讲到这边，就是这个高祖呢，似乎取得从由隋取而代之为唐，这个中间虽然有一些正常的，就是也不是大面积的杀戮，对，就是一个平和的过程。然后他也立了名义上的小皇帝，那个隋恭帝，然后由恭帝做一个姿态过堂，把这个王位让给他，恭请他来主持大政，来统一天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多么希望在世界上每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候都能够有如此般的平和，或者是像隋朝那样子非常的平和，就是能够少一点生灵涂炭，少一点这个血流成河，然后能够做一个这个世代交替。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祈求在今天有很多事情，如果假就是说我们要改朝换代，就是可以做的权力的更换，然后也是资源的更换，也是一个掠夺者的下台，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掠夺阶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真的多么希望在这一些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不要再重演再发生啊。所以很好，那唐代有一个非常好的立国的基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1: 特别要介绍我们现在所播的在这一集里头的音乐呢，其实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朝代是有一些关系。那我们特别先播一首叫做《山在虚无缥缈间》，那这是由黄自跟黄友跟
0: 韦汉章两位音乐
1: 家他们作词作曲
0: 《长恨歌》里面的一段，《
1: 长恨歌》里头的一段选段，所以我们特别请大家来欣赏，这是跟我们平常的配乐不太一样，不过希望大家喜欢。

0: 这首合唱曲真的是好像能够体会出来那个山在虚无缥缈间，很多云雾在那个山边围绕的感觉。那好了，我们刚才谈完了唐高祖，那我们接着谈下去。那似乎这个继承王位是中间有一点曲折的情况，是吗？
1: 是的，这个唐高祖啊，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上一集谈的这个隋代的传位有一点类似的啊，就是说隋文帝嘛，啊，因为他有太子啊，就大儿子跟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么他是觉得这个第二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比较能干啊，就
0: 是
1: 想传位给这个。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因此引起大儿子的太子的不满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我们上一集谈到过啊，有人怀疑是隋炀帝呢，这个把这个父亲这个毒害了啊，然后抢得这个位置啊，这个得位不正嘛，那。唐高祖李渊的状况也类似，他也是好几个儿子，那么出去打仗的时候啊，统一天下呢，也是以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个李世民啊，就是后来的唐太宗表现的最优秀啊，那么相形之下呢，这个大儿子李建成还有第三个儿子啊元吉啊都不如他啊，所以呢这个慢慢的呢，也是李渊呢，也是有意思呢，要传位给这个李世民啊。那么这个当然也引起了哥哥弟弟啊这个不满啊，所以那个太子就跟三子啊建成、元吉就联合起来，他们在朝廷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啊。那么也开始布置啊，就来挖这个李世民的这边的这个人才啊，来灭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势力啊。所以这个到最后不就只好呢这个唐高祖呢，李渊也很为难，因为他自己呢也很难做一个决定啊。如果传给李世民嘛，这个又好像不合这个顺序啊。那么传给李建成啊，又觉得好像不是最理想，所以这个也有一点呢袖手不管了，就让他们兄弟自己去解决吧。所以因此才有发生了叫玄武门之变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事件。玄武门就是唐朝这个皇宫里面的一个门啊，平常大臣上朝啦什么都要经过这个玄武门啊。所以到了这个626年啊，这一年呢就是这个六月的这个一天呢，这个李世民当然他也有所布置了，他也收买了当玄武门的这个军官啊，所以呢他就已经埋伏在这个玄武门的这个里面。所以那一天建成元吉就是他哥哥弟弟啊，骑着马啊要上朝吧，经过玄武门的时候呢就遭到这个伏击啊。那么当然这个太子啊也心里面也有数，一看到弟弟出来啊，他就也射箭啊，就射向弟弟，所以可见这个哥哥也是想置弟弟于死地啊，但是他箭术不够好啊，没有射中相反呢李世民呢回一箭过去啊就把他射倒了啊，所以这看起来好像箭术也有一点这个落差啊。结果这个射死哥哥以后呢，他的手下啊一个叫尉迟敬德也补一箭又把那个元吉也射死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家庭的悲剧了啊，兄弟这个反目啊，甚至是手足啊，是吧，这个互这个自

0: 讲残杀。
1: 是，
0: 那这个是这个事情，当然对李渊来说情何以堪啊，这个儿子之间彼此残杀，结果这个大臣呢就跑去向这个李渊报告这个事情啊。
1: 是，
0: 这个李渊的反应呢，我们就看到他当然一开始时候是非常惊吓啊，惊吓，但是后来啊他也冷静下来，然后这个这些这个支持这个李世民的这些大臣呢也是说啊，反正啊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个就是干脆你啊就早一点啊把这个政权交给这个李世民，当时叫秦王啊，
1: 对，
0: 天下也就太平了。所以这有一点就是说啊，这个强迫这个李渊呢也把位置早点让出来。所以后来玄武门之变第三天，李渊就宣布退位了啊，而且把这个李世民呢立为太子啊，把立为太子，然后这个八月就退位了，这称为太上皇啊。
1: 是，
0: 这样子就是唐太宗就登基了。所以我们一讲到唐太宗，很多人就会想到玄武门之变啊，这得位也不正啊，可以说是他这个生平的一个污点吧。
1: 是，
0: 这跟隋炀帝得位有类似的地方。
1: 是，说起唐太宗呢，其实唐太宗说的话留到今天我们几乎每一集大家都要听一遍。那在我们的片头我们这个所讲的就是说以古为鉴，对，以人为鉴，
0: 以人为鉴，
1: 对，就是那个，我等一下再把它从头再，我相信大家到现在已经背起来了哈，因为每次都会听到。那这句话呢，是讲说，这个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是唐太宗讲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太宗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光是讲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在什么样的情况讲这句话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的很能臣。叫做魏征，魏征是太宗手下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臣子，因为他是一个忠臣，他常常就是会讲皇上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他都是忠臣不伪的，就是把这些事情讲给皇帝听。那这个皇帝呢，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格特质，他可以听坏话，大部分的皇帝只听好话，对不对？但是他呢，他认为一个好的官吏呢，必须要能够忠言直谏。然后呢，他这个皇帝是能够选贤与能，而且呢，从谏如流。凡是你说的老实话，说我有什么不对，要纠正我，他都是虚心的接受。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而且他对于每一个忠臣或者每一个好的言官，他都不计较他们的出身。比如说这位魏征呢，他以前当过道士，所以呢，他还是用他。他就说他发现魏征呢，他能够前前后后啊，他鼓励他讲老实话。那这个魏征呢，他前前后后这一生里头有200条条陈，都是建给这个君王的，可是太宗根据古书上讲，他都是克己接纳，然后择善而从。所以在魏征死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刚才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是的是朕亡一镜也，就是我已经丢掉了一面镜子。所以这样子一个人格特质的皇帝，你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明君。那在唐太宗他所属的那一个年代，他所做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一个朝叫做贞观，他的国号是贞观，所以呢他的那几年是叫做贞观之治，他的定的律法叫贞观律。所以呢这个唐太宗真的是一个大家所知道的明君。那他在位的期间呢，除了用人为才，而且能够知人善用，而且他尊重 这个沿路

0: 原官的他们所说的话，而且他自己是严格的节约，而且他自我克制的功夫很强，他注重农业，他要求要休养生息，对国家在从隋代过来，实在民生太疾苦，为了建大运河，为了要出征高丽，然后又吃败仗，做了然后皇帝又下江南去游历，所以这种种的耗费国帑的事情，他都引为是负面教材，教导言官。而且呢，他更了不起的是，他很尊重那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他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治理。那这样子的这么多年，他的边疆是很稳固的，而且呢，他最终因为他的很好的一些科举制度，兴起了很多的好的文官，帮他去执行他们政治的理想。同时呢，他在那个全盛的时期呢，就非常的注重这个休息，与民休息。那在当时，如果他是还是像一个隋炀帝那么努力的要求表现，求立这个万年之业，那可能人民就非常的辛苦，徭役很重，苛税赋税非常的重，让他们作为人民的话，他就是非常的非常痛苦，但他就完全的不愿意让人民辛苦。那他是采取一个道家的一个想法，就是尊重生命，尊重人。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他的贞观之治的结果，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所以呢，这个国家仓廪富足，就是整个国家的国力提升，而且人口大量的增加，所以这个是同时他也继续去改善那个三省六部。就我们上一集特别强调了，也大家解释过了，这个三省六部的这样一个政府的建制，当政府能够这样子权力平衡，然后也有任何事情都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能够很忠心的向皇帝说实话的官员去做监督做引导，那我觉得他们的成功是很必然的。他在这个太宗他当时延揽的这些有名的官，在历史上其实留下很多的记录，所以他们这些历史，他们建太宗实施书，这个魏征写的，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说的好的文章，就是说让大家看到很多时候一个领导人自我的反省是非常重要，而且一个对天下人的这个善心，一个体恤的心，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唐太宗，他说以古为镜啊，还有说以人为镜，其实对他来说最大的镜子啊，就是以古为镜呢，就是前面的一朝隋朝的这个镜子啊。
0: 是，
1: 因为隋朝两个重要的君王就结束了，那么38年，所以他是时时刻刻不要再走上隋朝的灭亡的路。
0: 是，
1: 那至于这个人呢，以人为镜呢，他当然心目中立刻想到的就是隋炀帝啊，因为我们说过啊，其实他这个他们也都有亲戚关系。那么隋炀帝是怎么样啊？这个最后呢，死于他的部下啊，把他这个杀害啊，等于这个隋炀帝怎么失败的？那么对他来说是这个最明显的一个这个镜子，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两个人啊，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也讲了，他们都是排行第二的，
0: 对，
1: 他们的得位都经过这个好像一些非常的手段啊，同时他们两个也都是很有才华的，也都是这个非常有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啊，但是呢他就深深的以隋炀帝为镜子啊，不要去劳民伤财啊，不要去这个滥用这些名利啊，所以这个他就因为有隋炀帝的这个镜子啊，所以唐太宗可以免去很多的错误啊，
0: 是
1: 他特别的这个纳谏啊，就是说刚才讲了魏征的故事很多很多的了啊，
0: 对，
1: 还有个故事说本来。

有一次这个唐太宗喜欢养了一只漂亮的老鹰哈，类似老鹰，他常常就是把这个老鹰呢就带出去玩，就有一天这个走着走着前面看到魏征走过来的。

0: 被他闷死在怀里。
1: 哎呦，
0: 这个也可见这个皇帝都不敢在魏征前面啊、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宠物吧，养个宠物都这么严重啊，这是不敢不敢啊，可见他对这个魏征是敬畏到什么地步啊。
1: 是，
0: 那魏征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执政者也应该可以参考，就是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么样才做一个明君啊，怎么样是昏君啊，什么暗明跟暗怎么分，那魏征很简单回答他八个字啊，兼听则明，就是你多多多听这就是明啊，偏信或者说偏你只相信某一个你就是暗的啊，兼听则明啊，偏信则暗，
1: 是
0: 吧，那也有人就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治人物啊常常也是落得这个要听自己喜欢听的话，
1: 是
0: 啊，这个也是当然就变成一个不明白了啊，
1: 是我刚才讲到他一个人格特质，就是说他是力行节约，他这个人非常简朴，他等于给百官做榜样。那你知道贞观时期呢，在历史上大家著名的就是说他几乎是没有贪污的，那个就是为历代所称道的哈。那他为什么他能有这样的政绩，大家不贪污呢？他说皇帝首先是做榜样，然后呢他也鼓励官员一心为公啊，这个要各安本分，如果有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呢，他就会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尤其非常可贵的是，他不是用严刑酷法来吓阻这些坏的行为，他是用以身作示范，还有制造一个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那就是说贪污的在那个年代他的动机很小，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他如果一旦贪污了的话就千夫所指，那大家觉得很羞耻，他没有找得到没有办法找到藏身之处，就说在一个整个的政治氛围里头，他完完全全让大家都很厌弃这种贪污被抓到的、贪污渎职被抓到的人，所以他的是用一个高道德标准来要求他的官员。那我觉得这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方法，因为你都是用严刑酷刑去惩罚那些犯罪的人，而不是从根本上的教育跟风气的建造来促成大家根本就不愿意有那个动机去贪污。我觉得这个他完全是采取一个非常好的。那我们在民国的历史上，我们也曾经在台湾从政的历史上，我们也知道过有一段非常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我相信蒋经国总统在做总统的时候他自己很朴素，他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领袖，然后在那个时候他特别也做了示范，让那些想要贪污的人有他不仅有那种道德的下阻作用，同时呢他也真的是一旦知道他到你的家里去拜访，他觉得你有非分之德的时候，他就会很快的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在你的位置上。在那段时间普遍的官员都很朴素而且很节俭，所以在整个的风气养成，其实这是国军应该要努力的方向。而真的是任何的严刑酷法到后面都没有办法，当一个犯罪罪行已经确立的时候，这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挽回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值得回忆也同时效法的。
0: 唐太宗哈，那个心胸之大哈，我还有一个例子哈，就是他到了晚年，贞观十七年了啊，他已经是他统治多年了，就是他自己也年老了时候啊，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找人来啊，把他这个当年就是一起起兵哈、然后一起协助他统治啊这样子的一个功臣，他说在纪念这些功臣，他就画像。这个叫凌烟阁啊，这个是很有名啊，凌烟阁功臣的画像。凌烟阁其实是宫中一个小小的阁楼啦，就是比如小阁楼，那么他就叫这个画师来把这个，他选了二

0: 四位功臣，所以二十四位功臣呢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功臣名单，你看一下，其中大概有一大半呢曾经是他的对头。
1: 哦，是啊。
0: 啊，那我们今天来说是对头的话，那就是就是这个常常就是不让你翻身了。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气度就不得了啊。
1: 是
0: 那些过去的对头，当然有些后来投靠他，后来有些归附他，但是也有呢，后来甚至在他这个手下呢。叛变的也有啊，甚至最后也有被他处死的也有，但是他呢就是在画像的时候通通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啊。
1: 是是，
0: 我个人很佩服这样的气度哈、啊、我们今天如果是政敌来说哈、啊、不要说政敌了，就不同政党的来说都
1: 打压还来不及呢，
0: 肯定的话一句也不说啊，他居然可以把它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啊。那么这一点呢让我们是很佩服。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也有点让我想到这个这个现在这个 NBA 打篮球有一个叫做名人堂哈、啊、名人堂。
1: 是是是。
0: 最好的球员可以放在名人堂里面。这个有点就是像这个当年的名人堂啦这些人。那么以后这个做法后代的有几个唐朝皇帝也继续，所以一般人以为凌烟阁就是永远就是二十四个，其实不是。后来有些又画加了一些，比方说后代皇帝
1: 是
0: 就这样，所以这凌烟阁变成一个把这些这个功臣呢、啊，画像在里面留作纪念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从他挑选这个凌烟阁的功臣这一件事情看起来，
1: 是
0: 啊、真的是不念旧恶。啊，也是欣赏这个对手啊，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一种气度。
1: 的确是，我觉得他对于忠言直谏的那些官员，他的容忍，他能够真的确实的听从这些人，就是提供给他的他个人的或者施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我认为很少人有那样的气度，而且他能够让以前的政敌，我听说有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官员是以前曾经在就是他甚至是想要杀他的，
0: 是的，
1: 对，后来他背叛他的
0: 、
1: 但是呢他还是用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魏征，他以前是一个道人嘛，对不对，这个出身实在是不怎么好，他也用他，所以他是用人为才、而且他尊重他们啊、我刚才讲的那个要想要杀他，就是魏征他曾经在太子李建成做过旧臣，在李建成后来不是在玄武门之变被杀的吗，他曾经商议要李建成杀唐太宗，所以呢他还是用魏征，而且呢像尉迟恭他以前是铁匠，而且是降将，就从外头投降过来的，他也受重用，所以在这种事情你听到魏征是这样一个身份进来，曾经要建议要杀他，后来呢竟然有200多条条陈去讲他的不对，但他都听，所以这样的一个皇帝的气度真是了不起。
0: 对啊，你刚才提到这个尉迟恭哈，我这边顺便提供一个有趣的资料，就是说，大小我们中国这个门神哈，
1: 是，
0: 画一个左一个右哈，
1: 是，
0: 有一个就是尉迟恭啦，
1: 是，
0: 另外一个叫秦琼，
1: 哦、
0: 这两个人呢、
1: 哦，
0: 为什么会画在门上呢？这个相传就是因为李世民得位不正啊，杀了哥哥弟弟啊，他有点心里面还是有一点这个
1: 恐惧、
0: 疑神疑鬼的啊，
1: 对，
0: 所以他就叫这个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呢、站在他的这个房间外面啊，他晚上就可以睡得很好。那后来啊，就是不能每天晚上叫人站嘛，就画像画在门上，竟然也有这个安抚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后来民间嘛，就流传就把这两个人呢、画在门上，门神
1: 是
0: 这样来的，
1: 是
0: 所以也跟这个唐代历史是有关系的。
1: 是，所以今天也是说我去帮他做门神，也是就是好像是支持。保卫他的样子，所以可能那个典故也是从唐太宗那时候来的。
0: 是。
1: 好，我们下面一首曲子是我们是用现代的方法来唱一个清平调，那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会介绍清平调在唐朝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先听一听王菲，这是这个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这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现在谈完了贞观之治呢，下面一个君王是谁呢？
1: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啊。唐太宗下面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唐太宗其实他自己也有这个传位的问题了就是他后来就直接就传给，也不是太子后来也是不是长子了，就传给这个高宗

0: 李志吧，啊，叫李高中啊。那么 这个高中啊，哎，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皇帝啊。我们知道中国皇帝啊，就是用那个年号啊。那么一般来说，就像我们过去介绍的清朝啊，什么明朝啊，一个皇帝应该大概就是一个年号，从头用到底吧。啊，尤其清朝我们最容易记得一个皇帝一个年号，这个很好记的。可是你如果到了唐朝啊，也是个高宗啊，你知道他在位是34年的时间，他用了14个年号，
1: 哇，
0: 这个是非常频繁，就是一下又换一下又换啊。那么只有前面这6年呢，用的比较久的叫永徽啊，永徽，所以这个6年就有一个称呼叫永徽之治啊，
1: 是，
0: 永徽之治。在下面，因为年号用的那么短就换，所以你很难再说什么之治了，因为一年两年看不出什么之治了。
1: 对
0: 啊，那为什么这么爱换年号啊？
1: 是，
0: 不晓得
1: 他是不是迷信啊？他觉得有些笔画啊，
0: 是，
1: 或者什么的，
0: 还有一些就是祥瑞嘛，什么地方有什么啊？因为以前什么什么这个地方上有发现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麒麟啊，这些异兽啊，或者什么宝玉啊，什么样的东西一报到朝廷，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这个吉祥的嘛吉兆啊，所以就换啊，这个很多就是这样。换，或者有些就是这个反正呢就是这个不安全，就是觉得这个心里不
1: 是
0: 没有安全感嘛。
1: 是。
0: 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受，应该也是受到武则天的影响啊。
1: 是。
0: 因为唐高宗这个他其实在位后面一段啊，他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很多就是跟武则天一起统治了嘛。当时是两个人是等于叫二圣啊，两个一起统治。那么武则天就是我觉得应该在迷信方面他是更有过之啊，更有过之。因为后来武则天他用的年号啊，因为武则天后来真正自己也做了女皇帝，
1: 是
0: 啊，她在15年里面啊，她这个真正的这个称皇帝15年，她用了17个年号，这个怎么比这个时间还长呢？啊，因为她有一年曾经一年里面年头年中年尾一年用了3个年号，这个怎么会这么善变啊？
1: 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唐高宗跟武则天两个人用的年号加起来，比人家这个什么明朝、清朝啊，全部加起来年号还多了啊！
1: 是。
0: 我就是我们对读历史人来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造成非常的困扰啊。
1: 是。
0: 不晓得你年号一出来，不晓得你是讲是哪一个年号的啊？
1: 没有错。
0: 哎，这个永徽之治啊，也是我们先谈谈这个年号的一个有趣的这个奇特的现象。至于永徽之治啊，它本身呢，其实也延续了贞观之治啊，里面还是有贞观之治的影子啊。就刚才我们谈到贞观之治里面，任用贤能啊，这些啊，不问你的出身啊，能够采纳这个谏言啊，
1: 是，
0: 同时对于这个，它最特殊一点啊，唐高宗其实最特殊、最超越以前的，就是他对外用兵。啊，他可以把唐朝的版图扩大到最大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很少人知道说，哦，原来唐朝版图最大的时候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对外的这个武力啊，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武力，也是对，就是说这个也跟这个外族的这个建立这个和平啊，建立这个友好关系啊，是更超过前代。
1: 是，
0: 这个有一个指标可以看。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去看这个唐朝皇帝的这个陵墓啊，哈，他们往往在这个陵墓前面啊空地上会摆设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雕像啊，就是外族的雕像啊，这个叫做藩臣，就是说外国的人来称臣的藩臣像。唐太宗他叫昭陵啊，唐太宗昭陵前面这个藩臣的像只有14尊啊，表示当

0: 当时至少有14个这个外来的人称臣。
1: 是，
0: 但是呢，唐高宗啊，这个乾陵，当然乾陵是高宗跟武则天合葬的了，合葬了。
1: 是，
0: 乾陵前面呢，这个藩臣像竟然多达61尊啊，是唐太宗的好几倍啊！
1: 啊，这国际兵团、
0: 啊，哎，对对对，但联合国了，人家说这就是当时联合国都来到中国了啊！
1: 对 对，
0: 哎，这个我们不可思议了。当然很可惜了，今天这个乾陵啦、啊，那些外国这个像啊，都没头了，头都断了啊！这、
1: 嗯，
0: 但是他这个石头上还是刻着有这个名字的啊，所以还是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就是代表着这个外族来那个称臣的啊。所以从这个看起来，唐代国力之强，在这个外族中间呢、啊、这个是在唐高宗时候啊到了巅峰啊。
1: 是是。
0: 那么很可惜了，因为唐高宗这个人呢，他前面有一个贞观之治啊，后面有个武则天，所以夹在这个两个中间呢，他的重要性常常是被人忽略了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常有这样，就是这个被忽略的这种皇帝啊。
1: 不过我呢、我这边读到的这有关于高宗的他的一些、就是轶事了，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哈。
0: 是，
1: 当然就是在这个年代都是萧规曹随，就是说因为前面是盛世了，所以很多好的东西他们就照着遗训遗嘱来奉行不渝啊、但是呢，这个他的父亲太宗说一定要纳谏，就是人家忠言直谏的时候你要接纳，然后要爱民、所以呢，高宗他那个时候他即位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句话写得非常让我感动、他说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臣，就是都要最好都能够呈上来跟我说，然后不敬者，说不完的呢还要封奏，更封奏，就是说你对于任何对于百姓不方便的事情呢，你全部要呈上来，而且讲不完的，你觉得不好意思讲或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就封起来，你奏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都封起来奏给我。所以这一点表现他的爱民，对人民的重视哈。然后呢，他当时就有刺史的是这样的，刺探民间疾苦的这样，他每天都会要刺史入阁，他就要问百姓的疾苦。那他的父亲唐太宗说要从简，要简朴，高宗就有一个命令说，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老鹰啊，漂亮的那个鸟禽啊，及犬马者罪之，就是说就得罪，你就会有罪。就是说你是如果是从京官到外州的官，有人来献，就是要献那个家禽美禽给你，就是老鹰或者是隼呢，就是很美的那个鸟，或者犬马，送你的名犬，送你的名马，这些你都是有罪的。所以呢，大家对于他一开始他就诏令这件，你想谁还会这以身试法呢？对不对？他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贪念或者一个贪污的念头，其实是真的来自于你的这个领导人，你是不是以身作则？然后你是不是告诉他们你最痛恨什么事情？那我再一次的强调说，作为一个领导人，今天我们提的两个贞观之治，跟那个对永辉之治，他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导人，怎么样去爱民，怎么样体恤民情，怎么样把人民放在你的前面，然后怎么样约束你可能会贪腐的官员，把话讲在前面，告诉他你最痛恨什么事情。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今天有一点有些东西我们没谈到，我们下一次再回来谈武则天以及唐朝的女人们。唐朝有很多非常特别的女性，那我们就是下一次的时间再来跟大家谈，欢迎大家下周的时间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里说再见，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都知道，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也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0: 当然更加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人生呢，不管完美与否，不管过程有多糟，其实有时候不断努力，不断的修正，嘿，也是能够败不复活的呢。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好像前面进行的不太顺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能够重新让自己重拾画笔，或者重拾艺术的气氛。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败不复活。他笑了。啊，笑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开心的笑，或者是天天皱着眉头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做它就对了 ，do it， 那才是真正该做的事情。好，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他是一位在雕塑世界里，他可以说用金属、空间跟重量来书写诗意的人。他常年呢投入雕塑的创作，当然对于结构、材质跟空间关系也有非常敏锐跟深刻的掌握。可是我在看他的画册的时候，发觉他的画也非常的有分量。所以说，人只要能够愿意去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位陈先生，陈博士，陈立仁博士，曾经担任岭东雕塑院的院长。他的作品有一号线由东往西，曾经荣获第一届广东雕塑大展的金奖。而许多人熟悉的广州亚运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以及南越王赵佗像，更早已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成为城市记忆与呼吸的一部分了。他被评论为具有后现代浪漫诗性美学的雕塑家。我们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让很多事情由他来跟大家一块聊聊。您好，陈立仁陈先生。陈老师，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每次看到立仁，因为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也叫立仁，就讲立仁、立功、立言、立行。以前的小孩好像都喜欢父母亲喜欢给小孩取名字的，
1: 对，
0: 比较有点点气势。
1: 嗯，
0: 那你觉得你立仁是你兄弟姐妹很多吗？
1: 没有，我前面有两个姐姐。
0: 前面有两个姐姐，
1: 对对对，
0: 姐姐没有栗子吧？
1: 没有没有，
0: 栗子应该是男生。
1: 他们的名字更加男性化，但是
0: 怎么说？
1: OK， 我们
0: 没关系
1: 啊，我们还是
0: 我谈自己好了。
1: 对对对，
0: 谈自己。那据我们所知，您是现在是定居在澳大利亚，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说了澳洲嘛，是不是？
1: 雪梨，对，
0: 雪梨嘛，
1: 对对对，
0: 是雪梨啊，大城市嘛。您是在广州长大的？
1: 对，对，
0: 在广州生，在广州长大的。
1: 我是在广州的，在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在广州的蛋黄区。
0: 蛋黄区，
1: 对，
0: 中心区就是了。
1: 对对对，在最中心的那栋大二楼的后面出生的。
0: 什么叫二楼的后面？这很好玩，这个说法很好玩。
1: 对对对，广州有一个最老的这个最有名的老地标叫爱群大厦，我是在爱群大厦旁边那里出生的。然后呢，我出生的医院叫孙逸仙博士
0: 啊，是 Dr. 孙逸仙，这是哦，
1: 对对对，
0: 哦，是我们的国父的一个他的纪念医院是吧？
1: 对对对，
0: 很好玩呢。
1: 广州是带有很多国父这个痕迹的一个城市，
0: 是啊，
1: 是大概是中国所有城市里面唯一一座在公共空间有自由神像的城市
0: 哦，那、
1: 黄花岗，
0: 是黄花岗，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中山医学院，
0: 中山
1: 中山大学，
0: 中山
1: 啊，

0: 这都是国父，还有这黄花岗上面的浩气长存啊，这些牌坊
1: 都在，
0: 都在，都在，
1: 现在都在，
0: 都在。嗯，对，
1: 我没去过，
0: 对，
1: 改天再找。
0: 我记得这个辛亥革命，就是说第一次这个举事，就首义就在广州哈。
1: 嗯嗯，
0: 我还为这个当时的起义指挥部做过一个雕像的。
1: 哦，是
0: 那个，
1: 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吗？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个广也广一个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也是您做的。
0: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329起义指挥部前面这个雕像叫那个名字叫春夜雷霆第一声。
1: 哦，是哦，春夜雷霆第一声。
0: 对对，
1: 哇，好震撼哦。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们现在是觉得很震撼，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感受了。
0: 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人会比较多的沉湎在以前这个历史记忆里面。哦，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1: 是。
0: 嗯，对。
1: 这个有点道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0: 对，
1: 也没有这种历史的包袱啊。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这是我羡慕他们的一个，
1: 他们也有好处了。
0: 对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1: 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很多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除此之外呢，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啊，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什么什么一号线由东往西啊，还有您做的，还有您刚刚讲说黄花岗的那些东西，其实都不算是物件了，它一直在雕刻一个时代。哎，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放在就是说这种无用功的历史研究上。
1: 无用功，
0: 对对对，特别是中国近代史。
1: 嗯，
0: 因为广州在这方面的遗产很丰厚，然后呢历史包袱也很多，然后呢就
1: 跟孙逸仙博士有关。
0: 对
1: 对，
0: 什么大元帅府啊，就是，
1: 都在
0: 中山纪念堂，这现在都在的这些遗迹。
1: 嗯，
0: 然后呢就从小耳濡目染，就是都看见这些东西，听到这些故事，所以呢就会放一些精力上去。然后呢我记得我画过一张蛮大的水彩画，叫《天命》，就是画跟民国有关的。其实我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文化定位，我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民国移民，移民不是不是移民到澳洲的，是
1: 了解
0: 遗留下来的这个。
1: 哦，你是遗留的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就是说。当时那张画叫天命哈，天命就是说，画的题材就是中国当时一大群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清华、北大两个大学，还有南开大学三个大学，就由当时抗战的时候哈，形势非常危急，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说，蒋中正还是想尽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抢到这个云南和四川交界的一个地方，叫组织了一个西南大学，西南联大。
1: 哦，西南联大。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中国当时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叫读书种子都在那个地方。
1: 是哦。
0: 对对对，然后呢我曾经就这个题材画过一张很大的水彩画，然后里面有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然后呢画完之后，哎，我其实拿到台湾来展过，但是发现大家都没有兴趣。我知道哦，那个时代过去了，
1: 时代不在。
0: 对对对，
1: 现在年轻人对那个完全没有感知。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还有感知，他们已经没有感知了。而且就像你说的，我说这是一种，这你的雕刻是一个时代。
0: 对
1: 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谈技法，那我们谈的说城市与人好了啊，因为很多城市的记忆啊，
0: 对，
1: 它是非常有时代性的，
0: 对，
1: 时间性的，
0: 对，
1: 就是说那个时间性在，还那个时间性横剖面谁都知道，可是直的呢，已经不行了，
0: 对对
1: 对，对不对？
0: 对对，可能是这样吧，就我们现在对我们这。

0: 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
1: 不一样
0: 不同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说啊，包括这不光是台湾哈，不光是两岸三地或者
1: 都不管，
0: 都一样的，就是说年轻人对美国的熟悉，这个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古人的认知，
1: 是，
0: 哎，就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就发现，就是说知道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能够理解它。
1: 可在过去的事儿。
0: 对对，过去的事情对完全。
1: 淡了。
0: 对。
1: 不但淡了也不想去追寻。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民国这段历史就是说，哎呀，我曾经也有这个发过这一个愿，就是说把做100座这个中国近代史的人像，做到后来发现，哎呀，
1: 又觉得在记忆中，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变成提不起人家的兴致，是不是？
0: 哦，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1: 另外一回，
0: 就是说，大家没有兴趣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有一些人是。不知道，有些人是不相信，有些人是不想提起，啊，这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1: 是，
0: 而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啊，是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大堆这个权势滔天的人，改变历史的人，然后呢，也他们都很难看，就都没有美感。都是一群老头子，就是我一看这个，我把这些东西摆在这些作品摆到这个。
1: 说你最多做了多少人像？
0: 我做了20几座吧。
1: 哦，
0: 就里面有蒋中正，有孙中山，有甚至连汪精卫都有
1: ，
0: 袁世凯这些都有，就是说他们曾经。改变过一下历史，
1: 那个时代的历史，
0: 我不管他们的正负，但是他们曾经把历史挪了一下，这种人
1: 也真的是，真的是。
0: 那我当时是有信心要把这100个人做好的，但是后来做了20几个，我觉得，哎呀，一看他们都是一些老头子，就是没有没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我自己都看不过去。后来呢，我就又做反向做了一组作品叫《四美图》，新四美图，就是把四位第一夫人用这个水墨画画出来。这四位就是第一位就是婉容皇后，是好看的吧？婉容皇后会好看一点。然后呢，就是宋庆龄，孙中山的夫人。然后宋美龄是蒋中正的夫人。
1: 是。
0: 然后还有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然后叫新四美图。然后呢，我还酸文假醋，自己要配诗啊什么的都我
1: 是哦。
0: 我写旧体诗没有问题的，凭这个方面都站得住脚。然后。自己题诗还在上面完全全的这个文人画，
1: 是
0: 诗书画印都齐了啊，就确实好看了不少啊，就
1: 比那些老头子好看一
0: 点。对，
1: 总算是个沾上个美字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起码画面上比较美嘛。
0: 然后我是想就是说用这四位美人，至少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美过，
1: 是，
0: 就把这四位美人他们可以，他们背后都有很强势的丈夫啊，改变历史的丈夫，但是他们也改变他们的
1: 人生，
0: 他们的男人，
1: 对，
0: 然后这个历史就是在互相牵扯当中，就是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预想得到或者
1: 预想不到的都有，
0: 对，都有，
1: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哦。有你不论如何，是有人经过好，有人停下好，有人仰望好，不管你知或不知道，其实那些作品呢，现在我们看起来，虽然你后来没有继续哦，可是已经我们看来都是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可能我们看那个已经是历史了，
0: 对，
1: 我们看已经是历史了，
0: 因为对，
1: 真的。
0: 对，我在

0: 就年轻的时候在美，就是说接受这个艺术训练，这个美术教育哈、哦，在训练当中呢，就都跟所有中国整个中国的美术体系、美术教育体系，他们都是一样的。有一个跟台湾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都被灌输如何去进行宏大叙事。所以呢，我刚才说的，我要阐述历史，这个也跟宏大叙事有关。
1: 嗯，
0: 那曾经一度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非常反感这个宏大叙事，但是后来呢，后来我又这个思想又回来了，就像澳洲的回力镖一样，就是说又回来了一下，觉得既然我有这个宏大叙事的能力，我干嘛我一定
1: 要放弃，
0: 一定要去做小确幸？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宏大叙事。
1: 嗯，
0: 然后呢，就又所以又宏大叙事了几年。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呢，啊，疫情发生了。
1: 嗯，
0: 疫情发生了之后呢，啊，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那时候我回不去澳洲，因为我老婆孩子在广州，所以我就被。
1: 可是你不是常年都住在澳洲吗？
0: 没有了，就是说
1: 刚好那段时间
0: 对
1: 回广州了。
0: 然后在就困在广州，我一出去之后我就再回不来了，就
1: 一边出不去一边回不来。
0: 对对对。然后呢，我的活动半径在那三年里面，跟。在监狱差不多吧，反正那我的活动半径大概
1: 困住了，
0: 对，300公尺左右，从家门出来啊，300公尺左右，然后呢就
1: 那你们联络只能靠电话了？
0: 哦，联络没有问题了，
1: 对啊，
0: 网络什么的
1: 都可以啊，
0: 都 OK、然后呢就我有时候出来写个生，画张画在街上画张画，哇，那张画画完。面前还一个人都没，就是一个行人都没有，整个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样，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1: 所以你那时候你是在哪里？
0: 我在广州啊。
1: 你在广州，那可是你不是老婆孩子也在广州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可是就是没办法见面。
0: 没有没哦，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因为要跟。
1: 可是你要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
1: 进去，
0: 只好跟他们关在一起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发现，哎，幸亏我会画画，
1: 对，要不然真无聊哈。
0: 我不然我这三年没办法度过，
1: 快疯掉了。
0: 对，然后呢，就这三年里面，我确实画了很多零零碎碎，都不是宏大叙事的那种，
1: 宏大叙事
0: 都是自我疗愈的那种。对，我觉得自我疗愈可能就是说，在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大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奋斗，我要画出一张惊世大作，就是说，我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什么痕迹。然后呢，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就是说，哎呀，一群批评家围着几个大师，然后把他们。坐上去，然后市场啊，什么资本都往他们这里倾斜。
1: 是
0: 啊，我要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才称为有成就。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旧世，这个艺术世界的旧结构是这样。但是呢，以后那不一定，可能这个 AI 技术对我们的影响之后，
1: 对，又不一样了。
0: 对，怎么说呢？100年前我们的摄影术推广之前，推广的时候，一大堆这个画家，他们都改行了，就
1: 当摄影。
0: 对，他们那时候就我翻回以前那资料，都说啊，艺术马上就要完蛋了。
1: 嗯，
0: 啊，那是过了100年，好像
1: 不一样哦。
0: 那个美术学社都还生意蛮好，
1: 对对对，
0: 都大家都还在画画。
1: 对对，
0: 然后
1: 这样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
0: 对呀、啊，到现在呢，就是说啊。摄影技术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 AI
1: 来了。
0: 对，我现在，我自己也会喜欢玩 AI， 我就整天跟我女儿开玩笑，我就把她那个照片搞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把她气个半死，她又在搞我。然后
1: 你现在有两个女儿，

0: 对，然后呢，
1: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不是吗？
0: 是啊，啊，有时候这小棉袄也是漏风了啊，然后就可能以后哈，以后这个美术对我们来讲就剩下了这个审美教育的意义
1: 啊，
0: 和这个就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需要作品，这就重要的作品了，
1: 是吗？
0: 可能就剩下了。
1: 可是 AI 弄的都一样的，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灵魂呢、啊。
0: 没有，我其实我尝试了一下，他们还是蛮有灵魂的。
1: 哦，是。你所谓的蛮有灵魂，你从哪一方面的尝试
0: 啊？
1: 是只有影像吗？
0: 不是，我可以这样说吧。
1: 嗯，
0: 上个月的 AI 跟、嗯。这个月的 AI
1: 就不同、啊、
0: 他们进步都很大，
1: 对，改变太多了。
0: 我还经常把我的就写的诗歌拿来作曲，变成曲拿来出来自己听的、嗯、啊，自我娱乐这样。哎，上个月的效果比这个月的效果差很多，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不要在 AI 面前有什么侥幸的心理，
1: 是
0: 很可怕的、啊、但是呢
1: 会被他转变吗？
0: 对对对，其实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画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题材，用钢笔画、
1: 嗯、
0: 画了蛮多的，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嗯、你也来一套，
1: 他也画，
0: 哎呦，画的其实不比我差，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这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困惑，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哈、啊，未来这个世界我们还依然会需要绘画。
1: 还是需要啦，
0: 对，
1: 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东西嘛。
0: 其实也不能说不同。
1: 你不觉得不同？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绘画。我们是要出一张大作品、
1: 嗯、
0: AI 可以帮你、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
1: 你不会以后不会说完全都被机器控制
0: 啊。可能会被机器控制。我
1: 现在有的小孩自己不去想了，他就直接让 AI 解决就好了。
0: 我去年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以后 AI 来会怎么样，我说哎呀 AI 我是从哲理方面就逻辑方面来推断了、嗯、我跟他们讲不要那么担心，我说 AI 呢跟他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 AI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性。
1: 嗯
0: 嗯，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人性，但零多就是对于人性的模仿、嗯。但是呢，今年我又回想，
1: 又不一样。
0: 回想起来，不是说他们进步了，而是以后、嗯、关键就是说，作品需要有人性，
1: 嗯、
0: 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人定的，
1: 对啊，
0: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主导这个现实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说啊，他们没有人性，所以他们不要怕他。但如果未来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来主导，那怎么办？
1: 就机器主导，机器主导啊。
0: 所以这一条他们有没有人性，这一条可能也没有、嗯，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办？
1: 嗯
0: 啊，所以呢，以后这个世界可能这个作品的寿命啊，这个作品的保存方面，以前我们觉得艺术有价值，
1: 对啊，甚至还有去改它、
0: 啊、所以我们要保
1: 维修啊，
0: 对，要去保管它、啊、去收藏它、
1: 嗯、
0: 那可能以后都不重要，可能就剩下瞬间的这个自我疗愈这个作用。自我疗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哎
1: 嗯、
0: 因为我经过三年这个囚禁啊，就是说这三年
1: 囚禁，你就在疫情期间是吧？
0: 对，这三年如果没有绘画的话，我活不下去。我确实也有很多这个师兄弟，他们就五六十岁就走了，就是说这三年里面，
1: 嗯
0: 啊，走了很多人，然后呢我过得还可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也能够接受

0: 接受现实跟新的东西。
1: 对，那时候是没心没肺的在画画啊，所以这就是疗愈啊。
0: 嗯，
1: 那我觉得艺术呢，它除了
0: 你在疫情期间画的主题是什么？
1: 乱七八糟。
0: 你既然要疗愈的话，我就很怀疑。
1: 对，
0: 你用什么来疗愈？
1: 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我曾经因为广州是一个老城市，所以那些这犄角旮旯，就是说这个城市的阴暗面啊，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年久失修啊，那个歪歪斜斜街道上的公共设施啊，这些还有广州跟台湾不一样，就是说它这个网线，网线就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像一条巨大的这个蛟龙一样，就是说几百根线缠在一起，然后一捆一捆的，就是往街道各个地方这样输送。其实我就曾经有一张大画，就是专门画这些网线乱七八糟什么，就是拐角地方，然后网线后面是那个空调机是冷气机啊，那些生锈啊、滴水啊、乱七八糟的污迹，还有那些猫在那乱窜，还有老鼠啊。那
0: 你看最大的画，你最大的画画多大？几号？
1: 那张没有分几号，那张画画了二十几公尺吧。然后就
0: 公尺。
1: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号数怎么算。然后呢，我就算实际的尺寸。然后那张画呢，其实在广州私下的场所里面，就是说私人画廊里面有展过了，那反响还蛮好的。就是说那张画呢，就起了一个很娇媚的名字，叫红酥手。
0: 黄藤酒。
1: 对啦。
0: 很好哎，还红酥手哎。为什么
1: 里面一看就是哇，很冷冰冰的，那湿水滴答的，还有就广州那个那什么满街都到处乱七八糟乱停的什么
0: 怎么会跟红酥手有相关？
1: 脚踏车啊，还有这种电动车那倒影雨水里面的污迹，哎呦，
0: 所以那个疗愈的心理是怎样？你觉得是在乱中取序吗？
1: 对，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给画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得到了宣泄
0: 啊，
1: 宣泄是一个部分，
0: 是
1: 对，他因为我们哈，其实说起来也跟民国有一些美学家有关系，他们民国你不能去责怪前辈，就是说那民国毕竟在历史上属于一个草创时期啊，很多都
0: 刚开始是有点杂乱，那没办法呀。
1: 对对对，所以
0: 新旧交替本来就这样。
1: 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个翻译过来有些误译，然后呢会让人家望文生义，就引起误会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美学哈，往往就会往这个悦目的美术，往悦目的技术上面去理解啊，悦目的。学问去理解，美术和美学啊，就这样，无非这样，对不对？你弄得不好看，你算什么画家？
0: 会这样子吗？有人说过吗？
1: 有，这现在是影响中国大陆的，就是说庸俗的那一部分，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些原来我们的这个基础概念上面出了问题。底层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呢，就会把这个美艺术理解的简单了。就是说，你不好看叫什么美术？
0: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玩呢。
1: 是啊，就是说，
0: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说呀。
1: 对，而且呢，现在中国人就是说他接受很多外来的概念啊，有些。不好的东西他接受的蛮快，就是说好像我蛮反对一个概念，

0: 就是说，哎，像是日本的商业哈，这样顾客就是上帝，
1: 嗯，
0: 顾客就是上帝，
1: 对
0: 啊，好了，我既然是上帝，你作为
1: 你
0: 作为一个画家，
1: 对，
0: 你画出来的东西。

0: 基础逻辑，
1: 对，
0: 基础逻辑出问题。哎，我这个很也很难解释。你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前面后面的问题，我现在把你拉回来。
1: 好，好，
0: 把你拉回来。基础逻辑出问题，你这个基础逻辑是当初你选择了这个美术系的时候，艺术系的时候啊，你是因为爱美术、爱艺术，或者是因为追求美才去学美术？
1: 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的梦想哈，从小的梦想，我是想去当记者或者当厨师。
0: 厨师，
1: 对。然后呢，就
0: 厨师是您会，您的手艺不错。
1: 还行，
0: 嗯，
1: 还行。
0: 他们广东人本来就很会做吃的。
1: 哎呀，苦命啊。
0: 哦，苦命，为什么苦命？
1: 在家里
0: 我们都很羡慕哎。
1: 没有，在家里就是做给老婆孩子吃，就是说那是已经变成常态，就是偶尔一次是蛮好，
0: 反正你会做嘛，
1: 偶尔一次蛮好，那是天天做，那就是
0: 很累，
1: 苦命。
0: 太太也是广东人嘛？
1: 啊，不是，她是这个江苏人，
0: 所以她觉得你会做本来就是应该的。
1: 她其实她也会做，但是看到我做的高兴，她也懒得做了，就这种东西，
0: 很好玩哎。我们当初其实我们很比较羡慕女生，比较羡慕说，嫁给广东人，因为广东人会做菜，而且很多人都是男士做菜做得特别好。那我们比较羡慕，因为在台湾本省啊，都是女生做，很少男生下去做的。
1: 那个广东人是这样，当时这个广东有个大军阀叫陈济棠，南天王哎，他跟蒋中正打的有来有去，他麾下有
0: 很厉害的
1: 海陆空三军呢、啊。
0: 嗯，
1: 好，这个好了，他这么多资产，然后呢，哇，一呼百应的，在
0: 一呼百应，
1: 就几个省的王就是他。
0: 是，
1: 结果呢，他几位公子一心就想做厨子。
0: 他的儿子
1: 对啊，他去儿子的公馆里面看，哇，里面宾客满堂，各个
0: 都是儿子在做菜，
1: 各个吮着筷子头在等他儿子，儿子就搞着一条围裙，像这个汗流浃背的在
0: 厨房里面大展身手。
1: 后来这个他其中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做一个茶楼很有名的叫大三元
0: 啊，
1: 大三元是他大公子的。后来他小公子是开那个丽苑，丽苑叫广东粤菜的黄埔军校，
0: 是
1: 所有的
0: 因为粤菜很有名啊，所可见的本来就是
1: 大酒店、大宾馆里面的厨师长都是这在丽苑出来，叫黄埔军校。
0: 所以那个军校不一样的感觉是厨师的。
1: 对，没有，就是我其实对画画这个事情不是太
0: 不是当初并不是很多一心想画画，并不是
1: 就是说而且在我母亲的认知里面，就画画要心灵手巧才行，她觉得我就是一个笨笨的人，
0: 就是你笨手笨脚的。
1: 对对 对
0: 还想画画。
1: 对，是啊。因为他们，我母亲是潮汕人啊，潮州人，不是。
0: 父亲做什么？父亲也不是什么。
1: 我们家就没有一个跟艺术扯上一丝关系的，
0: 一丝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只有你。
1: 对。然后呢，我好像就一直都，其实到现在呢，我也没有觉得我。
0: 可当初为什么会去想考美术学校呢？
1: 因为好像
0: 你是美术学院的雕塑系。
1: 对呀、啊、那个是这样的，
0: 听说你们班上人很少是吧？
1: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0: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1: 对，然后在上这个雕塑系之前我又在这个美术学院的附属中学读了三年。
0: 哦，
1: 附属中学里面就什么都要学。
0: 嗯，
1: 然后呢就变成了好像什么都会一点这样
0: 啊，
1: 哦对，
0: 反正什么都要学嘛。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比较通才形式的，就是刚高中都这样啊。
1: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

0: 叫中国刚刚开放哈，
1: 嗯，
0: 刚开放的这个看到那时候刚好就新，就是说第一时间进去就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那时候一看，哎呦，达文西和这个
1: 什么的什么都是
0: 米开朗
1: 追求新的，
0: 会
1: 对对，
0: 他们什么都会，
1: 医学也会，美术也会。
0: 你知道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看他们对艺术那种献身精神，又很感动，又哎，我要做这样的人，然后就糊里糊涂就上
1: 就去考了。
0: 去了。对对
1: 你看，这五省考了8个人是吧？七
0: 七
1: 个
0: 个
1: 人，
0: 几个？
1: 那还有一位女生，
0: 没有没有没有，我
1: 没有女
0: 就觉得
1: 生。
0: 没有足够的名额去招女生。
1: 是啊，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听说过，招女生一定要起码2个。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说我读附中的时候是和尚班，20个同学都全部都是男孩，然后上了大学7个人都是
1: 男生，
0: 对，就啊，所以
1: 很好玩呢。你为什么我竟然想不到这一个班只有8个、7个、7个、8个这样子，
0: 然后
1: 很难想象。
0: 对，然后
1: 你们教授有几位？
0: 教授有20几位吧。
1: 对啊，比你们学生还多
0: 对
1: 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做过什么坏事，还有比如说糗事，他们全部记得清楚。到现在，一把年纪回去了，他还要给他们念。
1: 那总7个啊，是不
0: 对呀，
1: 是？
0: 没有
1: 才7个，当然记得清楚。
0: 那时候还是蛮宝贵的啦，就是说，那时候吃的都是要吃皇粮，就是说都是国家。在养
1: 那时候，
0: 对
1: 那
0: 对
1: 时候
0: 对，
1: 学费不用付学费。
0: 他给你什么饭票啊，
1: 饭
0: 就
1: 票，
0: 是笔墨纸张啊，这些都是国家给的。
1: 哦，
0: 然后对，
1: 所以不能招太多。那我开玩笑的，
0: 确实不能招太多。
1: 是，
0: 对，
1: 要养你们呢。
0: 对，然后对呀，那时候呢，读完附中，然后就觉得哟，其实，
1: 可以去考。
0: 那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啊，这个色彩不错，然后呢，
1: 所以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学雕塑，
0: 对呀，那我觉得自己造型好像
1: 还不错，
0: 不是太好，
1: 嗯，
0: 那我去考雕塑，其实就为了补我不足
1: 哦，
0: 而
1: 你
0: 去
1: 觉得
0: 考，
1: 雕塑比
0: 对，
1: 较缺，所以不想比补不足
0: 对，
1: 才去学雕塑。
0: 然后4年进去之后4年，然后哇。4年天天都是画那个，或者雕那个裸体模特，不用学色彩了，然后就整天那素描不能不好啊，学了4年就那个造型能力就会很强，
1: 哎，不错呀，你说造型啊、空间啊、基础就这样打下来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我。可能，哎，怎么讲呢？到了澳洲之后，
1: 所以你为什么毕业之后为什么什么时候毕业多久去澳洲？
0: 我毕业有，我想85年，有5年左右吧。
1: 你当过老师没？
0: 有啊，有
1: 就毕业之后要教授吧？
0: 对呀，
1: 要教书吗？因为我们如果公费的话，毕业之后也是要
0: 啊，
1: 付出一点劳力。
0: 我毕业之后就去教过这个当过美术老师，
1: 是啊，
0: 当过美术老师，然后呢，又转到这个雕塑院，那个是专业
1: 转到
0: 的，
1: 雕塑院，
0: 对，
1: 你好像后来在雕塑院当院长，
0: 但是后来
1: 啊，是
0: 另
1: 后
0: 外一
1: 来，
0: 个城市，但是
1: 哦，
0: 我毕业2年多以后就去了这个广州雕塑院，那是专业的创作了。
1: 是。
0: 然后呢，90年就去澳洲，
1: 90年去澳洲，
0: 去澳
1: 那单身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去澳洲回来才认识太太吗？
0: 对，
1: 还得想一想。
0: 对对对对，没有，在澳洲是非常好玩的。
1: 嗯，是吧？因
0: 对
1: 为
0: 对，
1: 那时候又年轻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澳洲非常好玩，就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福利啊什么的
1: 都很好。
0: 都很好，就是有一

0: 我们在台湾那个台湾的健保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1: 哦、
0: 啊，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但在澳洲呢，有一些事情还是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
1: 比如说，
0: 他飞行医生能够把这个医疗做到飞行医生这一旁，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人家医生开着飞机上门到你家来看病，
1: 不可能吧？
0: 对呀、
1: 啊，他们有
0: 有，还有这个飞行教师。
1: 问题是那个，
0: 那个澳洲的
1: 那费用很高啊，那是国家付的吗？
0: 那是国家买单啊。
1: 哦，飞行医
0: 生，而且他有这个义务买单啊。
1: 是哦，
0: 啊，然后飞行教师是这样的，
1: 嗯，
0: 飞行医生还好理解，飞行教师他是这样，比如说你生了五个小孩，
1: 嗯，
0: 中学那就国家规定你一定要去学校睡觉，去学校住
1: 寄宿
0: 学校、嗯、对，然后呢剩下那四个怎么办，还没长大，还有都是小的国小的那个，
1: 对啊对啊，那怎么办呢？
0: 一个老师每个礼拜三次飞到你家，你下面四个孩子全部
1: 一起教，
0: 他一个人教，
1: 也是国家买单。
0: 对对对，这个老师薪水很高的。
1: 哦，是啊，
0: 就他可以把福利做到这个水平。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可能、
1: 做不到，还没有、没办法，
0: 没
1: 办法，
0: 还
1: 没
0: 办法做到这个。对，
1: 没办法，没办法。
0: 对，但是在澳洲可以啊，他因为他这么大个国家，他人口大概也跟台湾差不多。
1: 对
0: 对，
1: 人比较少。
0: 对，2000多万这样。
1: 那这个福利倒是真的是蛮高的。
0: 对，他没有办法就。
1: 所以你当初到澳洲去念书的时候也不需要学费吗？要吧？
0: 不用啊，
1: 不用啊。我只知道德国不需要学费，德国学费是免费的。
0: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去澳洲读书呢，其实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原来我就做了几年的职业画家，整天就哇很紧张的画了画，然后就千方百计找到好画廊帮我卖什么的，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那个
1: 里有人收藏啊，
0: 对对对对。那我做了大概5-6年这个
1: 职业画
0: 家，然后呢，还有一个疯狂的，我曾经有一年，我是生活在奖金上的，然后呢就
1: 奖金，
0: 对啊，就我会查全国的报纸，然后呢就，各个城市都有这个艺术比赛，
1: 是你去参加比赛，
0: 拿
1: 奖金，
0: 然后第二名就是失败了，一定要拿金奖，
1: 金奖才有钱吗？
0: 对啊，
1: 啊不是前面三名都有吗？
0: 他其实就是等于
1: 状元探花，
0: 对，第二名开始就是安慰奖
1: 啊，是哦，
0: 就是他会把那个金奖，那张画留下来，其实是给你一笔奖金，等于给你买一张画这样。所以我有很多，澳洲很多城市都有我，那个市政厅都有我的画。
1: 澳洲？
0: 对，因为我拿了金奖。
1: 那你这个金奖是在澳洲你喜欢拿金奖，特别拿奖金过日子？
0: 对对对。我是
1: 我跟你开玩笑的，
0: 我是试一下自己的能力
1: ，
0: 然后后来哇，这个现在想，
1: 所以那时候是画为主，
0: 对对，
1: 不是雕塑，
0: 不是不是，在澳洲，
1: 你去澳洲之后不做
0: 雕塑，澳洲没有办法做雕塑
1: 哦，为什么？
0: 没有市场啊，
1: 澳洲没有雕塑的市场，
0: 对对对对对，你也就是说。那个藏家他不管，他就我比如说他拿50万去买一件作品，他不管是雕塑还是画画，
1: 是
0: 他都是这个预算就有
1: 就在这里
0: 50万，然后他那做雕塑那个投入的成本是大概是画的10倍以上，
1: 比较累嘛，
0: 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活下来你就只能够画画，所以我在澳洲就天天练画，画的蛮自如的啦，然后呢就后来想着哎呀我去大学碰一下，然后大学是可以申请贷款的，贷款就是说等到你以后你的收入到一定的一个 certain level

0: 是开始扣，然后呢，很多人
1: 扣税是吧？
0: 对，把这个贷款扣
1: 贷款扣回来，
0: 但是很多人就一辈子都没有到那个 level， 就不用扣。
1: 真的吗？
0: 对，
1: 这么好啊！
0: 我就这样，后来我就贷了一年的款，我打算去读一个硕士这样。但是
1: 是啊，你看你。学校毕业之后，广州学校毕业之后，大概五六年之后就去澳洲。
0: 对，
1: 那去澳洲呢，他就到处去参加比赛，拿金奖，因为金奖就有奖金。
0: 对，然后后来我去大学念了。
1: 你在大学呢，念的硕士、博士都拿到耶。
0: 是啊，我先去啊。读了一个 course master，
1: 嗯
0: ，course master 那就交学费的，不要紧，那个叫这个问国家贷款，
1: 嗯，
0: 然后就我一进去大概四个星期左右吧，
1: 四个星期就拿到了，
0: 四个星期左右，那个老师跑过来，他说你在浪费时间，
1: 嗯，
0: 因为他说我身边有好几位台湾同学，
1: 嗯，
0: 他说现在那个。啊，对，那个女孩子都好嗲的，台湾女生。哎呦，大哥，你帮我改两下了，就、
1: 改话。
0: 我一改上去，马上被举报。其他的那些白人同学一看，他说这是
1: 谁的东西？
0: 不是，那废。
1: 因为你有个人的风采，个人的那个风格太重了，
0: 直接就告到校长去。然后那个校长。过来一看，因为这种行为呢，其实
1: 不行的，
0: 蛮大的。就是说，如果是被他举报上去，那就是要举报到那个公平
1: 等于是
0: 公平机会委员会那里去，那是犯法的。哎呦，
1: 会取消掉嘛？对不对？会不会取消掉他们原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不会。被取消很多东西，反正就、这个、
1: 就是犯违规就对了，
0: 对，
1: 那是违规的。
0: 那个校长他来一看，他说：“哎呀，你在浪费时间呢。”
1: 嗯，
0: 他说：“你
1: 不需要的，
0: 你换轨道啦，那个书不要读了，你来做我的研究生好了，然后你就
1: 直接当研究生，
0: 就转了这个
1: 硕士班
0: research master，然后就一直。”读下去，然后他，我说读你的研究生有什么好处？他说，很明显，我给钱你。我说那不错啊，就说哎，
1: 因为学校里面也需要有成绩好的一个学生嘛，是不是？那算是因为他看到你的才气在那边，觉得说哎。你还当学生啊？你直接当研究生了？
0: 其实这都是阴谋，我告诉你。
1: 阴谋
0: 啊！那个校长，他其实看在眼里，他说：“哎，这个学生，然后呢，他说，整个学校学生，整个学校，那学生和教授加在一起都没有
1: 你画的好。
0: 对，这个人没办法教他。好了，就后来我。”一路读博士，一路教书。其实我读的蛮轻松的，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拿去读那个中国的这个经史，然后呢，
1: 经史哪个经
0: 啊？二十四史啊，那个、
1: 哦，
0: 对
1: 经，
0: 对，那《论语》啊这些东西啊。然后
1: 在去澳洲念中国的论语，
0: 就他里面的资料是非常齐备的，
1: 是。
0: 然后就不务正业了，然后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定位也就是变成了什么呢？我这辈子
1: 很特别的一个，
0: 我这辈子可能就要被他们绑死在学校的基础课那一 part。就是说，只教人画画，就一路的教人画，而且没有办法晋升，可以预见的，因为在一个，
1: 可是已经给你博士了，我怎么没办法晋升？
0: 在一个学术圈子里面，你一定要，就是说
1: 作品不断的出来，

0: 我是做那个 contemporary 这、
1: 啊、
0: 这一
1: 嗯、
0: 这一 part， 就是说这样才有学术成果。
1: 是，
0: 哎，教人家基础课，读完博士之后还是一路教人家基础课，你没有办法。
1: 你要有成，要有成就，要有论文呐、啊，或者作品呐、啊，论文。
0: 对，你就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哎，老讲师或者老一个，可能我会就是说。在那个学校升到副教授没有问题，但是你角色
1: 就这样子了，
0: 就是在这这个，
1: 可是不能可以直接升教授啊，为不行吗？以年资来说不行，
0: 澳洲没有的，没有那么容易的。
1: 是哦，
0: 他大学里面那个晋升，他很多人在这个讲师这个
1: 待了一辈子，
0: 对，他跟美国不一样，他这可能在讲师这里待一辈子，他都没有嘛，
1: 没办法升到教授，
0: 对对，升到那个副教授已经
1: 很高很高了。
0: 对对对，因为那个学校只有两个正教授
1: 啊，
0: 对啊，一个是院长，一个是系主任，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1: 所以你如果升上来的话，他们摆在哪里？
0: 我。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当然你就是要拉一个苦工，
1: 嗯，
0: 就是说一路
1: 帮你做一切事情，
0: 对，嗯，教人画上基础课这种东西，我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对啊，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人家如果教那个，那好像是回到高中教高中生一样，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那种一样？
0: 对对对。
1: 我离开大学，我当教授，我还回去上高中课程，教这些高中的基础课程，那对自己来说也是一项伤害，这个伤害是心理上的伤害。
0: 而且澳洲的国情跟我们不一样，我曾经就是说跟那个我的导师讲，我说哎，我做个雕塑，他说啊好啊，很期待看到你的雕塑，
1: 嗯，
0: 然后你要什么的话你到
1: 都可以，
0: 到我们的
1: 材料都给你
0: 车间去，
1: 嗯，
0: 然后我一下去到车间里面看，里面果然是什么都有，什么当时那个
1: 时候学校没有人做雕塑，
0: 有很多人做雕塑，但是这个对我蛮大的触动的。我说我指的雕塑，我跟他们的主任讲，我要做的雕塑指那个用粘土石膏，
1: 嗯，翻模。
0: 就这一类的，他说：“哦，你说的雕塑是这个啊？
1: 嗯，
0: 没关系啊，你叫你的导师写个条子来，我帮你去买呀。”
1: 哦，
0: 就是说他，
1: 我再提供材料给你。
0: 不是，他可以提供，但是他里面没有。然后我就知道他们所说的雕塑跟我
1: 不一样，
0: 所说的
1: 有分别，
0: 是两种东西，
1: 嗯，有分别，
0: 对，
1: 有分别，
0: 它里面什么都有，是连什么打这个塑料泡泡的，嗯，什么的，就灌浆的，什么都有，就各种机械臂啊，就是说很先进的机械，
1: 嗯，
0: 就是在澳洲能买得到的最先进的东西，电脑操控
1: 它都有，
0: 都有，但是呢，就没有那我讲的那种古典的，
1: 嗯嗯嗯，
0: 那个这种雕塑，
1: 就是你原始的那种
0: 对
1: 雕塑的感觉，会没有手去做的感受。
0: 对，然后他们的公共艺术几乎是没有，
1: 公共艺术。
0: 对，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有一个小镇要做一个公共艺术放在那个城市的
1: 中心，
0: 然后呢，哇，
1: 不行不行了，因为我们讲的高兴，时间已经过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跟那个这陈立人陈先生说的开心了，结果你看时间已经一个钟头时间到了，那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们一个钟头时间啊，就是我们再继续谈他在澳洲的一些过程呢，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他从雕塑。应该是从雕塑起家，可是他不是真正的雕塑起家的人，他是不得不做雕塑，他是想补不足，所以才去做雕塑。他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天分是够了，但是以他来说，他的天分去到澳洲呢，就被澳洲的学校给他绑住了。至于他怎么样发展，我们呢下次找时间再请他跟我们谈好了，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好，谢谢。

0: 谢谢陈立人陈博士，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都来不及了，下次再说。
1: OK OK OK。
0: 那么我们下次呢，再请那个陈博士到节目中来，谢谢您的光临，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征途，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并且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学校的时候帮助青年学

0: 子解决课业问题，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帮助更多的病患解决健康的问题。前几次强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时珍这个人，还有《本草纲目》的雏形。上次提到李时珍进了王府之后，因为名声远播，被请进了京城。他进京，进到皇宫里，进到皇宫里的太医院，看到了更多重要的典籍，还有真实的药草标本。可是他并不喜欢当中的官僚氛围，所以他请辞了太医院的工作，回到民间继续看诊，继续研究更多的药草，还有这些药草真实可对症的病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的医学药学之路，从楚王王府到京城的太医院，李时珍的医术与社会地位更上层楼。约在1556年，李时珍约38岁的时候，李时珍得到一个更进一步的机遇，他被推荐进京，进入了大明王朝的最高医药机构太医院。年近不惑的他再次整装北上，来到了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太医院的规模与气象远非王府可比，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术精英，掌管着宫廷医疗御医配置、医官考核与医学典籍的编纂。李时珍在此担任的职务可能为院判或类似的官职。这里无疑是中国医药资源的顶峰，御药房内陈列着从四海八荒进贡而来的最道地最珍贵的药材标本，许多品种他此前只闻其名未见其物。他仔细地观察这些标本的每一个细节，对照自己以往的知识，修正了不少关于药物真伪产地的模糊的认识。例如他亲眼看见了真正产自辽东的优质人参，与来自高丽或太行山的类似品进行比对，对道地药材的概念有了更切实的理解。太医院的藏书更是浩如烟海，其中有许多宫廷内府刊刻或收藏的医书，版本精良，内容完备，不乏民间已失传或难以一窥的秘本。李时珍系统地查阅了大量本草图谱跟医疗档案，这是他对中国医药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对各家学说的长短得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俯瞰。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在其州所见所感的混乱，只是这个庞大知识体系的冰山一角下的阴影而已。但是太医院浓厚的官僚气息与因循氛围，也很快速的让李时珍感到另外一种的窒息。这里的学术讨论往往局限于程式上的框架之内，编纂的工作有时流于层层相因的摘抄汇编，缺乏真正的考据与创新的精神。 他最渴望的亲自验药，

实地考察，在这里更是无从谈起。宫廷的呻吟跟繁琐的礼仪，也与他的性情中的朴素务实、向往自由的探索的部分格格不入。他清楚地看到，太医院能提供最齐全的资料和最高级的标本，却无法提供验证这些知识所需要的广阔天地与自由手脚。站在京城，回望南方绵延的群山，李时珍心中的方向越发清晰。他明白要完成那部理想中的本草巨著，将自己从王府与太医院汲取的丰富见识与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就必须离开这座知识的庙堂，回到江湖之中，回到生长着万千药草的自然里去。真正的学问在于实践，源于实践，归于实践，不能仅在古籍与标本柜中求得。因此在太医院任职大约一年后，李时珍做出了一个令同僚或许不解的决定，辞去官职。他放弃京城的繁华与可能的仕途前程，毅然请辞。他将自己在王府和太医院间辛苦抄录的大量笔记、绘制的草图以及脑海中累积的见闻，小心整理后作为他最宝贵的行囊，然后他转身南归回去了，离开了象征荣华与权威的北京。这次辞官并非退隐，而是为了更纯粹、更直接的方式，向他魂牵梦绕的毕生事业发起进军。他的万里征程在离开京城官署的那一刻，才真正吹响了启程的号角。回到齐州瓦销坝的李时珍，身上已褪去了京城太医院的官场气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沉静执着的学者气息。辞官不是归隐，对他而言是换了一种方式屈服于一场更为艰巨的使命。家中宅院依旧，那熟悉的药香仿佛从未散去，只是书房里又添了许多他从远方带回来的书籍跟手稿。他知道，从这里开始，他的道路将不再有现成的官道与驿站，而需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草木生长的辽阔土地。起初几个月在忙碌的整理与规划中度过，他将从王府与太医院辛苦抄录的文献资料与自己早年行医累积的笔记、疑难病例的记录一一对应，分门别类。这个过程如同梳理一团纠缠的丝线，极其繁琐又必要。他越发清晰地看到前代本草著作中的诸多错误与矛盾，根源在编纂者太多局限于书斋之内，依赖辗转的文字，缺乏对药物实体的亲身观察与验证。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

只是要躬行，这个简单的道理此刻成为他所有行动的最高准则。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实地考察计划开始在他心中成型，便逐渐转化成具体的步骤。他首先列出一张长长的医药清单，上面记载的那些典籍中问题最多的药物，有的是名称混淆，如百合有药用与食用之分，名称混淆；防己有汉防己跟木防己之别，常被混为一谈；有的是功效记载矛盾，又比如远志即说安神益智，我们前面有说过，又说祛痰消肿，到底是哪个功效呢？不知道。还有的更是形态描述模糊或图文严重不符，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他未来田野调查需要攻克的一个具体目标。接着开始筹划大致的行程，他的目光在地图上巡梭，湖广本地的大别山、武当山、金山等地是出产道地药材的宝库，他必须深入。临近江西庐山、江苏茅山、安徽黄山等地也是盛产特定药材闻名，他甚至考虑到更远的岭南、川蜀、云贵以及北方地区，思索着如何验证那些来自远方域外药物的真伪与效用。哎，太厉害了，太厉害，李时珍真是太厉害。考虑到财力与时间，他决定采取由近及远分段考察的策略，先从湖广周边的省份开始，准备行装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李时珍为自己置办了一套独特的考察用具，一把轻便结实的小锄头，用于挖掘植物的根茎，锋利的剪刀用于采集枝叶花果，厚实的布袋和通风的竹篓，分装不同标本以防混杂，防潮的油纸保护珍贵的记录册，大量的空白纸、毛笔、墨定砚台用于随时记录，还有自制的炭笔树纸，方便在野外快速勾勒植物的形态。他甚至还改进了标本夹，使其更便于长途携带，能初步固定植物的形态，保持新鲜。比工具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准备，他不可能将浩瀚的藏书都带身边，但耗费大量心血编撰了一本精华版的考察手册。这本手册摘录了计划查证药物的历代主要记载、各家争议的焦点，以及需要实地核对各项要点，如准确形态、生长环境、采收时节、当地俗称、炮制方法等等。这本手册将成为他行走山野时的知识地图与问题索引。然而，理想需要现实支撑。长途考察意味着数月或数年在外奔波，需要不菲的盘缠。辞官之后，
家庭收入主要

依靠他行医所得，既要维持家用，又要积攒考察费用，显得颇为拮据。李时珍不得不加勤勉的应诊，同时他要节衣缩食。他的妻子毫无怨言的操持着家务，默默的支撑起后方。渐渐长大的儿子们，尤其是长子李建忠和次子李建元，也开始理解父亲事业的宏大，时常协助他整理资料、誊抄笔记或照料家中侍重的药材。在正式踏上远途之前，李时珍将齐州周边当作他的第一个实验场。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采药备用，而是带着研究目的的重新审视这片熟悉的土地。他会在雨湖畔守上一整天，详细记录一种水草的四季变化。他会攀上麒麟山，对比阴坡与阳坡同种药材的性状差异，晒太阳跟没有晒太阳有什么不同。他主动拜访山里的老药农、河边的老渔夫、村里的老农夫，恭敬地请教他们口耳相传的草药知识。这些来自生活实践的经验，常常包含着书本里找不到的珍贵细节。比如某种草药在黎明前采摘效果最佳，某种根茎用竹刀刮去皮比铁刀好，大概是铁会跟植物的枝叶作用啊。某种果实需要经过霜打才能驱除毒性，很冷把它冻，毒性冻坏掉。对于这些民间智慧，李时珍总是细心聆听，认真追问，并用自己掌握的医理加以初步甄别，将有价值的仔细记录下来，留待日后多方验证。这段在家乡附近的预备性考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它不仅让李时珍进一步完善了考察的方法，还积累了初步的田野经验，也让他对未来的艰辛有了更充分的心理准备。深山密林中的毒虫瘴气，险峻山路上的风雨雷电，孤独旅程上的病痛困顿，都是可以预见的挑战。但是每当他翻阅那本日渐充实的手册，看到一个个问号后面开始出现的清晰的描述跟草图，内心的信念更加的坚定。当经费勉强凑足了以后，行装彻底的备妥，家庭也安排妥当之后，在一个寻常的清晨，李时珍背起那个承载着他全部希望的行囊，悄悄地走出了瓦萧坝的老宅。他没有惊动太多的乡亲，身影很快融入通往远处山林的薄雾之中。这一次出发，没有官府的文书，没有仆役的跟随，只有一位坚定的探寻者与他脚下无限延伸的道路。一场纵横南北

持续数十年的求真之旅，就在这个平静的早晨拉开了序幕。离开了齐州，李时珍的身影并频繁地出现在鄂，就是湖北，豫就是河南，皖就是安徽交界地方的群山峻岭中。大别山是他早期重点考察的区域之一，这里山脉连绵，植被丰茂，气候随海拔变化而显著的不同，孕育了种种繁多的药用植物。对李时珍而言，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有待开启的天然药柜，每一处幽谷都有可能藏着被误解或遗忘的药草木真容。进山的路往往是人迹罕至的崎岖小径，他有时跟随熟门熟路的药农同行，更多时候则凭借着一张粗略的地图和当地人口中打听来的方位，独自向密林迈进，身上背着布袋，手里拿着木杖和短锄。衣衫被荆棘划破是常事，清晨的露水打湿鞋袜，午后的林间闷热难当，忽然袭来的山雨更是无处躲避，但他浑然不觉，全部的心神都系在沿途的草木之上。他的眼睛像最精细的筛子，过滤着周遭的绿色，那些寻常人眼中不过是杂树野草的植物，在他眼里却是有名有姓有故事。有一次，他为了确认何首乌的真实形态跟生长习性，他在一位老猎户的指引下寻至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藤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

自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藤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

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他木生长的藤本植物。他并不急着去挖掘，而是先花数日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藤茎如何缠绕，叶片的形状排列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那般叶间相交。他仔细绘制藤叶的形态图，直到观察充分，他才小心地用短锄刨开了岩缝的泥土，屏息凝神，渐露出那肥厚的块根。他仔细地清理泥土，观察块根的形态是团块状还是纺锤形，外皮是红棕色还是黑色，断面是否有云锦花纹。他将这些细节与古籍描绘一一对照，发觉许多书上所绘与实物颇有出入。他切下一小块根茎，嗅其气味，尝其滋味，记录下真实感受。最后他采集了完整的植株标本，包括藤茎、叶片和块茎，妥善的包裹，准备带回去进一步研究。这个过程没有浪漫的传说，只有冷静的观察与记录。他用事实除去笼罩在这个药物上的神秘面纱。何首乌为什么叫夜交藤？李时珍经过几个日夜的研究。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是在武当山探寻曼陀罗花。曼陀罗花在中药里面，古时候没有麻醉剂，它是当麻醉药来用。这个花来自异域，从西方来的，传到中土以后，关于其形态、毒性、麻醉功效等记载混乱不堪，甚至有误传将其他有毒的花草当作曼陀罗花的情况，险象环生。李时珍深知其风险，但为了弄清真相，仍亲自寻访。他在山中寻觅多日，终于在一位常年居住在山里面道士的指引之下，找到了几株开花的曼陀罗。哎呀，住了好多天哦，然后啊，就到处去问人家，问到一个道士，就带他去看开花的曼陀罗。那花形似漏斗，颜色洁白或淡紫，在幽静处显得别样的妖艳。李时珍谨慎地保持距离，观察其植株的高度、叶片的形状、花朵的结构、果实的形态。他向道士仔细询问此花在山中生长的情况，当地人对他的认识，是否有误食中毒的情况，通通问得一清二楚。道士告诉他，这个花的确有剧毒，但经过特殊的泡制并严格的控制剂量，也可以用于镇静止痛。经过特殊的泡制，所以泡制在中药里面非常的重要，每一个植物泡制的方法都不一样，并且严格控制它的量。李时珍把这些口述的资料跟自己之前的文献查阅相结合，对曼陀罗有了更立体、更准确的认识。
但并未轻易采集全株，只是小心的取了几片叶跟一朵花做基础，并详细的记录下采集地点跟环境。他对。

雾中停留数日，沿着溪流上行，记录从谷口到源头不同海拔分布的植物种类，阴坡阳坡的差异，林下与岩间的不同，都被他细心的记录笔记。他发现同一种药材，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其形态大小，甚至药效都有可能发生细微的变化，这使他更加坚信道地药材的价值，也让他对药物生长和环境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采集标本是第一步，如何保存这些娇嫩的植物，以便日后详细描绘和研究，是一大难题。新鲜的枝叶花果容易粘黏变形，根茎容易腐烂。李时珍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方法，对于容易失去水分的枝叶，他用湿润的仙苔包裹着分层放入竹篓。对于肉质根茎，他有时会就地切片，放在阴凉处风干，初步保存。对于需要保持花朵形态，他小心地用自制的棉纸垫衬压平固定。每天晚上，无论寄宿在山民茅屋，还是露宿在岩洞崖下，他都会就着篝火或油灯的一亮光，整理当日的收获。在笔记上补充白天未来得及记录的细节，并为重要的标本绘制初步的图稿。这个要有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努力，多大的恒心，才可以做得完的。深山的夜晚并不是总是宁静，野兽的嚎叫远远传来，蚊虫的叮咬扰人清梦，一个人的寂寞也时时袭来，但时真的心内心却异常的充实而平静。每当确认一味药的真容，纠正了一个流传已久的错误，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足以抵消所有身体的疲惫与环境的艰苦。山风拂过林霄的声响，在他听来，仿佛是自然对一位诚心探寻者的低声细语，展示着他无穷无尽的奥秘。他的竹篓渐渐沉重，他的笔记渐渐增厚，而那条通往药物的真实世界的路径，也在他的脚下一步一步地变得清晰起来。他采集的不仅是草木，更是确凿的证据。他跋涉的不仅是山水，更是通往真理的阶梯。当李时珍从云雾缭绕的深山中走出来，他的旅程并未走向封闭的书斋，他清楚地意识到，关于药物的知识不仅封存于极尽的山林与古老的典籍，更活跃在那寻常百姓的劳作与生活里。那些世代相传的经验，那些源自土地与江河的朴素智慧，是另一种亟待探访与验证的宝库。于是，他调整了行囊的方向，走向村落，走向河岸，走向田间与市集，向一个最谦逊的学生，
开。

开始系统的采集流传于民间的药物记忆，在纵横交错的河网湖畔，他寻访经验丰富的老渔夫，渔夫们终日与水为伴，熟知各类水族的习性，对于许多鱼类的用途有着独特的理解。李时珍会耐心地观察他们整理渔获，适时指着某样水产的生物请教。一位白发老翁告诉他，一种俗称鳜鱼的鱼类的胆汁极苦，但若在寒冬腊月时取出，悬于通风处阴干研成细末，以酒温服，可以化解误吞的鱼骨鳜鱼。一个鱼字旁，再一个绝，这是他们江南常吃的鱼。有一首词叫什么"鳜鱼肥"，就是这个鳜鱼啊。李时珍仔细的聆听，随后追问细节：是否所有的季节的鱼胆都有效用？应该需要多少时日？用量如何把握？有无失所或不适的例子？他将这些口述与记忆中的方书对照，发现有的记载鱼池吻合，有的则未见记述。对于这些未见经传的民间验方，书上都没有写这些民间验方，他会郑重地记录下来。他在一旁标注提醒自己，日后需要寻找更多的实例来佐证，或从医理上来推敲其可行性。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既珍视这些来自实践的真知，也保持着一份学者应有的谨慎。太厉害了，李时珍太厉害，他什么都想到，无所不包。在广袤的田野乡间，他跟耕作的老农夫闲谈，农夫们熟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认得每一种作物的模样，也知道哪一些田间杂草可以派上用场。一位试种瓜果的老者告诉他，常见的冬瓜，其藤蔓，秋霜打过之后，煎水可以缓解热疮，它的种子去皮磨成粉条敷，可使皮肤光滑。冬瓜、藤蔓经秋霜打过，煎水可以解热疮，疮就是有发脓的伤口啊。它的种子去皮磨成可以条敷，可以使皮肤光滑。种子冬瓜籽哦。冬瓜籽哦，把皮去掉哦，磨成粉哦，敷一敷哦，皮肤会变光滑哦。李时珍不仅记下这些话，更请老者带他去指认食物，观察它的生长情形和形态，追问采收的最佳时机和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明白这些农耕生活累积的草药知识，往往直接而实用，是对应日常小样的简便法门，但其中也可能掺杂着地域性的误解或口耳相传的夸大。他需要凭借自身的医学根底，像筛子筛谷物一样仔细分辨，留下饱满的部分。深入山区的村落时，猎户成为他了解动物药材的关键。猎户们熟悉山林中飞禽走兽的踪迹与习性，懂得利用猎户不同的部位来处理伤痛的疾病。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向他展示如何辨识真正的虎骨，详细描述其特有的。

沉重手感，致密纹理，油润色泽，跟隐隐的三星器皿，并与常见的牛骨、熊骨逐一比较区别。猎人还分享了一些紧急处置的经验，如被毒蛇咬伤后，立刻寻找附近几种特定的植物搅碎敷于伤口，可以延缓毒液扩散啊。这个哦，现在要血清，没有血清要想办法。面对这种涉及稀珍物产和危急情况的知识，李时珍的记录格外详尽，同时他也更清醒地看到许多动物药材因难得一见，在历代记载中往往真假难辨，迷雾重重，这进一步的坚定了他力求亲睹其物、多方验证的原则。城镇的市集与繁忙的码头是四方货物信息交汇之地，这不仅有本地药农摆卖新采的草药，也有往来客商带来遥远他乡的药材。李时珍常常在这些摊位前驻足，看似随意的观察询问，通过商贩的交谈，他能了解到某种药材的主要产地、贩运路线、市价起伏，以及在不同地方的俗称。有时他会特意的拿起两种外形相似的药材，请教商贩如何区分。商贩为了证明自家货物的地道，往往乐于透露一些行内鉴别的窍门，这些窍门多来自于常年累积的宝贵经验，很少见于书本。李时珍将商贩的说法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相互参照，仔细辨别其中哪个是可靠的行业秘诀，哪个可能只是招揽生意的夸大之词。他的请教对象甚至扩展至寺庙道观中的修行者，一些隐居在深山古刹的僧侣道士，常年与自然环境相伴，对周遭的物产极为熟悉，且往往传承了一些独特的药物炼制方法与养生方。例如他曾从道士那里详细的了解秋石，秋天的秋，石头的石，一种用人尿经复杂的工序提炼的物质的炼制工艺，及其在某些方剂中的应用，这为他后来在著作中客观的记载此物提供了直接的调查依据。面对如此来源广泛、内容庞杂且真伪并存的民间信息，李时珍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而严谨的处理方法。对于每一条收集来的口碑资料，他首先会记录提供者的身份、采集地点与时间以及具体的说法内容，随后他将同类的讯息进行交叉比对，观察不同地域、不同职业者的说法是否相互支持。接着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理论跟药物性味知识进行初步分析，判断其内在逻辑是否合理。最后也是他认为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尽可能的寻找实物证据，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计方法，小心进行验证。对于那些明显荒诞不经的传说，他果断的摒弃；对于有一定道理缺乏实证的说法，他存疑备案以待将来；对于有多方印证且符合医理的经验，他谨慎的采纳，并将它整合为自己不断的完善的药物知识体系中。了不起，李时珍，不得了，李时珍。今天所讲就是他辞了太医院的
植物回香后，

0: 所做的采药，亲自下乡采药、写书、整理的过程。最后我们就是一句话，李时珍了不起，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事业。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巧华医师讲到李时珍，他离开了皇宫台医院，回到了民间，并且进到山林里去找当地的农夫、猎户，就是打猎的人，跟他们询问这些药草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效，或者是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药草、植物，甚至是动物的内脏有什么样的功效。这就是《本草纲目》的雏形哦，他已经在收集资料，并且把这些他所看见的、所摸到的、所尝到的都画图记录下来，并且实际使用之后的结果通通写下来，成为今日的《本草纲目》一书。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李时珍身上呢？下礼拜我们要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今天在杭州，然后我们要跟一个老朋友，何兆胜，你的 title 是什么？
1: 可以叫我何马就好。为什么？因为我姓何，然后属马，所以大家都叫何马。
0: 哦、
1: 对。
0: 你的 title 现在你有一间什么样的地方？
1: 哦，没有，我是在做这种就是汽车修理厂，但是我们随着这两年的话，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经典车翻新的业务。
0: 嗯，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早先我的建筑圈朋友们其实都是开老车的，大家可以选择性开一些新车，可是大家都喜欢有一些经典代表的老车，然后特殊量身定做自己的颜色跟可能烤漆色板啊，然后因为 interior design 其实就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很客制化的东西，那车子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智能车啦，
1: 智能车、新能源、
0: 新能源，然后还有甚至无人驾驶。你聊聊车在你心中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节点哦，就是智能化跟所谓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就大家都会有很多就是思考嘛。那比如说以这个通勤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智能驾驶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比较不那么费力嘛。那我们就经常在思考说，那所谓经典的燃油车它到底还剩下什么？那我自己心中的答案，我觉得它是剩下一个汽车的一个经典设计美学，对，以及就是说驾驶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带来就是那个新能源车没有办法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验。
0: 那我可以描述一下感受性的。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可以选择叫个计程车、出租车，但我也可以自己开车来。我虽然今天很累，但是我还是决定自己开车一个多小时来。那原因就是，我喜欢我的车里面内